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花城998频率现在正在向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对战的双方是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和花城的银虎队。现在带球的是银虎队的季风，银龙队队员快速上前阻挡，看看季风这次能不能突破呢？好的，季风使用了彩虹过人的技巧。

0: 传给了3秒后的自己。
1: 行了，
2: 哎，刚才发生什么了？球怎么进的？
3: 我也没看清，就看见那个9号先射了一脚高射炮，然后就玩命的追，再然后这球就进了。
2: 那么神奇，
4: 干得漂亮！这小子，
2: 发生了什么？
4: 终于进球了。看来他练球的时候也没有白挨他那几下子呀。
5: 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6: 哥进球了！
7: 燕玲，我希望你别忘了，一支球队最重要的是什么？
8: 最重要的是什么？
9: 学会信任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8: 突破自己的极限？教练。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一直坚持让季风顶在前锋的位置上，让我退到中场？因为季风的速度将是盐湖队最犀利的一张王牌。
10: 燕玲啊，想明白了。
8: 论单打独斗啊，我确实不及温雨安呐。但是足球并不是一个人的游戏呀，我们盐湖是不会输的。
10: 我们不会输。
11: 大家都回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了。好，
12: 队长，放心吧，有我季风在，一定会把丢的球全部扳回来。
8: 天哪！
9: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继续开始。仪龙队林正带球狂奔，不停地过掉盐湖队队员，估计是憋了一口气呀。
12: 建玲，这就怂了。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就这样把这个最佳射手拱手相让了。
8: 说什么？再说一遍。
12: 不过话说回来，凭你的能力本来也很难跟我争夺最佳射手啊。
8: 你
12: 怎么不服？
8: 你

0: 上当了。那我就用更多的进球来彻底打败你们。
1: 越来越有意思，情绪控制得不错。
0: 可恶！可恶！
2: 好样的！严酷的队员们凭借着相互之间充分的信任和熟练的配合，又一次瓦解了银龙队的进攻。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银虎队还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0: 行云流水般的短传，渗透和配合，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1: 这场球踢得太精彩了，燕宁居然踢起了配合，太让人意外了。
2: 耶，
3: 伙伴们，来。这一球，我们配合得十分不错，再接再厉，团结一致。我们也相信季风，相信燕宁，相信对阵的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是
4: 盐湖队。
3: 我们再接再厉，再进一球，
4: 加油！
3: 再进一球，
4: 加油！
5: 好的，银龙队开球，
6: 中场不要向前插，节奏稳住。
5: 哎，银龙队教练正在和林正
6: 说着，不要给对方反应时间。
5: 难道在布置新的战术吗？林正向队友们做出了一个手势，银龙队开始发球，银龙队把球回传给了队友，好像不着急进攻。银虎队队长王默发出了进攻的手势，银虎队队员们纷纷向中场压了过来。哦，我知道了。银龙队终于改变了战术，他们放弃了一直坚守的全攻全守，开始打起了拖延战术，消极进攻，准备把3-2的比分保持到最后。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银虎队的前景堪忧啊，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6: 再吃什么战
7: 术啊，
5: 时间紧迫，银虎队队员们疯狂地去抢球，效果不大，但是对他们的体力消耗却是很大呀。
2: 可恶，拖延战术，消极进攻，火季风来破了你的战术。
5: 银虎队的季风疯狂地扑向银龙队球员，追着球来回地跑动，而银龙队队员也害怕季风的速度，不停地传球。银虎队的9号季风能不能破了他们的战术呢？
3: 季风那家伙来了，赶快救球。
5: 银龙队的后卫铲球，季风倒地了。哎呀！裁判吹响了哨声，我们看裁判怎么。

0: 消息。如果这个点球踢进，比分将改写成3-3，严虎队将会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最后谁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还真不好说。
1: 队长，是判了点球吗？队长，这个点球你来罚吧。
2: 我罚？可是这个点球是你制造的。
1: 我只是个菜鸟罢了，罚点球没把握。而且我听说夏季联赛，队长你最后的点球罚丢了吧？我可记得你教过我，在哪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加油，相信你可以的。
2: 谢谢你，季风。点球我来罚。
0: 王墨队长将主罚点球。
3: 这一次你还是射不中的。
0: 我们看到王墨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一路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
4: 王墨加油啊，

0: 足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荣誉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快乐。小伙子，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有梦想的人是不会被自己打败的。
1: 失去的东西得靠自己重新拿回来。
2: 跑步启动了。

0: 他们的顽强真的让我佩服呀！岩虎队真是太棒了，
1: 进了，
2: 太棒了，好样的，
3: 好样的，
4: 这些家伙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5: 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6: 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
5: 银龙队和岩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7: 追上我们了，别骄傲呀！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4: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银虎队真正的实力。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快后撤，他要射门了！啊，
8: 上来就打门，太凶猛了！
7: 快挡住他！我一定要赢！退！
9: 挡住了！
10: 林城，加油啊！
5: 银虎队夺得一次反攻机会。

0: 是属于我们银龙队的。
1: 明正，
2: 欧阳大猛攻。
3: 明正，
1: 蒙打猛攻就看你的了。
4: 是，
3: 我一定做到。
5: 银龙队再次组织起了一次气势汹汹的反攻，看沿途的如何应对，还跟得上吗？
6: 好。

0: 伤主动将球踢出了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1: 季风，季风，季风，
2: 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季风，严虎队前锋九号季风因为受伤暂时下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1: 这孩子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过去看看。
3: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斗。
0: 教练，还能坚持吗？
1: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0: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不用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啊。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1: 是，
0: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
1: 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0: 好吧，一会儿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4: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英格兰正带球过人。
1: 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
5: 队员，我们要快打猛攻，前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0: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5: 精灵上，有些硬，好。
0: 现在由严虎队控球。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严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
6: 严虎加油！严虎加油！
0: 在银龙队员的防守下，严虎队十二号背部回传，哎呀，传球没对准。

0: 下。
1: 快放手啊！别发呆！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0: 在野虎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一路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野虎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2: 波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3: 快点，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4: 野虎队，加油！
1: 野虎队。

0: 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官，指挥
1: 队加油！
2: 猿虎队加油！
3: 时间过得很快，加时赛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0: 来呀，抢球啊！电灵，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4: 嗯，明白。
3: 要反转了吗？一路队十一号被野虎队队员团团围住，野虎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啊！
5: 没什么大事，
6: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7: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8: 糟了，后防空虚啊！
3: 野虎队十二号突袭，得手了。
8: 十号要干嘛呀？
3: 野虎队由被迫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
0: 进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野虎。
3: 野虎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6: 哦，又反转了。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

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

0: 奋，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3: 爸，
8: 你上哪儿啊？你要给他送钱去啊？
3: 我这不去探探虚实。
8: 你千万别上他的当，这孩子嘴里没有实话呀。你看看，这是咱们市啊所有的搬家公司，我都问遍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叫什么东方搬家公司的。
3: 爸，这也真是为难您了。不过这市场上搬家公司多如牛毛，您没找着也不一定是没有。
8: 我觉着那个卖报纸的女孩才是真的，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找了这么一个丽丽上咱们家里骗咱们。
9: 哎，解放啊。
10: 李壮，
11: 我跟你说啊，你姐现在已经去医院了。
9: 什么时候啊？
10: 她刚刚出门。
9: 这我姐真的是太关心我了。那个我在医院呢啊，在呢在呢。
10: 李壮，你能这么想，姐夫太高兴了。
11: 你姐没有一点点怀疑你的意思，她就是关心你。
8: 哎，李良啊，哎呦，李良真是急死我了。就那个李壮又来了，说他新交那女朋友啊得了尿毒症了，

0: 丽丽，你就安心治病啊，剩下的一切你都交给我，好不好？
1: 你哪来的钱给我治这种病？治得倾家荡产，到最后还是个死，还不如现在就放弃治疗。我不想住在这里等死，我害怕。
0: 你听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我跟工友挤一挤，把房子租出去，这总能顶一阵儿吧？要是再不行的话，我卖血，我一定要把你的病治好。
1: 丽。

0: 壮
1: 儿。哟，姐，不是，你怎么来了？丽丽，快看，姐来看咱来了。哈哈。我这本来吧是挂号，就马上就到了。哟。

0: 看了，这东西看多了很恶心。
1: 丽丽，你怎么出来了呀？
2: 这会儿不生，护士允许我出来坐坐。姐这么忙，还过来来看我，
0: 真是太谢谢姐了。
1: 我这是出来办点公事儿，顺道来看看你俩。这不什么东西都没买，空手来了。你想吃什么？我先立马买。
2: 我正和他说呢，姐我出院，我不想治了。
1: 为什么不治呀？丽丽，你得有信心啊！现在这科技多发达呀，你这尿毒症啊是可以控制的啊。
3: 爸，
4: 哎呦，丽良你回来了。哎呦，
3: 怎么回事？
4: 我本来是想啊，查出点真凭实据来，我再跟你说。嗯，没想到他得寸进尺。你看啊，他说他在那个搬家公司上班，我给咱们这全市的搬家公司几乎都打了电话，根本就没有他这号人。还有这女朋友，不知道是真是假呀。我知道有一个报摊卖报的女孩子亲口跟我说的，也是他的女朋友。你看看，
3: 亲口跟您说
4: 啊，
3: 您这个调查范围还是挺广泛的。
4: 我是不放心，他刚从里边出来，一身的坏毛病，我真怕他害咱们家呀。
3: 小兰呢？
4: 上医院了，也是说到医院就能看出来是真是假。
3: 我给他打一电话。
4: 嗯。
1: 喂哥，我给你打电话，你关机呢。我在医院面前的提款机呢，我跟李庄丽丽在一块儿。
3: 你们在提款机跟前儿干嘛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原来也怀疑。
5: 这不我们来医院了吗？我证实了哥是真的。
3: 你这样，不管怎么样，不管真假，你先回来，回来咱们再说，好吧？
4: 先这样啊。真的呀？那不
3: 知道真假，现在先让他回来吧。
4: 那男的又给他钱呢？
3: 回来再说。
4: 丽良
3: 啊，
4: 不管怎么说吧，你们也算是亲兄弟。
3: 嗯，
4: 有些话我真的不好说，可是我觉得，哎，刚才我怀疑李壮啊是来骗钱的，说了点不好听的话，他还挑我眼了，不高兴了，回屋里睡觉呢。
3: 孩子不懂事儿啊。

0: 哥，你怎么进来了？
1: 几点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啊？你没画画啊？哎呀，
0: 刚刚是想画来着，可是没灵感。哦，
1: 这个我不懂啊。这个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你不看人家画家都上山里边写生啊，或者上这个胡同里边去画点人家市井民风啊，不是在被窝里产生的，好像没什么人一天到晚这点了还。
0: 是哥，本来我也想出去看看，但是李楠把我带到这个家之后呢，我在这小房间里啊，就总有一种那个寄人篱下那个小可怜虫的感觉，所以我没什么心情往外走。
1: 小波啊，嗯，你这个话我有点不爱听。嗯，这个家是小南的，你跟小南是两口子。

0: 所以这也是你的家呀，这怎么就说到了这个，对吧？当然我特别理解你啊。如果说你想改变现状，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勤奋一点，哎，早上早点起来，是吧？吃完早饭就开始该干嘛干嘛，是吧？ 然后日积月累的了，你这个成绩越来越好了，水平越来越高了，万一谁喜欢你的话了，越卖越好了，那你也可以，你们不是哥，你这话的意思，感觉你有点嫌弃我，想把我赶走的感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其实也是心疼我妹妹，咱别最后说是一个个活的都跟李壮似的，是吧？李壮最近我看好像跟你这个来往的还挺频繁的啊。
1: 尿毒症啊！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交个女朋友，领到咱们家里说见个面，这就尿毒症了。
2: 李楠说的是吗？
1: 啊，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是真的。你看，哎呀，没准还真是真的。啊，
3: 小博人家是艺术家，这个艺术家都比我们更加敏感。我有的时候倒是想听听他的判断。
1: 我从他刚才这个话头上看啊，他觉得这个事儿是真的，他也觉得李壮这个人呢应该是改好了，没有问题了。
4: 那有病赶紧治病呗，他跑咱家来干嘛呀？
1: 哎呦，这还用问吗？
5: 哎呀，不就是，那么人家得治病吗？没钱嘛，因为尿毒症确实不是小病。
1: 对，
6: 我都能听出来。
1: 你说说，
6: 这回啊可真出事儿了。
1: 那姑娘真得尿毒症了，而且他俩还在商量得放弃治疗。不是啊哥，虽然我知道他们是没结婚，可是李壮毕竟是咱们弟弟，这忙咱们还得帮吧。
7: 可怜人。
8: 楠楠，你怎么证明他得尿毒症了？你问大夫了吗？
6: 这需要问大夫吗？我去的时候他们就在医院啊，而且丽丽穿着病号服啊。
8: 我还看到那个化验单呢，这还能有假？可能是我把人想的比较复杂啊。你说那个化验单会不会是假的呀？
7: 嫂子，我觉着吧，你最近跟我哥是越来越像了，总是不相信别人。
1: 哎，
8: 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谁那么无聊啊，拿着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女朋友生命开这种玩笑？哎呦！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小楠，这件事儿，我是跟你一个阵营的。
8: 你看看，哎，
1: 为什么呢，爸？我刚才不是跟小博聊了吗？我特意问，我说在你和李壮的这个交往过程中，李壮有没有跟你要过钱，或者说骗过钱？小博说没有。
8: 他这么说了？
1: 啊？
8: 哦。那。 我不知道，我哪会知道呀？嘿，我觉得哥这个人啊，有时候也挺逗的。问过我的事儿呢，还得向你求证一下，真有意思。
0: 不是，哎，哟，都在家呢哈。那个人，问你点事儿。
9: 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出什么大事了？嗯，我没惹什么事儿啊。
10: 你儿子李壮，
9: 怎么了？的女朋友得尿毒症了，这么大的事儿，不知道。
10: 丽丽，
9: 啊，
10: 丽丽，
9: 啊。
10: 怎么又闹出个尿毒？
9: 什么叫闹出个尿毒？尿毒症这病挺重的，你知道吗？
10: 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个。
9: 不对，小楠，刚才在医院还没来得及给钱吧？
11: 我给了。
9: 电话里我怎么跟你说的？爸，你听见了？我说你先回家，完了再说。你怎么就你有钱是吧你？
10: 你完了完了完了！你真是，
9: 咱们被骗了，全家都被他骗了。
10: 骗了？
9: 对呀。 李壮到咱们家，从头到尾就是为了一个钱字儿。今天好，在你这儿又一次得逞，
10: 不可能。

0: 是为了钱，
1: 那是为了什么？
0: 他是为了爱和亲情。啊，
2: 来来来，你再跟我讲一遍，说这个李壮在跟你接触期间，他有没有跟你要过钱？
0: 没有啊。即便提到钱，也是我主动给的，不是？
2: 那不还是到他手了吗？不还是被他骗了吗？
0: 我就发现，在某些人的眼里啊，就谁都是骗子。
2: 行，我就是某些人。哎，那个人，他是你儿子。你呀，别跟我装糊涂。到底怎么回事？你应该知道。来讲讲。
3: 他是我儿子，他是你弟弟，他确实遇上了他遇上的情况了。
2: 什么情况？
3: 现在没法说，
2: 没法说，那叫什么？父子合谋啊？
3: 没有，绝对没有。
1: 那是什么？
4: 不，哎，你先等会儿，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真心要和那个牛二岁好啊？
2: 爸，咱提这个。
4: 李壮骗牛二岁的钱，你知道吗？
5: 李壮还骗了牛二翠的钱，
6: 他根本就骗不了牛二翠，牛二翠没给他。嘿，
4: 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4: 哎呦我呀，你怎么知道的？嘿，
6: 我
4: 你怎么知道的呀？哎呦，合谋啊！
6: 没有，真的没有，不是合谋。
5: 那是什么呢？
2: 为什么要编出了一个尿毒症？
3: 我不能说，
2: 因为这个尿毒症的病症大，因为过去一千两千的不够花，所以要编一个更大的病，他这个胃口变大，对不对？
7: 你们都别吓我呀，一万多块钱呢，啊，您说句话呀。
3: 他是这样的，李壮这女朋友确实是得了这个尿毒症了，嗯，可不是丽丽。
4: 谁呀？是那卖报的？
8: 卖报纸的？
3: 卖报纸的事你也知道啊？
2: 我都知道啊，
4: 我查过，他亲口告诉我的。
0: 什么？你还查过啊？
9: 爸，我真没想到你活得也这么悲哀。
2: 怎么说话呢？
7: 孙博，
4: 你说是我悲哀还是他悲哀呀？
8: 啊，爸，您先别生气啊。
2: 干嘛去？
3: 我悲哀去。
2: 你是悲哀去还是爆气儿去？
3: 我跟老哥们约着打牌，时间到了，我打牌去啊。
10: 是打牌去还是给李壮打个电话去？
3: 你要这么说，行，我不去了。来，手机我也给你搁这儿，行了吧？

0: 哎，哥啊，
1: 在哪儿呢？我先到医院了。你在医院呢？哦，不是，
0: 怎么了？咱们俩见个面。哦，
1: 行，那我过去啊。不过哥，你得稍微等我一会儿啊。
0: 你不在医院啊？
1: 不是，哥，这样我到那儿我再给你解释，好不好？啊，
0: 好，我等你。
2: 干嘛呀？
1: 哦，对不起啊。

0: 哥，这个丽丽这么重的病还到处乱跑呢。哎呀，
1: 这么回事？丽丽这病啊，我还是不死心，我就偷偷的带她去别的医院做个检查。没想到您来这儿了。
0: 没有，你没听明白。啊，我说丽丽病得这么重，她还到处乱跑呢。
1: 啊？好了。
0: 嗯，我刚才刚看见她，就在路边，和一个男的。
1: 有说有笑，
0: 蹦蹦跳跳，看不出来生病啊！不是，我都不知道这事儿，真的是吗？啊，医院我刚才也调查了，没有丽丽这个病。我帮你打个110。
1: 别哥，
0: 你给我刚出来，你还让我进去啊？
1: 啊，我没有说要给你报案啊，我还以为是丽丽骗了你呢。
0: 啊，那看来是你骗了我们。
2: 来吧，说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啊，我还是不相信，你们这帮人活得太可悲了，事实会教育大哥的。
3: 哥，怎么样了？

0: 我是骗我钱了，但是我没办法，真的哥，我缺钱，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但是我发誓啊，我就这一个事儿是骗他的，别的事儿我什么都没骗，真的。
1: 所以你一直就知道对吧？
2: 什么事儿我一直就知道
1: 啊？一直知道你这个儿子李壮在骗我们家钱，对吗？
2: 那我可不知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哎，
1: 是吧？先别把自己往龙身上扯，是不是你一直就知道李壮在骗我们家钱？
3: 您说话呀。
1: 说呀。
2: 是，我都实话实说了吧，搬家是假的，那个女朋友也是假的，可她确实有她的原因呢。
4: 不管她什么原因，她是不是
5: 骗了我们家钱，而且你还知道？
2: 是，
4: 那不就是合谋吗？
2: 我不是合谋，我。
6: 丽娜，丽娜，这是你们俩的亲笔。有些话轮不到我说。我是爱看电视上法制节目，有好多家庭啊，为了这点财产，老子骗儿子，儿子骗老子，太多了。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骗来骗去，怎么骗到我自个儿的家里了？哎，我说什么呀？丽娜，丽娜，你们命太苦了。
2: 你看东山大哥，这话有点挑事儿了吧？
6: 我怎么挑事儿？
2: 这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个样子。
6: 我想的什么样啊？我想的什么样啊？自从李壮踏进这家门，弄得这一档子一档的事儿，每回不是都是你出面袒护他，给他打圆场吗？这算不算合谋啊？哎，
2: 你
7: 爸，我算了啊。既然这事情已经揭穿了，我们还能挽回一些损失，别说了。
8: 可是在我看来，李壮和丽丽之间，那明明就是爱情啊。
9: 我只能说那个托演得太真了。
8: 那按你说的，那人性不就太可恶了吗？
9: 有些人呢，还没有人性呢。

0: 我打你！我打你！还打我呀！啊！别打我！好了！
1: 你喊救命啊！大人啦！
0: 大人！
1: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下去了？你能不能学好？

0: 你要是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他可就完了。
1: 小文姐，告诉你，哎，你可以不为我想，也不为你的哥想，你要不要为小慧想？啊，人小慧那姑娘，哎，那多好一姑娘，你看着就让人心疼。人现在就指着你呢，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他可就完了。
2: 总结一下你爹这辈子的教训吧，你爱一个女人，你就对她负责任，别净干那一辈子让自个儿后悔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我能怎么办呢？小慧这个病她一天她也离不开钱呢，我现在我又没有工作了，你说我能怎么办？
2: 没工作找工作呀，挣钱去啊！
1: 找工作，就我这样的，没学历、没文化、没关系，这要是找工作的话，那就我只是干体力活啊，我。
0: 啊，你爱小慧，你怕吃苦啊？
3: 倩，楠楠，
4: 芳子，哥。

0: 对不起，
1: 怎么了？
0: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好，是我傻，对不起。
1: 哎，你这干嘛呢？啊？
0: 我刚从爸房间出来，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说。
2: 嗯。
0: 孙博不想在这儿住。
2: 又是为什么呢？
0: 就像今天李壮的事儿，他真的已经相信他改邪归正了，所以孙博拿所有的钱、所有的爱心、所有的时间都拿去帮助他，可是现实狠狠地扇了他一个巴掌。
1: 哎呀，这说明孙博单纯，容易相信人，我们都理解他呀。
2: 我就跟他聊一次。
0: 你别去，老实告诉你吧，这家里边就你给他压力最大，我怕你要是再去，他直接得疯了。还是我了解他，这事儿交给我吧。我觉得搬出去也挺好，没准对他还是个帮助呢。
1: 那你们去哪儿啊？
0: 再租个房子吧。没事，爸那块儿我已经说了，他也同意。
2: 家里有房子，还租什么呀？你们就住原先那套。
0: 可以吗？
2: 当然。我去给你拿钥匙。想回来就回来。
1: 傻妹妹，不哭了啊。

我要去，你上啊！快转过去。

0: 正哥，正哥，吃饭了。
1: 哦，
0: 吃饭了。
1: 说。
0: 你肩膀怎么了？
2: 没事儿。
0: 让我看看。
2: 哎，别别别！
0: 这是怎么了？
2: 没事，我帮人搬了个家。
0: 搬一个家能变成这样啊？
2: 就磕一下嘛。
1: 哎，那个小慧，我好像感觉我有点感冒，那有那个三九感冒灵，你帮我冲一点呗。
0: 好，你等着。

0: 有点烫，你慢点喝。一会儿吃完饭你就多躺一会儿，很快就会好的。壮哥，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没有啊，真没有。
1: 如果你爱，那么我觉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瞒着我。无论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分担，这才是爱啊。
0: 小辉，我上个工作丢了。
1: 为什么？
0: 老板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呢就失了分寸了。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找了一份搬家的工作。
1: 搬家工，这活太累了。
0: 咱能不能换个别的？这活虽然累，但是挣得多呀。咱们在一起呢，我就不觉得累。小辉，你放心啊，我给你治病的钱没有问题，我肯定能挣出来的，好不好？放心。不是，小辉，你怎么了？
1: 不是，你放心，我真的没事了。我现在已经，
0: 你看我现在已经干了好几天了，已经，我现在一点都不觉得疼，真的。
1: 壮哥，是我拖累了你。

0: 哎，你这谁呀？搞什么乱子？
1: 不是，我帮你搬一下，李双，你干这么重的活，你受得了吗？用不着，你给我，袁毅，你搬完了上那个马路对面那小摊上，我给你补补，买点好吃的啊。好，我先去给你叫餐去。
0: 来了，赶紧坐下吃。那爸给你点了一个排骨，点那个串儿，那两碗米饭不够了，再给你要。哎呀，你看你干的活累的呀，没事。要不然，我再去跟你哥说说，你呢，也回家去登门道个歉。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亲哥们儿，对不对？
2: 不去你就干一辈子给人搬家的活啊！
0: 不是，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跟爸说说吧。
2: 爸，我搬一辈子家也不要紧，要紧的是我搬家挣的钱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小丽治病。他一个星期光透析就要500多。
0: 摊上这么个事儿。

哎，我都跟你说什么了？找一个能跟我搭戏的，会搭戏的，啊，要瘦瘦高高的，岁数大的，现在流行老的，知道吗？说话能利索的，智商要高的，之前的都是什么玩意儿，一个个的，啊，能搭戏的，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0: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

0: 补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在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

0: 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哎，我都跟你说什么了？找一个能跟我搭戏的会搭戏的，啊，要瘦瘦高高的，岁数大的，现在流行老的，知道吗？说话能利索的，智商要高的。之前那都是什么玩意儿一个个的，啊，能搭戏的，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

0: 老头儿，
1: 帅老头儿，这还像个打招呼的样子？怎么着？什么事儿啊？
0: 这大腕儿你不认识啊？这可是大明星。
1: 大明星啊！
2: 想起来，可以，无所谓。那个，我看您啊，形象不错，想找您拍点东西，找我拍东西？哎，啊，小伙子，干点什么不好啊？找我拍东西，接下来你跟我说，哎，你得交个什么报名费，交个进组费，然后卷着我的款你就跑了是吧？这我见多了啊。
1: 切！您说的是骗人的，我长得像骗子吗？啊！我们不光不要您的钱，拍好了还给您钱呢。就，
2: 拍什么戏这么大方啊？古装的，玄幻的，穿越的，还是现代的？
1: 有那机会我不就上了吗？广告，
2: 购物广告，嗨！ 就是半夜三更才放那种。
3: 哎呀，跳楼价呀，9998！
2: 哎呀，这一套我们天天电视上都播，也是骗人的。
1: 您说。

0: 说呢，确实是骗人的。我们卖的是保健品，
1: 就是跟以前那购物广告不是一回事儿。
0: 是先进
1: 保健品得是有专家来介绍啊。
0: 我就是专家。

0: 打给我。
1: 哦，一看名片想起来了。
0: 想起来了吗？
1: 啊，想起来了啊。哎，我给你打电话啊。
0: 打电话啊。哎，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行。我找了一个形象合适啊。
1: 哎呀，这是这个
2: 你别再这么颓废下去了，你这样是在谋杀自己的天才，知道吗？昨天画廊给我打电话了，还问你来着，有没有新作品给他们看看。可是，你看看，这什么都没有啊，

0: 谁呀、啊？
1: 我，孙博。
2: 爸，进来吧。哎哎。
3: 爸，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快坐吧。
1: 我找你当然是好事儿了，大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发生了一件事儿，我在大街上走，让一个人给我发现了，他请我去演戏。我一想，我演戏，那我得带着你呀、啊，所以我把你也推荐了。明儿啊，咱俩一块儿去演戏去。
0: 爸，你开什么玩笑？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我们怎么能演戏呢？
1: 你这个人呢，就是太拘着自个儿了，所以你的画也无法突破，你知道不知道？一个艺术家应该解放天性，艺术又是相通的，什么都得干，你知道吗？
0: 那行，那你跟我说说，演什么戏啊？跟谁演啊？
2: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的电视购物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这些日子呢，很多人给我发了短信和私信，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这么鲜嫩多汁呢？其实我跟您各位说啊，其实我已经60岁了，真的，我已经60岁了。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奇的药——泡脚药。这些人不断地给我发来短信、私信，这些不算什么。有人给我寄来锦旗，说我华佗在世，说我妙手回春。真的，真的是对的。这些日子呢，我一直在研究这些个神奇的泡脚药。有这么一个故事，叫做刮骨疗毒，都知道是华佗在给关云长治病的时候，关云长纹丝不动。他真的不疼吗？他也疼，因为他在泡着脚。很多朋友喜欢看《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写的。亲爱的朋友们，李时珍不是自己，李时珍有兄弟三人，他叫李时珍，他的弟弟叫李芬珍和李淼珍。那哥两个呢，写过一本书，叫做《神奇的泡脚药》。神奇的泡脚药一直传到我这儿，我有祖传的秘方。好了，这些话不多说了啊。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出他心里的声音。你好，
1: 您好，
2: 我先给您号号脉。哎，号脉讲究是男左女右，这是女手。哦，
0: 有劲儿啊！
1: 有劲儿，
0: 可以啊！您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1: 我之前啊，嗨，我其实比他还年轻。那看着为什么那么显老呢？就是因为原来身体多病，关节疼，哎呦，腰酸背疼。晚上睡觉，哎呦，疼得痛不欲生，觉得活着都没意思。原来在家里头，里里外外的事儿都靠我一个人。后来我生了病以后，哎呀，什么事儿都干不了，成了家庭的负担了。有一天我就听说了一个神奇的泡脚药，我想反正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呗，我也就买了。

0: 没想到，泡着这个脚，我这身体发生了变化，是不是？啊，
1: 神清气爽，
0: 那神清气爽了，
2: 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了，
1: 腰部弯背不疼啊？
0: 对，腰部弯背不疼了，
3: 煤气罐能扛两个了。哎呦喂，
1: 神奇的泡脚呀，
0: 神奇的泡脚呀，
3: 是的，
1: 每天晚上
3: 泡着脚，
1: 神清气爽，身体好。
3: 来来来，老老吴了，发劳务了！哎哎，
0: 老爷子，又给您掌了啊！哎呦喂，太好了，谢谢谢谢，
3: 孙文，发劳务了，
0: 您给他吧，我无所谓，
3: 无所谓，那得了，别要那么多了。
0: 哎，别，志平，我这女婿啊，他是一个艺术家，哎呀，他只知道搞艺术，他不懂钱的事儿，我替他拿着啊，
3: 还清高。
4: 艺术家现在不缺艺术家，现在缺的会挣钱的艺术家。
5: 黄老板，我来问问最近孙博的画卖的怎么样了。
4: 他如果要是再画的话，你就别要他送过来了。
5: 这为什么呀，老板？您上次还说要跟他签约呢。这不，孙博现在在家里酝酿一幅大作品呢，还说您是他的伯乐，画完这幅画一定不计成本的卖给您。
4: 你让他找别人去吧。
5: 他的画呀，上次我500块钱一张收的，现在400块钱卖给别人，到现在都没卖完。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等你的呀，快进来。你今天画画了吗？
5: 当然了，你看，我用了半天时间就画出来了。啊，
4: 挺好的。
5: 怎么了？感觉你不高兴啊？事情办得顺利吗？老实跟你说吧，那个画廊老板，他变卦了。你别难过啊，他这种商人不懂艺术的，别往心里去。啊，没事儿，天生我材必有用，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是美女，我还愁嫁吗？没事儿，他们看不上我的画，我还看不上他们呢，对吧？没事儿，你累了一天了，我们去吃饭吧。
6: 行，我这就给你做。哎，
7: 不用做了，今天我请你下馆子。去饭店？嗯，你哪来的钱？哼，那就不用你管了。你把眼睛闭上一下。
4: 你干什么嘛？你哪闭上闭上？
6: 我给你个惊喜啊！
7: 不，你都多大岁数？有啥你说吧。
6: 这个人就是这样，想跟你浪漫一下都不行。嗯。
7: 李阳，李阳又跟你钱了？你瞧我几个，我就天天从李阳那要钱。我告诉你，这自个儿挣的，
6: 吹吧你。
7: 这个都是买完衣服剩下的。你今儿没发现我穿这没事吗？
6: 你又花钱了，又去买衣服了？
7: 我马上要成名人了，二岁，我不能再穿以前那么随便了，我得穿点正装了，知道吗？名人。 你看那电视上，那些个明星，啊，身边走着一大帮人，有的时候还有保镖什么的，我就要成那样的人了。哎，二翠，有些话我先跟你说啊，我要是成了名人之后，万一那网络上啊、小报上啊，有点什么绯闻啊，说我跟哪个女明星咋地咋地了呀，万一还有照片，搂着一个。 女明星什么拍个照啊？你千万不要信啊！因为一个名人啊，他有时候做些秀是必须的、必要的。我对你的感情那是不会变的，不管我成什么样。
6: 大哥，
7: 嗯，
6: 我说过啊，让你帮着我补贴我那孩子们，就是一句话。真的，你别住好歹了，你要这样的话，我真的良心都过意不去的。
7: 我怎么没明白你这话啥意思啊？
8: 你这刚才还明星还绯闻呢，你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哎呦，多大岁数？男人七十还一朵花呢？哎呦，还不信呢？你以为我就是找你一个呀？嘿嘿嘿嘿，
7: 逗你玩的。
8: 真的，我现在在给人家拍广告呢。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 庄稼减产不害怕，今年就用金疙瘩，金疙瘩获得过国际肥田奖，金疙瘩化肥非常棒。

0: 孙博，你们吃点啊！太累了，休息一下。我看你演的还挺嗨的。孙博，话轻松。哎，这儿呢，孙博，我。导演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玩小动作，抢镜头，还经常把别人词给说了。再这么着，咱可就换人了，知道吗？
1: 啊，
0: 2000。
1: 干了2个大夜，还没加班费，就
0: 怎么着？要不要？
1: 不是太少。
0: 李生，哎，李，嘿嘿，老爷子，哎，戏演的不错，一看你天生就干这个的料。
2: 对，我干过演员，
0: 三千五，啊，多那500啊，是我们老板特意给你的啊。
2: 真的？
0: 您看，
2: 呀呀呀，嗯，谢谢老板替我。
0: 吃吧吃吧吃吧，
2: 好啊，
0: 嗯。
1: 快点，赶紧，那边吃去。啊，快！哎，您坐，您坐，您坐，那边。谢谢您的，今儿练出分。那个，我们老板说呀，回头还得请您帮忙给其他产品经理宣传宣传。
0: 嘛呢这？啊，
1: 打发要饭的呢。我好赖是个明星，1万块钱就打发我了。啊？
0: 咱之前不是说好了的吗？
1: 说好什么了？
0: 就对劲儿。
1: 什么劲儿？我容易吗？一会儿老农民，一会儿老中医的，啊？
3: 剧组啊，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您呢？这回要不就让一步，下回怎么样？下回资金紧张从我这扣啊？我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是不是让人给欺负了？
0: 你瞅你这话说的，哎，就您这么大腕，我们还指着你挣钱呢？谁敢欺负你呀？对不对？
4: 不行。
5: 要我说呀。
0: 要是打架能解决的问题，
1: 就甭在这废话。
0: 哎，我跟你废什么话呀？我这跟你废话呢？我这拿钱。抱歉，你跟我这么说话，哎，我当年对你可不薄啊。要不是我，你能混成现在这样吗？你心里没数吗？你？
1: 没你我早就红了，知道吗？
0: 哟，
1: 我容易吗？我刚给他租一房子，你知道吗？
0: 得，哎。
1: 我听说这话来了，
0: 你啊，走人，我还不用了呢，对不对？您该上哪儿去了？
1: 说什么呢？
0: 我不用了，您走人。
1: 激将法是不是？我告诉你，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0: 呵，
1: 让我走人，我不走。
0: 我这小命，
1: 我接着干。
0: 找你这大佛，我还究竟不用你了，
1: 大哥。
0: 什么大哥？没什么大哥啊，早没了，走人。
1: 我这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是不是给你脸了？
0: 嘿，不是，不干了。
1: 走，我们俩也走啊！走啊！你是我带来的。啊。
0: 哎哎，走走走走走，哎，都走。哎，嘿，这跟我跟我这玩这套，我看看你跟我有的是人，我不怕你。嘿，
1: 哎，你不是跟他们走了吗？
4: 我能跟他走吗？我能那么不长眼吗？
0: 哎，您还别生气，哎，赶紧拿，坐。
4: 哎，你听我说啊，就那人，他能演的那个，我全都能。
0: 是，
4: 他好多都是我跟他说怎么演的。
0: 那问题是你演他那，那你那活怎么办？
4: 我能组织一帮人，而且都是演技派。
0: 哎，你要这么说，那这活我可教你了。
4: 那就是。
6: <笑>您这这好说，哎，只要你演得好，钱不比他少。
7: 哎，
6: 李总，微服，你先把你碗刮了。
7: 哎，放这儿，我来洗吧。
6: 我们那儿换了个代班的，这工人特别狠，晚一会儿都给罚钱。那我先走了啊。
7: 你在这干什么呀？
6: 我说你爸，我想你了，我不能看你吗？我谢谢您啊，跟着您的阔儿子，还能想着您这个穷儿子。是，哎，老说这话有意思吗？哎哎，让人让。慢走，欢迎下次。
8: 欢迎欢迎。
6: 哎，我说你，就永远的给人搬家，你不想找一好点工作？
8: 不是，你要给我介绍个工作呀？
6: 我跟你说，现在有一工作，
8: 嗯，
6: 就是给人家拍东西。

0: 每天工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每一次都能给你一个好几百块钱呢，不累。
1: 你拍拍什么呀？
0: 广告。
2: 广告。
0: 哎。哎，这事儿你别跟小慧说啊。女孩子家她疑心多，到时候问这问那的，还不让你去了都。
3: 行，就这么定了。
2: 行，
0: 哎，得嘞。
1: 你比你演的好，是不是？
0: 行了行了行，你比我演的好。来，来，拿来。
2: 呀，你请的。
1: 我给你拿一个。
0: 不不不，你跟小慧去吃，
2: 然后我结账。
1: 行行，走了啊。
2: 哎。
1: 多少钱？8块。
4: 回去好好想一想啊，想一想，什么叫刺激？明白了吗？

0: 怎么了？还是不行？还是嫌不够刺激？哎，你说，怎么着才能刺激啊？难道非要让我们把他们摁到床上去？哎，对了，你不是一直追着那个李良吗？怎么，放弃了？不是我放弃了，是我一直抓不着他。这小子。 自己包的太严了，我就不相信了。李良他不是人吗？是神啊，是人，他就得有七情六欲，就得吃喝拉撒吧，对吧？再说了，郭子，你追了他那么久，连他藏着的爹都被你翻出来了，你现在说放弃了，我都替你可惜。
1: 金疙瘩能够充分吸收庄稼里的氮磷钾，扎根深，一年能收2000斤。哎呀，我们是否有希望啊？请问金疙瘩化肥能种菜吗？
2: 对呀，
1: 嘿嘿，我们金疙瘩种菜肥还能撑死偷菜的贼，
2: 我们买不起啊。
1: 二位，你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啊？我们的化肥只要48，全村一起买就按团购价，只要。
3: 30吧，金疙瘩，金疙瘩，金疙瘩，
4: 别花，
3: 大家致富，别花啊！这回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5: 钱不多，你还哎，李先生回来了，吃晚饭了吗？
4: 我不吃了。
3: 你最近早出晚归的，忙什么呢？
4: 嗨，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事儿。
3: 没必要这件件事儿都要跟你跟李良来汇报吧？
4: 怎么就不能汇报一下呢？你住在我们家呀，我们得为您的行为负责任吧？哼！
3: 我听深山说你是大明星，这什么意思呀？
4: 哦，哈哈，我这不是听人家讲。
6: 说有一个人要造飞机，就成了明星了吗？我琢磨着，我说跟珊珊说，我也能造飞机啊，我也能成明星啊。<笑>
4: 还想造什么呀？
6: 哎，难道说我想想都不行吗？没说不行，想事情做事情，我建议还是植根于一个扎实的规矩的基础之上。咱从这个神农架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聊过一次啊？
4: 说这个我们家呀有规矩啊，所以我呢真心希望你能够遵守和尊重这些规矩。
3: 是是，嗯，老话说得好嘛，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4: 哎哎，尤其是我这样的老人，更应该守着规矩，而且我也正想着怎么为这个家庭做出贡献。
6: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贡献别了，你只要不给我惹是生非，怎么地都行。<笑>
4: 你说话，
6: 那个李先生，啊，您跟二翠现在怎么样了？啊，
4: 我跟二翠的事儿你们还要管呢？
6: 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不能管呢？如果你跟二翠是真心实意的、认认真真的想成，我们出钱，对吧？

0: 给他租房子呀，是吧？但如果说你没那份心，别缠着人家，你别老了老了咱们再弄出个绯闻来。哎，你不嫌丢人，我们嫌丢人，我们这面子过不去呀。哎
1: 呀，我跟你说啊，二十岁这件事你也不用操心，什么给钱啊租房子的事都不用你操心，不用你操心，我自个儿解决。
2: 他今天说话怎么这么硬气啊？
0: 挣着钱了？这一天到晚的早出晚归干什么？挣多少钱能让他这么硬气？
3: 泡了这个脚，我这身体发生了变化，
4: 神清气爽。
3: 那神清气爽了，
4: 精神抖擞，
3: 精神抖擞了，腰不弯，背不疼了，煤气罐能扛两个了。哎
4: 呦喂，神奇的泡脚药，
3: 神奇的泡脚药，
4: 神奇的泡脚药。
3: 是的。
0: 哎，夫人啊，出门啊？
5: 不愿意叫我爸没关系，你可以像刘威那样喊我一声李先生，你别这个哎那个人，哼，那不礼貌。
0: 我从来没短了你这个每天的零花钱，对吧？
5: 那是，虽然不多但也没短。
0: 那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如果说每天你出去要是胡作非为了，违法乱纪了啊，我可不答应。
5: 我这辈子呀，什么事儿都干，就不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不然我还能坐在这儿吗？
0: 最近你这是
5: 怎么了？哎，
6: 那又跟你说什么呢？
5: 行，我跟你说吧。最近呢，我找了一营生，想挣点小钱儿，给你减轻点负担，这不挺好一件事吗？对吧？不走了啊，到点儿了。
0: 在外边干什么去了？
5: 你喜欢的眼镜我送你。行，以后我每天给你写个汇报材料，啊，第二天我干什么我都让你知道。

0: 农业专家同志，可把你给盼来了，谢谢你啊，谢谢你，把化肥直接送到乡下来。我们村今年特别缺要化肥，您的化肥怎么样？
1: 我先问问您，去年用的化肥怎么样？
0: 去年我们欠收了，啊，那一定不是金疙瘩，
1: 不是，
0: 现在农业资源太匮乏，化肥就用金疙瘩。
1: 李成，你回来了？
0: 金疙瘩化肥非常
1: 在哪儿呢？
0: 获得过肥田奖。
2: 金疙瘩化肥撒到地里面，庄稼立马顶呱呱。
3: 干嘛？
0: 快开电视！
4: 丽玲，
0: 快来看呀！
4: 丰收有希望了。
0: 我们金疙瘩种菜肥，我们能称出菜的贼。
2: 我们买不起啊！
4: 二位，你们想多了。我们金疙瘩化肥只要48。
1: 全村一起买，就按团购价，只要
5: 38，38斤疙瘩顶呱呱。
1: 金疙瘩，金疙瘩，发家致富全靠它。还是关机。
6: 他最近一直不着家，原来在忙这个呀。
1: 哎，前几天我就觉着他怎么这么安静啊，我就提醒你们，哎，你们还。

0: 都说他不会有事儿。哎，
1: 这下事儿大了。
2: 我看他呀，隔三差五不干点违法的事儿，真是不罢休。
1: 回来了，
3: 回来了，出锅了。
4: 哎，老爷子，那个，哎，那老爷子呢？你那老爷子呢？
1: 那个刚打电话还是关机，你说这个时间关机是不还会在那演着呢？
4: 还演呢？啊？完了完了，这就拍的不是一条广告的事儿了，这事儿严重了，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呀？
4: 现在这观众都在报这个虚假广告这事儿，你今天演一个大夫，明天演一个患者，后天你再演一个卖药的。这不是骗人吗？现在就全在打假，你知道吗？哎
1: 呦，天啊！是正，但是是这样，这个播出的时间很晚了，没有人能看着。
4: 你怎么不明白呢？这电视购物是24小时连轴转的呀！哎呦，李良，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知道吗？其实我跟你说，这叔叔，我不应该当着你们家人说这个事儿。但是真没办法了，就他那书，我这仓库里压着30多万呢。这前两天我为了这广告，我又投入10来万。丽玲，就你这亲爹，你能不能管管？这不能这么干呢。
1: 陆波，如果说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因为我家庭的问题，让你承受了损失啊，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所有的钱我来赔偿，好不好？我们现在说怎么解决？
5: 对，都还没睡呢，陆先生也来了。
1: 好，你干嘛去了？
5: 没事，我就跟我老哥们打牌去了，有点累了。
0: 张嘴就来呀？
5: 怎么了？
6: 有劲儿啊！
7: 有劲儿，
6: 可以啊！您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7: 腰酸背疼，啊，晚上睡觉，哎呦，疼的痛不欲生，觉得活着都没意思。
5: 电视台都给播了，
7: 里里外外的事儿。
5: 购物广告。
7: 后来我生了病以后，哎呀，什么事儿都干不了。没想到泡着这个脚，我这身体发生变了。
5: 我前几天在街上走，一人瞧见我说我形象好，拉着我去拍广告去了，还给我钱。我这一想，这个我要再婚，你又不给钱，我自己减轻你的负担，我就答应了，就去拍了广告了。哎呀，
1: 你得着理了是吧？
5: 没有啊，
1: 这事儿怪我了是吧？你知道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性质的事情吗？
5: 拍个广告吗？不是，广而告之，还能是什么性质啊？
4: 那个老爷子是这样啊，你拍这购物广告，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吗？所有的观众现在在打假，对不对？干这事是违法的，你不知道吗？你儿子为你操了多少心？哦，
5: 谢谢你啊，你提醒我，我们是父子关系是吧？我差点都忘了。啊，
1: 对，你过去跟我要钱的时候，你记着说这个关系。我那么说，我说咱俩没关系，你都得死往上贴。现在你去干这个去了，然后你跟我讲没关系了。你忘了？
5: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你要是说支持我跟牛二翠的这个事儿，我能去自己去跑外边挣钱去吗？
1: 我反对过吗？你拍了几个？
5: 你问这干嘛？干嘛？我还得给你交钱啊？
1: 我不要你那个钱，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拍了几个。
5: 你既然不要我钱，你管我拍几个干嘛？
4: 这事儿我必须得管。老爷子，如果你要拍一个广告，咱还则罢了；您要是拍了70、80个，这事儿就麻烦了。
5: 不是他有什么麻烦，我就不明白。你看把他急的那样子，哎，人家来找我拍个广告是吧？人家是合法的公司，啊，不合法电视台也不能给他播呀。你着什么急呀？这个我。
4: 看来你真是被人骗了。你明天演一个妇产医生，你后天再演一个卖耗子药的，你这不是骗子吗？老爷子，你怎么不明白呢？
1: 到底演了几个？
5: 想不起来了，忘了。
4: 忘了？你再好好

0: 就你刚说那几个，我都演了啊。除那几个之外，还有，村长，就算是农民吧。还有一个患者，老中医，祖传的啊，生命学专家，就是治那种不孕不育的那个。
1: 哎呦，这么些个都是你一个人演？啊，
2: 都是啊。哦。
1: 这穿上西服，戴上眼镜，就是专家了。
0: 对对对，
1: 再穿一白大褂，这就成那个什么生命专家了。
0: 对对，哎，
1: 再换身衣裳，戴一草帽，就是村长了。
0: 嘿，你也干过这事儿啊？
1: 哎呦喂，你比那演员、明星都棒啊！
0: 他们还真是这么夸我的，而且我每次演完之后，老板多给我500块钱。
1: 好，好，好，好。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

0: 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儿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

0: 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 心肌的作用是什么？

0: 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
3: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

0: 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1: 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从来没敢跟我这么发过脾气，东西都摔了。我想想还是别去了啊。
3: 为什么不去了？
2: 他说这事儿是犯法的，早晚人家得投诉，投诉了以后我们得承担法律责任。
4: 投诉也投诉不到咱啊，咱就是过去演一下嘛。
2: 他说是有连带责任，我已经

0: 给孙博打电话了，他也不去，该干嘛干嘛，都回家了。
1: 他管得着吗？他，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哥说让你也别去。
1: 他不给我钱，还是我哥吗？
0: 不是，这事儿你得听他的啊。
2: 李壮，
0: 你劝劝他。
3: 反正最重要的呢，就不要紧张，就放松。跟生活相比的稍微夸张一点点。第一次，
4: 没问题，没问题。来，
3: 第一次，没问题，先生啊，
4: 加油啊！
3: 一二三，
4: 加油！
3: 好，你好，一二，可以，现在可以了啊，这边啊。
5: 哎，110呢？娘，我想举报一下，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拍摄虚假广告的地方。
6: 见好，咱就赶紧拍。
3: 行，那拍。好，来一条，来，
4: 我们试一条。
2: 我能去个厕所吗？
6: 你看你，
2: 我紧张。
6: 你看你，
3: 对对，先上完再拍。好，马上啊，好了，马上回来。
4: 我也上。
6: 赶紧。
7: 刘老师，这事儿算了。
8: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没法收拾。
7: 你看，
9: 喂，哥，孙博被警察抓。

0: 哥，怎么办呀？哥，
1: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家孙伯不是艺术家吗？他不是清高吗？怎么还卷这里边来了？就这时候了，您能不能不收他了呀？要怪，就搁咱那个爹，是他把孙伯扯进来的，这也太不公平了。他就演了几场戏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什么叫演几场戏？犯法知不知道？哥，说什么都不带听的。
2: 孙伯，孙伯，
3: 哎，控制一下。
2: 那小傻瓜，你哭什么呀？我没事。
3: 委屈你了。
2: 没事。
3: 啊，
4: 警察叔叔，你说我也没犯什么罪，关了我一晚上，这算不算非法拘禁啊？
3: 怎么说话呢？
2: 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回去给你煮饭吃，好不？
3: 嗯。孙伯。 你怎么跟人说话呢？你，你怎么那么不？哎，你干嘛呢？哎，你谁呀你？
5: 李先生，我是记者，我想问您一下，你快点上车。
3: 还有，李先生，您附近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希望您如实作答。
5: 别拍了啊！
3: 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0: 警官您好，我是《城市时报》的记者郭明。
1: 哎，你好，
0: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1: 哎，您说。
0: 为什么现在老板还在关押，而孙某却被保释了？
1: 不是保释，是释放。公司涉嫌拍摄非法广告，广告公司老板还在审查当中，孙某只是打工者，我们经过审查，依法教育释放。
0: 真的是依法教育释放？那释放跟李良有关系没有？
1: 昨天举报和在公司门口拍摄的就是您吧？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您，孙某被交易释放跟李良一点关系没有。李良先生昨天来的时候，我们正准备释放孙某，而且我们有询问记录和被释放记录为证。
0: 哎，那李良的父亲李生呢？他作为广告的主要演员，跟这件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2: 陆博士说事儿呢，怎么了？我一会儿打给你，好不好？
3: 没事，你忙吧。
4: 哎，东山大哥，
2: 嗯，
4: 早餐没吃就走啊？哎，你想吃点什么？你跟我说，我上厨房给你显示显示我的手艺。
2: 哎，我没这口福，你吃吧。
4: 哎，我跟你说，东山大哥，我已经想好了。今后我是哪儿也不去了，我就在这家里头伺候你跟李良。
2: 哎呦，
4: 哎，今后你想吃什么，你就给我列一单子，啊，中的西的都成，你列。

0: 一个礼拜的，我保证让你不出尿。
1: 今儿啊，你就做你自个儿的，你自个儿做，自个儿吃。我出去一趟，我参加一个老朋友的婚礼。哦。

0: 服啊！
1: 我得帮你。这帽子一戴上，我捯饬捯饬你。哎，
2: 你瞧见没有？这么一点缀，这就有意思了。去吧，
0: 戴这个啊，猴顶灯啊，这还是你顶着。嗨，
2: 我跟你说，这是时尚。哎
0: 呦，你时尚的。去去去。
3: 哎，东山大哥，嗯，记者今天怎么没来啊？哼，
0: 来烦了。来腻了，来皮了。
2: 哦。哎，东山大哥，我到底给不给你做饭啊？
0: 你自己吃吧。嘿。
3: 哟，大兄弟，
2: 又扒墙头上了啊！
3: 哎呀，你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报纸啊，全是你的照片。哎呀，
2: 真不好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两天就成了名人了。哎呀，我这一出门啊，记者呀、狗仔队全盯着我呢。

0: 哎呦，李老先生，您怎么来了？
1: 好，
0: 快坐，快坐，快坐。
1: 你也坐，你也坐。
0: 您这是、啊？
1: 那个上次我跟我儿子李良来，咱们学校不是聘我当这个校外辅导员吗？
0: 对对对。
1: 前阵子我的血压一直不稳，现在好了，我来学校看看，能给学校，做点什么？
0: 哎呀，那太欢迎了，就是做点什么。其实李老先生，这个校外辅导员就是个荣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1: 哟，那可不成啊！我不给咱们学校做点实际工作，我担不起校外辅导员这荣誉呀、啊。您看看学校需要我做点什么，就是打扫打扫卫生也行啊。另外呀、啊，我退休前在工厂啊是老电工，我能帮咱们学校维修维修电器，给孩子们讲讲这个基础的电工常识。
0: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学校吧，现在正好有几个兴趣小组，其中有一个兴趣小组就是电器兴趣小组。
1: 哎呦，好！
0: 您可以辅导孩子们啊。
1: 对对，
0: 就是这大热天的，折腾您老来回跑。
1: 没关系。
0: 再一个，咱们学校情况你也知道，这办公经费……
1: 张老师，我不会要学校一分钱。另外这来回呢，我坐公交车很方便，这个您放心。我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您说，您说。
1: 我儿子李良给咱们学校的贡献你也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们学校那个电话教室就是李良先生捐的。
1: 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呀，诬陷我儿子人品，我想请咱们学校啊，在适当的时候为我儿子说句公道话。
0: 李老先生，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现在就给您办。
2: 这个呢，是咱们专门找这个策划公司啊做的方案，一共给出了三条。我先说说第一条啊，我觉得呢，就是不作为。你这等着媒体寻找新的热度，把以前的忘了，记者忘了，那不就代表那读者把你李良忘了吗？那咱这书怎么卖啊？对吗？所以我把这条否了。那这第二条呢，发律师函，威胁打官司，保持热度。当然了，他们肯定也会继续的攻击我们啊。哥，我知道你从你心理上你肯定是接受不了，但是你能不能为我们考虑一下啊？现在这实体书本来就难卖，这都剩下几个月了，如果再不出点奇招，这本书肯定砸手里啊。但是如果打官司这事儿呢，就特别好。一，它吸引眼球；二，保持热度。你想，这官司一打，最起码得一年半载吧，对吧？到时候咱这书都卖完了。
3: 我有老婆，有孩子，我有父亲，有家人。你要按照这个方案走的话，意味着我

0: 家人一年之内不得消停。
1: 那哥，那你让我怎么办？这堆书我都扔到垃圾站吗？
2: 哎，哥，他干嘛去了？
3: 谁知道，死亡面子活受罪。

0: 陆总，
1: 那咱们就结束合作吧。啊，这是原始合同，我们签一个终止合作的协议。
2: 那你这预支的30万呢？

0: 陈、李良、倩、陆波，30万人民币，自今日起一年内全部还清。
1: 这事儿也算解决了。干嘛呀，哥？
0: 我给你打钱。
1: 我不需要。
2: 咱哥俩的交情就值这么点钱吗？哥，我是着急，我在商言商，我没有办法。
3: 那弟儿，律师不要了。
1: 不是哥，那咱这律师费都已经
2: 不要了，听明白了吗？
0: 对不起，
3: 哥，没什么对不起的，爸爸肯定比困难多。不是还有第三方案吗？说一下。
1: 召开一个记者会，一方面向社会公开道歉，另一方面，我们还想请你去参加一个社会性的公益活动，有选择性的请一些媒体报道一下，弘扬正能量。
3: 行吗，哥？行，我们走。
4: 路波走啊？
3: 哎，嫂子，我走了。啊。

0: 你还是打算配合他们？没办法，
1: 什么叫没办法？陆伯那儿压着几十万册书呢，卖不出去，对吧？我不能让人赔了。那是他的事儿，他判断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能这么说的。他之前前两本书挣钱没见他跟你分呢。
1: 那是因为之前的合同没有这么签，现在这些事儿是那个人，就是珊珊他爷爷惹出来的，我得承担，我得负责。
0: 如果说珊珊的爷爷不是你的父亲。
2: 哪怕犯了违法的事儿，我问你会闹这么大吗？说到底还是你的名气弄的呀！
3: 我也不愿意要这个名气。你不愿意，
0: 没人逼你。你什么意思呀？你不愿意承认你已经过气了。
2: 珊珊，这儿。
4: 妈妈，
2: 饿了吗？请问您是女儿，
0: 这里是夫人吗？
2: 各位媒体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到场。今天召开这个道歉会，其实是想就李良先生最近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发表一个声明。那么下面呢，请李良先生宣读一下他的声明。
5: 各位媒体，最近呢，我的父亲。 弟弟还有我的妹夫，参与拍摄了虚假广告。那么，作为儿子、兄长，我对这件事情完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感到非常的痛心以及愧疚。那么，同时我也恳求公众和媒体愿意宽容他们，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是影响的诱因，而心理的障碍才是真正。两百 ，Here we go。
1: 世界是
2: 事情的一部分呐。
3: 我儿子李良啊，当初为这所小学呢，这小学叫夏河庄小学，捐献了这个电话教室，他非常挂念山区的学生们。这次啊，委托我来看看山区的学生们和老师们，还特意让我带了一些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大家可以看看啊。那是手电笔。还有水壶，我叫李东山，
4: 嘿嘿嘿，
3: 我儿子叫李
4: 东山大哥，上电视了。
3: 他是学社会学的，在那个
4: 夏河庄小学
3: 院当副院长。
4: 他跑那儿干嘛去了？
5: 你跑哪儿了？什么时候的一天到晚的？
4: 不是，东山大哥跑这个夏河庄小学干嘛去了？
5: 对呀，你惹的事儿，他给你擦屁股。

0: 李良，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就是因为拍广告那件事儿，牛二翠让他们东家给炒鱿鱼了。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让牛二翠到咱们家来？
1: 不能。
0: 我跟你说，我跟牛二翠是认真的。如果我娶了她，她就是你的继母，你不能不让继母进门。
1: 能不能不跟我说继母这俩字儿？我听着恶心。
0: 怎么还恶心了呢？
1: 我支持你们结婚，没问题。告诉我准日子，啊，给你们租房子，你们单出就过。
0: 那你现在麻烦事儿还挺多的呢。你说那个记者们都盯着你，
2: 我们这儿盯，
3: 随便盯。反正我们家有记者的卧底，你跟他们说去。你说李良，大学教授李良，忤逆不孝，不支持你们再婚，说去。
0: 我是那个意思吗？你让我把话说完行不行？我是说你现在记者那么多人盯着你，我们俩再出去，这不又给你惹事儿吗？我是这意思啊。我哪能干那种事儿啊？咱们是一家人，我得保护你的声誉，是不是嘛？我就是跟你说，这牛二翠吧，她一个农村妇女，你说她一个人现在在城市里头，没地儿住，没地儿去，也没地儿挣钱去，你多不容易呀、啊。还仨孩子需要他接济。
3: 第一，牛二翠跟我没关系；第二，牛二翠有几个孩子跟我更没关系。

0: 哎，爸，您怎么还没回来啊？
1: 我刚采访完。
0: 行了，那您别动了，您等着，我接您去。

0: 在哪儿呢？你赶紧来呀！我都等你半天了。
1: 哎呀，我二翠啊，我现在有事儿，我过不去。
0: 大哥，我的事儿他答应了吗？
1: 快了。
2: 什么叫快了？
1: 快了，意思就是他快答应了。
3: 你想想，咱俩这事儿给捅那么大一娄子，逼着他又开记者会又道歉的。
1: 他这口气儿，你总得让他消化两天嘛，对吧？
0: 那我今天晚上出哪儿啊？
3: 哎，要不这么着，你像上回一样，你自个儿先找个小旅馆。
1: 你找完了住下以后，你告诉我在哪个旅馆，我再去找你。
0: 我不去，谁家也没有李良家好，挣得又多，对我又好。你都怪你，你说我干得好好的，你拉我拍什么广告啊？
1: 哎呀，二翠，你别抱怨了，我不就是想多挣几个钱给你吗？
3: 我告诉你，天无绝人之路啊，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听话，我挂了哈，我这有事儿呢。
4: 来，给我那干的。
5: 爸，爸，
6: 哟，来，拿着接着呛。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您电视上播了没有啊？
5: 我问您了，您来这干嘛呀？
6: 我看呀，你那样那人呀。挤得成那样了，我心疼你。我做点好事没别的大能耐，我让别人看见你的好啊。
5: 爸，从咱们家开车到这儿两个小时
6: 啊，
5: 你自己怎么过来的？你能让我放心得了吗？
6: 我坐公交过来的。
5: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
6: 我不回去，挺好的。学校啊，还给我准备了一个宿舍呢。
5: 啊，
6: 我跟孩子这么一块儿，我感觉我年轻。哎呦，你不知道啊，丽良，这学校的老师啊、学生啊，还有家长啊，都感谢你呢。你不是给他们捐献那电脑了吗？
5: 不不不不，电脑是咱不说。
6: 怎么
5: 了？您这么想
6: 啊？
5: 本身捐电脑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6: 儿。
5: 然后您每次一来呢，就会跟人家提个醒，就好像是提个醒，是让人知道说别忘了这事儿。您说对不？
6: 你有那要这么说，我是帮你倒忙。
5: 没，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咱走吧先啊，家属吧。
6: 那我跟你回去
5: 啊。啊，走，走。
7: Go！
8: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9: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0: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8: 是，
10: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

0: 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

0: 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而且人工呀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是一个老品，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是

0: 国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

0: 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
0: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7: 您等我一下
8: 啊！
7: 犯规！
9: 李良，你怎么来了？
10: 你怎么来了？
9: 我校外辅导员，我跟孩子们来辅导篮球啊。
10: 今天有人通知你来辅导吗？
9: 那东山大哥来了，我就跟着来了呀。
10: 我现在马上带我爸回家，你也跟着走。
9: 没事，你先带他回去，我自个儿回去就行了。我再玩会儿，我不用回去。来，开始。
8: 怎么了？
10: 那边那个记者谁带的？
9: 哪有记者？
10: 是你带的。那边。

0: 不是，我不知道啊，我没带记者来，那记者来不更好吗？怎么，咱们正好把咱们这不良的影响传给他搬过来，跟他们说一声。
1: 不是，人都来了，走了。
2: 李老师，您来了。哎呦，李老师，
3: 校长，您来学校了。哎呦，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2: 这样说着呢，要您参加我们的校先队活动呢。哦，
1: 来，请里边，请吧。
2: 今天啊？
1: 对呀，别。
2: 改日改日，因为他们来了，我得接他们回家。您都已经到了，到我办公室坐坐，没关系。你看我们学校天天的学生用您捐助的电脑，天天在电视上看着您，看着您能亲自莅临我们学校参加指导工作。来来来来来，
1: 请请请请请，
0: 不，那个，因为珊珊有点事儿找您。哎，家里有点事儿。
4: 您就不去您捐的电脑教室看看吧？
2: 电脑是有什么问题吗？用的还可以吗？
0: 还行，用着，还可以。
2: 不对，我看你这态度好像电脑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是不是电脑出什么事儿了？
0: 李老师，要不你给我们找个修电脑的吧？维修费我们自己出。那个电脑出故障了，不是？
2: 这样，张老师，我尽快把维修的师傅请过来，然后所有的费用，这个应该我来出啊。 不是，不是，你别这个费用问题，他电脑刚刚用，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1: 行，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2: 是不是遇上什么不良商人？
1: 走了走了走了，你让咱们再见见啊！
2: 不是这个事儿，咱得弄清楚了。
1: 走了。
2: 书一样，与你看一眼，人家是捐电脑的，修电脑的事情还能叫人家管吗？以后谁还来捐助啊？
1: 不是，我不是也怕李老师被不良商人给骗了吗？
2: 您好，您好，您好。哎，
0: 校外辅导员的仪式上见过，对吧？
1: 见过，见过。我们最近正在追踪采访李良先生，
2: 那我们还忙，先走了。
1: 哎哎，教练，王爷，能不能带我去那间电话教室看一眼？
3: 孩子们正在上课呢，不要影响我们的教学秩序。
4: 哟，练琴呢？啊，
5: 练琴呢，我们回来了，接着练去，快。哎，
6: 别练了。
7: 爸爸要跟爷爷说点事儿。
8: 啊，那我写作业吧。
2: 啊，那我也上楼了。
7: 你不能上楼。回这个家之前，咱们的三章怎么约的呀？
2: 什么三章？啊，
9: 你说的就是那条吧？不能随便乱说乱动。
2: 哦，约法三章啊！啊，我没有乱说乱动啊。哎，今天这事儿，你先去的吧？对不对？啊，你去了，我才去的。你是那个校外辅导员，我也是校外辅导员呢。
7: 但是我爸是我爸，你是你。他能去，你还真就不能去。
2: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个他能去的事儿我不能去。
7: 对，
2: 他干的事儿都是好事儿，你亲爹做什么事儿都是坏事，是吧？
7: 差不多吧。
2: 那咱就没得聊了。得嘞，你们俩聊，我上楼去了。

0: 真是不应该去，什么事儿他一掺和，好事也变成坏事。
1: 爸，以后您能不能也别去？我？为什么呀？
0: 您刚才说的吗？说他只要一掺和，什么好事都能变成坏事。您要是去了，他能不知道，能不跟着，他不也得去吗？
1: 哦，你说这个？
0: 哎。
1: 我知道了，下回我去啊，不让他知道。
0: 别，他能耐大着呢，您去了，怎么他都能知道。
1: 其实我去也是为了帮你做好事儿。
0: 我知道。

0: 你干嘛呢？刘威，你在干嘛？跟你说话呢。不是你收拾行李干嘛呀？哎，
1: 动！
0: 不是我问你话，你
1: 哎呀，你别动！你知道今天记者去哪儿了吗？他去珊珊的学校门口堵着珊珊拍。李良，我求你了，你让我过点正常人的生活行不行？我受够了，你能不能别让记者再对你感兴趣了呀？我天天考虑你，考虑你这个爸，考虑你那个爸，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娘俩？我告诉你，我们娘俩今天不再需要你了。我自己可以保护珊珊。
0: 刘伟，
1: 你给我放开！
0: 你听我说，你别动。珊珊是他爷爷的心头肉。你把珊珊带走了，你让咱爸怎么办？你是我的心头肉，你把你带走了，你让我怎么办？有什么错我来改，我马上就改。什么事情没有那么一蹴而就的？你给我一点时间，咱们家肯定会好起来的。我错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我错了，我错了。别
1: 管住！
0: 别。阿东回来了啊！我刚才下乡去了，手机没信号。
2: 啊。小郭，你先坐。
3: 什么事儿啊？
2: 去年呢，你在经济部的时候啊，写了一篇有关新兴化工厂环境污染的这个篇报道，我当时是签了字的。后来你说要补充几个什么数据，又把稿子抽回去了。可是这篇稿子再也没有发过，怎么回事啊？
3: 后来他们那个厂整改了，态度挺好的，我就觉得人家也挺不容易的，就没发。
2: 可是有人向报社举报说，你拿了那家企业的封口费，所以才把稿子撤回去。
3: 不可能啊，没有，真没有。
2: 可是人家说手里有证据啊，如果真有这件事儿的话呢，还是尽早把它说清楚比较好。本来呢，你是不适合娱乐版的，可是为什么把你调到娱乐部？那就是因为你过去在经济部的时候和企业打交道，手脚一直不干净。你既然是老职工了，你应该知道新闻的条理。眼下又在抓新闻腐败这件事儿，你这样干不是送到枪口上去吗？
3: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对吧？老婆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实在是我。
2: 这就是你拿企业回扣的理由是吧？
3: 对不起，我不会了，不会。
2: 你现在这个态度还差不多，不过恐怕已经没有以后了。
3: 你是什么意思啊？
2: 你这件事呢，人家是举报到上面去的，是纪委找我来跟你谈话的。
3: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你拿人家多少？
3: 就五万呢。
2: 你知道五万判多少年吗？
3: 现在只有您能帮帮我了，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事压下来啊？我要是进去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马总。
2: 我看你啊，尽快的把这五万块去退回去。我呢跟上面说一说，咱们尽量按纪律处分这个程序走。
3: 好，
2: 就算按纪律处分走，恐怕你也得离开报社了。
3: 我不能离开报社呀，我指着这份工作呢。
2: 那你觉得离开报社和蹲监狱哪个更好？

0: 有的是办法，真是没想到啊！原本以为要扔到垃圾站的东西，这叫什么？枯木逢春。您还记得当初我提醒您什么来着？李良他的形象啊，过于正面，其实并不太好。现在可好了，妇孺皆知了。
1: 大家现在都想知道，这位心灵鸡汤大师，他是如何一边教育人家，一边纵容自己的家人拍假广告的？
2: 恶毒了啊！不带这样的，都是老作者了，怎么可能？
3: 陆总，外边有人找您，
2: 啊，让他进来。
1: 好的。
2: 陆总，我是城市时报的记者郭明。
1: 小丁，那你先下去吧。
4: 郭记者，坐吧。有什么事儿吗？哎，那个陆总，哎，梁先生这次出的负面新闻，其实对你买书还是有好处的吧？
1: 谁说的？
4: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的媒体了啊。 娱乐版这点潜规则我还是懂的。李良他爸做假广告，是我发现的，也是我通知媒体的。当然了，我说的不是那个我供职的《城市时报》啊，还有那个电视媒体、新媒体，要不然这传播速度也不能这么快。
1: 那我得谢谢你了。
4: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1: 那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个，
4: 陆总，那我就。 直说了啊，这城市时报我待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再当狗仔了。我看您这儿是不是缺一个宣传策划？我这儿有宣传策划，但是他肯定不如我做的好吧？我干了这么多年啊，我手里面又有这么多资源，您看，比如这次吧，你看我一个电话来了多少媒体啊？还有陆总，那个我研究过你们给李良做的那个形象包装。
1: 我觉得不是很成功，但是如果交给我做，我保证，起码能让您再多出两本书，把它的剩余价值全都榨干了。
4: 你还是找别家吧，我真的不需要。
1: 我知道，我这辞职跟您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这手里面有些东西，
4: 可能跟您就有关系了。
1: 什么？
4: 您当初大张旗鼓的宣传李良给下高庄小学投了一间电话教室，对吧？口口声声说花了20万，就是这20万投的电话教室，才没开多久，就接二连三的出现电脑的故障。哎呀，这电脑不禁使啊！陆总，有些负面报道，对您卖书是有利的，但是有些。 可能是毁灭性的。

0: 我们赶紧走。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是我不太明白啊。咱现在最需要的不就是他李良的黑料吗？那您为什么还把他赶走了呀？这你就不明白了。我要如果用他，李良会恨我。
1: 嗯，
0: 我如果不用他，他会恨我。他恨我会怎么样？他会变本加厉地暴李良的黑料。
2: 那他如果都这样做了，我干嘛还要花钱请他呢？
3: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您这棋高啊！哎，
0: 都是逼出来的。
4: 师傅，这车是到下河村的吧？
1: 是的。
4: 啊、哦。

0: 不是。
1: 你怎么来了呀？
2: 我问你呢，你怎么来的？
1: 问你呢？
2: 没见过你起这么早啊！
1: 哼，为儿女的事儿，什么苦我都能吃。
2: 嚯，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呀？
1: 不好意思，
2: 李良不让你去，赶紧回去。
1: 李良也不让你去。
3: 哎呦，你看这郊外这空气，这景多好！什么时候咱们一家人出来玩玩啊？
2: 多少年没有来过喽？
0: 啊，不是前两年刚来吗？
2: 我是说呀，自从李良跟楠楠毕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带着他们到郊外来玩过。
3: 哦，
4: 没事，杜山大哥，这事儿我不怨你啊。
2: 楠楠上学的时候，每年学校都要组织春游或者秋游。可是李良啊，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就没有参加过。我这做父亲的居然不知道。
3: 李良这孩子这个性一点都不随我，打小活的就跟一小老头一样。哎，像你啊，
2: 不是你说的那回事儿。那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秋游啊，都要交2块钱的活动费。李良啊，知道家里困难，他呀不想跟我要钱。后来啊，楠楠上学了，学校也组织春游秋游，他就跟他哥哥要钱，我才知道了这回事儿。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呢。
3: 哎，都过去了，别想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现在啊，没事儿。
2: 我知道以后每年一到春天或者秋天，我就和李良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楠楠，我们进行家庭郊游。
3: 这挺好。
2: 那时候真是生活困难，没钱在外头吃饭。头一天晚上啊，我就烙几张糖饼，带着第二天吃。哎呦，我跟李良骑着自行车在郊外这公路上，你追我赶，楠楠高兴地唱着歌，喊哪叫啊！我们玩累了，就找个树林、草地，往那儿一坐，打开书包，拿出来我烙的糖饼，
4: 吃糖饼。
2: 那糖饼啊，真好吃。直到那时候啊，李良的脸上才能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回想回想，那时候的日子过得是真好，
3: 不容易，不容易啊，杜山大哥，啊，辛苦了，老哥。
2: 我不是为你，我是为俩孩子。
3: 知道知道。
2: 孩子们有今天不容易，特别是李良，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全是他自己的努力。
0: 是是。
2: 我们呀，帮不上他什么忙，可也不能给他添乱，你说是不是？
3: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这是添乱吗？咱俩现在这叫发挥余热，在给他帮忙呢，对不对？帮忙呢。
2: 医生啊，啊，你这回来之后，这俩孩子对你一直都有怨气。我是说呀，只要你不给孩子添乱，不给这家里添乱。我呀，说说俩孩子，啊，行不行？
3: 你放心啊，俩孩子早晚得接受我，而且我有信心。东山大哥，你记住我今天这句话，我会好好的报答你哦。好。

0: 你干嘛呢？吃饭了？
1: 那俩人你见着了吗？咱爸和那个人。老年人起得早，遛弯去了吧？你干嘛呢你？哎，爸，您在哪儿呢？爸，我跟您千叮咛万嘱咐，你不要去。他也去了。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

0: 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

0: 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嗯、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捻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嗯、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啊、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 马上一松。

0: 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胃。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3: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3: 降。
0: 降啊，
3: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3: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3: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

0: 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2到1.7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6.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如期而至。
0: 端午采艾挂蒲，佩戴香囊、木兰汤，都是代代相传的习俗。
1: 哎，还有吃粽子呢。
0: 嗯，
1: 南北粽子的口味是各有特色。
0: 对，
1: 甜粽豆沙红枣软糯香甜，咸粽五花肉咸蛋黄油润入味儿。一枚粽子藏着各地独有的烟火乡愁，当然现在都是融会贯通了。
0: 这热闹的龙舟赛事更是端午的重头戏，锣鼓齐鸣，船桨齐划，全队同心协力奋勇向前，完美诠释同舟共济、拼搏向上的民族精气神。
1: 端午同样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不管是屈原还是伍子胥，都以赤诚的风骨沉淀出了端午滚烫的爱国底色。
0: 端午的限定特色传统如今也有了新的表达，

0: 从孩子们常戴的五彩绳、虎头香包，到现在年轻人推崇的艾草花束、龙舟文创等等，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也正在守正创新中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有人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人赶往龙舟赛场，感受那里的速度与激情。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重要的节日民俗活动之一。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开赛了。
2: 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龙舟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参加这项国内顶级龙舟赛事的竞逐。此次比赛共设置职业组、青少年组以及 U16 特别组等8个组别，将进行100米、200米、1000米往返赛等5个项目的角逐。在首个比赛日，全部23项冠军已经诞生15项，其中啊，老牌强队顺德乐从队在第一个比赛日包揽了职业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3项冠军。职业女子组比赛中，东北电力大学队夺得了100米、200米直道赛2项冠军。
1: 在这个端午，舌尖上的乐趣不再局限于味蕾，更延伸至了文化体验。
0: 从单一的食品消费到餐饮加非遗、餐饮加展览的融合场景，传统佳节正在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新引擎。
3: 传承数百年的唐山皮影，一直是当地端午祈福纳祥的传统民俗。
4: 在过去呀，演出皮影呢，大多都是单独设立机场。那现在呢，在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3: 正午时分，室内戏台皮影戏正式开演，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伴着戏台传来的经典戏曲，边走边品尝各色小吃。远处走来的还有国风巡游队伍，演员手持非遗滚灯，佩戴香囊，沿街缓步前行，依次为游客系上五彩绳，传递平安长寿的美好祝福。
5: 以前觉得端午节活动特别的传统，今天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拍很多美美的照片，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
3: 旁边的手工集市也热闹了起来，大家动手包粽子、缝制香囊、体验拓印、亲手制作专属端午纪念品。丰富有趣的端午传统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体验，预计整个端午假期，唐山美食特色街区将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在杭州的一家咖啡馆里，消费者可以一边品咖啡、尝粽子，一边欣赏艺术展览。设在店里的沉浸式《只此青绿》特展，运用 3D 光影技术，让《千里江山图》中的美景流动起来。浓郁的艺术氛围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6: 有一种惊艳感，对，好细心，好用心，我觉得更接近人心，而且走入到了生活的日常当中。
1: 首先，接下来关注东北超。作为一场民间足球赛事，东北超为什么能突破地域的局限，火爆出圈呢？
0: 有网友说别人的球赛呢，争输赢、论高低，拼的是胜负，唯独咱东北超，这拼的是情谊，聚的是人心。
7: 从4万球迷共同点亮球场，到江苏等地球迷跨越千里北上助阵，再到南北方网友跟帖讨论，情谊升温，东北超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成为东北大地的一次暖心相聚。
8: 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9: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
10: 今天呢，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7: 说起东北超的走红，王英吉感触最深。他今年3月份开设了东北超垂直类自媒体账号，共制作了50多条原创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00万。地域认同、家乡情怀，网友的留言超过10000条。
11: 我觉得东北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更多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东北的一个面貌。有人说看说沈阳的这个菜的牌码特别大，然后说东北人非常的热情，说东北的洗浴非常非常的牛。
1: 每一段真情流露，每一次暖心的双向奔赴，都离不开场外。

0: 卖队员的服务保障。
1: 为了接住东北超的这波流量，各地更是拼起了暖心服务。
2: 为了接住东北超的流量，沈阳市于洪区专门打造了丁香湖不夜城夜市第二现场。5月23号以来，丁香湖累计接待游客32.5万人，营业收入超270万元。相关部门组织保洁清扫团队，将服务延时到凌晨，还为市民增设了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
3: 我们这个垃圾桶随满随清，还有这些一些餐桌餐椅，也是在我们那个为了老百姓便民和餐饮就餐那个环境，在这个擦拭方面和擦椅方面纳入我们环卫管理。
2: 沈阳沈河区商圈客流密集，每逢比赛，第二现场更是客流火爆。每个街道都建立了一长四元管理机制，大家各司其职，为商户和市民做好治安、应急、设备、文明引导等服务保障。
4: 跟企业方一起排查商场内各商户的安全隐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活动开展中啊，我们跟企业一起引导车流、客流有序进入咱们商场。
0: 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辽宁各地从一张票根游辽宁升级到了一张身份证游辽宁。东北三省一区用体育 IP 作为通行证，实现了一票通东北。
1: 各地商圈、餐饮、酒店更是优惠加码，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
5: 这里是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参观打卡。那包括北京、江苏在内的游客可以通过网上扫码预约，享受免票政策，轻松入场。那这里呢也推出了绿色免票通道，用热情和敞亮来接住东北超的这份流量。
2: 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除了推出东北一家亲免票活动外，还对北京、江苏的老铁推出免票政策。大连及省内其他6市的43家景区对上海、江苏等地老铁免票，用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宾客。
6: 东北超对江苏有个免票的优惠政策，非常的高兴。我希望把这个行程拉得长一点，能在这边多住几个晚上。
7: 沈阳离北京其实也挺近的，高铁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以后再来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就是过来度个小周末。
2: 在沈阳的一家火锅店，这里不仅为顾客推出了凭东北超票根全单88折的优惠，还通过官方观赛直播平台为粉丝送出羊排卷和特色烧麦的福利。
8: 周末的话达到一天得400-500桌，咱们包房的话都得达到提前2到3天进行预定。
2: 据统计，在上周末沈阳队延边比赛期间，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25.06%。
0: 东北一家亲，南北情谊深。东北超早已经超出了比赛本身了，它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都看见了东北的潜力与活力。
1: 东北人更要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干事创业、振兴家乡的每一天。东北的这扇门永远为大家敞开。
0: 说天下，下面来说，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期待的东北超辽宁德比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爱看球的、爱热闹的、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不用明天，就在今天啊！今天呢是到21号，这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比赛期间，如龙宫般璀璨梦幻的蓑衣湾体育场将变身为一站式超级嘉年华，嗨玩3天，不仅承包您当下的快乐，还约了您未来的无数次美好回忆。
0: 本次嘉年华主题是特别的有温度，主打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依托蓑衣湾的超高人气和全新的城市风貌，打造了5大特色功能分区。
1: 这活动巧妙地把赛事观赛、文旅体验、消费休闲、文化交流巧妙地融合，打造全民参与、全民乐享的文体旅商狂欢派对。不管你是铁杆球迷、潮流青年、逛遛娃的家长，还是美食爱好者、文艺达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专属乐趣。
0: 整个嘉年华的核心亮点当属是核心的市集区了，这也是整场狂欢的核心主场。位置呢就在蓑衣湾足球场的北侧，姗姗奥莱的西侧，这个地理位置是超级方便的。
1: 去那里啊，您可以一站式打卡大连特色5大主题展位，涵盖城市烟火小吃、百年老牌味道、山海特色农产、鲜活海鲜、潮流文创好物，全方位展现大连的城市魅力。
0: 这次的

0: 市集是全国好物大联动，像江苏、新疆、西藏、重庆、湖北、山东以及咱们辽宁各地的特色好物都是齐聚大连。
1: 你看啊，新疆烤包子啊，江苏的非遗文创，奉节脐橙，西藏藏香虫草，全国各地特色美食文创好物是一次性逛遍。
0: 可不嘛，在核心市集区，大连英博、昆城、可为三大足球俱乐部也是集体亮相。可为足球俱乐部还带来了吉祥物爱可为的6米高大气膜，
1: 火啊！
0: 这巨型代言超级适合打卡拍照啊！同时呢，还有限量的助威服、纪念足球联名周边等你来解锁的。
1: 不只有烟火好物，硬核科技也是惊艳亮相。这海发集团呢，将带来自研国产高端游艇，直接开到市集的现场，满满的科技感，让大家伙近距离感受本土高端装备的实力。
0: 文艺演出呢，也是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快板、变脸、童声合唱、交响乐等多样的节目是轮番登场，传统曲艺和现代舞台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1: 这值得一提的是呢，这现场服务也是超级贴心，不仅有央视展区、图书展区、公积金、就业、司法、南航等多个部门现场设点服务，专属的连小旅服务驿站还提供行李寄存、宠物寄养服务，细节满满，超暖心。
0: 那除了核心市集，四大特色分区也是各有亮点，三天全程开放，这玩法呀都不重样。首先要说的就是海上嘉年华区，各类的水上娱乐项目是趣味十足。白天咱们可以畅游水上乐园，沉浸式的看海，夜晚就可以欣赏璀璨的夜景，沉浸式玩转滨海休闲的新体验，
1: 多好哈。这滨海休息区呢，还有错落有致的球迷会客厅、休闲露台，这逛累了可以吹着海风，看着现场演绎，和好友畅谈赛事。同时呢，还有这龙式足球、无人机足球等趣味活动，休闲娱乐两不误。
0: 海鲜美食街区也是全面升级，
1: 说一说。
0: 整条街区呢都布满了足球的主题装饰，每家门店都配备了超大的观赛屏，可以实现一边畅享新鲜的海鲜美食，一边沉浸式的看球赛，可以说是美食与狂欢的双向奔赴。
1: 最后呢，还有氛围感满满的亲子体验区，整体呢是清新治愈的海洋风，童趣十足，非遗版画、亲子手工、文艺演出、特色美食、汽车展销等活动丰富多样，特别适合家长带着孩子游玩，解锁温馨的亲子时光。
0: 哎呀，不得不说啊，这次的梭鱼湾超级嘉年华真的是诚意满满。
1: 那当然了，
0: 把足球激情、城市烟火和文旅特色完美的融合起来了。
1: 我们这预告，说实话，说的再细致啊，也比不上您呐、身临其境体验来的精彩。
0: 没错。
1: 说等一下呢，咱就抛个砖啊，等着您呢，把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记录下来，分享给朋友和网友。但是千万别忘了圈我们啊。
0: 说等一下，新闻继续说。快递小高峰，随着今年618电商促销的消费热潮，辽宁快递业也迎来了年终寄递高峰。
1: 辽宁各类特色产品成为全网消费者们青睐的对象，线上订单激增。
2: 夏季是葫芦岛星城泳装市场的销售旺季，六月份以来，星城泳装寄递出港业务量超过140万件，同比增长18%以上，环比增长59%以上。快递企业营收超过500万元，各家快递企业快递发货量稳定增长，持续服务泳装产业发展，为星城泳装产业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搭建了便捷的物流桥梁。
3: 这两天那个泳装收件量每天大概是200多，我是平时的2倍左右。
2: 葫芦岛凭借形成全国泳装产业集群优势，全市快递行业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泳装订单高效流转，助力特色产业抢抓线上销售热潮。
4: 依托自动化分拣和优先派送的通道，全面提升派送的时效，同时加强了快递经常驻点服务，高频次揽收，平稳承接各平台订单。
2: 这几天，锦州特产干豆腐也迎来了销售小高峰。在电商平台的带动下，越来越多锦州干豆腐商户开启线上销售，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
5: 咱们派都是给到大伙是现做现发的，还没有任何的添加这个防腐剂的。
6: 在最前端发力，全程抢收时间，从揽收装车到中转分拨，再到末端派送，每个环节环环相扣，同时全程温控锁鲜，在运输中保鲜度，具体依靠我们全网时效，即使发往全国，也能让锦州干豆腐保持刚出厂的新鲜口感。
2: 高效完善的快递网络，为辽宁特色产品打通外销通道，成为线上热销宠儿。据统计，6月1号到17号，我省快递业务量为

0: 1.32亿件，投递量为2.81亿件，基地两端业务同步走高。本台报道。
1: 说如此不舍。近日在山东东营，两名老师在办公室给学生录制毕业祝福视频，本来伤感的氛围被两人的一个对视打破。
2: 同学们，

0: 虽然离别是感伤的，但是我们可能也是当了那么多年班主任，可能是心里的担子放下来了，也有可能是因为由衷的对同学们感到高兴吧，觉得同学们反馈考得还不错。
1: 嘴上说着万般不舍，脸上却止不住笑意，这俩老师也太可爱了，说太飒了。近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所学校的运动会开幕式直接惊艳大家。别家校运会是跑步跳远，这里直接上演高燃马术大秀。

0: 真的是越往后越震撼。诗词里鲜衣怒马少年时不再是想象，完完整整照进现实。说湖面之上上演治愈又好笑的一幕，一只小天鹅奋力追赶妈妈，而天鹅妈妈正背着其他宝宝悠然前行。小家伙一路扑腾着小脚，最终成功登上鹅妈妈号游轮，加入了这支温馨的湖上亲子队伍。说广东突降暴雨，一动物园里的白虎自有一套独特躲雨方法，直接泡进水池里躲雨，要湿就湿个透心凉呗。平日里威风十足的白虎遇上暴雨，霸气形象瞬间崩塌，憨憨的表情又天真又可爱。说整齐划一，近日湖南益阳400多名滑手齐划百米巨型龙舟，整齐划一破浪前行，场面蔚为壮观。一群人同心协力向前冲，声势浩荡，氛围感拉满。比起巨型龙舟本身，全员步调一致的默契配合才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画面。
1: 说天下说中国裁判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北京时间6月17号，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籍的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将分别以主裁判、第一助理裁判的身份执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一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21号的早8点进行。
2: 这一消息太让人振奋了。
1: 是啊，
2: 距离上一次中国裁判主哨世界杯正赛已经过去24年了，这马宁呢也迎来个人职业生涯世界杯主裁首秀，搭档周飞也同样创造了纪录，成为世界杯正赛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助理裁判员。
1: 本届世界杯，我国共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傅明、周飞分别司职主裁、VAR 视频助理裁判和助理裁判，实现了3大裁判岗位完整建制，出征世界杯。
2: 为了这次世界杯呢，3人5月底啊就从北京飞往迈阿密。提前集训10几天，天天是酒店、训练场2点1线，埋头打磨业务，付出肉眼可见的。
1: 说起来，马宁还是咱们的辽宁老乡呢。
2: 哎、对，
1: 他是1979年父亲生人，现在在南京体育学院教书。这中超看球的大家伙都熟，他吹哨特别的敢出牌，球迷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卡牌大师"。
2: 哎呀，今年4月，这国际足联官宣裁判名单，马宁正式以主裁身份入选，也是我国第一位连续2届参与世界杯执法的中国裁判，专业能力完全得到了国际认可。
3: 我们在选拔优秀裁判的过程当中，他要考察你很多方面，不是你单纯的一个判罚，不是你单纯的体能好。你看见了这次犯规，是不是有勇气去判，是不是有勇气去罚，这很关键。为什么有些这个错漏判不是裁判没看见，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判，没有勇气去罚。你说让他看录像，回头去看，他一看说啊，如果不是他的比赛，不是他当时他那个场景，他会很简单、很容易的、很快的就告诉你答案。但是为什么他在那种场景下，在那个情况下，他判不出来，就是因为他没有勇气去做这样的判罚。
1: 能2次站上世界杯，靠的全是常人做不到的自律。
2: 嗯，
1: 饮食上他给自己设下了铁律，这一过40岁，牛羊肉和猪肉这类的红肉人家是一口都不碰的。
2: 哎呀，马宁说啊，这年纪上来这代谢

0: 变慢，红肉是难以代谢，会影响身体的状态。平时呢，吃沙拉也不用这高热量的奶油酱，只用这酱醋汁调味儿。另外呢，他还辟谣说减脂呢不用戒掉碳水，赛前必须补足碳水，能够保证体能。
1: 有人就问他说，常年的忌口美食会不会遗憾啊？马宁的回答特别的戳心。他说，美食享乐从来就不是第一位，追逐才盼梦想才是他的目标。
2: 哎呦，
0: 口腹之欲，迭为梦想让步。
2: 也正是这份对自己的高标准，让他在场上判罚是干脆利落。2022年中超第23轮，深圳队与浙江队的比赛结束的时候，本场主裁判马宁共吹罚了23次犯规，出示了10张黄牌、2次红牌，哎呀，创造了当赛季中超的最多出牌记录。
0: 而在国际赛场，马宁的铁哨本色依旧不改，就连 C 罗等多名的国际球星也曾遭遇过马宁的吹罚。虽然卡。
3: 牌大师的名号伴随着争议，但是国际足联可是实打实认可他的执裁水准。我相信绝大多数球迷啊，而且是绝大绝大绝大多数90%以上的球迷，他可能都是理智的，他都是这个在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他可能在那一刻就是
4: 变身的，
3: 就是情感的宣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压力的释放。你做任何事情做到顶级的时候。
0: 都是有很多特质是普通人不具备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裁判，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裁判，成为顶级的裁判。聊到本届世界杯结束之后的职业规划，马宁说他和同行把最好的青春全部奉献给了裁判事业，只要中国足球需要他，他随时都能全力顶上。至于之后要不要退休，还得等世界杯结束之后再好好的考量。
2: 各位，比赛时间记好了，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咱们一起蹲守直播，见证中国裁判的专业实力。
0: 说天下，下面来说救命。前不久，在四川成都凌晨2点的城市已经安安静静的进入梦乡了，但是西部战区空军某不营的门前，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救援却正在上演。
2: 事情的主人公是网约车司机王先生，当天呢，他收工回家，看到半道突然的胸口啊传来了剧烈疼痛。 人很快就意识模糊了。
0: 紧要关头，他凭着仅存的力气开着双闪，是硬生生的把车开到了部队营门口。当时正在执勤的哨兵彭福康是最先发现这辆停在营门前不走的白色轿车。一开始呢，他还按规定上前劝导驱离，可是车子却是一动不动，他就赶紧把情况上报给了班长詹东岳。
2: 这詹东岳呢，立刻下达指令，营门哨兵提高警惕，监控室紧盯现场，其余人员随时待命。
5: 随后便上前处置这一异常情况。
6: 第一时间我们想的是要守护营区安全，然后对他进行了喊话驱离。
7: 当时那个司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说话也说不太清楚，
6: 手捂胸口，呼吸急促，颤抖着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2: 爬到盘子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爬到要爬过来，我知道他们会救我的。一句话呀，足可以看出王先生对人民子弟兵的信任。这份信任当然呢，也没有被辜负。医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呢，两名战士完整复述了全程处置经过。仅仅6分钟之后，患者就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过诊断，王先生患急性后脑梗，医生说，如果再晚点，人就没救了。
0: 康复出院之后，王先生坐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制锦旗直奔军营。如今，王先生每次开车路过营门，都会多望两眼哨岗。从前呀，只觉得解放军威严庄重，现在却是把他们当成了救命的亲人。
2: 这份军民之间的信任从来都是双向的。战士们也说，说特别感谢王先生，危难时刻毫不犹豫地相信人民子弟兵，握三尺钢枪护一方平安，军人义不容。
0: 下面要说的也是一场暖心的双向奔赴。最近啊，网上有一条特别温暖的寻人帖子，是一位宝妈寻找一位民警，就想当面说一句谢谢。
2: 哎呀，这看似简单的背后，寻人背后啊，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竞诉。这事情呢，发生在6月15号的中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电话那头呢，是一位从太仓来上海的宝妈，这声音呢带着哭腔，语气啊特别的慌乱。
0: 她说自己5个月大的宝宝。 一直都是纯母乳喂养的，当天是第一次尝试添加奶粉，没想到这刚。

0: 过了几分钟，就突发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小宝宝不仅全身大面积的红肿，最危险的就是喉咙已经严重的水肿，甚至发不出任何的声音，随时都可能出现窒息。
1: 这一家人呢，当即决定赶往上海市儿童医院救治。可偏偏进入上海市区之后，遇上了车流高峰，道路啊拥堵不堪，车子寸步难行。看着状态越来越差的宝宝，情急之下，这位宝妈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0: 走，我跟你走。没事，不要紧，喉咙嘶哑。
1: 对呀，他腹部之声呀。谢谢你，景琦。
2: 没事。
3: 事后，这位宝妈说，当时看着宝宝失声红肿的样子，自己几乎绝望了，全程都是极度的崩溃。好在接警的指挥中心立即安排专人开路，全程不断的回电跟进路况，安抚他的情绪，这让慌乱的一家人有了主心骨。
4: 因为送医及时，小宝宝的过敏症状很快就消退了，平安无事。但因为事发太过紧急啊，这宝妈全程只顾着孩子的安危，没来得及询问帮忙开路送医的民警姓名和联系方式。
3: 所以心怀感恩的他，事后特意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寻人帖，希望能找到这位暖心的民警，当面表达谢意。帖子发出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无数的网友都在帮忙转发，助力寻人。
4: 6月17号，大家全网寻找的这位暖心民警是定位成功了。他就是上海普陀公安分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民警张云浩。面对全网的点赞，他十分谦逊，说啊，这只是自己的本职工作，看到当事人特意发帖感谢，心里边特别的温暖。
3: 张云浩还说，无论何时，只要群众有危难，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守护大家的安全。
4: 3分钟铁骑开道，打通的是拥堵车流，守护的是鲜活的生命。民警恪尽职守，挺身而出，市民游客心怀感恩，知恩寻人，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让人感动。
3: 说了一下，继续来说暖心。最近发生在广东广州的一段温情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了，让不少的网友都直呼说太感动了。
4: 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57岁的阿姨。那一天，她原本呢只是跟着老伴儿去参加一场婚宴，万万没想到，推开门的一刹那，她发现这场婚礼的新娘竟然就是她自己。
3: 得，咱们也来看一看这充满戏剧和温情的一幕吧。

0: 是他们的第36年。之前我妈妈有跟我讲过，她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跟我爸爸举办这个婚礼。她每次参加别人的婚礼的时候呢，她都很羡慕，就想要在今年的时候给他们补办一场婚礼。
1: 哎呀，这一段看得我是十分感动的，就感觉这阿姨这推开门的时候，整个人真的都是懵的。
2: 对啊，之后涌上心头的应该就是铺天盖地的感动和惊喜了吧？
1: 嗯。
2: 为了给父母补办这场婚礼，兄妹俩前后花了整整2个月，悄悄地筹备了所有的流程。
1: 这为了保住惊喜啊，兄妹俩呢想了一个完美的借口，只跟父母说，哎，出门拍摄全家福啊，领取定制婚纱照，全程没有透露半句婚礼相关的信息，还提前和到场的所有亲朋好友反复叮嘱，严守秘密，绝不提前走漏风声。
0: 设计这个拍全家福到拍婚纱照，再引导他们到现场这个环节，我们就是按照正式婚礼办的，婚礼有的我们都有。他以为是被骗了，或者是他以为走错地方了。他看到他的很多的朋友的时候，大叫的那刻，捂住自己脸，然后就开始哭，大家都很开心，很感动啊。
2: 这个保密工作做得真的太好了啊！我感觉阿姨当时真的是满满的意外和惊喜。
1: 嗯，
2: 你看她在现场就像小女孩一样懵懂的、开心的，直转圈圈呢。
1: 对啊，这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是50多岁了，是不是？
2: 嗯，
1: 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浪漫，阿姨当场是动情表态，下辈子依旧愿意和老伴儿，哎呦，相伴相守。
2: 阿姨的女儿邓女士表示，父母大半辈子都在操劳，一心为子女付出，举办这场婚礼不只是弥补当年的遗憾，更希望往后啊，父母能够放下琐事，多把时间留给彼此，好好享受属于二人的自在生活。
1: 这条视频发布之后，引来众。

0: 多网友留言，大家伙纷纷称赞孩子的这份孝心，也有人羡慕这一家人和睦有爱，彼此牵挂的温馨氛围。
1: 我觉得这就是平凡生活里蕴藏着的最动人的温柔了。父母含辛茹苦的抚养子女，儿女呢更是用心铭记父母的遗憾，用一场迟来的婚礼来回馈多年的养育之恩。
0: 这份双向的爱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最美好的模样。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说天下来说健康，粽子可是端午必备的美食了。这爱吃粽子的朋友甚至会这段时间一日三餐都拿粽子当主食，吃到过瘾为止。但是在这儿啊，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别让美味的粽子成为身体健康的负担。
0: 没错，近日上海瑞金医院就接诊了一起惊险病例，一位老人吃完粽子之后呢，半小时之内就突发剧烈腹痛、恶心、呕吐，随后直接晕厥。送医检查之后发现老人竟然出现了重度肝功能损伤。
1: 家属介绍，老人本身患有胆囊结石，但平时啊身体没有痛感，一直也没重视，日常的饮食呢也从来都没有忌口。
0: 经过检查，老人呢谷草转氨酶数值高出了正常数值的数十倍，同时呢胆红素大幅升高，最终通过 CT 和核磁共振检查的找到了病根。这老人呢胆总管的下段有隐匿性结石，进食粽子之后呢直接诱发了胆道堵塞。
1: 瑞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表示，市面上热门的肉粽、蛋黄粽都属于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类食物进入肠胃会强烈的刺激胆囊的收缩，加快胆汁排出。
0: 因为老人体内藏有微小泥沙样的结石，这胆囊剧烈收缩就会推动结石位移，一旦间结石卡在了胆总管的开口处，就会直接造成胆道的梗阻，这是老人吃完粽子快速呕吐直接晕厥的核心原因。好在抢救及时，老人已经是脱离了危险。
1: 其实啊，每年端午前后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就在2024年，浙江一位41岁的女士聚餐过后，接连品尝了多款甜咸粽子，是直接诱发了急性胰腺炎。
0: 2020年，湖南一位糖尿病的大爷，哎呀，早餐吃下了两个粽子，随即就头晕乏力，站立不稳，血糖急剧飙升。
1: 对此，医生结合历年的接诊案例，重点划分出了4类的高危人群，提醒大家端午吃粽一定要口下留情。
0: 这第一类呢，就是糖尿病高血糖人群，甜粽、豆沙粽、蜜枣粽升糖速度极快，尽量不要食用。
1: 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胆囊炎以及胰腺炎的患者，高油高盐的肉粽和蛋黄粽一定要忌口。
0: 这第三类呢，就是老人、小孩以及胃肠虚弱人群，糯米呢本身就难以消化，建议呢只吃清淡的白粽、杂粮粽，少量食用，切忌空腹和睡前吃粽。
1: 那最后一类呢，就是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吃了粽子就要等量的减少米饭。

0: 并调整主食的摄入，避免热量严重的超标。除此之外，这普通人健康吃粽呢，也一定要管住嘴。单次吃一个普通大小的粽子就足够了。其次呢，这个粽子务必要彻底的加热煮熟。
1: 杂粮粽低糖的山药粽呢，是最优的选择。粽子最好放在早餐和午餐食用，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
0: 守住饮食分寸，健康科学吃粽，才能够平安舒心的度。

0: 操控之后黑屏无法操作，70万元的存款险些就被骗走了。危急时刻，民警用一根绣花针成功的止损。
1: 说近日啊，刘女士呢接到了一通陌生的来电，对方说她不小心开通了直播平台的会员，要不赶紧说关这个操作关闭的话，立刻扣9600元的年费。
0: 哎呀，这一听9600元呢，刘女士瞬间就慌了。但是从这一刻起，她就已经步入了骗子的陷阱，因为骗子抓住了大家怕扣费、怕违约的心理，顺势的就套路她，让她下载所谓的屏幕共享软件，声称能远程帮她关闭扣费的业务，全程都是一对一协助的。
1: 这就是典型的诈骗陷阱。
0: 是呢，
1: 刘女士呢信以为真，乖乖的按照对方的指引操作。可就在她打开手机银行准备配合操作的瞬间，手机直接黑屏卡死了，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此刻她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掌控，卡里边整整70万元的存款随时会被一键转走。
0: 就在这危急时刻，辖区民警赶到了刘女士家。原来当地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高危预警，说辖区刘女士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民警多次拨打她的电话，始终都是无人接通。就这样，办案民警立刻驱车赶往刘女士的家中。
1: 民警推门进屋的时候，正是刘女士手机黑屏失灵、骗子后台操作转账的关键时刻。千钧一发之际啊，来不及找专用的这个取卡针了，民警急中生智，翻出了家里的一根绣花针，直接戳开卡槽，取出了电话卡，断了网络，卸载诈骗软件，重启手机，一顿操作下来，70万一分没少，算是有惊无险吧。
0: 那说到这儿呢，必须要跟大家画个重点了，屏幕共享软件那就是诈骗分子的偷窥神器。只要你点开共享，手机里所有的东西对方全都能看见，像什么银行卡的密码啊、短信验证码都是一览无余的，严重的还能直接远程操控手机转账，咱们自己是根本没法阻拦。
1: 教大家两个辨别手机被远程控制的小细节啊。第一个就是手机啊莫名的黑屏乱跳，按键失灵，怎么点都没用。
0: 第二，通知栏弹出投屏屏幕共享录制的字样，出现任意一轴，立刻提高警惕。
1: 给大家伙一套急救的方案啊，万一发现这手机被远程操控了，各位别慌，第一时间把这个 SIM 卡断网，关掉家里的路由器，马上挂失银行卡，全盘查杀手机病毒，所有的支付、银行卡密码全部都修改一遍。
0: 这次啊是小小的绣花针立了大功，但是咱们也不能总是依赖民警这根定海神针啊。咱们也必须要牢牢守住自己的安全底线。
1: 记住一条，任何陌生人让你下载屏幕共享远程协助操作账户，100%的是诈骗，直接挂断拉黑，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说一下，继续来说反诈。最近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时遭遇了一起高仿骗局，最终呢是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
1: 但令人不解的是啊，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3: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2: 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了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4: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说，他就说确实就查询到我名下有这样一张票，然后我自己就觉得在官方上查到了这张票，他们应该是给我订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给别人付款。
3: 在官方平台核实到机票信息后，冯女士向对方提供的支付宝账户交纳了560元的票款。
2: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是识别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3: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退款到账后冯女士重新支付就行。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

0: 他只需耐心配合退款即可。于是冯女士通过添加支付宝好友的方式与对方所谓的财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1: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0: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支付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发现被骗后，冯女士赶紧报了警。而这起案件的关键一环就是冯女士确实在官方平台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
3: 民警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订票，这个购票的订单，但预定的机票呢并不等于已经出票了。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上钩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导致被害人最终是钱票两空啊。
4: 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会告诉您，您名下确实有一张机票订单，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4: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看，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4: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工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说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号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说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这是我国首套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邮票，也是目前全球少数发行此类邮票的国家之一。说近日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说记忆宫殿又称定位联想法，是一种利用空间位置辅助记忆的技巧，德国人法比安萨尔凭借该技巧能够回忆起近1000场世界杯比赛结果。为庆祝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他近日在伦敦接受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一边颠球或抛球一边回答问题，一举拿下4项世界纪录。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

0: 这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收听下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九华山夏日云海景观。
5: 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咱们明天见喽！
4: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

0: 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腹部按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0: 腹部按摩仪，
1: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

0: 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0: 你们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1: 我们是一块儿来的呀。
0: 我说的是李良老师请来修电脑的小刘。啊？
1: 李良请来了个修电脑的？
0: 啊，对啊。
2: 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0: 电话教室。走。
2: 走。
1: 哎，怎么回事啊？你们，我儿子花了20万买这么多电脑，用多长时间？这一半就坏了。你不是不良商人，你不是骗人吗？这不是。
3: 您说什么呢？这些电脑又不是从我们公司买的。
2: 不是从你们公司买的呀？
3: 你看看看看这些，一看就是淘汰下来硬件组装的，这明显就传起来的。
1: 传起来的？
3: 冲我发什么火呀？这是？哎呦，
1: 不是，这咱一定是被这个不良商人给骗了呀！这，你听他说的没？这是传起来的，这电脑，这破电脑，这个。
2: 医生，你先别说了。你别耽误人家师傅这些修电脑。不管怎么说，你是李良请来修电脑的，对吧？你抓紧时间修，孩子们等着用呢。
0: 真不好意思，你看李良先生给我们捐了电脑，修电脑还要他操心。
1: 不是，真不是你们买的电脑啊？
4: 哟，人都在呢。
0: 您怎么来了？
4: 哦，我是来弘扬正能量的。给李良先生捐出的这间电话教室啊，进行一下回访，帮他做个宣传。
2: 哎呦，李良啊，他不愿意宣传自己。那个张老师，您知道？
1: 哎，怎么不宣传呢？这个时候，
0: 现在是不太适合宣传啊。
4: 哦，那张老师，我有点问题想问一下你，可以吧？
0: 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受采访，这儿还有事儿呢。有事儿我们出去说。啊，
4: 哎，在这儿说也行啊。啊。
1: 怎么回事？你踩我干嘛？你踩那么重？
2: 李良低调，不愿意宣传，这你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记者不是好东西，好多事都是他挑的。
1: 所以说呀，咱得知道他来的目的啊。你知道他的目的，你才好利用他，让他说咱们想说的话。你要不然现在这种情况，你让他写篇报道，那对李良这不是灭顶之灾吗？你怎么不都不明白你？
2: 医生，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做不了主，我也做不了主，咱们给问李良怎么办？
1: 行，你说的也有道理，这样行不行？嗯，你现在赶紧回去，你把这儿的情况，就是刚才这个修电脑师傅说的这个情况，你得跟李良说一说，你婉转一点啊。嗯，我在这盯着看这个记者，到底他想干什么？你明白吗？
2: 明白。
1: 那赶紧走吧。
2: 行，你盯住了他。
1: 哎呀，你放心吧，你赶紧走。哎，你等会儿。嗯，身上带钱了吗？
2: 干嘛？
1: 拿出来。
2: 嗯，这还有没有？我有，还一锁车呢。
5: 师傅，辛苦您了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您别在意啊。
6: 您这个，
1: 哎呀，没事儿，您拿着，小意思。
2: 刚才我们说什么，您都当没听见。哎，
6: 行。我只管干活，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哎，
1: 谢谢。那我们走了。去。
2: 哎，李良。
7: 哎，您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7: 那个人呢？
2: 他还在那儿呢。
7: 哦，那我把他接来。您
2: 让他多在那儿待会儿，我嘱咐他了。
7: 嘱咐他什么呀？
2: 李良，那电脑怎么坏了一多半儿？
7: 维修师傅去了吗？
2: 正在那儿维修呢。你是不是让那电脑商给骗了？
7: 因为之前都是陆波一手经办的嘛，确实我好多情况都不是很清楚。反正维修费该掏多少，我就听着就是了。哎呦，我还是先把他接回来。啊，您回屋歇着。哎哎。
2: 会吗？

0: 不会吧？你为这电脑这事儿来好几趟了，你究竟几个意思呀？嗨，还不是因为您儿子捐的这间电话教室吗？有人说了，他以次充好，您作为父亲，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收到这么多的流言蜚语啊。
1: 这完全是造谣呢，他怎么可能以次充好？他又不懂电脑，李良就是拿钱呢，拿钱做好事儿。哎，郭记者，我觉得您应该写两篇文章。
2: 替李良正正名，啊，
3: 是，您说的对，我这不就过来调查情况来了吗？调查清楚了，才好写文章证明啊。
4: 对对对对对，
2: 我说您怎么老往这跑呢？哎，
5: 李良，
2: 我儿子，哎，李良，李良先生，
5: 李良先生，
2: 哎，你在干嘛呢？
5: 李先生，没几个月您捐的电脑就都坏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您能说说吗？啊？
2: 啊！李良，这电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到底花了多少钱捐的这个电脑？
6: 二十万，
2: 二十万！
6: 你说二十万，
2: 李良，那二十万你自己怎么不说呀？啊，李良，李良，
6: 这记者他这个事儿了，
2: 不是他，你说了，我是这么想的，别说了，你怎么想的呀？他是记者，你不知道吗？你跟一记者废什么话呀？说多错多，你嫌我麻烦事儿不够多是吧？
6: 别说了！哎，你好。哎呦，您还没走啊？
5: 没有，刚才我走了之后，顺路做了几个采访，这又回来的。哎，你完事儿了？
6: 对啊，我这是要回去。
5: 那走吧，我送你吧。哎呦，
6: 那感情好，好。
5: 依你看，那电脑是新的吗？
6: 当然不是新的，干这行那么多年了，我大眼一看就知道，那明显是用淘汰下来的硬件组装的。
5: 会是这样吗？这李良先生可捐了二十万呢。
6: 二十万？你要叫我看，十万都用不到。这老板也太黑了，你组装不要紧，硬件也不贵。可他倒好，每台电脑里边有一大半都是淘汰过的。
5: 是太黑了，你说这不往李良先生脸上抹黑呢吗？ 哪家电脑上你知道吗？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哎，你说这电脑，这一般都有保修期吧？这没用大半年，应该没超保修期啊，可以修啊。
6: 是啊，我也觉着奇怪呢啊！你说这位李先生是不是也太老实了？他就这样趁着脖子让人家坑啊？你说他要是上原来的电脑上维修该多好，还能省下一笔维修费。
5: 是。哎，一会儿咱留个电话。
7: 我以后要是电脑有什么问题，我也找你修。
8: 行，待会儿给您一名片。
7: 哎，
8: 李良啊。
9: 啊！我听您那儿挺吵的，您在哪儿呢？
7: 我在超市呢。晚饭呀，别等我了。
9: 徐姐，我在外面吃了啊，回头给你结账来。
7: 那个，
9: 就这一款，别错。
7: 哎，好好好，哎，
9: 就这样。
7: 哎呦，
9: 你干嘛呀？
7: 哎呦，我可找着你了，我找你好几天了。
9: 我认识您吗？
7: 夏河庄小学电教室捐献电脑的仪式，电视上报道了，我在那上看见你了，是你爸？
9: 啊，是。哎呀，什么事儿？
7: 你店面在这儿吗？在呢，就那边。哦，我想问你点事儿。
9: 走。
7: 哎，好嘞，好嘞。哎，我儿子花二十万，从你这儿买了40台电脑。 捐献给夏河庄小学了，有这事儿吧？
9: 老爷子，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您儿子啊，一共给了我10万，我交完税就剩8万多。您说就这点钱，40台电脑，我能挣多少？
7: 你别骗我，这不可能啊！我儿子不是这样的人呢。
9: 您啊，不信回家问他去。我当天就跟陆总说了。 我说这些钱，40台电脑肯定不会是什么好配置，那一定要出毛病的。陆总说，没问题。
7: 不是，姓陆的这出版商这么说的呀？
9: 对啊。

0: 我儿子是实在人，他只管出钱，这肯定是那姓陆的在中间做着手脚了呀。
1: 您今儿找我，电脑出问题了？
0: 哎，那电脑啊，有一半坏了，不能用了。
1: 哎，要说出了问题，怎么没人跟我说呀？老爷子，您不是说您儿子不知道这事儿？按理说，电脑出了问题，他得来找我呀。
0: 他不知道，他忙啊。
1: 嗯，是，当名人可真不容易啊。
0: 你别老名人的，行不行？我问你，买台新电脑多少钱？
1: 是品牌机还是组装的？
0: 品牌多少钱？
2: 爷爷好看吧？
3: 嗯，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呢。
2: 我就是
4: 爸回来了
0: 啊，
4: 吃饭了吗？
0: 吃了。珊珊，
5: 我回来了
0: 啊。你看我给你买什么好吃的？
2: 妈，话梅啊，谢谢爷爷。妈妈，你看这是爷爷给我买的话梅，
4: 不能一顿都吃完啊，一次只能吃几颗。
3: 一颗都不能吃，李良早就说了，这不干不净的东西孩子吃了生病。你怎么给孩子买不干不净的东西啊？
0: 怎么不能吃啊？我这是在超市买的，都是名牌的化肥，你看看。
3: 什么名牌化肥啊？哎，你买的能吃，我买的就不能吃啊？
0: 你都是在地摊上买的，那东西能吃吗？真是。
4: 爸，今儿去干嘛了？
0: 我说出去溜溜吧，碰见那个老同事了，我们一块儿就吃了点，喝了点。
4: 挺好，没事你多出去转转。
0: 哎，
3: 怎么着？他没事就可以多出去转转，我出去转转就不行了？
4: 我爸这不是平常不爱出门吗？我们都希望他多出去走走。您出去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李良去。
3: 哼，
0: 老同事说呀，我们那厂子不是中外合资成立公司了吗？这公司搞了一个退休老工人俱乐部，这老同事约我说那个隔三差五的咱们去俱乐部玩玩啊。我说行，那明天我想过去看看。
4: 行，挺好，你去吧。
0: 哎，
3: 东山大哥
0: 啊，
3: 去俱乐部这事儿你把我也带上呗。
0: 你不是我们单位的，你也没有那个退休证，
3: 你跟他们说说呀。
0: 那我明天过去先看看。
3: 哎
0: 哎，你让李良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这腰有点不舒服。
4: 哎，好。
0: 哎，你这嘴里吃什么呢？你怎么吃孩子的东西？你
3: 我怕不干不净，孩子吃了生病，我先试试。你赶紧回去吧，腰不是不舒服吗？
2: 爷爷，是我让李爷爷吃的。
0: 哦，
3: 别哭，别跟他解释。
6: 还是先把脚烫热乎了，让这血走上去之后，我再从上面摁到下。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您知道吗？年轻的时候累狠了，
0: 我再累也没有你现在累。
6: 您知道我这个现在这个累叫什么吗？叫活该倒霉，自讨苦吃。
7: 在那儿想了一下啊，我呀，错就错在，真是不应该再找陆波把这个第二本书给出了。
6: 嗯，您说我这次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啊？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两个原因，一个是那时候咱们家缺钱，刚买完这房子，我得还贷。然后呢，楠楠上学，珊珊学琴，我还把您儿媳妇这工作我让她给辞了，家里处处都要钱。所以我就想出本书，帮衬帮衬。
7: 再有一个呢，头一本书吃完之后，哎，效果不错。那时候您记不记得多少人给我写信，啊？那好多年轻人就好多事儿啊，想不明白啊，生活上迷茫啊，来找我，我一下子我也就自己飘飘扬了，
6: 我成了一个意见领袖、道德的标杆了。
0: 哼，
6: 所以昏了头非要出这本书。这下好，您看第一本书卖的那么好，第二本书，读者口味变了，你一样得遭遇滑铁卢。而且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因为李楠这事儿，还有那个人的事儿，我从陆波那儿提前拆对了，加一块30万。

0: 当然啊，说凭着我跟陆波这关系，他不可能紧着催我要钱，那我也不能坑朋友，让人家赔呀，是吧？
1: 嗯。
2: 所以啊，活该倒霉，自找的。
1: 哎呀，你说这当名人累不累？
0: 以前自己还不是名人的时候，不理解，
1: 嗯，
0: 觉得这些名人矫情，脾气大，不正常，甚至觉得人是变态。
1: 嗯，
0: 那时候我自己恨不得也能成个键盘侠，跑到网上看哪个名人不顺眼，骂人一顿，觉得自己是英雄。当真成了名人了，就发现身不由己。人们恨不得拿着一个放大镜来挑你的错，你这话即便说对了，都会断章取义找你毛病。当名人肯定累，
1: 那咱不当这名人行不行？
0: 爸，名人这个属性啊，他是个双刃剑。您儿子已经是利益既得者了，至少在别人的眼里啊是这样的。他就像一条船，你上去了，想下来。没办法，
1: 怎么没办法呢？你说出来，我帮你想这办法。这世上啊，除了死，还有没有办法的事儿？
0: 怎么就提到生了死了这么大的事儿呢？不至于啊，
1: 嗯，
0: 我挺好的。但是你说现在想让我不当名人，没那么容易。
1: 儿啊，
0: 嗯，
1: 你太不容易。
3: 这小子敲诈到我头上来了，我能让他敲诈住吗？
4: 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要不然他拿什么敲诈？
3: 他知道什么呀？他顶多是猜测。但是他这个人啊，咱俩了解，不得不防着。
4: 他确实从那个报社辞了是吧？
3: 那是他说，我哥们在那报社呢，人跟我说报社把他开了，拿人企业的贿赂，就他这样的，不给他抓了，就是对他最大的恩赐。
0: 那说明这人很危险啊！
4: 陆波，嗯，那天那个10万块钱，你是不是没打给人夏侯庄小学？
3: 那我那30万，你不是也没还我吗？
5: 所以这个郭明一查一个准，一查就知道咱们只捐了10万。
3: 查什么呀？查什么？你不说我不说，他顶多知道说电脑从哪儿买的，他顶多说这个电脑质量不好，对不对？质量不好东西多了，咱们只要给钱，谁还管这个东西质量好不好呢？只要电脑商不说，咱们这个事儿没问题。退一万步说，就算被查出来了，你往我身上推啊？你就说你只给钱，我负责办事啊，不就完了吗？怎么了？咱们宁可被人打死，也不能被人吓死。这种小人，咱们能受他的敲诈吗？

0: 你怎么会弹这样的曲子？
1: 我不知道，这是我梦里出现的曲子。
0: 你梦见什么了？我梦见我爸了。那是你爸回来看你啊，你应该幸福啊。
1: 老师，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恐惧吗？
0: 那可能要看这份恐惧来源于哪里。如果说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话，怎么都好好过去；但如果是别人给我们的恐惧的话，
1: 恐惧这个词不就是形容自己的吗？

0: 你都不知道，但我那天答应您，我可以在毕业典礼上演奏的时候，我是有多后悔。惶惶不可终日。
1: 星月，其实演奏这件事儿真的不大。
0: 而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有两个我在做斗争，一个是已经相信了爸爸离开人世的那个我，另一个是觉得我爸爸还在的那个我。 这两个我一直在打架，我都不知道如果上台那天到底是哪一个我去出现，我们怎样才能克服这些，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简单一点，让你的内心只有一个我。老师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我的心里全都是恐惧。
1: 老师，你也有恐惧的时候吗？
0: 人人都有，最近尤其多。那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啊？
1: 造化。
0: 造化。造化是天时，造化是人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解决自己内心的恐惧，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老师。 我希望您先战胜您的恐惧，一起吧。
2: 你知道哪家给一个学校装了40台电脑吗？不知道，不知道。哎，老板，你知道哪家给一个学校装了40台电脑吗？
3: 你说这些电脑里头有好多零件都是旧的，以前用过被淘汰下来的，是吧？
2: 是啊。
3: 那这电脑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是新的能用的零件啊？
2: 对，没错。 这淘汰下来的也没有那么多。
3: 哦，
2: 那你说，小刘，咱把这个电脑里的这些能用的新的零件重新给它组装成电脑，那这电脑不是就是能用的新的电脑了吗？
3: 大爷啊，您这办法倒是可以。这可是要组装起来的话，就不够40台了。
2: 那咱们能够组装多少？组装多少？剩下的那些我来想办法。
3: 人家请我来是维修的。
4: 我挣的是维修费啊，
5: 那你会不会这重新组装啊？我肯定会。嘿，小刘，这回你挣了维修电脑的钱，你再挣一笔组装电脑的钱，何乐不为呀？
4: 二岁，别这么唉声叹气了，啊，咱换一家，不在这家干。
5: 那你就给我换回李良家吧，大哥。
4: 想回去的话，那你就得再忍忍，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得趁李良那个情绪对的时候，我慢慢跟他商量商量，行吗？
5: 我跟别人家当保姆当够了，大哥，咱们摸着良心说，这李良对你对我那真的是不错，对不对？对，是，不错。
4: 那是咱们犯错，跟添麻烦了，你说是不是？确实是咱给人家添麻烦。
5: 所以，你回去啊，你好好的啊，认真的跟他说说，跟他承认错误，让他支持咱俩成家。等咱俩成完家，咱俩出去单过，行不行？
4: 二岁，你刚说什么？你说咱俩要成家呀？
5: 你不愿意啊？二岁，我真的心疼你啊！这个，但是我，您说要成家，我有点紧张。我这辈子也成过2回家，都是我自个儿把日子给没过好，事儿给搞砸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可我就喜欢你这个不会过日子的人，那怎么办呢？你刚才都说了，你心疼我。 那心疼一个人不容易，我给你时间，你再好好想想啊，啊，那我走了。
1: 你再坚持一下。
2: 好。
1: 来。
3: 李先生。
1: 你怎么来了？
3: 李先生，我听说了一些不太利于李良先生的事儿，我想问您一下，该不该报答？

0: 放屁他！做什么秀啊？那电脑不是一台一台都在教室里摆着吗？不是一个什么电脑教室不是有吗？
1: 是，
0: 你不是也去过夏河庄小学？你不是也去过吗？
1: 是，
0: 那是作秀吗？
1: 是，我知道李先生，那个电脑是在教室里面摆着。
0: 对呀，
1: 但是他用了不到大半年，可就坏了一半啊！这分明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啊！
0: 他坏一半，他有两种可能啊。第一是小孩不会使用，对不对？第二呢，他，哎，我儿子他是负责拿钱的，他又不是电脑专家，
1: 所以我想问问您，您知道是哪一家吗？
0: 那天捐献的时候，那人倒是来过，但我没记住啊，这人。
1: 在学校是吧？
0: 在学校。
1: 那您能不能帮我去学校问问这事儿啊？
0: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去学校问问？你不能去问吗？
1: 李先生，这事儿要是调查不清楚的话，这屎盆子可就扣到您儿子头上了。咱们这么做，不也是在帮他澄清这件事吗？您看呢？
0: 你真的是为了我儿子澄清这件事儿？
1: 您看，我您还信不过？哎
2: 呦，行了，大爷，这重新组装好的28台电脑能用，这12台就不能用了啊。哎呦，
3: 真谢谢您啊，小刘师傅。
2: 应该的，应该的。
3: 辛苦。哎，那个，别忘了我对你嘱咐，保密。
2: 这有什么好保密的？
3: 拜托了。
2: 啊。行。
4: 啊，哟，这都修好了？
3: 都修好了，一共是能用的修好的28台，这12台呢不能用了，我会尽快把新的电脑呢给您送来，
4: 剩下的就算了。
3: 不，这40台电脑啊，都是由于前期啊对这供货商啊监督不严，才出了这样的麻烦事儿。李良呢特意嘱咐我，不管坏了多少台电脑，都要补齐40台。
4: 太不好意思了，
3: 咱们还是要保密。我主要是怕有些坏人呀，把这电脑质量不好的这个问题呀，都赖到李良身上。
4: 那倒是，李老先生，您放心。嗯，那位李老先生带了个记者来，一进门就问这些电脑是哪儿供的货，我说不知道，然后他们也不信。啊。
3: 他也来了，还带了记者来。哎呦，张老师，麻烦您点事儿，您把他们俩打发走，别说这儿修电脑的事儿，也别说我在这儿，拜托您了。
4: 您放心，那我就是来告诉您一声，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打发走。
3: 好。啊，你都收拾好了吧？
2: 收拾完了呀。啊，那咱走。
3: 走。哎呦。
2: 这大爷整得跟谍战剧似的。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

0: 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

0: 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3、2、1，走。
10: 东北超带劲儿，
11: 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事儿啊，还得查。上哪儿查呢？想办法吧。
1: 今儿礼拜几啊，郭局长？
2: 礼拜二。
1: 哎呦，我约着跟我一亲戚见面，经过，就住在那拐弯往那边走啊。那我去一趟，我不跟你回去了，
2: 我给您送过去不就完了？
1: 车不好走那边。

0: 哎呀，小刘师傅真是辛苦你了。应该的，应该的。一个人这么些电脑，你嘁哩咔嚓的都给。
1: 干的就是这行。哎呀，
0: 小刘师傅，这个你拿着。
1: 大爷，不用。之前我跟李良先生已经说好了，该多少钱他会打到我卡里的。
0: 他是他的，我是我的。小刘啊。 上回你收了那个大爷200块钱，今天呀，我这200块钱你也得收下。
1: 大爷，您就直说吧，您什么事儿？<笑>
0: 是这意思。刘师傅，麻烦你把这拆下来的旧件、废件啊，一件不剩的，都给我从这儿把它扔了，别留在这儿一件，明白？
1: 不是大爷。
0: 您是不是怕我再倒一手啊？
2: 不是那意思，我是那……哦，
1: 明白。
2: 你说啊，辛苦你，走。走哪儿去啊？走。啊，那两人嘀嘀嘟嘟干嘛呢？这是。
0: 你说我干什么呀？刘师傅修电脑，我帮个忙。另外，你不是说我不会电脑吗？我也好跟他学习学习啊。
2: 刘师傅，哎，回见啊，回见，回见。
0: 哎，回见啊，回见，回见。
2: 哎呦呦呦，厉害呀！赶紧让他跑，生怕他暴露了，是不是？学会了没有？问你，
0: 那一天就能学会呀？没有，
2: 我看你学会了，这个你学会了，给人钱你学会了，快着呢你。
0: 我跟你学的，
2: 什么意思啊你？
0: 什么意思？我先问你什么意思？张老师说你把那记者带来，你干什么呀你？
2: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越来越清楚。现在这电脑可能是不良商人，把假冒伪劣产品。 以次充好卖给了李良了，明白了吗？我现在要找到这个人，我要利用这个郭记者，他也想找到这个人，然后咱们让记者给李良写一篇证明的文章，宣传李良。
0: 你这是添乱！我告诉你，你要找那不法商人，你问李良啊，你找他干什么呀？
2: 李良你还不了解咱那孩子啊，他是个名人。
0: 他吃亏，他也不能往外说，他这咽着肚子里哭水。
2: 我跟你说过呀，就连记者不是好人，他跟李良关系不好。我跟你说吧，医生，这事儿你不要再参与呢，由我了，我负责任。
0: 什么叫你负责任？我为什么就不能负责任呢？
2: 你
0: 了解李良吗？
2: 我怎么不了解李良？他是我儿子，我不了解他。
0: 他是你儿子没错，可你不了解他。
2: 哎，你这叫什么话？我不了解我的儿子，我不了解你了解。
0: 我当然了，我把他养大的，我告诉你。
3: 他就是啊，瞧不上这记者，这记者又来了，我又来了，你把他养大啊，你把他养大。分居，你们也太小题大做了吧！我没有搬走，就不在一个房间住了。这叫分居啊？嗯，好好好，分开也好，正好冷静冷静。就他亲爹拍假广告这个事儿，我早就看穿了一切，提醒他无数次。
4: 我告诉他别面对，别道歉，不听我的呀，我行我素。全家人被他搞得紧张兮兮的，他根本不顾及我和珊珊的感受啊。我跟他结婚那么长时间，这一次我对他是彻底失望了。
0: 你了解的？
2: 当然了，
0: 他多想你就走了，你了解他什么呀？
4: 那我也是他亲爸呀，我当然了解了，对不对嘛？哪有说我不？
2: 哟，你打了8个电话？哎呦，
0: 没接。
2: 我去工厂那，穿成这样，你去哪儿？工厂那老工人俱乐部了，那儿太热闹了，我没听见。
5: 对，真是热闹。哎呀，我也去了。哎，
2: 下回还带着我啊。
5: 咱们热闹都跑去了。
6: 各位吃饭，饭回来了。
7: 李先生，什么人呢你？吓我一跳，哪儿都有你怎么？我还说呢，我说咱俩怎么这么有缘，搁哪儿都能碰见。您上哪儿去？我送您。
2: 用不着，我自个儿去。
7: 哎，别，李先生，等等。
8: 李先生，您还是上车吧。

0: 我还正好有些事儿想跟您说呢。你能有什么好事儿啊？说吧，什么事儿？就关于我儿子的吧？哎，您还真猜着了，还真是关于您儿子的。我从有些记者那儿听到了一些消息，他们说，你娘当时捐的那个电话教室，根本没捐够20万。这还捐？你想也是啊。
1: 20万块钱买的电脑，不至于质量这么差吧？没多久就坏了，真有可能是诈捐。<笑><笑>行，又一套，是不是？
0: 不是，
1: 那套不行，又一套新的，是吧？
0: 这不是我说他们说的，
1: 我儿子他是个实诚人，他只管这个给钱，要坏他也是无良商人弄的呀。他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又来新招了，是不是？
0: 是，李先生。
2: 那现在这个不良商人在哪儿啊？你得找着那个不良商人啊！找不着的话，那您儿子我估计是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了。您琢磨吧。我估计我们家现在啊，这个后爸找着那不良商人了。
3: 哎呦，李老爷子，您看您这事儿怎么说呢？
2: 张老师，李先生已经捐过一次了，哪能再捐第二次呢？哎呦，这提醒过你这事儿吗？
4: 我再三说，修修就行了。我不知道李老先生。
2: 张老师，王校长，什么都别说了，这是我儿子想办好事儿，没办好，心里呀一直过意不去，这次特意让我来，一定要把这件事儿啊办圆满，这是我儿子的心意。哎呦，
3: 太感动了，张老师，赶紧联系保守基金。
2: 哎，别，千万别。
4: 我儿子脾气你也知道，他不愿意宣传自己，这次啊特别嘱咐我一定要保密，免得别人啊说他自我炒作。那个王校长，张老师还是请求你们，保密好不好？
5: 对，
2: 像这样的好事，
4: 王校长，好，李老先生，人家李良老师吧做好事不愿意留名，
2: 对，
4: 那我们就尊重李良老师的意愿，
2: 哎，
4: 就捐过一次电脑，对吧，李老先生？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笑>
6: 留步，好，
7: 王校长，哎，慢点啊！那我就走了，过些日子我再来看。慢走啊！好，再见，
6: 再见，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哎哎，停！站住！哎，你停车！
7: 哎，就是你，哎，就是这个商人，我见过他啊。
6: 我说实话，
7: 就是他卖电脑，
6: 李良到底给你多少钱？
8: 20万块钱的电脑，真是不说实话。
7: 你怎么没事？要我惹事儿？
8: 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就说什么实话呀？开车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事儿，开车，走，
7: 别走，
8: 告诉你，
7: 干嘛呢？
8: 告诉你，车牌我记住了，
7: 我找得到你，
8: 找谁呀你？你干什么你？
6: 李先生。
7: 您为了儿子还够拼的呀！你叫他来干嘛呀？
8: 他是电脑商人，电脑有毛病，我让他来看看怎么了？
6: 修电脑，那我也进去。
8: 知道，
6: 学校不欢迎你。
8: 你们到底在隐瞒什么？啊！李良到底捐了多少钱？他是不是有欺骗跟诈捐的行为？
7: 你胡说！什么叫诈捐？
8: 东山大哥，诈你别说了，你回去我再跟你算账，你把他弄走。
7: 郭先生，你走吧，没你事了，你走。
8: 李先生，你走。
7: 知道，
8: 你儿子一直不认您这个父亲，但是您知道吗？
7: 您那个道貌岸然的儿子有可能在诈捐呢！
8: 你胡说！你有什么证据？你有证据吗？
9: 证据就在学校，我进去看看就都知道了。
8: 哎，
9: 我们学校不欢迎你，而且李良先生根本就没有诈捐，他捐的40台电脑，现在就在学校里面，孩子们用着呢。
8: 你听听，
6: 可是你们说的40台电脑坏了一大半啊！
9: 是我们自己不会用，人家电脑商人今天检查过了，没有什么大事儿，全都没事儿了。
8: 有没有事儿，我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9: 你告诉你这烦的就是你这号人。 你说别人诈捐，你自己都不捐一个看看，自己不干好事，别人做点好事你就该说三道四，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8: 报警？你凭什么报警啊？
9: 我要是来揭露事实真相的，
8: 你走，
9: 放下，
8: 走。

帅，是我，老李。你听我跟你说啊，那个记者可能把你的车牌号记下来了，他会去找你，没准还给你钱。听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他说了实情，别忘了，你用那个淘汰的硬件组装电脑这事儿。 我要不上工商局告诉你，我不姓李。听清楚了吧？行，就这啊。

0: 喂，哪位？你什么意思？谈什么呀？行，你在哪儿？我找你。
1: 出去溜达溜达
2: 啊！
1: 这不是早回来了吗？怎么你出去啊？
2: 啊，我有点事。

0: 找我妈。哼，
1: 不好意思啊，把你约到这地方来，这管得有点小。哎呀，要不是一大早在你们家门口等着你，我这也不会这点钱吃饭。
2: 你监视我们家？
1: 嗯，我可没监视你，我那是在找证据。
2: 找什么呀？
1: 要不然我就这么着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一直怀疑，您说捐的那个电话教室，捐了20万，实际上没捐这么多，你是在诈捐。那天，你的亲生父亲无意当中帮我找到了那个电脑商，但是呢，你这个养父啊，把这事儿给掩盖下来了。不过没关系，您觉得既然这个电脑商都已经找到了，这事儿您还能瞒多久啊？
2: 你觉得你在这儿胡说八道有意思吗？
1: 我没胡说八道，事实就是这样啊。您就实话实说吧，当初说捐了那20万，您到底捐了多少？
2: 20万，就是20万。
1: 确定？
2: 怎样啊？
1: 20万？哎，20万。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这么干。陆波跟您说了吧，报社把我给辞了，我想去陆波那儿弄个宣传策划当一当，他也不收留我。您看，要不跟陆波说说，让他收下我行？
2: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没疯啊，李亮先生，这不就是交换的条件吗？啊？是。我知道我跟你们比不了了，咱都是写字儿的，你写个字儿随随便便几十万就进账了，我这写一天溜溜才挣100块钱一篇稿子，咱都是男人对不对？啊，我现在没工作了，没工作就没了尊严啊，没了收入啊。李亮先生，我求求你啊，你跟陆波说说，让他收下我好不好？如果他不收留我的话，那您帮我找一个就适合我干的工作就行，行不行？只要您帮我找着工作了，这诈捐的事就没有差距。
3: 首先，其次一个，如果说我帮你

0: 我也是觉得你挺可怜的，可是我不能接受你的敲诈。
1: 我这不是敲诈呀，我这是在求你帮忙。
0: 你求帮忙，我也得看人家能不能答应吧。啊，人家陆波不答应，我就成诈捐。你这什么逻辑？
1: 行行行，好，您回去问问。啊，
0: 如果陆波不答应，您帮我，你只要您帮我了，这诈捐的事就没有
2: 没有诈捐。
0: 没有诈捐，没有诈捐，你要这样的话，咱们俩别提了。
1: 好，没有，没有，你没有诈捐，没有诈捐。
0: 您只要帮我，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1: 行了行了，我知道，我给你看一看去，好吧？我走。
0: 哎，您没走啊？
1: 哎呀，
0: 服务员，这位先生要结账，
1: 这边结账，
0: 前台可以进。
1: 哎呦，怎么办呢，东山大哥，你快给我出出主意行不行啊？哼，哎呀，这事儿我也真是实在实没想到，真没有想到。哎，你说我要是能想到了，哎，不管我儿子怎么样，我不会害我亲儿子吧？对不对？你说，哎呀，真是想不到。
3: 哼，你想不到，我才不信呢。你是多聪明的人呢？
1: 别人啊是能的吃不下，你是能的吃不饱啊。但是这事儿，这事儿我真想不到这儿去。你想啊，哎，这种事儿都是我这样人干的，是不是？你能想到李良会诈捐吗？
3: 干嘛？什么叫诈捐？什么叫诈捐？你还数？
1: 你没明白？
3: 我明白什么呀？
1: 李良是捐了20万40台电脑，好好在那摆着呢，怎么就成诈捐了？啊，你还是没明白。你听我跟你说啊，话二十万不假，买了电脑摆在那儿了，可是学生们用两天全部坏了。为什么记者老是盯着他不放？
3: 这就是诈捐啊！谁先说的诈捐？谁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1: 没有啊，这他们说的，
3: 你没说，
1: 那记者怎么左一个诈捐，右一个诈捐，啊？我真没说，这话不是我说的。
3: 好，不是你说的，谁领的记者来的？
1: 我呀，这不结了吗？不就不结了吗？你听我说，东山大哥，这个记者他说他能帮着李良挡住泼向他的这盆黑水，我一听好啊，这不正好是为李良洗清的机会吗？
3: 我就带着他上学校，没想到我上他的当。
1: 哼，哎，李良这回肯定是气死了。我说什么也没用，大哥，我把这事儿跟你说清楚。一会儿他一骂我，我嗖我就回屋里去。你给我挡着，你劝劝他。
3: 我劝他什么？我说是你领着那记者去的学校查的那电脑。
1: 哎呀，你怎么还没明白呀？你跟他说我是好心。
4: 我是为了帮他洗白，我没想到好心干了坏事儿了。哎呀，你再说，
5: 帮忙说说，快走了，先别走。
1: 我记你行李不多啊，收拾收拾吧，收拾收拾搬出去。
4: 李良，定，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你认真的听我给你解释几句。这个事儿它不是这样的。我原来呢，我是想替你洗白的，没想到越洗越黑了。我真的没有想过害你。我如果害，
5: 已经都害完了。
4: 但是你记着，你害死我，这个家都不是你的，知道吧？搬吧，啊，赶紧收拾东西啊！我让他搬走，好吧？啊，
5: 不是李良，那你让他搬出去，他住哪儿啊？
4: 嗯，这个您别担心，别再咱唠一个说是儿子把亲爹赶出去这个口实啊。李楠那个房子呢，没人住，你去那儿好吧？你不是和牛二翠要结婚了吗？你们俩不成了吗？
5: 哎，成了。

0: 去那儿，好吧？你不用跟我这样啊！你不用跟我凝眉瞪眼的，去那儿住。
1: 李良，我告诉你，我没有那样想，我是为要你的房子吗？行，咱不说这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的听我跟你解释解释
2: 这件事。这个家是我跟我爸的，我不听你解释，我说了算，搬走。
0: 我先出去一趟，我回来接你，好吧？我去趟赌博那儿啊。

0: 许我这人根本就不应该有家。
1: 哎呀，回家这事儿让我给搞砸了。我叔叔不顺心啊。
2: 好，
1: 收拾东西滚蛋。

0: 哥，你上辈子干了什么好事儿啊？啊，修来这么好的爸爸。你是哪个？
1: 我东山大爷呀。怎么了？
0: 我去找电脑商了。你知道我东山大爷干什么了吗？他跟那维修师傅，把那坏了的电脑都给修好了，修不好的呢，自个儿花钱补上了。 哥，咱不愁了啊！那郭明根本查不出来了，抹平了，没人知道真相。我爸，我明白了，您这养父啊，是千方百计的在帮您，您的亲爹呢，是想方设法的在害您。这人跟人的差距哟。

他走了，没去李楠那儿住，去李壮那儿了。他说想跟小儿子住些日子，我没拦着，也好，让他跟李壮住些日子。不管怎么说，你们这种关系啊，你们俩人彼此都先冷静冷静。

0: 怎么了，孩子？
1: 累了。
0: 我看着都累的。
1: 啊。
0: 嗯。
1: 看来你早就知道了哈。
0: 知道什么呀？
1: 电脑。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谢谢妈。
0: 你什么也没干，我也什么都没干，我只是想说呀，咱们这名人能不能不当？太累，我看着都心疼啊。
1: 不当了，当把陆波的这个书卖得七七八八的吧，就老老实实做回我的教书匠。
0: 好啊，你看看，你累的都有白头发。
2: 我也老了呀。
0: 胡说，你俩爸爸都在呢，你没资格说了。

0: 李壮，李壮，哎呦，我可找着你了，我到你们公司去，公司告诉我你在这儿呢。哎呦，哎，您不跟着您的阔儿子找我来干什么呀？
1: 这个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也是我的儿子，我不能在他那儿再这么享清福了。我从今往后我搬你那儿去了，我跟你同甘共苦。算了吧，小慧还在呢，你去也不方便呢。
0: 有什么不方便啊？
1: 那不是3000屋子呢吗？对不对？哎，你看你得上班，小慧得守摊儿，那我在家我也有个照顾，我给你们。
2: 您不让我照顾，我就谢天谢地了啊！
3: 爸，就因为您，我丢了原来那工作了，现在这搬家公司干活累不说，挣的还少啊。小慧这个病她一天也离不开药，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
1: 那行行行，
0: 我还是上他那儿去住吧。
2: 别，爸，你说我也是您儿子，你不能不管我吧？
0: 我哪有那么多钱？我见着你我得给你钱啊。

0: 这两位老板是，我看看说说说说他好不好？
1: 老板，
0: 诚心的，哥们也诚心的，好不好？
2: 你不要，我要，
1: 就是
3: 你看看人家都有诚意，
0: 哥们已经诚心看中了，我也看中了啊！连墨迹别瞧一眼了
2: 啊！瞧你连墨迹啊！你不要，我要了，
1: 多好的石料啊，一摸就知道，行家都知道。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

这个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

0: 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第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月我是最懂行的了。大家关注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点。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
6: 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0: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吃鱼啊，就吃深海。

0: 在于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5: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

0: 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7: 善作文。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想到还是为人作孽的儿子。

0: 你要跟着我干嘛？你跟俩小时了，你干嘛？
1: 李良先生，我在工作呀。
0: 你什么工作？你不辞了吗？
1: 是辞职了，但是在没找着新的工作之前，跟着您就是我的工作。
0: 你想干嘛呀？
1: 您是不是不想让我跟着您呢？
0: 对呀。
1: 那也行，要不你先把今儿的工钱结了。

你这是干嘛呀？跟钱过不去。李良先生，我发现我都快爱上你了，我真的不希望您身败名裂。李良先生，明天见。

0: 回来了，爸爸。你看珊珊弹琴多好看，怎么弹怎么好看。等珊珊大了，就让她学弹钢琴。爷爷，
1: 我可不想学弹簧曲。嗯，回来了，饭好了。
0: 珊珊，那你长大了想学什么呀？
1: 我呀，我想练舞蹈。
2: 跳舞啊，嗯，好啊。我就说呀，你们公司啊，还有没有这个岗位？看看这个，能给我安排个人吗？
3: 学生要分配啊，这也没到毕业季啊。
2: 哎呦，有个朋友，你见过，是记者，在单位那儿辞职了，然后问我有没有。
3: 能帮了安排的地方，城市时报那个公名了。哎，我记得你跟他关系一般呢，怎么想起帮他了？还行，没有，那也这算朋友。我觉得你没必要揽这事儿。人家就是说到这儿了，那你说我也不好说，一下就拒绝嘛。人也是以前做记者的，对吧？不合适。
0: 我那儿没有什么合适的职位，就算有，我也不想找他，我不喜欢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人一看起来就是小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帮他。你不会有什么事在他手上吧？有些话可能我不该说，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夫妻。我觉得这个名人不名人没什么关系。如果因为名气，你被小人敲诈。 那就可悲了。没有，我说了，啊，这个他的事咱们不帮了。好，
3: 好吧。
0: 那我有一个事要跟你说。
3: 啊。
0: 公司在上海有个分部，我提交了申请。珊珊呢，就先在家，爷爷照看着应该没问题。我先去上海看看。
3: 你去上海，这儿呢，咱家呢？你觉得咱俩现在这个关系，不应该暂时先分开吗？与其在家里这么分居着，让家人看着好吗？就
0: 说我去上海工作，出差去了，这样对老人有个交代。
3: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干嘛呀？
0: 我知道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想选择一个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事情不讨论了，啊，我这两天就去上海。

0: 这还真走啊！家在这儿，去上海干什么呀？
1: 爸，我就出差2天，珊珊在家听话啊。嗯，妈妈再见。嗯，
2: 我开车送你啊。
1: 不用了，公司有车在门口等我呢。
3: 那我走了啊。
0: 啊。
4: 珊珊，回去拿书包，我送你上去。
5: 丽丽，
0: 你跟刘威没事吗？
5: 没事。
0: 原来好好一个家，这是怎么了？

0: 你看这个裂纹
1: 非常明显，
0: 没过度啊。
1: 你到这儿就断裂，
0: 对，
1: 绕下去。
0: 你看，嗯，
1: 这不都看着都是玉吗？这怎么很神色不对？人都给你开了窗了，这个都是。
2: 这一块是好玉，
1: 对啊，
2: 但是跟这边就根本就不搭。
1: 不是我，
0: 你看的这一片
1: 是个贴片。你说什么？是个贴片。
3: 什么贴片？你怎么就能证明它是个贴片呢？
1: 那个裂痕不一样，它不是天然而生的，明显是贴片。
0: 如果不是你自己找人做的，那你就是被人坑了。
3: 我花那么多钱买块玉，我自己找人做个贴片，你们这是什么话呀？这叫，
1: 我看八成是被人坑了。
3: 你们可是专家呀，你们。
1: 我们说的
3: 别吓唬我。
1: 没，我们都
3: 我指着他呢，
1: 我们都是说的实话。我们也干了几十年了，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研究的。
3: 二位，你们跟我说句实话，这他现在这个值多少钱？
1: 不值多少钱，因为它是个贴片。
0: 从这块整体
3: 假的，
0: 没法鉴定。
3: 你们两个肯定说假话呢，一定说假话呢。
0: 我们的意见也表达了，就这样。
3: 你们是不是嫌我钱给你们少了？哎，你们再给我来鉴定，我多给你们点钱呐！

0: 2500万，值2000万，值2500万。
1: 你可把我给坑哭了，坑哭喽，让我怎么活下去？我这后半辈子怎么过？本指着这块玉给我争脸呢，没想到上这么大个当，害死我了！啊，真是魂儿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活不下去了。

0: 啊，翠，
1: 老东西，你在哪儿呢？
0: 我被人家给撵出来了。撵出来就撵出来吧，反正也没什么奔头。
1: 你胡说什么呀？别说了，你赶紧过来，我在街心公园等你啊。
0: 哎，我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没有，我没事儿，我带着钱呢，我有卡。您说吧，
1: 我们还是想跟家属啊一起商量一下，你把家属请来吧。
0: 我这个人很坚强的，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
1: 你的胃里啊长了一个瘤子，可能还比较严重，有恶性的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你要住院，我们做进一步的检查。
0: 我要住院呢？
1: 对。
0: 那我给家属打个电话，好吧？
1: 不是说没家属吗？

0: 二翠，老东西，你干什么？你是怕我赖上你吗？你怎么电话都不接了？没有，我在医院呢，二翠。我生病了，挺严重的。
1: 病了？骗谁呢？我一没有工作你就病了？
0: 你到医院来一下呗，我在这等你啊。
2: 你来了，真病了？啊，你这写的什么呀？这乱七八糟的，我也看不懂啊。
0: 你看这张，行，那我给拍的片子，这里头长了个东西，越长越大了。这儿啊。
2: 哎，老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你先勾引我的，你现在是不是看我没工作了？你怕我赖上你，你现在不想要我装病啊？你不想要我了？
3: 不是你，二翠，你人家大夫让我找亲人来，我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你。你说我在你的眼里头就是这么一个人呢？行，你要不信我，你去问大夫去。
0: 问就问。
3: 这可能是他的这个。 肠胃的造影，这个就是胃。你看它里面这些黑斑很多，你看这都很严重的，到从这到这。
4: 我觉得这个是，准确的就是胃癌，啊，胃癌。

0: 哎呀，对不住啊，对不住啊，雪儿，我当初我就不应。二翠，我问你个事儿，哎，当初咱俩谁先勾引的谁呀？我都忘了。你先勾引的我吧？
1: 是你先勾引的我？
0: 那咋可能呢？
1: 那我当初和东山大哥正好着呢，如果不是你勾引我，
0: 对呀哈。如果不是我勾引你，你现在还跟东山大哥好着呢。你说你要跟他现在继续好着，多好一件事儿，真是怨我，真怨我。
1: 大哥，可别怪我势利眼，我还有三个孩子需要照顾。你现在又得这病，我实在是照顾不来。
0: 我不用，我不用你照顾。
1: 咱俩的事儿真的是不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不行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行了。这行不行这件事儿，其实我不担心，我担心现在你咋办。哎，你说你这样行不行啊？你给东山大哥打个电话呗。你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你还想回去。反正我现在已经不在他那儿住了，我从今以后我去跟李壮住啊。你呢，能见着李良，你就跟他说几句软话啊。再大的仇恨，见面说几句软话，也就都化解了，说不定你还能再回去，再跟东山大哥好呢，你说呢？
1: 李良家呢，我是回不去了。你得了这病，我扔下你不管，回去我跟东山大哥，人家李良一家人怎么看我？
0: 你就别先跟他们说我得病这件事儿，我也不跟他们说，等慢慢你这个扎下来了。然后你再跟他说，你就说才知道的呗，你觉得呢？
1: 不行，别人不知道，我自己都过不去。反正城里我已经待够了，不行的话，我就回老家去。
0: 都是因为我那个计划，那个美好的计划给泡汤了，不然咱俩多好多美满的结果，啊？
1: 算是。有缘无分吧。
0: 你别这么说，二翠，咱也算是有缘有分了。你要不是因为有你，人家大夫跟我说给家属打个电话吧，我都不知道该给谁打，你知道吗？所以二翠，我谢谢你，谢谢啊。
1: 我这一辈子了，第一次享受到被一个男人心疼是啥滋味？要说谢，我得谢谢你呢。
0: 所以说，二翠，咱得高高兴兴的相遇，高高兴兴的分别。你想想，这世界这么大个儿呢，别说世界了，就一城市多大个儿，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能走到一块儿，这不就是缘分吗？咱珍惜。
1: 大哥，哎，那我走了以后，你可得马上去住院。李良呀，他一定能管你的。嗯，
0: 李良肯定是会管的，但是我可不愿意去住院。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说我这人可不愿意满身插着管子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等死。我反正现在虽然已经病了，但是我现在还能走，我还能跑啊！我走哪儿是哪儿，跑哪儿是哪儿，不知道哪天不行了，我嘎嘣一下就没了啊！你也别打听我。二翠，你回去吧。嗯。

0: 哥，
1: 哎，二翠，啥事儿啊？
0: 我这辈子没犯过傻，我想再犯一回。
1: 啊，你啥意思？

一个傻二岁，好。

0: 门，过了这个桥，再走几里路到俺村里了。
1: 你想往哪儿走？
0: 走，从这儿这边。哎，这雨停了。啊，
1: 这个山后头就是你们村儿。
0: 是，翻过去就是。我们这儿空气好。
1: 对。嗯。人还好，这有一二三。我现在算是人生的低谷吧。哎，不过话说回来了，历史上哪一个大人物，他不是经过人生的低谷之后，他再度崛起的呢？刘备卖过草鞋，姜太公被迫去钓鱼，啊，关公耍大刀，卖大刀。关公是卖刀还是耍刀啊？反正你也不懂。
0: 大哥，你是不是又犯病了呀？卖刀卖面卖鱼的，你想做生意啊？来，擦擦。
1: 牛二翠，以后你得多读点书啊，不然你跟我没有共同语言。古人云：“不读书，无语言。”呐。哎呦，这井水真凉，好。
0: 舒服吧？
1: 嗯，跟城里就是不一样。

0: 哎，大哥，你说你吃个鸭子，你逞这么大动静，你赶紧给我撕条腿，这吃货瘾，你这小块这给我够谁吃？
1: 牛二翠，情调，关键是情调。一个人如果有了情调，就不会觉得漫长的人生空虚寂寞冷。
0: 大夏天了，你还空虚寂寞冷的，为了收拾这个鸭子，我出了好几身汗。还有，我就饿了，早就看饿了，你这别那塞不了牙，你这。这还吃鸭子？牛二翠啊，牛二翠，看来改造你的事儿，我得从长计议。
1: 哎呀，你一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农村活着还真有意思的，这苦不怕，心里美是最重要的。
0: 对，说到关键了。
1: 你说你啊，能在我们这穷乡僻壤之地，都做这哎，这种感觉。
0: 哎，牛二翠，来，拿这样吃一个，吃一个。站着。啊，不，已经弄好了，站好了，吃。
2: 嗯，
0: 不一样吧？
3: 好吃。
0: 对呀，牛二翠，我告诉你，一个人要有见识，到处去走走，走的地方多了就有见识了，知道吗？
1: 嗯。
0: 大哥不是跟你吹啊，我是曾经改变过历史的人。

0: 是你啊！啊，当年刚刚兴有手机的时候，我呢就买了个手机。哎，买个手机都想显摆显摆啊，我就上宾馆去了。我一到宾馆一看，洗手间里有一台机器，写着“消毒洗手机”。我想都没想，我就把手机给放进去消毒。嘿，等拿出来一看，手机倒是洗挺干净的，不能用了。哼，结果晚上看那个县里头的新闻，他写的是。
1: 酒店发生一客人将手机放在消毒洗手机内，店方为此改为洗手消毒剂。爸，
2: 那手机咱多少钱买的？哎呀，
0: 二翠，咱俩真是说不到一个点子上去。
2: 你新鞋，老冯的亲戚。这，人呢？走了。行，请你进步很快。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 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
2: 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
0: 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

0: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

0: 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1: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1: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这个天我不会签字。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3: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
4: 你愿意吧。成立生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大哥，
7: 哎呦，牛二翠，你还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呢？
6: 啊，在家的时候刘威给我的。
7: 哎呦，好看好看，来来照张相来，快！
6: 哎，好，
7: 过来。哎，准备，一、二，你走个猫步，我给你录段视频留着。
6: 不就是猫步吗？
7: 啊。哎呦！哎呦！哎，牛二翠呀，不是这个猫步。哎呀，来来，我教你，模特走的猫步。猫是不是一个脚印搭着一个脚印，一个脚印搭着一个？哎，
6: 太容易了！
7: 来，快退回去，再来一个，开始！别跳，别跳着走，压着步子，快点儿。快往这边走，后边有闪电了，咱得赶紧回去了，不然一会儿就不是猫步了，就是落汤鸡了。走，
6: 好看不？
7: 好看，走，别晃身子，哎，压着走，走，哎呀，漂亮，哎呦，哎呀，哎，好了，
6: 好累呀，哎呀，这猫步太累人了。
7: 你看看，牛二翠。你看好看不好看？
8: 我吃饱了，上楼写作业去了。
9: 剩了这么多，
10: 自从他妈走了，他就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要不然，你给刘威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吧。
9: 他妈忙得要命，
10: 我说了不算的。
9: 哪儿的电话？喂，你好。
7: 哎，李良，是我。
9: 你这在哪儿呢？
11: 牛二翠他老家。
9: 你跑到牛二翠家里算怎么回事？
7: 我。

0: 我想跟你说，我上他这儿来是因
1: 我跟你说了，我说如果你要跟牛二翠成，我没意见，你们俩上那套房子住去，或者你们跟李壮住去都可以。你跑牛二翠家算怎么回事啊？
0: 我
1: 行行，你别跟我说了，你呢这辈子就是这样，永远不按常理出牌，而且你永远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不管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怎么快乐你怎么来，好吧？每个月生活费我按月打给你，好吧？你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你也不用再回来找我，好吗？上牛二翠家算怎么回事啊？
2: 老了老了倒插门呗。
1: 哎呀，他能受得了农村的生活才怪呢。你快点让记者知道怎么说呀，怎么看呢？李良不养亲爹，从这么大一个房子给他轰出去了，轰到农村去了。
2: 也许记者一时半会儿知道不了。你也别这么想，也许他迫不得已。哼，你也别伤他，你要伤了他呀，就像自个儿在心里头啊放了一块大石头，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堵得慌。我提醒你啊，你可别向他学习，做自己后半辈子后悔的事儿。你看看他，现在见证你们做儿女的亲戚朋友，也包括我，他永远力不直气不壮，那就是因为他前半辈子做了不该做的事。等你忙过这阵子，我陪你去乡下把他接回来，行不行？

0: 李先生，哟，这珊珊吧？珊珊，嗯，刚放学啊，长得真漂亮，好乖啊。叫郭叔叔。
1: 嗯，郭叔叔。
0: 哎，好，我呀跟你爸爸是好朋友。李先生，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那个电脑上我找到了，而且有出货记录的电脑一共是40台，另外我还抽额完成了任务。那个维修商我也找到了。您看后面的事儿应该怎么？
2: 郭老师，其实很多事情在你做之前，一定首先先看清它事物的本质。如果事物的本质不是你所想象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条公理的话，那么你现在做来做去都是无用之功。
0: 嗯，李先生说的对，那行，那这事我先放放，有需要您再说啊。
2: 你辛苦，
0: 不辛苦。走。
1: 嗯，郭叔叔再见。
0: 嗯，再见。

0: 回来了啊！
1: 回来了，李良。
0: 啊，
1: 我做好饭了。
0: 怎么还您做饭啊？
1: 就这俩人，我做怎么了？
0: 哦，
1: 你从小就吃着我做的饭长大的，别嫌不好吃就行。
0: 行，那我洗洗手去。
1: 哎，我想问你个事儿。
0: 嗯，
1: 就是那个姓罗的记者在咱们这小区转了。

0: 转去的，他不是在懂你吧？
1: 您说是姓郭吧？
0: 啊，对对对，姓郭。
1: 哎，没有，我没见着啊。哎呀，记者嘛，就是随时随地得关注民生嘛，啊，大街小巷的再来回溜达溜达，万一看着什么好人好事儿，没准就报道一下嘛，啊。
2: 嗯，别多心，没事儿啊，我洗洗手去。
0: 哎，嗯。

0: 哎，珊珊，你没弹完呢。爷爷，您不懂，已经可以了，我都弹三遍了。那，珊珊，给爷爷道歉。爷爷，对不起，我上楼写作业去了。刘威不在家呀，珊珊也都不好好弹琴了。
1: 你还是把刘威叫回来吧，你要不好说，我给他打电话。啊，
2: 没什么不好说的，我给他打了，我今天晚上给他打。
1: 哎，谁呀？来了，
2: 我来。哎，这。
1: 哥，不是啊，我能进去说？你不能进来说。
2: 丽莲，你让他进来吧。来，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小慧的病又严重了。
1: 哟，
2: 谁？慧什么？
1: 啊，
2: 小慧。
1: 就是他那个真的女朋友，报摊上卖报的那个。哦，那个叫小慧，怎么了？也病了？什么病啊？尿毒症。哈哈，还是尿毒症。哎呀，爸，这个尿毒症麻烦的，这个离不了人。 三天两头得去医院，透析呀、换肾呐，这是个无底洞啊！哎呀，李壮啊，这得让我给你掏多少钱？得让我给你掏钱掏到什么时候呢？嗯，你吃上我了是吧？你把我当傻子还是当提款机啊？哥，我上回我是骗您了。 可这回真的是真的，我发誓真的是真的。我女朋友一直都是小慧，但是她病了，我没办法，她得治病啊，药不能停。那你上回为什么不把这个叫什么小慧的带到我们家来？你给我弄一例例，为什么呢？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啊，我对她发过誓啊，我要凭我自己的能力给她治病啊。但是现在没办法了，病情严重了，危险了。哥，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她行吗？ 有一句俗话，换汤不换药。李壮，你这叫什么呢？换人不换病，骗人的人，能不能尊重一点被骗人的智商？你哪怕换个病名，我都觉得新鲜点。你今天唯一的一点好就是，演的比上次真诚。
2: 这回真的是真的，真的，我求求你了，
3: 我也求求你了，你能不能饶了我？你一次一次跟我要钱，我给你掏了多少？我有什么责任和义务没完没了的管你的事情？

0: 该来。
1: 这回像是真的，
2: 上回也像是真的。
3: 来，陆总发财！
4: 谢谢张总，谢谢张总，一起发财，一起发财！
3: 干了，干了！
5: 嗯，陆总，我也敬你一个来。
4: 好啊，没事。哎，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啊！谢谢，谢谢。喂，哥，
6: 哎，你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跟我说话？
4: 什么？
6: 我跟你说，那个郭明一直在缠着我，跟个鬼似的，赶紧处理一下行不行啊？这不是小事啊！
4: 郭明根本不要管他，没有关系。我一直以前有个错误的思维，我以为负面新闻卖不出书，其实负面新闻非常有用，哥。就有10个国名，咱以后都不怕了。
6: 你怎么听不？

0: 在哪儿呢？
1: 刚跟客户谈完事儿，有事儿吗？
0: 哎，没事儿。事情办得怎么样？顺利吗？
2: 不太顺利。
0: 那回来呗，深深想你。我也想你。
3: 那也不能有点困难就退缩呀，我还是要坚持一下，对吧？而且上海的教育也不错，如果我在这边发展的都还不错的话，我想把珊珊都给接过来。
0: 我做错什么了，刘辉？你觉得你这样对待我公平吗？啊，我们这是一个家呀，现在在最难的时候你不回来，行，那你就永远别回来，行吗？都走！
4: 爷爷，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你接着谈，来，接着谈啊，没事。

0: 不少了。
1: 哎呦，哎呀，我发烧了，
0: 烧了整整一宿啊！
1: 哎呀，我说怎么浑身骨头尖疼，眼眶子也疼。
0: 哎，烧的，叫你也不醒，歪着嘴给你喂药也喂不进去，可我急得没辙了，想起了你小时候的土方了，我就拿酒精啊，给你擦这太阳穴，擦手，擦前胸后胸，擦了三遍呀、啊，哎，你还真退烧了。早上起来我摸了摸，还行，没再烧。啊，我早上起来呀、啊，溜了个弯儿，上那报摊上啊看了看，跟你姑娘啊说了几句话，她还真是力壮的女朋友。我跟她说话呀，那姑娘有气无力的，脸色苍白，看来呀是得了大病。哎，不管怎么说呀，你跟李壮不是有那层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吗？不行啊，就帮帮他。你饿吗？我给你煮碗面条，卧个鸡蛋、
1: 啊。我真有点饿了。哎，
0: 昨天夜里我坐这儿给你擦身子的时候想啊，等你好了，开车拉着我去二岁老家看看。

0: 看看他们俩过得怎么样。他那人我知道，在农村他哪住得惯呢？他们要是住得好，那没得说；要是不好，咱们就把他们俩接回来。嗯，
1: 您真是永远时时处处为别人想的，这事让我再想想吧。

0: 热不热？
1: 不热。
0: 饿吧，终于给你带来了啊。
1: 那你的呢？
0: 我吃过了。
1: 吃过了。
0: 嗯。嗯，嗑瓜子儿是不是？
1: 不吃了。
2: 您要查的这个人呢，确实住在我们社区。
3: 哎，
2: 关于他们家的人口信息和基本户籍信息，我们这儿也确实有，但是我们没有对其他人公开的权限。您稍等一下，我去找熟悉他们家情况的人来和您聊聊。
3: 好。
1: 哎，别找了。眼前就是咱们社区的活字典，这是刘主任，上个月刚退休的，您可以问他。
3: 哇，

0: 大哥，大哥，
1: 翠儿，
0: 走吧，回去该吃饭了。你说你一天到晚的坐在这儿等啊等啊，走，回家吃饭去。
1: 你坐着陪我，陪我坐。哎呀，你说人呐，就是这么奇怪。我明明知道他不会原谅我。 不会来找我，他们来与不来，还不是一样的？哎呀，就是儿翠，你说我现在老了，身体也病了，有你这么陪伴着，我应该满足了。
2: 哥，你不是买过报纸了吗？还买点什么？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哥，因为。
3: 你喝水吗？我给你拿点水，等会儿啊。那个，这喝喝喝，等一下，等一下啊。那个，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啊。

0: 在这儿。
1: 那个，你坐，你坐。这个水，我给你打。那个，这你有事吗？

0: 哥，我听小慧说你都已经来过一趟了，你都跟她说什么了？没把我骗人的事告诉她吧？
1: 没来得及。
0: 你可以不给我钱，也可以不认我这个弟弟，但是我求你了，别把我骗人的事告诉他，他知道后他会伤心的，真的。
1: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小慧领到我们家去呢？
0: 小慧是个好女孩，她不会因为自己生病了就让大家去可怜她。我呢，也是想凭自己的努力挣钱给她治病，但是我没有钱，我没有办法呀。我承认，我是个混蛋，我对不起她。我也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大家，我都是已经二进宫的人了，小慧也没有嫌弃我，还一直嘱咐我让我努力挣钱，可是我没有听她的话，我是一分钱都没攒下呀。可她这个病，她又需要钱，她离不开钱，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2: 不会来了？
3: 不能，你是他亲爹呢，哪有儿子不要自己亲爹的？一定会来的。
2: 哎呀，伤人家伤得太厉害了，搁我也不原谅。不来了，不来了也好。
3: 大哥，哎，你说你这病你又不愿意去看，那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就这样陪着你，咱们俩度过以后的每一天。
2: 二翠啊，我这人啊，荒唐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跟着你到这么一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你做个伴儿，挺好。
4: 你扶我一把，咱回家吃饭去。
3: 走，吃饭去。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太好了，
8: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

0: 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3: 贝利乌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乌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乌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乌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大家
3: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1: 跳啊！怎么样？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3: 大家一起
4: 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

0: 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4: 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0: 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喷油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落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落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首先呢，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说起这家庭聚会呀，一般都是其乐融融的，可是一到结账的时候呢，往往开始你争我抢，抢着抢着总会碰撞出令人捧腹的笑点啊。
1: 海哥啊，你中午出去吃饭了？
2: 对啊，今天不是端午节吗？这个中午一大家子出去聚了个餐。
1: 哎呀，太好了，这一家子其乐融融的。
2: 可我跟你讲，特别是我那小侄子，那从小就跟我亲，一直黏着我，那整得我哥都吃醋了。
1: 哎呀，这说明这孩子跟你亲呗。
2: 对呀，这吃完饭正买单呢嘛，我和我哥抢着买呢，我掏手机他拦着，他掏钱包我拽着。
1: 哎呀，咱东北都这样，抢着买单。
2: 对，正撕吧呢，就看我那小侄子一下子抱住他爸大腿说：“叔叔快快，我拽住我爸了。”啊，
1: 这孩子跟你是真亲呐。
2: 付款嘞。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

0: 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退让，谁心从海心中挣扎，情恩总可报答。
1: 坐吧，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为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
2: 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
2: 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队伍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老叫，你喊什么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

0: 品种，知道吧？
1: 宝哥
0: 啊，
1: 他喜欢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

0: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0: 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0: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2: 到，
0: 上来平的。
3: 宝哥，啊，
2: 放心，没问题。
3: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0: 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2: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0: 走，
2: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0: 就一下就完事儿。朋友们回头一看，
1: 谁呀？这是
0: 谁？自己看。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0: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2: 没问题，
1: 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是吗？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呵呵！
0: 1200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
0: 不来的话啊。来接我啊！接我，小皮行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2931。我们这是跳皮筋儿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3: 1、2、3、4。小象，我们是认真的。
4: 太冷了。
5: 外面好冷啊，
4: 是吧？哎呦，这大哥看着有点面生啊。啊，
5: 你们这个地方我是第一次来。
4: 哦，第一次来咱家。哎，
5: 不光是你们这第一次来，沈阳我也是第一次来。哎呦，我跟你讲，哦，我是正宗的南方小金豆。
4: 听得出来，听得出来。啊，在你这个身装备啊，比个东北人还要东北哦。来，坐坐坐坐坐。
5: 你还学我说话，你还真是的。
6: 老弟，老弟，你是不是上错了？这些不是我们点的呀！
4: 啊，不是，这是咱们老板要求的。啊，来的每一桌客人，我们先送一盘拍黄瓜，一盘毛豆，一盘花生，10个肉筋，10个肉串，1份毛肚。哥几个还想点点什么？哎呀，
6: 我想点个塑料袋儿。啊，实在吃不了了，一会儿打包。
4: 没毛病啊，没个拒绝浪费。
5: 服务员。哎，我想问一下下，我这桌送不送？哎，
4: 咱们桌桌都送啊，稍等大哥，马上给你上。哎，
5: 好的好的好的呀。哎，那个烤的好吃吧？
6: 哎，大哥，你是一个人不？啊，哎，一起呗。
5: 不好意思的。哎呀，
6: 欢迎你到沈阳来。哎呦，
4: 你起，你起，快点，快点，快点。我跟你

0: 在咱们东北，你问一个东西好不好吃，等于明抢。
1: 是不是啊？哎呀，一个老板太热情了，送这么多东西，我跟你说，这样亏本的。你跟他说，不要送了。
0: 不送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老板就姓宋。他是不是有点疯啊？
2: 还没封透，有点小疯。我们老板叫宋小疯。<笑>
0: 是谁的？不慌，我的名字。干，
2: 告别昨日的悲欢，干，那能立地顶天干。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哇哈哈啊
1: 哈哈哈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今天啥日子知道吧？
7: 知道啊，
0: 我让你安排的怎么样了？现在都
7: 你放心，你交代给我的事儿，我给你办明白的
0: 啊。
7: 你看这拱门，老板，
0: 拱门，
7: 拱门
0: 啊，
7: 下面那个两盆花
0: 啊，
7: 咱还有惊喜呢，
0: 还有惊喜。哎呀！哎，这啥玩意儿？
7: 吉祥物啊。
0: 吉祥物，你能不能整个龙啊，整个熊猫，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7: 你跟我嫂子不是在村里头，你俩堆雪人打雪仗好的吗？
0: 对啊，
7: 这不是你俩感情的见证吗？
0: 哦，行啊你呀、啊、
7: 这边雪人一上来给你拿朵花，
0: 拿朵花，
7: 你接过花，你跟嫂子你俩表白，这时候我拿手机给你放歌的同时、啊、我拿个小炮我给你。
0: 乌哈哈，乌哈哈，
7: 乌哈哈，
0: 你嫂子没来呢，你炮就给我崩了，
7: 我还备一个呢，
0: 还有啊，
7: 还有，
0: 有就行，
7: 你放心吧。
0: 那个几位兄弟啊，哎，欢迎光临本店啊，见证我俩的幸福时刻。阿探呐，
8: 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深，走不到白发苍苍。你们就高兴吧，就把孤独和忧伤留给我一个人吧。
7: 老板，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来吃饭的，他是来跟你对诗的，他要触碰你的逆鳞。
0: 哇哈哈！来的都是好朋友，
8: 给我来50瓶啤酒。
9: 公子你
0: 我。我这不让喝一宿，
8: 给我来50瓶啤酒。
0: 我这有50瓶啤酒，
8: 那拿去啊，
0: 没对上。

0: 说，
1: 。
2: 不是，这是渴吗？这明显这是闹心，想要一醉方休。
1: 兄弟，有啥闹心事跟大哥说，看大哥能不能帮帮你。
2: 这么着，大哥，你先说你嘴严不严？
1: 兄弟，大哥这嘴虽然说不打流利，但是我嘴非常严实。
2: 那就行，那我就跟你一人说啊，是咋的？
1: 小点声，
2: 小点声。三年前，我就喜欢上一个女孩儿。但是我这人怂啊，三年了我都没敢表白，人家是外地的，明天回家过年去了，再就回不来了。那我俩还没开始的爱情不就悄无声息的结束了吗？我能不闹心吗？我
1: 哎，他呀喜欢一个女孩三年了，他不敢跟人表白，今天是个机会啊，咱们得帮帮人家，好不好？
3: 行行行，
1: 好好好。哎，那个嘴严点，别跟别人说啊。
3: 行，你放心。
2: 哎，兄弟，大哥，给我来100瓶啤酒。
1: 你这咋翻倍了呢？
2: 我闹心程度也翻倍了。你不是说你嘴严吗？现在把屋人都知道了。
1: 我们没有什么恶意，通过大家的力量，帮你追爱成功吗？这不是吗？
2: 大哥，你这不扯呢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事儿，你大家咋帮啊？
1: 过来。兄弟啊，
2: 对，
1: 不那么一句话吗？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爱就要大声喊出来，
2: 喊出来，
1: 来，爱不爱他？爱，就喊，爱。你兄弟，你这从哪发出的声呢？你这玩意儿，你能不能大点声啊？喊出来。
2: 就不管不顾，
1: 老爷们儿喊出来，
2: 就不管不顾，全力以赴
1: 喊
2: 是吧？
1: 喊啊！
4: 哎，答应我来挑起罗哎，
5: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你行不行？
2: 大哥，你给我来50瓶酒精吧。
1: 是你得向大哥学习啊！大哥想当年呢，哎，兄弟们，想当年我跟他兄弟一样，我爱你嫂子。我不敢表白哦，后来我一看，不表白不行了，于是呢，我在一个高端大气的地方，我喊出来了，
3: 在哪儿啊？
1: 我们村的村委会广场，全村人都去了，我就嗷了一嗓子，我说丽丽，嫁给我吧，咔一下
2: 成功了，
1: 我老丈人给我一棒子，但是后来同意了，
2: 大哥。你这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的提醒了我，我现在就去。
1: 去哪儿啊？
2: 广场啊，你们村广场啊。
1: 你上广场干啥去？
2: 我上你们村广场我喊去。
1: 你上我村广场喊什么玩意儿啊？那是我和你嫂子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你也应该去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明白了，我现在给打电话了。
1: 打啥电话？这去完了呗。去你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2: 这儿就是我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1: 哇哈哈。这么说，兄弟，你到了？
2: 我到半天了，我。
6: 老板不行啊，今天你跟嫂子给这儿，你就不耽误事儿了吗？
1: 是。兄弟，你要在这儿喊呐？啊，兄弟，那你今天喊不了了。
2: 为啥呀？
1: 今天我喊。
2: 你不跟你们村喊过了吗？你。
1: 恰巧今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12周年纪念日，等于是结婚的本命年。
2: 你刚才把我的情绪刚调动起来，我现在一腔热血，我刚要喊，叭把嘴给我捂上了。
1: 那你改天喊，你明天喊呗。
2: 明天人不走了，不说了吗？要不你明天喊呗。
1: 明天是大年三十，我大过年的，嗷喊呢我呀。
2: 你这么着，你3天之后再喊。
1: 我3天之后，就我纪念是啥呢？
2: 纪念回门。
1: 我嗷嗷的上我老丈人家喊去，那我老丈人那不还得给我一棒子呀？
2: 那我明白了，大哥，这毕竟是你的地儿，而且你准备好了，那你就喊你的吧，啊，就让孤独陪伴我一生吧，我走了。

0: 你喊吧。
1: 大哥，那你让给我了，那你喊啥呀？
0: 我喊回门。
1: 大哥，你太讲究了，感谢你。那你既然这么讲究，你再教教我，我得咋喊？
0: 我还得教你喊？你出门光带胡子没带嘴呀你啊？
1: 不是，那能不带吗？这都一个系统的，带了。就是我是说我不敢喊，我不自信吗？
0: 有啥不自信的？
1: 我就要个没个，要长相没长相，我跟人喊啥呀？我
0: 不是兄弟啊，你得有点自信呢、啊、你啊，就是你长得就太帅了。简直帅的就是帅出天际了，就是。
1: 大哥，你拉倒吧，你这是哄我呢？你搁别人谁哄我呀？
0: 你看，你听一听大家对你的评判，这哥们长得怎么样？
2: 哎，这哥们啊，该说不说，你不仅长得好看，哎
0: 好，
2: 而且还像一位好汉。
1: 好汉，哎呀，
2: 像哪位好汉呢？你自己说。李逵先生，
1: 谁李逵啊？
3: 哎呀，夸人要讲究点现实、啊，要有对比性。
1: 不，我跟谁对比呀、啊？
3: 你跟我对比呀、啊！我这个样子，哎，坚持到现在了，不照样娶妻生子吗？你看你这么富有，这么茂盛，你有什么不自信的？
1: 大哥，你给我这个鼓励太有劲儿了，咱俩就是俩极端呢。
3: 是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啊。哎呀。
1: 现在我自信，我有了，
0: 自信有了，
1: 没问题。我现在我就要表白，
0: 你说啥呀？
1: 我女孩叫妍妍，
0: 妍妍，哎，
1: 啊、我跟妍妍，我喜欢你。
0: 没了。啊，你这玩意儿整得太简单了，啊，你前面你得循序渐进，你得铺垫，最后妍妍我爱你，他得能同意你呀、
1: 啊。哦，你说从语言这一块儿？
0: 对呀、啊。
1: 大哥不行，我语言这块我不行，我差劲。
0: 我行啊！大哥教教你啊！啊，叫什么名？
1: 妍妍，
0: 妍妍。
1: 嗯。啊，等会儿大哥啊，我有没有笔本？我记一下，
0: 去记一下，记一下啊，
1: 记一下。嗯。
0: 亲爱的妍妍，那是一个浪漫的午后，我们相识在阿峰串店。阿峰串店，顾名思义是阿峰开的店，他们家的店顾客至上，味美价廉。他们
1: 哥、我表白，
0: 我铺垫。
1: 哦，行，嗯，
0: 他们家选用的是上等的好肉，经过阿峰秘制的调料腌制而成，直接刺激每位客人的味蕾。
1: 哥，我表白，你能不能别说你？
0: 行，不说我。哎，
1: 对，
0: 说说他家的服务员吧。
1: 服务员，哥，我要妍妍，
0: 妍妍。我爱你，
1: 完了，
0: 对，
1: 那你不就是在我刚才说的话中间插播了一段广告吗？你啊，
0: 错，是在广告后边加了一段妍妍，
1: 这是主次的问题吗？这是我拿这我咋跟人表白呀？你，
0: 我是给你打个样。我希望你爱妍妍，就像我爱我这个烧烤店一样，这个感觉换做你自己的话，明白吗？
1: 明白，我翻译成我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白。
0: 对，
1: 我明白了，一会儿我再翻译，
0: 是这个意思。哎、
1: 现在我这自信心也有了啊、哎，我现在这个稿我也有了，我现在不差啥了，
4: 差啊这哎，我觉得你这一身太轻浮了，老板，我今天做个主啊，西服借的，
0: 这主做的太好，
1: 大哥。
0: 大哥，告诉你啊，啊，一会儿
1: 行，
0: 这个拱门都能给你用上，全给你用上，
1: 全都是上了、
0: 啊，雪人儿，还有这炮都崩上。
4: 妥了，今天我老板发话了，兄弟，啊、你算捡着了。
1: 等着我凯旋的消息吧，给我加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6: 小熊，
0: 加油！
1: 妍妍，他咋来了呢？
6: 是

0: 我，
1: 妍妍，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呀。啊，
2: 我也有事儿跟你说。
1: 那你先说。
2: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啥决定？
2: 我把明天的飞机改到了今天，一会儿我就走了。
1: 啊？那你也太大胆了。
2: 走之前，我想跟你说，你也大胆点儿，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那我走了，再见。
1: 妍妍。啊？你说的对，我应该大胆一点。三年了，我从来没勇敢过，一直不敢吐露自己的心声，直到遇上了这帮哥们儿，他们的热情点燃了我，让我有了信心。妍妍，今天我要把我内心的话表达给你。阿峰串店历史悠久，然后品物美价廉。
2: 你到底要说啥？
3: 不是，不是，你说你自己的事儿，你别说
1: 我不没发意吧？刚才
2: 说没啥事儿的话，就先走了。
1: 有，我这有，我这有。妍妍，我爱你。妍妍，其实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你，但是等了三年，你能不走吗？
2: 不能。哎呀，
1: 不能你崩啥？
4: 我听不着你俩说啥，我看你俩走挺近，我寻思亲上了呢。
1: 你是真喜欢。
2: 谁说我走了就不回来了？回去是跟我爸妈说，以后我就留在沈阳了。
1: 为啥呀？
2: 因为我离不开这儿，这热情温暖，而且还有你。
1: 我？妈呀！我不是，我还被喊呢，我
3: 兄弟。
1: 太感谢你们了。哎，
5: 既然你成了，哎，我就送你一对鸡翅，祝福你们俩比翼双飞。我厉害，哎呀，比翼双飞。
6: 来，兄弟啊，我送你一把花生，祝你俩呢早生贵子。
5: 我看见
7: 了。那我送瓶啤酒，祝你们俩长长久久。哎呀哎呀，哎呦
4: 我天。哎，那个我没什么好送的，我送你一个祝福吧。
5: 大哥，你对我的鼓励是最直接的。
4: 太好了，
1: 爷爷。哎，这啥？这也是你们准备的气氛吗？
3: 这也是无人机表演。哎呦
7: 哇，在咱家我跟你讲是观赏的最佳位置，尤其门口一会儿全是人了。
2: 你还等啥呢？走啊！哎，快，
5: 姑娘，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哎，爷爷，快快！
3: 哎呀！结婚纪念日啊，整稀碎，炮也给我崩了，花也给我用了，西装又穿跑了。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媳妇儿。我的媳妇儿为了这个家，起了贪黑，麻了够呛。原本是给她一个惊喜，但没想到，媳妇儿啊，对不起你。媳妇儿，
8: 我觉得今年的结婚纪念日是最有意义的。
3: 啥情况这是啊？
8: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你看，这每年呀都是你给我制造惊喜。
3: 快脱了，这太热了。
8: 我就想着，今年我也得给你整一回啊，对不？
3: 不是媳妇儿，你说你跑这里干啥玩意儿？这黑身汗，你说你。
8: 你刚才做这一切呀，我都看到了，你做的对。老公，我能嫁给你这样有热情、有温度的东北爷们儿，我一辈子都不后悔。
9: 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 亲戚了。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我唱的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点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今天我要弹唱，一首《姑娘》送给大家。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
1: 啊。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1: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重量不一样。
0: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1: 我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是？嗯。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1: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0: 不是。啊。绕口令你会吗？
1: 绕口令。啊。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0: 可以试一试。嗯，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1: 行。
0: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音色要一样吗？
0: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0: 可以啊，可以
1: 啊。还行啊。
0: 那我再换一个啊。
1: 好。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确定要这么长吗？
0: 是不是有难度了？
1: 再来一遍行吗？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

0: 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画红，画凤凰。
0: 主持人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1: 谢谢谢谢。对。
0: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1: 聊音乐
0: 啊，
1: 好呀，
0: 这是您的专业。嗯，我也特别的喜欢。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
1: 哦，你的成名曲
0: 啊？
1: 行啊。
0: 大家会唱吗？哦。啊啊啊！五环。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1: 会。
0: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0: 就是闭嘴的意思。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
0: 嗯，
1: 好听。
0: 我唱得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来
1: 来。

0: 对吗？
1: 对。哎，我还会一首。啊？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跑掉了。某。
1: 某
0: 某某
1: 某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
0: 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
1: 怎么样？
2: 不错，
1: 不错吧？
2: 确实一般。
1: 确实效果一般吗？
2: 非常好。嗯。
1: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因为你长得帅。
2: 没有。
1: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oh,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2: 不要脸了。啊、oh, ，
1: 行吗？
2: 行，来吧。
1: 来。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
2: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1: 好，好，哥哥，
2: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1: 这个好好笑，这个后台对词儿的时候没有这个，你知道吗？他从来没说过这句。确实，你看这个嘴一直对着他。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2: 好。
1: 这不还是你？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来。你是不是不愿意？留下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吗？一个人鼓掌都没有吗？

0: 听吗？
1: 不带这样的啊！
0: 去年我把贾乃亮逼疯了，今年啊，好难过。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吧？
2: 合作一首？
1: 合作一首。
2: 好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今天嗓子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1: 太性感了，
2: 是不是？我跟楚生唱一首我们俩都唱过的一首歌，关于家的歌，一封家书献给大家。

0: 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姐姐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禀丞相，诸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2: 丞相莫慌，万有敌人五口兵，
13: 众将官
14: 有
13: 没有？
14: 好，
15: 敌人五口兵。
1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说的啊啊，难以形容，绝了。后来呢，我又给它多加了点这个蜂蜜。嗯，哎，别说这个，仔细品一品之后，这味道啊很独特。嗯，
1: 哎哎哎，两位先打住啊！啊，怎么的，阮老师？啊，昨天下的节目啊，您叫郭主任做了一个饮品。嗯，什么饮品呢？怎么不叫我也一起学呢？
2: 我不是单独给郭主任开小灶。昨天你们俩跟兔子一样跑得老快老快，你们全走了。
0: 怪得别人。
2: 郭主任呢跟我聊天，说现在出诊呢经常在那一坐一整天。郭主任说这久坐不动，这血液循环它就慢，然后这血液里头的垃圾呀，它要是代谢不掉呢，血脂就会升高。他说杨老师啊，您在吃的方面有没有什么食疗的什么方法，我预防预防呢？然后呢，我就给他支了一招，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3: 啊！您可别提什么血脂升高啊这个事儿了。嗯，我这不扎我的心吗？
2: 啊，怎么了？怎么就还扎你的心了呢？哎
3: 呀，给你看个东西吧。这个东西啊，昨天
0: 啊，报过站，
3: 我去体检去了。
2: 我说你昨天溜那么快呢？
3: 这是一张啊验血的报告单。嗯，大夫一看呢，说你这个。血的时候有点高啊，你得注意啊。嗯，当时我听完我就上火了，你看，
0: 我站着我看一看啊。
3: 就这两个项。
0: 对，整个这些项当中呢，确实有两项是比较高的。嗯，第一个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对，总胆固醇这个指标是比较高的。嗯。第二个指标呢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3: 对，
2: 这个也高了。
0: 对，这个也高了。嗯。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从你这年龄来看，要尽早干预去调理它，
3: 得调整，
0: 对，尽早去调。
1: 哎呀，立冬你也别上火了，我也是年年体检呢，血脂都不过关。嗯，说到这儿，哎，两位老师啊，哎，这报告单上的这个箭头，它到底代表什么？我每次一看都一头雾水啊，还得找大夫问，太麻烦了。今天正好两位都在这儿，给我们好好讲讲呗。哎，郭主任，
0: 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你看这上面的指标，我们说是很多的啊，这很多的一个指标，其实我们也不可能一项项去讲的。嗯，这种情况当中呢，我们说这个看到，尤其谈到血脂的问题，在这我简单跟大家讲，与血脂有关的指标吧，一共就几项，有几项，大家注意着。第一个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总胆固醇。那总胆固醇这是我们观察的第一项，我一般说血脂四项就含有它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注意它。但是立冬这个情况，甘油三酯是正常的，
3: 没有见
0: 正常的，对，1.55在范围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正常指标1.7以内就可以了。那还有的我们看到的，像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查到磷脂啊，还有是其他的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里边。这立冬把什么也做了呢？把这个肝功也同时检测了，
3: 对，
0: 是吧？这转氨酶的问题也查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呢一个人这个在空腹状态的时候啊，他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总胆固醇包括甘油三酯，如果要高于正常值的话，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呢是存在着血脂异常的，
3: 血脂异常，
0: 对，异常。
3: 那这个高密度跟这个低密度哈，就这两个，高密度低密度，我最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两个，
2: 这两个啊，我跟你说说吧。
3: 你高低
2: 就你那个单子上啊，总胆固醇，它还能再细分为两种，一个就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名字说起来，字儿有点多啊。
3: 反正我就知道高和低。
2: 就记住一个高和低。高的这个是好的胆固醇，
3: 好的，
2: 对你的血管有保护作用。
0: 对，
2: 低的呢，这个是坏的胆固醇，它不能高啊，它要一高，损害你的血管健康，
0: 包括影响到心脏的问题。
2: 那么高的这项指标高了呢，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是好人，好人多了那是好事儿。那低的这个指标高了呢，就代表坏人多了，那就不太妙喽。
3: 你说我啥时候能拿到这个单子哈？干干净净的上头。一个箭头没有，那就好了。
2: 哎，李东，我跟你说啊，化验单子上没有箭头，可不代表身体就一定是非常健康的。就这事儿还是郭主任提醒我的。就有一回，我拿着我的体检报告单，我去给郭主任看，我本来挺得意，我说郭主任，你看我这血脂什么的。都正常，
3: 没有箭头
2: 啊。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是不是很难得呀？但是立冬，郭主任一看我那。

0: 丹子说，哟，就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都达到3.1了，虽然没冒出去这个箭头，但是已经不太安全了，你得注意了。
1: 没有箭头啊，这指标合格，那怎么还不安全呢？
2: 虽然说从这个指标上来看，它没有超过正常范围，但是我刚才我讲，它已经接近于正常范围的上限。
3: 哦，对，
2: 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最应该要引起这个高度重视。可能你这个检查的时候呢，它当时是合格，但是呢，你可能回去之后，你可能饮食上稍微没注意，好比说多吃几口肥肉，举个例子啊，或者油脂大一点的，啊，或者说你今天晚上觉没睡好，你熬了个夜，这个你会发现它马上就会突破这个临界值，
0: 对对对。所以啊，我要跟屏幕前的朋友们说一句啊，你们自己拿到自己的化验报告单，一定要会看，你别光看那些有箭头的，你也要看看那些没有箭头的那个数字有没有接近这头跟这头的临界点，反正低于不行，高于也不行。我之所以在这儿跟大家讲这些营养知识，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这些平常的常见的健康知识，把所有的问题呢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让大家的化验单子上呢永远都不会出现向上啊向下呀、这些箭头，那就好了。
3: 但是我这已经出现箭头了，对吧，阮老师、郭主任，我还是不太明白哈，您说就我这体型啊，我苗条吗？我帅气吗？怎么可能这血柱它有问题呢？这不是刚子这种体型才有。
1: 啥意思？这边说我胖呗。但是我的血脂确实有点高，
3: 也高啊。
1: 我这个血压和血糖呢，还算基本正常，问题不大。立冬别拿我说事啊。
0: 哎，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刚才这话可都说错了
1: 啊，说错了，
0: 而且是大错而特错啊。
3: 哪儿错了呀？
0: 哪儿错了？首先，血脂偏高可不是胖人的专利，血脂是存在于血液当中的脂肪，只不过胖人的血脂异常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而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般人他检查出来的血压高了，血糖高了，都会比较紧张，但如果说查出来血脂高了，往往像刚子这样，你可能血脂高了不太当回事儿，
1: 对，
0: 因为我没什么感觉，没什么不舒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但是刚才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血脂高了，你不重视，说不定哪一天你再一测，完了，我血压也跟着高起来了，然后再往下发展的话，可能心血管、脑血管，接下来它全是问题。这个我不是吓唬你，很多要命的健康问题，一开始它就是从血脂上来的。所以血脂这个事儿呢，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要注意，只要发现了就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你30多岁你40多岁的时候你不注意，万一到了50-60岁，好家伙，退休了，刚想享受一下生活，一下子躺床上起不来了，这到这个时候不光自己受罪呀，你还得让上班的孩子来照顾你，甚至还得让80-90岁的老爸老妈照顾你，那是不是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呢？
1: 哎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啊！我懂了 从今天起绝不吃肥肉，拒绝一切垃圾食品，必须把我的血脂给它降下来。
0: 你这个态度是好的，但是血脂的升高可不仅仅是吃出来的哟。比方说工作的压力大吧，我们朋友们有没有啊？压力大的
1: 有，
0: 长期的精神紧张啊，完不成指标啊，有熬夜呀，抽烟呐，过量的喝酒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或者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长时间的你的工作 ，IT 工作者长时间坐着就是电脑不动，缺乏运动等等，都可能引起血脂代谢的紊乱。
3: 不是这么多的原因呢？那这个血脂的问题也太难控制了啊！两位啊，我现在哈，我就特别想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您二位给支支招呗。
0: 哎呀，立冬你也别太紧张啊，办法还是有的。
3: 有办法
0: 啊？对，
3: 有办法就好。
0: 放心，我说给你听啊。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邻国的人得心脑血管病的人比咱们国家

0: 少吗？
1: 嗯，
0: 人家那儿都没退休一说，七八十岁还跟那当司机呢，哦，开大巴车了，
1: 啊，这个对
0: 你都知道，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主要就是他们会非常自觉地进行体检，年纪大的人每三个月啊，甚至有的人每一个多月就查一次，嗯，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呼吁大家一定要坚持定期的体检，咱们发现问题及时地进行调理。那么生活中具体怎么做呢？大家记住六个字，我一说你们就得笑，管住嘴，迈开腿。这个迈开腿呢很好理解，就是要运动起来，而管住嘴呢其实有两层意思，除了要知道自己不能吃什么之外，我们还要知道自己能吃什么，应该吃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管住嘴。
2: 对，就像荣老师呢，就是您教给我做那个饮品，啊，
0: 饮品对
2: 这儿来，其实我发现这里边的成分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真的是太有帮助。
3: 哎，两位咱都说到这儿了，荣老师啊，
2: 是，
3: 那您教郭主任做的到底是什么饮品 啊？我跟立冬都等这么半天了，你教教我们俩呀。
4: 我都摩拳擦掌了，我都等不及了，我都。
0: 哎，你别等不及，我这个饮品呢，啊，它就叫蜂胶大蒜萝卜汁儿。
2: 你看这个，
0: 你看，一听这个，你看，就是一种，哟，就是这种表情啊。
2: 对对。
0: 做法呢，其实不难。嗯。要不你们看，我来做，你们肯定能学会。
3: 好的。
0: 做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天然蜂胶一小块，去皮的大蒜三瓣，去皮的白萝卜一段，蜂蜜适量。我们先把蜂胶泡在温水里泡一会儿，把大蒜切碎，捣成大蒜汁儿，白萝卜切块，捣烂取汁儿，用干净的纱布把它过滤一下，把白萝卜汁儿跟大蒜汁儿倒在一起搅和均匀，再把泡好的蜂胶水倒进去搅拌一下，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蜂蜜，再次搅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饮用了。那观众朋友，我是做完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蒜萝卜汁儿，您学会了吗？
3: 我现在知道郭主任为什么说这味道独特了，大蒜汁儿、萝卜汁儿都是辣的，这混在一起它能好喝。
2: 我说我刚开始我说这个味道，
4: 要不我刚才一听这名儿，我能这表情吗？
0: 就是啊，
2: 所以说我说我这里边你要不加点蜂蜜的话，这味道的话你
4: 那是相当可以，
2: 相当可以了，相当可以了。
0: 哎，这个刚子，你只说了大蒜萝卜是辣的，我告诉你就加在里边的蜂胶水它也是辣的。哎，不过呢，好的蜂胶绝对不会是特别像那个辣椒那么辣，不是那么辣的，微微的有点辣，微微的有点苦，然后吃到嘴里呢还有一点儿涩涩麻麻的感觉，还带那么一点点的就是辣的味道，辣不是特别辣，但是这个总体的口感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清爽的，会让你喝的时候联想到大树的树皮它破了一块，里边流出的那个树枝的味道，
4: 我那树枝的味道我知道，它其实是挺清香的，
0: 是，
4: 它闻起来还能那个提神醒脑呢。
2: 脑
4: 的，
2: 哎，
0: 没错。那如果说李东你去买到的这个蜂胶没有味道，我就告诉你，说明你买的蜂胶的成分不是很天然的。对，如果说闻着有很强的那个蜂蜜的味道，那你这里头啊，这个蜂胶的成分里边是加了不少的蜂蜜。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假蜂胶。
3: 假的？
0: 它是用树胶做的，甚至你去闻那个味儿啊，带有一点点的臭。

0: 臭味儿，
1: 对，
0: 就是那种什么叫就酸臭味儿，
1: 嗯，
0: 这样的蜂胶大家千万别买。不过呢，这个气味、味道这些标准，毕竟呢，我一讲这都比较模糊的啊，不同人的感觉呢，它也不同。那咱们要想选到好的蜂胶，还有更加精准的标准。
1: 嗯，
0: 李东刚子，你们说是什么？
2: 总黄酮含量
1: 呗。
0: 哟，这俩徒弟行啊，
3: 是异口同声
0: 啊！对对对，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蜂胶对身体的好处多多，既能调血脂，也能控血糖，既能抗衰老，又能提高免疫力。这些好处是怎么来的？主要就是从黄酮类物质里来的。那么蜂胶里所有黄酮类物质加起来，那就叫总黄酮。这个含量是越高越好，达到5以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上不封顶。但我听说过最高的好像也就是，据我知道的是9%，我还没听到比它更高的。
1: 对，张老师哈，
0: 啊，
1: 其实含量的这点呢，我也从您这儿学到了很多，
0: 也从我这儿学到了。
1: 你看我这个做这个蜂胶大萝卜这个汁儿的时候啊，特地的我就买了那个总黄酮含量，就是在多少5.5%，特别看了。
0: 哦，这个超标准的。
1: 王老师跟我讲了，你买呀就买这种的
3: 啊，对，它高。
1: 对，我好不容易呢，我记得这个找了好多药房啊，我好不容易把它找到了。
0: 嗯，
1: 好多大品牌的，其实我一看，一看牌子大。厂家也挺响亮的，但是都不到5%，我就都给放弃了。
3: 是，
0: 郭主任，您能找到5.5%的，这已经很不错了。
1: 不好找啊，不好找。
0: 郭主任，
1: 嗯，
0: 这个我教您的饮品吧，您真的可以经常的喝喝
1: 啊。
0: 好蜂胶它有净血的作用，不光是能预防改善血脂，还能防血栓，保护好咱们的心脑血管，再加上里边。就是大家不爱吃的那个大蒜汁儿、白萝卜汁儿，我告诉你们呢，都有相当好的降血脂、降胆固醇的作用。就我说的这三样，你放在一块儿，那叫一个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呀！说它是保护心脑血管的神器，那都不为过。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能生活得健健康康的，活出自己的价值和人生的精彩。我希望啊，我跟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们都能达到天命。天命多少岁？
1: 嗯，
2: 百岁。
1: 嗯，120岁。
0: 差了点，多少岁？
3: 120岁。
0: 哦，你向弟弟学学啊。
2: 活到120岁。
0: 对，
2: 这个血脂的问题啊，非小事。那饮食运动呢，要调理，不妨以病防胃病，健健康康过百岁。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3: 好嘞，微友叫山那边，这应该是一位东北的朋友哈。
0: 嗯。
3: 他说别人呢都说我脾气倔，我还一直不服气，现在我才发现我是真倔，
0: 真倔。
3: 对，我这性格啊把我自个儿给害惨了
0: 哟。那具体又是怎么回事呢？
3: 他说这个5年前的时候体检就发现这个血脂啊比正常值呢高一点，然后我爱人就劝他说你上医院开点药这个调一调呗。我说这个年头那家家都吃的挺好，血脂高的人多了去了，他算什么事儿啊。后来我爱人就劝了我好几回，我就当没听见。这不半年前呢，觉得这个脑袋呢就胀乎乎的不舒服了，上医院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3: 血压那个180。
2: 哎呦，
0: 好家伙，
3: 那大夫也说了，你这个再发展下去哈，你就危险了，你有脑梗的危险。这时候害怕了，吓一跳啊。这看了节目才知道，这是从血脂发展来的。您说我要是早听劝，我何至于这样啊？
0: 你看，
3: 对吧？
0: 对呀。
1: 其实你这一讲啊，我们一听，我们就感觉到这位朋友平常确实太大意，
3: 太大意。
1: 人有东西提示着你，还不往心里去，
3: 对，
1: 是吧？
3: 爱人天天劝呢，
1: 对呀，
3: 不好使，
1: 对呀。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血脂偏高其实很危险，特别说是这种已经超出这个正常数值的这种情况，就算有的时候我感觉不算太高，接近临界值了。也必须啥，我们应该要高度去重视它，及时的调理和治疗啊。
3: 调理，
1: 你怎么叹气了？
3: 调理治疗，调理治疗，
0: 又拿其他的单子了。

0: 调理治疗，
1: 调理治疗，
2: 对，
1: 有方法。
0: 然后这位友还说，
3: 嗯，
0: 他说看阮老师您讲那个蜂胶哈、啊，能降血脂、
3: 嗯，
0: 对心脑血管也好。那我也想用点这个好的蜂胶啊，
3: 嗯，
0: 但是我自己哈，我说心里话，就怕买的那个假货，或者是那个次品，
3: 嗯，
0: 那不白花钱吗？
3: 嗯，
0: 希望冉老师您能帮忙找找这好的蜂胶呗，
3: 嗯，
0: 给我们推荐推荐。
3: 那就帮您找点好蜂胶，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我心目当中的好蜂胶的标准呢，那叫一个相当高啊。首先，我肯定要帮你去找总黄酮含量高的，只有这样的蜂胶它才能净化血液，才称得上是血管的清道夫。但是呢，这现在市面上的蜂胶总黄酮，你自个儿去看看，二点几的、三点几、什么四点几的，就连超过五的它都比较少。
2: 对，
3: 但5%它只能算是一个及格，能超过9到9的那就最好了。那么这种是超高含量的，一般都是黑蜂酿造出来的。但是黑蜂现在也少啊，全国的蜂群当中它占2%。
2: 对，
3: 黑蜂本身数量少，那它做出来的蜂胶是不是更加少啊？
0: 嗯，
3: 所以要好的蜂胶真的不太容易找到。我建议您啊，平时您吃点儿能保护心脑血管的食物，您记一下啊，比方说红薯、洋葱、苦瓜、番茄、芹菜等等。我这边呢，我去找，我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就在这儿告诉您。
4: 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来看这位吧，彩云。彩云说，阮老师真羡慕您、
3: 啊、
0: 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还能活得这么美这么幸福啊真让人羡慕。但是我刚鼓起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就被打击了，我都没信心了。您帮帮我吧，阮老师。
4: 哟，这位朋友受什么打击了？
0: 他说这个30岁的时候爱人呢就意外去世了、
3: 啊、
0: 为了孩子嘛，一直就没有动过那个再婚的念头啊。现在60多了，儿子呢也成家立业了，还不停的哈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儿。本来啊我都说我不看，是吧，我这些年我都这么过来了。但是阮老师您说的对，这老年人呢应该追求自己幸福的人生。您呢是给了我动力哈，然后就约好了呗，约好了就是双方见面。但是我那个皮炎，你说他多不凑巧啊，皮炎他突然犯，然后那个脸上就长了很多的那个红疙瘩，又红又痒，晚上痒的呢睡不着觉，就这个事儿已经折磨5-6年了，反反复复。我说我这个样子我还相什么亲呢？
2: 对吧？位置不好，
0: 我别再把人家给吓着了。说你这什么情况？这是啊，这脸都这个表现。所以这几天呢，我看您讲哈、啊，说这蜂胶能消炎，能杀菌。我想试试。您能帮着找点好的蜂胶吗？我想赶紧好起来。
3: 这位妹妹啊，首先您心理负担呢，我觉得不用这么重啊。该相亲咱就去相亲，如果说对方他只是看您的外貌，他不在乎您的内心美不美，那这个人也不值得交往。您皮肤的问题呢，用蜂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蜂胶里头的黄酮类物质具有很好的杀菌消炎的作用，被称之为叫最完美的天然广谱抗生素，它能改善各种各样的炎症，当然这里头也包括皮肤的炎症。
2: 对，
3: 郭总，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皮肤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反反复复发作很难产。
0: 这跟啥有关？
2: 最主要的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很大关系。
0: 还是免疫力？
2: 免疫力的问题。
0: 那
2: 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是真正能用上一些。像阮老师今天跟大家谈到这种高品质的蜂胶的话，其实大家也听得很明白，不光是对我们的皮肤问题有所改善，包括我们身体这种抗病能力也会随着免疫力的增加，它也会大大的增强。
3: 对对对，那么高品质的蜂胶呢，我会去帮你们找，那这位微友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去找找。我告诉您啊，好蜂胶闻起来会有一种树枝的那种清香，
2: 对，
3: 要是吃到嘴里品尝一下，会有微麻微涩，还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辛辣，但不会有更重的怪味儿。 另外呢，好的蜂胶总

0: 黄酮的含量一定要买超过5%的，最好呢这配料里边呢再加点维生素 E。 可能你会问我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E 它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你在蜂胶里加了它，就会使蜂胶提高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大大的增强。然后呢我再教您一招临时的啊，如果说要去见面了，脸上这不是不好看吗，痒得厉害，买两根香蕉，把香蕉吃了，把那皮跟脸上一蹭，3分钟红就下去了，也不怎么痒了，临时对付一下去见面绝对没问题。好了，这事儿我就说到这儿吧。
1: 再来看这位叫大鹏。大鹏说，阮老师，看您这个节目里边讲到黑蜂酿的这个蜂胶啊，我很激动
0: 啊，
1: 因为我以前吃到过
0: 啊。
1: 我有一个关系啊，就是很铁的朋友
0: 啊，
1: 他呢是黑龙江的。之前呢我跟他说我这个血糖一直有点高。哎，没多久他就给我寄来了一大块的那个蜂胶，还跟我说呢，说这是黑蜂的蜂胶，相当贵的。让我呢省着点吃，悠着点吃。我呢也挺听话哈，就每天切那么一小块泡水喝。哎，没想到哈，就我把这一大块的蜂胶吃完了，再测那血糖，真降下来了，
0: 真降下来了，
1: 真降下来了。
0: 是，它降血糖效果不错的。
1: 后来呢，我就想跟他呢，我说我再要一块呗。他说你想啥呢？就这个蜂胶，谁家要是有一块，那都当宝贝似的那么藏着
0: 啊。
1: 外边你想买你买不着所以说我也就没辙了，对吧？那宝贝嘛，
0: 对。
1: 他没想到阮老师你也讲到了这种蜂胶，哎，您要是能帮忙找到哈，那就太好了。我想从您这儿多买点。
0: 明白了，这位朋友你先别激动啊，想多买点愿望是好的，但我这边还八字没一撇呢。不过呢我觉得您真的是超幸运了，吃到过东北黑蜂的蜂胶。东北黑蜂有着顽强的自愈力和抗病力，它产的这个蜂胶营养物质确实是更加丰富，那么也只有黑蜂产的蜂胶总黄酮含量才能达到我要的什么6%啊7%啊甚至更高。您朋友给您的蜂胶总黄酮含量应该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您用了才有这么好的调节血糖的效果。我说的对吧，郭主任？
2: 对对对，蜂胶啊，其实帮我们调节血糖的作用呢，在这个医学界也是被广为认知和认可的，
1: 公认的，
2: 对，认同的啊。那么要点当中，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蜂胶的功能主治是干啥的呢？帮我们补虚弱，化浊止，止消渴，帮我们更好的帮我们去清除血垃圾，帮我们去这个降浊啊，通痹的作用啊。包括呢，你看止消渴，刚才我谈到了，这就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1: 对，血糖
2: 对。对，刚才这个案例人讲到的血糖很好，原因在哪儿？就是在于蜂胶的这个作用。
1: 对，
2: 对吧？
0: 是是是。刚才那位微友啊，好蜂胶呢，他想要，他不好意思再问人家去拿了，因为毕竟
1: 很
0: 多钱呢。
1: 他问了，人家说你想啥呢？
2: 对，你想多了。
0: 他自己没花钱买，他不知道这块蜂胶得值多少钱，
1: 贵，
0: 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你想啥呀？
2: 还是少。
1: 对，
0: 好蜂胶我会努力去找您呢，给我点时间，有消息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的啊。
3: 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你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嗯。
1: 父亲。
0: 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

0: 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喽。哎，
1: 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
0: 去，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2: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庙。小北，哎，好了好了好了，父亲，
1: 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
2: 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啦。<笑>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笑>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要增肥，要胖，要么死。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美人儿。孩子，今天你可务必要好好表现呐！啊，为了你爹可是操碎了心呐！啊，你说以前爹领你打了多少回胖脸针？告诉你，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 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狄公子到，
3: 快请。
2: 哎呀，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0: 好好表现吧。哎呀！ 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呀，
2: 姐，我走了。嗯。

0: 想必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吧？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你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啊。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 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击。
1: 堕落啊！堕落！对对对对，堕落！
2: 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3: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1: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0: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玲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2: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0: 尹公子。你这分明就是以貌取人。哎呀，灵儿，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
3: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2: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0: 狄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啊！
2: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我一生非你不娶。
4: 姐，小斐，我找你们玩来了。
5: 你妈，你没事吧？
0: 习惯了。
2: 哎呀，啊！姑娘怎么称呼啊？
3: 啊，不是，你刚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2: 哎呀，这怎么比呀？她那肉都溢出来了。
3: 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2: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3: 狄公子，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再次登陆辽宁。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鞍山南部、丹东地区及庄河、辽阳县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辽西大部有阵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他大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另外，西部、东南部地区和南部海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强降雨仍在继续，其中北部、中部以及辽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伴随着降雨，相对清凉天气也将回归，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又将降回到了25度上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随着中考的到来，强降雨结束，但大部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性降雨范围将收缩至北部地区，而中考的第三天，大范围的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又将全面上线，那同时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中考三天省内气温起伏不大，但热力将有所升级，其中22号气温最高，多地最高气温呢将冲高到30度及以上，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大连阴转阵雨，20到26度。鞍山阵雨转小雨，20到24度。抚顺雷阵雨，19到26度。本溪小雨，20到24度。丹东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锦州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营口阵雨，21到24度。阜新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辽阳小雨，20到24度。铁岭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朝阳阵雨转小雨，19到24度。

0: 盘锦阵雨21到24度，葫芦岛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到省消防救援局和基层消防救援站调研。
1: 许昆林会见欧盟驻华大使妥姚慧、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
0: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1: 沈大工业母鸡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崔志成出席。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聚焦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辽宁加速新质生产力巨变。
1: 东北超明天迎来辽宁德比之战，大连梭鱼湾嘉年华火热启幕。
0: 古韵新风，纵香四溢，人们在特色活动中乐享端午。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消防救援局和基层消防救援站调研，并随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成立61年来，成功处置各类灾情40000余起，被誉为英勇善战的消防铁军。许昆林走进对使馆，了解发展历程和英模事迹，询问灾害事故处置、消防培训演练等情况。他来到训练场，认真观摩消防员业务技能训练，与大家亲切交流，勉励启工消防救援站倍加珍惜荣誉，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守护一方平安。许昆林强调，各地要加快完善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因地制宜推行应消一体、对战一体、防消一体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机制，细化实化网格管理，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在省消防救援局，许昆林查看应急通信、灭火救援攻坚装备，现场听取自主研发联勤车组灾害现场联动模式汇报，了解近年来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情况。随后，他来到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特勤支队、大连支队，观摩真烟真火实训海上救援演练。许昆林说，全省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火灾扑救、防汛抗洪等危急时刻书写下火焰蓝的使命担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希望大家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锤炼实战本领，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确保召之即来、战之必胜。他强调，各级消防部门要聚焦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战斗力，全面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随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调研期间，许昆林来到沈阳铁西广场地铁站，实地查看消防设施设备，在综合控制室检查应急预案、防火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地铁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期开展设备操作、人员疏散等训练演练，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应急通道畅通，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端午假期等节假日和暑期期间，大型活动多、客流量增大，要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密切关注客流趋势、天气变化，认真制定应急预案，落实落细针对性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以更加坚决有力的举措抓好消防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各级消防部门严格履行消防综合监管职责，推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加强基层消防监督检查， 推动单位强化自主管理，建立健全实用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要持续排查整治隐患，聚焦高风险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沿街门店、九小长

0: 所等重点部委、学校、医院、养老托幼机构、文博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增强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摸清隐患底数，全面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深化群防群治，针对消防管理人员、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网格员、服务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实训轮训，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督促各类单位、村、社区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广泛开展务实管用的消防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昆林指出，六月份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五成，部分地区偏多一倍以上，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预报预警，加密巡查排险，持续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防御，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全省平稳安全度汛。省领导霍步刚参加，本台报道。
1: 六月十八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欧盟驻华大使妥姚慧、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一行。
0: 许昆林对妥姚慧、海沃福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欧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关系持续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欧盟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两位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联系，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欧洲领军企业来辽宁投资兴业，助力更多辽宁企业、辽宁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扩大文旅、体育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妥姚慧、海沃福感谢辽宁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日益增强，辐射东北亚广阔市场，与欧盟、奥地利合作成果丰硕，众多欧洲企业持续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此次来辽宁，亲身感受到辽宁的蓬勃发展活力，良好营商环境，也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所吸引。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推动更多欧洲企业走进辽宁，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省领导霍步刚、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六月十八号，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安排下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王新伟指出，要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多点承压，更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变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增动能，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新伟强调，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坚持短长结合、协同发力，聚焦项目建设，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梳理台账，落实各级领导包保责任，开展一项目一策帮扶，强化融资对接、政策兑现，着力解决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推动在建项目能快则快，计划开复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投资增量。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大存量商品房收购力度，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省市联动，谋深谋实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盘活闲置资产，让有限资源产出更大效益。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工业稳存量。

量扩增量，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规上工业企业治改数转诊断，推动改造项目落地实施，抓实产业链图谱绘制运用，强化场景应用基金。

0: 联动的消费生态，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推进农业稳产增效，精深拓展品牌培育，稳定畜牧业养殖规模，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汛期农业防灾减灾。要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经常走进企业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颗粒度，用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满怀信心地向新、向优、向上发展。要统筹稳增长与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王新伟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改进作风，以解题思维、有解思维破题攻坚，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硬任务得到硬落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分别发言。本台报道。
1: 6月18号，省大工业母鸡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揭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崔志成出席会议并揭牌。
0: 工业母鸡是制器之器，国之重器，产业链协同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沈大工业母鸡集群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形成减材装备优势突出、等材装备特色鲜明、增材技术加速推广的发展格局。2024年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本次会议聚焦沈大工业母鸡集群产业链协同，旨在凝聚各方合力，畅通供需对接，补齐配套短板，深入实施技术攻关协同行动、质改数转协同行动、强链补链协同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数实共生产业生态，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为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赋能，为国家工业母鸡实现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贡献力量。会上，沈阳市市长吕志成、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贾大峰分别致辞。现场举行了沈大工业母鸡集群产业链协同行动启动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省及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沈大工业母鸡集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6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一件来信，该举报件涉及大连市水方面问题，已交办处理。截至6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50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01件。6月18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全部第一至第3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倡导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化创新能力。在全面振兴征程上，辽宁也在持续探索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用本土规模化创新实践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势能。
0: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轻空燃料电池电堆。
3: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0: 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

0: 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一到一百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创新一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不变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深刻映照出全球创新发展逻辑的重大变革。谁能够率先打通科技成果从输家走向货架的转化通道，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
1: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2: 创新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它规模化，这样就能让科技融入工业生产，进而带来全球竞争力。我们聚焦的是如何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社会发展。
0: 为打通科技成果的转化通道，我省不断完善接榜挂帅、赛马制、链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同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协同机制，让更多科研项目从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
3: 重点在体系化建设，增强策源能力，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等十个方面实现突破，不断放大产业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规模化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再过几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便将再次拉开帷幕，世界的目光也将再度汇聚于此。而对于正在全力提速振兴发展的辽宁而言，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可谓是恰逢其时。相信借助达沃斯这一国际化平台，未来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将催生出更多的新质生产力，为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作为两次参与达沃斯的市民代表，来自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郭超再度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备战模式。
6: 第一次收获是非常大的，和这个全世界的宾客呢去交流，也给我们企业，给我自己也带了很多新的想法，过程当中还真的有业务的链接发生。之前呢，这个我跟这个市民代表一起和这些这个海南外的宾客扇子，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这些乐高积木，而这些建筑背后呢，其实都蕴藏着大连的历史、大连的文化和大连的故事。
0: 一份小礼物是郭超投递出的大连名片。作为市民代表，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老工业基地的制造蜕变。备战达沃斯，郭超把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都用来打磨分享内容。
7: 海工船舶行业发展呢，在过去的2年里势头非常的迅猛。达沃斯是大连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同时呢，又是世界递给大连的一把钥匙。我们更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为大连建设海洋强势，为整个东北的振兴去提供助力。
0: 本台报道。
5: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明晚打响，两支队伍备战进展如何？我们一起去训练现场看一看。
8: 这里是沈阳体育学院足球场，30多年职业联赛上的同省交锋经历让辽宁德比深入人心，每一次的碰面都自带话题和看点。那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比赛呢，沈阳队也是在今天安排了强度训练，主要用来激活身体的竞技状态，提前适应比赛当中激烈的拼抢节奏。
0: 马兴波这名17岁的前锋已经连续2场为沈阳队贡献进球，并列东北超射手榜首位。
9: 因为大连也不容小觑，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大连队的高月晨竟然是全运会的队友，知道他有啥特点，特别提醒他边后卫，然后让他时刻提防着。
10: 麦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
0: 在上一轮比赛中跳皮筋儿的吴买尔江现场展示起盘带动作，周六这场比赛吴买尔江充满信心。
9: 大连队这场应该会拼尽全力，然后他们作风应该很硬朗，所以我们要自信一点，然后动作更快一点吧。所以吧，等着我们的挑战吧。

0: 大连队的备战氛围也愈发浓烈，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打磨跑位等细节。
1: 毕竟在所有员如果进个球的话，跟肯定感觉不一样，
2: 拼尽全力，然后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而全力以赴的话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0: 按照备战计划，大连队还安排了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
3: 对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很精彩，甚至很激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足球。
0: 本台报道。
4: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明天东北超辽宁德比就正式打响了。那今天梭鱼湾嘉年华也火热开启。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17000平的嘉年华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那我们可以看见，除了这个核心市集区之外，围绕在梭鱼湾附近还有另外四大体验板块，让您在热血观赛的同时，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5: 各个地方文旅的这个特色产品挺多的，看起来也特别热闹。明天我觉得人会更好。
6: 这两天刚从北京回来，主要就是因为知道家里要办大事儿，肯定要来支持一下。
7: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大连队加油！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苏展区，那我面前的这些文创产品采用的就是国家级非遗南京金箔锻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非遗传承人一起尝试做一个东北超主题的金箔画。
8: 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对我们的这项技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9: 啊。是因为东北超这个全国都知道东北超这么火热，我们凤姐呢也想借助这个热度，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辽宁这边。
0: 南北联动，好物齐聚，梭鱼湾嘉年华还集结了辽宁各地的特色文旅品牌，
10: 让沈阳的文化走入大连，同时呢让大连的热力感染沈阳，这样子为我们整个东北超共同主力加油。
11: 吃过包熏鸡大吉大利，祝今天的东北超家家得第一，还带来了我们的北镇动力汁，叫喝北镇动力汁滋滋有动力。那希望大家都能在赛场上赛出好成绩。
0: 无需凭票，免费入场。本届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将持续开放至21号。本台报道。
12: 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在葫芦岛葫芦古镇，游客们钓粽子、坐挂件、赏花船，乐在其中。在抚顺民俗大集，非遗手作特色展演让人目不暇接。街区还特设东北超足球互动打卡区，营造多重乐趣。在丹东营口的商场街头，小小端午饰品承载美好期许。
14: 我们做了国风创新的艾草花束，把老习俗和现代审美结合，让年轻人也更喜欢，愿意传承这种国风的端午文化。
13: 端午怎能少得了龙舟竞技？今天，辽宁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丁香湖火热开赛，40余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赛事还围绕端午主题开展了特色市集和陆地龙舟体验。本溪市博物馆的老师给市民讲解挂艾趋会、祈福纳祥的习俗。阜新也准备了艾草 DIY、投粽子等趣味游戏。营口的瀛洲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辽阳在幼儿园开设端午小课堂，让孩子们读懂传统。铁岭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各地社区邻里端午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包粽子、缝制香囊，书写团扇，温情满满。本台综合报道。
15: 即日起到年底，我省将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大执法专项行动。本月相关部门组成4个检查组，通过4步2直、突击夜查、杀回马枪等方式，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
16: 近日，省矿山安监局与省公安厅到铁法煤业大兴煤矿开展联合检查。大兴煤矿内各种灾害因素耦合叠加，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因此，针对大兴煤矿的检查和问题梳理，对全省矿山安全大起底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综采工作面，检查人员发现起支撑作用的液压支架存在压力不足问题。
17: 你看它这个压力表，这个 下一个不足，正常咱规定是24兆帕，那你现在。

0: 才十五兆帕吧？
1: 对，才十五兆帕，
2: 压力不足啊，容易往下下线变形啊，姐，
1: 这个位置马上安排人处理啊，把这个。
3: 在冲击危险区域，检查人员发现物料捆绑存在安全隐患。
1: 都很松的，马上用那个标准的那个件儿，赶紧安排人弄，因为你这是冲击危险区域，
2: 对，
1: 防护措施必须到位。
4: 针对本次督导的问题，我方将逐项落实整改、升级通风设施施工质量。
3: 省矿山安监局与省公安厅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对发现查实的重大违法问题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一抓到底嘛，直奔痛点堵点，把所有安全隐患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解决，全系统的矿山的本质安全要进行一次彻彻底底的起底和清理。
3: 本台报道。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复心是打造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机制创新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7: 快递员齐月恒的另一个身份是复心市的移动网格员。前不久，他在东方家园小区派件时，发现小区单元楼外墙存在电线杂乱垂落等现象，他立即拍摄了照片，上传至复正通平台。
8: 一开始没想到他们会给咱们去办这个事儿，但是很快在24小时内，他们就已经给咱们来电话，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9: 他们来了之后，就把这些通信线就给规整到位了。然后我回家之后，就通过看他们整理完之后，心情也变好了，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7: 在复心市，像齐月恒这样的移动网格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有效弥补了固定网格巡查的时空短板。
10: 也有我们网格员处理不了的问题，就会把这个问题反馈在辅正通，然后辅正通这个平台呢，就是会把各个相关部门集中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到现场，然后配合辅正一起这个相关的部门去把这个所有的问题能够及时尽快的解决。
7: 依托辅正通一体化平台，复心市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各类诉求渠道，创新构建网格员为诉先办、辅正通接诉即办、吹哨报道统筹促办三位一体工作机制。
11: 基层社区包括村，就是我们的治理的最神经的末梢，他们有很多问题是反映不上来的，啊，通过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模式之后啊，我们2025年共受理群众诉求2.8万件，办结率在95%以上，群众满意度在94%以上。
7: 本台报道。
6: 由省文联主办的“红色的记忆，闪光的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摄影展，今天在辽宁美术馆开展，展出了200多幅东北画报的珍贵历史影像和不同时期辽宁摄影家的代表作品。展览将持续到6月26号。作为2026辽宁五彩消费季寻味良品美食嘉年华的重磅活动，2026中欧文化旅游美食美酒季今天在沈阳开幕，将连续3天举行文化展演、经贸交流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示中欧交流成果。本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

0: 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旗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的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

0: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1: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

0: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

0: 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1: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3: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5: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

0: 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过来，
7: 咋了？
6: 问你点事儿。哎，传媒跟秀玉的合同是你的吗？
7: 嗯，范专家让我写的。嗨，他答应。姐，你打我干什么呀？我是他们的律师，我帮他们写个合同怎么了？
6: 答应给你钱了是吗？秀玉跟你一样刻苦读书，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被人给顶了，你干嘛呢？你帮忘传家拟合同，你有没有良心啊？
7: 我怎么没有良心？这事又不是我做下的，我就帮他们写一个合同而已，这我不写别人也会写的呀。
6: 你明明知道这合同是无效的，你是律师，你为什么还要写？90万，你可真敢写！关涛宇跟我说这合同是专业人士写的，我就猜到是你。人家没说破，是怕我没脸。
7: 人家说什么，关涛说什么你信，人家说什么你都信，怎么你就是听别人的，听外人的，就是不信我呢？
6: 什么是里，什么是外？老王家都拿我当外人，全都瞒着我。你倒是我亲妹妹，你还打算一辈子瞒着我？我信你什么？关涛有问题吗？关涛当律师从来不会为了捞好处去害别人。你呢？你拿秀玉这个事儿去赚钱。我告诉你，今天的秀玉就是昨天的你，你还帮着万传家去害秀玉。
7: 我害他什么了呀？正是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昨天的我，所以我更知道他应该选择的是什么。
6: 星云，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8: 吃了再走呗。
6: 不吃了。

0: 万书记，万书记，
1: 来了。
0: 嗯，
1: 坐吧。

你都知道了。嗯，我都知道了。说实话，我还是真的最怕你知道。

0: 里糊涂的就跟你走了。没想到我万山堂最后让你给拿住了，我还真是怕你。
1: 叔，我不怕您，我敬重您。
0: 那现在还敬重吗？
1: 我不知道。
0: 那幸福啊，你嫁到万家庄这几年没见过传媒吧？
1: 没见过。
0: 他是不敢回来，这孩子还是有羞耻感的。
1: 秀玉让我陪她去了趟大学，她跟我说她的人生被人给偷了。
0: 传媒上次回来就上吊了，幸亏他哥发现的早，才没有出事。
1: 传媒上吊，他为啥要上吊啊？
0: 没脸呐！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脖子上让绳子勒得深深的红印。哎，我真是老了，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倒是清清楚楚的。传媒是传家带着长大的，他妈死得早，那时候我带着乡亲们天天忙着挣钱，一天到晚不着家。记得是有一回天不好回家的早，我说去学校接他们吧，可是到了学校我连他们上几年级都不知道，我这个爸当的真是不合格。儿女都是债，啊，幸福啊，你回去告诉秀玉，万家集团不会停发他的工资，这笔钱由我和传家个人出，他还有什么要求都尽管提。
1: 秀玉说了，他就想上大学。书记，我先走了。
0: 幸福，你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不是我打算怎么办，是秀玉打算怎么办。书记，那我都知道了，您打算怎么办？

0: 才没死成。
1: 你说什么？自杀？他凭什么自杀呀？受害者是我呀。我才是受害者呀。

小妹，我刚刚去找过万书记了，他跟我说上次传美回来曾要上吊自杀，幸亏船家及时发现。

妹子，嫂子理解你的心情。嫂子也本想要跟你要个说法，但我实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咱也不能看着传媒走上绝路吧。 他们做错了事，一定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以后传媒的日子也不一定好过。

小月，别睡了，快醒醒，爸妈还有大哥都过来看你来了。你看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烧饼，热乎的，你起来吃点。那我给你放这了啊，你起来想着吃。咋样了？啊？我去看看。算了，妈，再给点时间吧。

0: 小妹，嫂子知道你心里憋屈，我也跟你一样，真不甘心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有时候气不过，就想既然错是他们犯下的，不管什么后果，都应该他们自己来承担。但也真是怕事情弄大了，真把传美逼死了怎么办呢？那到时候咱们心里就能好过吗？传美是有罪，可也不是死罪呀。嫂子这脑袋里啊，就像有两个小人在吵架，整天叽叽喳喳吵个没完，别提多烦了。秋月，你是不是也这样？
1: 为什么偏偏是我呀？

0: 以前我倒霉的时候也这样问过自己，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么一想，啥坎儿还过不去啊？
1: 您拿好了，哎，
0: 谢谢您，给您，谢谢。
1: 好嘞，
0: 走吧，
1: 走吧，
0: 你拿着。还想吃点啥？这个想吃吗？你看，
2: 幸福，是幸福吧？还记得我吗？
0: 老蔡，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2: 是啊，好久不见了。怎么样，都挺好的？你家庆来还种菜呢？
0: 种啊！我现在开了一家客栈，庆来现在负责给我们家客栈，还有咱们村里所有的客栈供菜。
2: 那个万家庄有个幸福客栈挺有名的，是你开的吧？我就说嘛，难怪叫幸福客栈呢。
0: 你现在干啥呢？还在做蔬菜吗？
2: 啊，做呀，不做我吃啥呀？幸福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啊，你家庆来还在种菜，咱们把上次没干成的事儿再弄起来啊。你家庆来那说实话是种菜的一把好手，而且现在有机蔬菜啊，大家非常欢迎。
0: 好呀，那我回去跟他说，让他跟你联系。
2: 行，那一定联系我啊。
0: 好，
2: 太有缘了，你忙着啊，哎，走了。
0: 哎。
3: 媳妇儿。
0: 哎。
3: 那个菜我给你送到厨房了，我上来看看你，喝口水就走啊。
0: 哎，我正好要给你打电话，跟你说个事儿呢。
3: 怎么了？
0: 你还记得老蔡不？
3: 那我们能不记得吗？
0: 我今天在菜市场碰着他了，他跟我说还想找你把之前没弄成的事儿弄起来，让你尽快联系他。
3: 真的吗？他还想搞专柜啊？
0: 是呀，这不是听说你种菜种得红红火火的吗？也想跟你合作。
3: 这不好事吗？
0: 但是说好了啊，你们要是真谈好了，你还是得优先保证我们民宿用菜。
3: 那不是必须的吗？哎呀，搞专柜，那我得扩大生产，再雇几个人啊！哎，
0: 嗯，
3: 真没想到这个有机菜还这么抢手啊！
0: 是呀。
3: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啊，
0: 那你快去。
3: 啊，我去了。
0: 啊，
3: 你忙你的。
4: 哎哎，何经理您好。啊，我姓刘，是镇中心小学的老师。有个事儿想找您帮个忙，不知道方不方便？
0: 方便，你坐吧。
4: 啊，谢谢。
0: 有啥事儿您说。
4: 何经理啊。
0: 嗯。
4: 其实啊，我早就听说过您，您是不是在省城的大律师事务所上过班？
0: 对。
4: 对呀，我来请您帮个忙。我呢有个事儿想找个律师啊咨询一下，您能不能帮我联系联系？
0: 啥事儿啊？
4: 啊，是这样的。我有几个学生啊，住在山下的水尾村啊，他们呢这段时间经常生病，老是感冒啊、发烧啊，还拉肚子，反反复复的。
0: 生病了为啥找律师啊？
4: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正常。
0: 嗯，您的意思是？
4: 您听我跟你解释啊，这个水尾村呢是在富水河的下游。
0: 嗯，
4: 万家保健品厂的污水厂建在富水河的上游，自从建成投产一段时间之后，孩子们就开始反复的生病了，所以我就怀疑可能是他们污染了水源。我去找了他们好几次，他们死活不承认，都说这个污水啊已经经过了处理。
0: 是处理过的，建厂的同时建的污水处理厂占的我家地，这个我知道。
4: 可现实就是这样，老是那几个孩子生病啊。再说了，他们说处理了，就真的处理了吗？何经理，说实话，我成天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大的才十二三岁，小的只不过七八岁啊，他们的生活刚刚开始啊。我听说您认识一个

0: 关涛的律师，他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的名声很大，大家都叫他农民律师。我呢就想找他来帮我咨询咨询，看看这件事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1: 行，明天我带您去见他，他人可好了，是真正为咱农民办案的律师。
0: 谢谢。
2: 是这样，刘老师，为什么你会觉得保健品厂排出的污水导致了孩子们生病呢？你有什么证据吗？
0: 确切的证据我也没有，但这种现象就是在最近两年保健品厂建成投产后才出现的，您不觉得时间上很可疑吗？
2: 那村里有没有对饮用水做过检测，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去找过水尾村的主任，他说卫计局每隔几个月都对村里的饮用水进行监测，说没啥问题。
2: 那有没有其他的污染源，比如说村里有没有别的工厂，再或者说吃的米面蔬菜还有水果什么的？
0: 我连镇上都找过了，镇政府也派人去查了，还是没有查出什么异样来。管理师，我就是一名镇小学的老师，这件事呢可以说是多管闲事儿了，可是我每天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就想看到他们生龙活虎的，他们一打蔫儿，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再说他们家里也都不富裕，为了给孩子们看病，家长们愁得吃不下睡不好，看着孩子们这么懂事儿，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所以管理师，我想找您，是觉得您见多识广，能不能咨询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件事情给搞清楚。
2: 刘老师，在你们学校像这样的孩子一共有多少？
0: 经常这样的有八个，还有三个不怎么严重的。
1: 那这八个孩子都是水尾村的？哦，那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点啊？
0: 其他的共同点，哦对，他们都住在村边上靠近河的地方，我去家访的时候都是先去村里面的，最后再集中去他们几个人的家。
1: 这样，刘老师，我认识环保局监测站的人，我回头把电话给您，您去跟水尾村的领导说一说。
0: 那行，我跟他们主任熟，回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2: 刘老师，这个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我跟我的同事一定会尽快的商量出一个方案，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楚情况解决问题。
0: 今天太谢谢您了，您看耽误您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也没啥表示的，我就谢谢谢谢了。
2: 没事，应该的。
0: 那我先走了。
2: 好，
0: 谢谢。
1: 谢谢关大哥。
2: 没关系，走吧。
1: 好，走吧，刘老师。
0: 你留步吧。啊，再见。
1: 不用送了，关大哥。
2: 好，
1: 拜拜。
2: 那就不送了，拜拜。
3: 说句实在话啊，让水尾村并入万家庄，这就是我们万家扶贫呢啊！要不是这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我们是真不愿意干这赔本的买卖。你说水尾村有什么呀？地，现在几个人还愿意种地啊？人，一大半都是老弱病残。那城里的大学生毕了业，都削尖了脑袋想进万家集团。我们平白无故的多了水尾村那么个大包袱，哼！
4: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啊！当初万家发展的时候，上头让我们水尾村做出牺牲，水、电，紧着你们先用。这先说好的，让你们先富起来，然后先富的带后富的，啊！这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啊！没有我们这些村的牺牲支持，这万家能发展的这么快啊？现在万家想再发展。

0: 没地了，想跟我们合并，不就是看上我们村的地了吗？啊，你们要是觉得亏的慌，那咱这个合并咱就先放一放啊。马清哥，现在咱没必要说这个了啊。这两个村合并，这也是上头的意思，对吧？既然已经到了这份上了，咱这个老账啊。
1: 那就别再翻了，没意思。
2: 不是，咱既然是合并，咱就是一家人，得一视同仁嘛。我们的村民待遇，那总比你们矮一截，这我回去我也不好做工作，是吧？
1: 多新鲜啊！那待遇肯定是不一样啊，对吧？那我们万家庄本村的村民是经历过创业的艰苦时期的啊，那都是创业老臣，待遇肯定要高人一等啊。 你们水尾村的村民凭什么跟他们比啊？再者说，回头集团还要招外来的务工人员呢，那人家那些人待遇还不如水尾村的村民呢，到时候怎么说呀？啊，这还嫌待遇不好？行啊，那上外边打工去啊，看看是不是能比在万家挣得多。
0: 那你要这么说，我看这个合并的事儿。
1: 咱就再说啊，不过咱这村里头要是揪着这万家集团污染的事儿要去闹要去告，那咱可管不了了，是管不了。
2: 哎呦，怎么着呀？聊着聊着还威胁我呢？啊，茂琴，我叫你一声叔是给老万面子啊，你要是跟我这么说，那咱就别谈了，回去告诉你的人。
1: 愿意上哪告上哪告，好，
3: 不谈就不谈啊！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副总我干不了。走走走，
1: 哎，主任主任，
3: 坐坐坐。
1: 我跟你说，要顶住啊！哎，延平，话还不能这么说，那动此迎风站，饿死不求人。回去，硬气。残良叔，那什么，既然客人要走了。
0: 你也跟饭店去个电话啊，就说中午订的饭不要了，取消。哎，看不出没眼高低，人家都撵人了，还有脸在这站着。走走走走走走。茂琴大哥，茂琴大哥，你看这鸡都给炖了。何必呢？你爸说过，两个村合并的话，对我们以后的发展还是有好处的。
4: 我知道，放心吧，蔡良叔，我心里都有数。他们怎么走的，回头还得怎么回来。
5: 什么玩意儿？哼！
4: 哎呦，你看，赶上了吧？正好，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中午一块儿吃吧。
0: 老书记，跟您汇报一下
4: 啊。
0: 我看这事儿是谈不成了。
4: 怎么了？
0: 你看，自打你们村一开始建这个保健品厂，我就跟上头反映说，将来有可能会污染到我们。你看现在怎么着？这好几个孩子都在闹病，镇上老师都说有问题，还咨询了律师。哎呦，哎，我是为了合并这大局，我一直这儿挡着呢。你们村呢，老把我们当二等公民，哎，说出来都丢人。我这主任。 还不如你们一村委挣得多呢，
4: 不合了，不合了！哎，我们穷是穷，穷人有穷人的办法，他打不死你吧，也能磨你一身鼻涕，不是？他们要是揪着这个污染这事儿，啊，揪着不放要闹事儿，那我这主任真是管不了。
5: 哎呀，替我做做工作是不是？再说了，哪有小孩不生病的，是吧？啊，就因为我在上游。
4: 那你们村孩子病了就怪我，那我们村孩子病了，我找谁去？
0: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我真的没啥说的。走走走走走，
4: 不是，
0: 啊，
4: 走，一块儿吃个饭再聊聊。
6: 哎呀，哎，
4: 马琴，
6: 他们要是闹事儿，爱上哪儿闹上哪儿闹，我真管不了。
4: 哎，马琴，有什么？
6: 哎呀，
4: 这像头倔驴。
7: 您有来自关超的电话，接听还是挂断？
8: 啊，幸福啊！
9: 我刚跟王律他们商量了一下刘老师反映的这个事儿，如果现在有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保健品厂确实是有污染，也可以考虑走司法途径。
1: 那现在像这一类的污染案呢，法庭。

0: 要求污染方举证证明自己的排放跟孩子们总生病没有关系。如果他们确实是有污染，但是想证明这些跟他们无关的话，那就必须要提出确凿的证据。
1: 这些证据呢，也可以打消我们的顾虑。
2: 那好啊。
1: 不过呢，一旦
0: 要进入司法程序的话，很有可能会对万家带来负面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客栈
1: 以及周边的民宿啊。
2: 如果提起诉讼，那应该是起诉保健品厂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主要是怕游客会有顾虑嘛。你想想，现在万家集团已经影响到了下游的水尾村了，
1: 那也会怕影响到自己嘛。哦，
2: 是啊，这我还真没想到。那怎么办呀？
0: 我建议啊，是先找环保部门检测一下，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立即向村里反映，立即整治。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心里不也踏实一点吗？
2: 那我是不是先跟村里打个招呼呀？
0: 这个还是得你自己考虑。不过我想啊，还有点早，我们可以悄悄的先检测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1: 这样的话也不用解释来解释去的，
0: 万一再生出什么事端来。
2: 好，我知道了，关大哥。
3: 还啰嗦什么？跟他们干了，太欺负人了。
4: 人家就把我们当穷亲戚，根本就不待见我们，还谈什么可避免？
3: 我看啊，喝也喝不到一起，你去气了，当后娘养了，还不是现在跟他们干一场，心里痛快。
5: 哎呀，瞎嚷嚷什么都啊？那要嚷嚷能解决问题，我比你们还能嚷嚷了。行了，静一静，都静静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个筹码。那个镇上的刘老师不是找律师咨询了吗？那律师也表示想到村里来了解点情况。这个我倒觉得咱应该支持，咱们就商量商量怎么个支持法啊。哎，碰到事儿都别急，都能解决，是不是？商量商量，来。
6: 快了吗？
2: 快了，快了。
6: 是这儿吧？
2: 啊，对，就这儿。

0: 行，你们来上面那家，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把兄弟都叫上，行吧？
1: 但说好了，今天别喝多，明天早上还要。
0: 就这一次，回来。
1: 哎，回来。
0: 咋了？
1: 你看那车，环境监察，那不环保局的车吗？环保局来人了。
0: 啊？我没听说啊。这不昨个莫总开会还叮嘱我们要多留意环保局的人。
2: 哎，你看，那女的不是王江那个媳妇吗？哟，还真是，
0: 是那个幸福啊。这情况有点不太对啊。是啊，
1: 走，报告去。哦，好。
3: 辛苦了，两位老师，要不去我客栈坐坐，晚上吃个便饭再回去。
2: 哎，不用了，我们呀还要赶到水尾村，那边村委会也委托我们做个饮用水检测。
3: 哦，好的，谢谢啊。
4: 书记好，你俩跑啥呢？忙不愣愣的一天。
5: 书记，有个环保局的车。
4: 环保局的车有什么好紧张的？人检查是正常的嘛，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就不怕查，好好回上班去。
5: 昨天吴经理召集我们开会，还嘱咐我们要防火防盗、防环保、
4: 防屁。
6: 环保局是为我们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你烦了你干什么？有没有点正事儿啊？上班去。行。哎呀，万家庄，真是占了个神仙住的好地方呀！山美、水美，景更美。哎，幸福姐，你的客栈最近有房吗？我想带着我老婆孩子过来玩两天。那好啊。
7: 你到时候来之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给你留房间。太好了，姐，靠谱。哎，两位老师，我想请你们去我家一趟，咱多取一份水样，行吗？用全力拼搏，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善作文，节俭传下去。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律师啊，你们可算是来了！你们看看，这些全是我儿子得病的单据。自打那个保健品厂，也就两年多的时间，我儿子就总是生病，而且心情大变，这隔三差五的，不是头疼就是肚子疼。还老拉肚子，一去医院就输液，这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我老婆得了癌症，已经花了40多万，最近又复发了，得手术，还得放疗化疗，我到哪儿去弄这些钱去？现在只好拖着等死。您看咱这怎么办呢？都已经5年多了。
9: 等等，你说你老婆5年前得病的，

0: 那万家庄保健品厂投产是什么时候？3年前。乡亲们，今天我们来呢，是因为万家庄保健品厂有可能给我们的水尾村带来了污染，造成人员生病。所以呢，在保健品厂投产之前得病的呢，今天就不再列入我们的咨询范围之内了。
1: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2: 他来了以后又加重了呀。
3: 是呀，
4: 律师，我们家孩子可是这2年才得的病啊。这个他们都可以作证的。这孩子呀，最近总是感冒发烧，也老说自己这个肚子疼。你说，万家庄那帮混蛋，他们是黑了心呐，就知道挣钱。这现在你们来了可好了啊，你们得帮我们，得让他们赔我们。
0: 对，
1: 对对对，
5: 帮我们。
0: 乡亲们。 我们呢，是律师，和你们一样，我们的手里啊没有权利，但是呢，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我们的手上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武器，那就是法律。法律可以保护我，可以保护你，也可以保护你们的孩子。如果在这件事情上大家在法律上有什么诉求的话，可以委托我们来当你们的律师，我们可以代理你们向法院起诉。
6: 那可是律师，那你说就我们这些个家庭，也都不富裕。再说了，这几年给孩子看病也欠了不少钱，那要说打官司，我们没有钱委托你们呀。
7: 对呀，没钱呀。
0: 钱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可以先不用给钱，等到官司打赢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按照赔偿金额的50%收费。
7: 乡亲们。 听我说啊，跟代理费相比呢，其实我们更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打官司不能保证输和赢，因为这个是要讲证据的嘛。更重要的是，诉讼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在这期间会发生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比如对方要破坏咱们的诉讼，就会对你们进行分化、收买以及威胁。我们律师呢，就怕当事人不通过律师。 自作主张私自被收买，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诉讼造成很严重的困扰，我们也就不能为你们、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利益。所以，乡亲们，打官司呢，并不是儿戏，不是草率的事情。如果你们想好了的话，那么好，我们帮你们打；如果你们没有想好，还在犹豫，那我建议先不要进行诉讼。听明白了吗？
0: 三位律师，我在这儿，我表个态啊，这个官司呀，我肯定打，而且我坚持到底。
8: 我也表个态，我们家孩子都被他们害成这样了，我们退能退到哪儿去啊？
9: 律师，您看我这件事儿，您就手就给办了吧。
0: 这不是就手就能办了的事儿，这样我们先商量商量啊，稍等。
8: 怎么样？你们怎么看？
10: 签不签呀？要是签的话，我先给小千打电话，让他把协议拟好，赶快送过来。
11: 想个办法。
8: 我觉得别这么急吧，感觉怎么有所图似的。毕竟这些官司他费力不讨好。你说呢？
9: 我也是这么认为。主要是现在，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回去再考虑考虑，再跟家里商量商量，最后再做决定吧。
0: 那行，再看看。嗯。
12: 乡亲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这样啊，大家回去之后呢，再考虑考虑，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商量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签这个委托协议，好不好？
13: 是。
12: 哦，
14: 你回去给你们有很多商量。
15: 请律师的。
12: 这怎么还没完了呢？啊，他们是不是穷疯了，还找律师？哎，他们想干什么呀？
15: 你说他们想干什么呀？你这总经理怎么当的？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啊？
12: 要不你看我每天忙的，你忙什么？你有我忙吗？你一天就忙着给我添乱。
15: 那什么，这些设备一直都开着呢吧？开着呢。
12: 老孟，我跟你说啊，这是个大事儿，这事儿你可不能糊弄我。
16: 哎呦，我的小关总啊，你就放心吧，开着呢。

0: 开着就行。听说他们找了环保局的人到村子里做水质检测。
1: 环保局？哎，就算他们村子的水查出问题，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就是想吃大户，你不用搭理他们。
0: 我是想不搭理他们，可我这心里不踏实呀。听说他们村里好几家家里有病人呢，都嚷嚷着要跟咱们打官司呢，还是得早做准备。给律师打个电话。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何幸运。
1: 哎，别，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吧，还是给韩主任打电话好。你说那何律师啊，他一天到晚就知道背法律条文，还总拿法来训我，我都烦死了都。这个韩主任吧，他比较有经验，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跟他商量一下比较好。
0: 哎，韩主任，有个事想跟你咨询一下。
2: 我这个事儿应该没那么复杂呀。不是小万总，那何律师不是你们的法律顾问吗？你们干嘛不问他呀？按理说他们应该给你提供这个法律咨询服务啊。
0: 行了，你跟我就甭来这套了。我还是想让你亲自费费心啊。这样吧，你还是过来一趟吧，咱们见面详细的沟通一下。
2: 行，没问题。这样我安排一下啊，让我跟何律师尽快过去，好吧？
3: 尽快啊，尽快。
2: 哎，好，哎。这个情况我们也大概都了解了，但是小万总、穆总，目前这个形势啊，是国家一直都比较重视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包括最近出的一些这个司法文件，一再强调这个事儿。哦，对，小何，你把相关的这个法律条文给他们说一下，简单点就行。
4: 是这样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是从2010年开始实施的，其中第66条规定了。若是以污染环境产生的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和损害之间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承担举证责任。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第一条也说了，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无论污染者是否有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污染排污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以支持。
2: 所以说啊，现在这个污染官司最难打。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做多工作啊，这官司能不打咱尽量别打，如果非打不可，也不要搞成集体诉讼，毕竟是那么多人同时得病啊，这很容易让法官就怀疑是不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虽然说我们证据确凿，但多少也还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我现在听说咱们万家庄还要参加全国性的创富村的评比，对吧？这种关键时刻还是谨慎一点好。
0: 那这官司要是想不打呢，我们就再去做做工作，无非就是多赔点钱呗，就当菩萨免灾了。
2: 这样当然最好，但同时呢，咱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应诉的准备。我建议啊，你们尽快找这个环境监测部门出具一个水质检测报告，要最新的，啊，包括以前的也都准备出一套来。
1: 啊，好。
2: 另外，我们呢会找最权威的专家，出具一个类似于这个水质中的微量有害因子不会造成人体不适的这么一个专家意见书，好吧？小安总、莫总，你们得给我们交一个实底，你们啊，到底有没有污染？
0: 当然没有啊。

0: 环保部门一直对我们进行着定期的监测。那什么，回头把那些检测报告都准备一份，给他们拿过去。
1: 好的。
2: 那就好。
3: 走。
4: 你说这万家咋又叫我们过来？
5: 还能因为啥？不就是合并的事儿吗？
6: 那防护栏得加，那以后来旅游的那越来越多了，不安全。
7: 何社长，哎，你走了。
8: 哎，何社长，
6: 得加得加啊！哎，好，我回头再跟您说。
9: 我找您有点事儿。
6: 啊，走了。
9: 这杠子妈抢我们家客人这事儿，您是不是得管管？
6: 啥叫抢你家客人？
9: 他们家不是靠近那村口吗？我那客人正好从那经过，他就把客人拦住了，领他们家去了。那客人在网上都订好我们家的房了，到他家转一圈，把我们那房子退了。
6: 咱一村人得互相帮助，怎么能互相拆台呢？
9: 是啊，
6: 你们也别争来争去的，这要是传出去，说咱万家庄民风不好。
9: 谁说不是呢？所以您帮着我说说他，招惹他行吗？
6: 行，
9: 他别人不听，就听你一个人的。
6: 啊，行，我说。
9: 我也干不过他，这人太能干了，我讲。那你想这事儿啊？
6: 好，
9: 你别忘了啊。
6: 哎，
9: 什么人这？
10: 何社长，啊，您的快递。
6: 谢谢啊，谢谢。
10: 不客气。

0: 请进。
1: 哎，
0: 陈大哥啊！
1: 哎，孟先生，
0: 来，请坐，请坐。哎呦，
2: 不敢，不敢，不敢。
3: 李主任，
0: 嗯，
3: 你好，你好，你好。副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莫总，把那好茶赶紧沏两杯。
3: 好的，好的。
4: 哎呀，哎呀，孟先生啊，昨天这个老万啊给我上政治课来着，跟我忆苦思甜来了。啊
3: 啊，说来来来
4: 来
3: 来
4: 来
3: 来，二位领导，来，别喝别聊，别喝别聊。啊，我过去，哎，我先过去。嗯。
4: 说这个，他当年创业的时候啊，茂琴叔没少帮他的忙。
3: 哎呀，这亏他还记着。
2: 莫总
3: 啊，
2: 你可能是外乡人，你不了解。当年他爸啊，每回出去送这食材，你说哪次走到半道不得到我这儿歇口气儿、吃口饭啊？
3: 那是那是
2: 是是是。
5: 所以呢，村委会上。老万看了两个村的合并计划，非常不满意。
6: 哦，
5: 哎呦，
6: 你看，
5: 在会上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我这叫啊无端生是非，本位主义。说这两个村既然要合并了，都是一个村呢，还搞什么三六九等啊？
2: 哎呀，那不能，这做天下跟打天下怎么能平起平坐呢？怎么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这。
3: 我们懂事
4: 儿，叔啊，你是我亲叔啊，就别当着莫总的面再打我的脸了啊！我这个年轻气盛，也不懂事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说论年龄，您比我年长；论辈分，您是我叔，是吧？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我跟您说点实际的吧，
5: 村委会研究决定，您作为集团副总的年薪。比我多10万，您看行吗？
3: 什么10万？
4: 不是一年10万啊，是一年比我多10万。不管我年薪多少，您都永远比我多10万，我涨您也涨。
3: 这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您看啊，两个村虽说是要合并了，对吧？可是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啊。以后水尾村的工作还不得仰仗茂琴叔您全方面的去管着吗？哎呀，您在村里当了那么多年领导，
6: 威望很高的。

0: 是吧？
1: 这个，哦，对，那个，那其他村委这些，
0: 哦，村委班子这块啊，两个村都一样，按照这个职位和年龄分成不同的档次啊。像我哥这样的，我估计一年怎么也得二三十万吧。
2: 哦，那
3: 这真的啊，
2: 不是真的呀。
1: 村民呢？
0: 两个村的村民那就。嗨，你看我这话说的，怎么还两个村呢？都一个村的村民了，
3: 是不是？对，
4: 那合了咱就一家人，
0: 一家人还分什么都三个村，那一样的不是啊？
2: 对。
0: 另外呢，我听说咱们村现在不是有几家大人孩子都生病了吗？
2: 嗯，
0: 一直嚷嚷着说是保健品厂把水给污染了。
1: 对，
5: 说着就这，
1: 你试试。
0: 您看啊，
1: 好，
0: 这是。从保健品厂开张一直到现在历次的水质检测报告。
1: 哦，这都合格啊。
0: 我们想了想呢，可能是老百姓家里面负担医药费啊负担太重了啊，对吧？所以集团也研究了一下，说虽然俩村还没有正式合并，对吧，但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集团决定呢从福利基金里切出一块来，专项用于水尾村村民的这个医疗费用。哎呀，啊，除了新农合报销的那一部分，剩下的所有费用，集团都给你们兜着。还有呢，这些家伙啊，再多给点这个营养费也好啊，补助金也好，再给他们点钱，您二位看行吗？
5: 妥了，
2: 妥了啊！
5: 船家，哎，这么着，
3: 我先代表我们水尾村全体村民，特别是那些生病的村民，我给你鞠一躬。哎呦
0: 呦，您这样我就得给您磕一个了。
3: 你这积了大德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积大德了，
2: 都是我
3: 积大德了。哎，
0: 叔，那如果要是这些人以后还是想打官司告我们，
3: 那不能，这我回去做工作去，这都能做得通，是吧？常想。
0: 哎呦，叔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3: 坐，哎，
0: 茶，
3: 别拿，别拿，
5: 哎，那个，你快，我们里边啊，弄点这个点心、茶糕什么的过来啊，啊，抓紧。哎
3: 呀，我是绝对相信你的。哎呦，
2: 那就拜托您了，王金硕，
3: 咱这可是说定了啊。那行，那你们留步。
2: 哎，好，
3: 留步。好，莫总啊，
6: 好，莫金硕啊。
3: 哟，幸福，你是来办事儿？
6: 我张小万总有点事儿。
3: 那行，那你们先聊啊。
6: 好，
3: 我走了。
5: 慢点啊，哎，
7: 慢点。
5: 好，
0: 你们在路上慢点，
3: 再见。
0: 慢点，
3: 哎，再见。
8: 怎么，找我事儿啊？
6: 小万总，我来给你送这个水质检测报告。
8: 这个水质啊，环保部门定期有检测，用得着你检测吗？你给我送这个，让我给你报销啊？
6: 你这话啥意思？
8: 你说我啥意思呀？
0: 哎，你怎么就那么闲不住呢？
8: 你说你好端端的，你为什么要把那老师往律师那儿带呢？你还把律师带到水尾村去，怎么着显得你在城里认识几个律师你能耐啊？你知道你这么一弄，现在村里要多花多少钱吗？要多花几百万，知道吗？
6: 花好几百万，为啥呀？
8: 我懒得跟你解释。
6: 哎，这检测报告水质没有问题，为啥还要花几百万啊？
8: 我跟你说得着吗？啊，反正你以后少管点闲事就行了。你就是来给我送这个的是吧？
6: 啊，
8: 那行，那我收到了。

0: 这都拿着了哈，这个万家庄开出的条件大概就这些，那咱就一一一商量商量啊。
1: 要说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可那些闹着打官司的村民怎么办？
2: 去做工作呀。首先得给他们算一下账，我们手里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保证打赢官司。经过这番折腾，我想就算保健品厂以前有污染，现在肯定也不敢了。既然污染的问题也解决了，打不打官司都一样。打官司劳民伤财还伤和气，那是逼得没招了才使的招。
3: 既然我们一闹官司他们就软了，那说明他们真有问题。

0: 不如啊，我们再闹一闹，说不定我们还能拿到更好的条件呢。
1: 我看雪，万一把对方惹恼了，再想争取这么好的条件，可就难了。
2: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他们。

0: 就是一家人，吃一锅饭。你这要是撕破脸皮，那以后不好看，是吧？以后怎么一块共事儿？既然他们也有这诚意，咱们这边差不多见好就收吧，啊。至于村民，咱们都下去，尽咱们最大的努力，挨着做工作去。这，毕竟和为贵嘛。
1: 是是是，主任说的有道理，
2: 是有道理。
3: 关律师吗？啊，我是水尾村的李茂琴。
4: 哦，你是水尾村的村主任吧？
5: 对对对，是我。
0: 是这样，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是想说，我们跟那个万家庄打官司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4: 你是说，你们不起诉了吗？
3: 对，不打了，不打了。你看，是这，我们
0: 这两个村啊，现在正在谈合并这事儿。这一合并，这不就是一家人了吗？我们这村里好多呀，还都想着去万家集团去上班呢。这万一一打官司，这撕破脸了，也不好见面。
3: 兴趣工作都没了，好多人都不想打了。
4: 我能理解，能理解。
3: 好好好，哎呀，理解就好。
0: 不管怎么说，哎呀，还是十分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这法律咨询，这些帮助啊。
4: 啊，应该的。
5: 啊，那关律师啊，先这样吧，谢谢你啊。
4: 行，先这样，以后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再见。水尾村呢，马上需要合并到万家庄，这合并之后啊，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如果现在撕破脸的话，以后这两个村的人会不好相处，所以呢，他们现在决定不再起诉保健品厂了。
6: 谢天谢地，省了个麻烦。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省了个麻烦呀？
6: 我这是实事求是，你呀，就是太理想主义了，把时间都花费在了法律援助还有公益诉讼上，得不偿失啊。
4: 你忘了我们创业的初衷了？不把法律做成生意，
6: 放心吧，我永远都不可能忘。但是你每天面对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理想主义它也变不成大米白面吗？不是。
4: 哎，幸福。
7: 喂，关大哥，我已经收到检测报告了。
4: 那结果出来了吗？
7: 没得说，全达标。
4: 正好，水尾村这边呢也不准备再起诉了。不过这事儿说来也怪哈，那当初大家群情激愤的，怎么突然一夜之间他就不再起诉了呢？
7: 船家说为这事儿村里还多花了好几百万呢。
4: 为什么？
7: 我也不清楚啊。那先这么着吧，关大哥，回头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跟你说，好吧？
4: 行，你多保重啊。
7: 先这样。
6: 幸福啊。
4: 这事儿算是告一段落了。
7: 喂，刘老师，我是何幸福。
8: 幸福啊，有事吗？
7: 我听说水尾村的人都不想打官司了，您知道是为啥吗？
8: 我不知道啊，我正要去村里做家访呢。
9: 刘老师啊，
8: 你好。这样吧，我先去打听一下，完了我们再联系。
7: 行。
8: 好。
0: 你俩也都知道。
1: 咱们正跟万家庄
0: 这个谈这个合并这事儿，这一旦合成了，咱不是一家人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另外这个医疗这个答应给了多好，嗯，你这么年轻，你还去他那儿可以打工挣工资，咱这打官司这事儿啊别嚷嚷了啊，闹大了鸡飞蛋打，啥待遇都没有。
10: 那到底是不是他们把水给污染了？
11: 那不是他们污染的，他们干嘛拿这个医药费？他们钱多烧的，
0: 还真冤枉人家。船家把那个污水处理厂啊，从建厂到现在，
12: 所有水质检测报告，
0: 人家复印了一套给我，都合格，真不是。
10: 那我们孩子怎么老生病？
0: 我又不是大夫，你得问医生去。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行不行？啊，咱慢慢找原因。这边呢？他们有诚意，咱就先应着，把钱先拿上，跟孩子瞧病，这是要紧的。你说呢？啊，
13: 家里有人吗？

0: 哎呦，美琴！哎，刘老师来了！刘老师来了！
1: 主任也在。刘老师，小强，快快快，快出来！刘老师来了！刘老师好。
0: 小强在家干嘛呢？补作业呢。落下的课都补上了吗？
2: 补上了。
0: 行，你先进去吧，待会儿我来看。
1: 好。
0: 哎，主任，正好问你个事儿，我听幸福说，村民们都不打算跟万家打官司了。啊？
3: 啊，谁可不打算打了？我这儿都没定呢，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反正这利害关系啊，我跟你们都说了，再好好想想啊。那行，那个你们先聊着，我还有事儿啊。
0: 行，
1: 主任慢走。
0: 主任，我送送您。
3: 刘老师，您先坐。
1: 不用，您不忙。
0: 没事，我送送你。
3: 我跟你说，这你真得往心里去啊。
0: 行，
3: 好好琢磨琢磨。
0: 我知道啊。嗯。
4: 慢点啊，哎，嫂子，秀玉，爸妈来看你来了。爸妈，快进来啊！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呢，秀玉，秀玉。
5: 秀玉，秀玉，你看，你看妈给您弄的这糖炒栗子，这是你最爱吃的那个炸麻花，我炸了好多，吃完了家里还有啊。你看，秀玉，还有你哥的事儿呢，他想让你啊。
4: 他的事儿，我管不着。
0: 秀玉，秀玉，
5: 爸妈，我去跟他说说，你们现在的坐着。
0: 好好好。
5: 秀玉，别这样，爸妈年纪大了。
4: 嫂子，我当初为什么签那份合同？那就是他们逼的。我真的不甘心。

0: 小雨，这世上路还多着呢。
1: 那就像咱们大山里，一到雨季就爱发生泥石流，那路就给堵上了。那如果一时半会儿打不通路，你怎么办啊？难不成要对着那个被堵上的路哭吗？那哭就能把路给哭通吗？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咱们就再换条路走。有时候是绕点远儿，但说不定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呢。那没准那风景更好看呢。说不定走着走着，就突然发现，哎，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正好跟咱们当时要走的那条路是通着的，那不是更好吗？哎，你也是个聪明孩子，这些道理你都懂的，对吧？

0: 哎，来，师傅。刘老师，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1: 没事。这位是……哎，我来介绍一下，他叫李延成，是山下水尾村的，是我学生的家长，就李传强的家长。我们来找您说点事儿。不知道方不方便？
0: 方便，您坐吧，坐吧，坐下说。
2: 好，好，
0: 啥事儿啊？
2: 何经理，就还是关于那个污染啊，打官司的事儿，找找你，让你跟关律师再说说。
0: 不是你们村的人说不打官司了吗？
2: 啊，是，他们那些人说不打了，可我这心里啊老犯嘀咕。我觉得，那刘老师说的对，以前呢万家。拿我们这些人呢当成是后娘养的，那待遇给的很低。那自从我们这些人都嚷嚷着说要给他们打官司呀，他们态度马上就变了。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心里有鬼，对吧？是，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些医药费呢，他们都给承担着，可是这事情没解决啊。如果要是……

0: 没查清楚这污染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打官司了，那就很有可能还是他们接着污染呢。那我们这些孩子那怎么办呀？
1: 小强是个非常聪明、非常爱学习的好孩子，去年还在市里举办的小学生科技小能手比赛里面拿了个二等奖呢，就是身体不好，经常生病。燕城大哥，实话跟你说。
2: 我找环境监测站的人私下对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水进行过检测，结果就是符合国家排污标准的。那你们检测那也不是24小时检测的吧？再说了，那万家那些人要是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偷偷的排，那谁能知道啊？所以说，何经理，我们就想着你是万家庄的人，这次来找找你呢，看你知不知道啥内情。
3: 你说的也有道理。从法理上来说，如果要打官司，是必须要出具第三方的检测证明，而且是不间断的证据，说不定能找出来问题出在哪儿。
2: 啊，第三方？那我们去哪儿弄这第三方的检测证明去啊？再说了，何经理，那万家的人都放出话来说了，要是谁跟他们打官司。
1: 就不让再去他们家那企业打工了，那孩子的医药费可能也不给报销了。其实我之前也跟村里打过官司，也一度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后来我就进城去打工，也结识了不少像关律师这样的朋友，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其实走出去没有那么可怕，未必是损失。
2: 咱未来孩子也不能这么想，
3: 年成，我觉得幸福说的有道理。你们是做父母的，怎么能让孩子们糊里糊涂就生病呢？他们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耽误了孩子。行，我觉得。
4: 你们俩说的有道理，这官司啊，我跟他们打，我肯定跟他们打到底。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
5: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0。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
0: 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吃粽谷，这是古老的中国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记忆。从端午的由来到粽子的含义，从神话传说到先贤典故，星象占卜、图腾崇拜、祭祖祈福、辟邪除灾，端午的习俗中蕴含着哪些文化？本期故事刚刚好，从古今风俗给您讲讲端午粽有故事多。
1: 这个端午节呢，它跟春节、清明节、中秋节这四个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国务院把端午节列入到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端午节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呀，那可是咱们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因为端午节这里边蕴含着太多太多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你比方开头咱们说，特别讲究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会在端午节这一天恭祝大家伙端午安康，他不说端午节快乐，这里边就有点门道。什么意思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每年的端午节，咱们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这个它都跟24节气的夏至挨得特别近。这个时节有一个特点，冷热交替，尤其北方。你别看中午很热，但一早一晚温差挺大，还挺凉快。这温差一大了，人就容易着凉，容易感冒。所以说咱们祝大家伙端午安康，是提醒大家保重身体。再一个原因，关于端午节，民间有这么一句谚语，叫端午热，五毒醒，不安宁。五毒指的哪五毒？蛇、蝎、蜈蚣、蜥蜴、蟾蜍，五毒。这端午节过后，天儿就开始越来越热了，蛰伏了一冬的这个什么蛇虫鼠蚁们哈，冬眠的该醒的都醒了，该孵化的该出生的，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开春出生了，五六月份农历五六月份它就长大了，而且这个时候是毒性特别强的时候，那它们一出来活动，就很容易咬伤人或者蛰到人。那你说古时候可没有现在这医疗条件这么好，中毒以后大概率的可能就救不活了。

咱们现代人呢，也有把这个农历五月也有一个名字叫卫生月，卫生月，卫保卫的卫，生生命的生。所以到端午节这一天呢，祝福大家伙端午安康。其实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别着凉了，然后呢做好这个蛇虫鼠蚁这些防护，别大意了。久而久之，这个去病防疫和端午就关联在一块了。到了这一天，亲朋好友一见面，那么相比较端午快乐呢，人们更常说的就是端午安康。哎，注意点健康，别老瞎乐。那么过端午啊，还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你比如说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啊，这都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咱们从这个不少的典籍传说当中都有迹可循，咱们拿刚才说这个喝雄黄酒来说，这是咱们南方地区的一个风俗，我们北方这个还没有。有史可考的记载里边，它是最早出现在《五杂祖》这本书里边，这是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一本随笔札记。它的作者呢是明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博物学家，叫谢兆浙。他在这本书记录了很多的风土人情啊，兽鸟鱼虫、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东西，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咱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古代的一本百科大全。现代学者们研究这个五杂祖，推测喝雄黄酒这个传统大概是从隋唐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算了吧，到现在这差不多1400多年，哪怕说到现在有些个地方还仍然保留着这个风俗。你比如说广西宜阳当地就流传这么一种说法，是吧，喝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那是小孩怎么办呢？小孩没到喝酒年龄啊，那不能喝呀。家里大人呢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给孩子的脑门啊、手心啊、脚背啊这地方涂点雄黄酒，据说这样呢能够起到消毒防病、蚊虫不叮的作用。

0: 刚才我说咱北方没有喝雄黄的这个习俗，但大伙儿对这一点也觉得不觉得陌生，一提都知道。为啥呀？这个就跟一个传说故事有关系，估计大伙儿也都听过啊。说从前呢，有个小牧童，他救了这么一条小白蛇。这个小白蛇呢，为了回报小牧童这个救命之恩，每天勤奋刻苦地修炼，历经千年，终于化成人形。然后，他和轮回转世的小牧童在美丽的西湖边相遇，然后发生了一段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你看，我一说到这儿，有人乐了。哎呀，这不就《白蛇传》吗？没错，这就是咱们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的《白蛇传》。
1: 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
0: 咱们小时候最经典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嘛，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情节就发生在端午这一天。白素贞跟许仙两口子说，这今儿过节，大过节喝两盅吧。
1: 娘子，
0: 白素贞不知道这酒里有雄黄
1: 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啊？哈，
2: 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1: 雄黄，
0: 哎，喝完了以后挺难受，说不行，我去躺一会儿就回屋。
1: 你怎么了？
0: 许仙疼媳妇儿，
1: 来，
0: 是吧？在旁边端茶倒水的，你喝多了，那快歇会儿吧。结果一进屋一看，好家伙，皇上一条巨蟒啊，大蟒蛇。许仙嘎一下，当场就给背过气去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哎，听说醋能解酒，去拿醋。娘子，我拿了醒酒的东西，

0: 这就是白娘子端午饮雄黄，现原形吓死许汉文。咱又问了，说这玩意儿就是都说驱邪避毒有这么神奇效果，这个雄黄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宝贝？
1: 蛇怕雄黄一说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南北粽子博弈究竟谁更胜一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端午节里又有哪些禁忌？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端午粽有故事多。
0: 这个雄黄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宝贝？咱们借助现代的研究成果给大伙分析一下，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咱先说这雄黄，雄黄确实它是一味中药材，《神农本草经》里边它是这么记录，说雄黄又名石黄，微毒，人佩之，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百毒避。说的挺邪乎，什么意思？翻译成咱们现在大白话就是，是药三分毒。假如说你上水深林密那个地方，你要身上带一块雄黄，可以百毒不侵，哪怕你遇着豺狼虎豹这种猛兽，你都不用担心，他们躲着你走，见着你他绕着走，不敢靠近你。有人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事实上，经过现代医学的研究考证，雄黄啊，确实是对驱蚊呐、包括对蚊虫虫蚁的叮咬啊，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你要说猛禽野兽都绕道走都害怕，这个有点夸张。而且它对蛇震慑的效果根本就不像《白蛇传》里说的那么邪乎。有这个研究人员专门做过试验，测试蛇对雄黄的反应。当时找了三个品种的蛇：五步蛇、眼镜蛇和网锦蛇，这都是有剧毒的蛇。一测试，发现了这些蛇见着雄黄啊，一点躲避的意思都没有，大摇大摆的就趟过去了。然后工作人员又给小白鼠身上撒上雄黄，放蛇笼子里头。结果大伙猜怎么样？

0: 那蛇一看着它，蹭一下窜起来，连着带雄黄的小白鼠直接都给吞肚去了。吃完叭叭嘴儿，味儿不错，一点没有说中毒啊、难受啊那症状，没有。所以你看这蛇这玩意儿，好像它不怕雄黄。那这既然蛇不怕雄黄，那怎么白蛇现原形吓死许仙？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它有点有，最起码得有点可推敲的地方啊，是吧？那你说大家伙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许仙能不能是喝酒中毒喝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猜测？前面《神农本草经》里边说过，雄黄本身就有毒，微毒吗？它这里边含有一个砷元素，砷遇热，它能跟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分解成三氧化二砷。要说三氧化二砷，可能大家伙有人陌生，不知道是啥。它有一个大家伙都熟悉的名字，俗称砒霜。这玩意儿可剧毒，这玩意儿吃进去，轻则呕吐腹泻，重则损伤肝脾器官，麻痹中枢神经，甚至危害生命。咱们说这个，其实就想提醒大家伙啊，饮酒别贪杯。那大伙儿千万也别好奇，说雄黄那玩意儿喝雄黄酒喝完什么味儿呢？自个儿我兑点喝点吧，千万可别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这千万不能随便试。这是咱们说啊，端午节喝雄黄避五毒的这个风俗啊，大伙儿不要轻易效仿。但是有些习俗大伙儿倒可以试试，比如说苏杭一带有个习俗，端午节吃蛤蟆，这个也跟白蛇传有点渊源。在有的传说版本当中呢，说这个法海呀是个得道的蛤蟆精，他跟白蛇当年俩人因为抢一颗灵丹结过仇，这法海呢没抢着这灵丹，就一直怀恨在心，所以借机报复，给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之下。老百姓同情白娘子，讨厌法海，所以就吃蛤蟆解恨。那么到端午节这一天呢，咱们可以吃点干锅牛蛙啥的哈，解解馋，借这个借口是吧？端午节除了吃牛蛙呀，还是一个表白的好时候。《白蛇传》有这么个小细节，在许仙被吓死之后，引出来白娘子到仙草救夫，
1: 这叫延年益寿仙草，尤其是这一颗，可以说是灵芝中的上品。
2: 这，
1: 快把它摘下来带走了，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摘下它，搁在病人的口里含着，保管你百病消除，起死回生。
0: 那这个情节跟端午有什么关系呢？在古代啊，端午节又被称为女儿节，这一天是女孩子们向心仪的小伙们表白的日子。怎么表达？很含蓄，喜欢谁悄悄送他一个艾草的香包。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是不是啊？你喜欢谁找人家去了，那不存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这一天有这个机会。咱们仔细看白娘子跟许仙，他俩结婚是结婚了，不过呢，白娘子对许仙一直是报恩的心态。他俩在端午节这一天一边喝酒一边诉衷肠，俩人感情迅速升华。可是没想到白娘子这个真身把老公给吓死了，后来又是盗仙草又是闯地府，费了挺大劲给许仙救回来。剧情从这儿开始转折了，白娘子对许仙动了真情，恩情从这儿变成了爱情。
2: 就是因为许仙的憨厚纯真，是我不忍心离开他，弃他于不顾，所以
3: 你决定要跟他终身厮守，对不对？
0: 那为什么让许仙白娘子这段恋情在端午节升华呢？哎，这个正是应了民间这女儿节，作为中国民间四大民间爱情传说，《白蛇传》那是实至名归的。这个风俗现在是消失了，因为现在提倡的是别犹豫别等待，爱要大声说出来，自由恋爱，是不是啊？想哪天表白哪天表白啊。那咱说了这么多的端午习俗了，有一个非常有标志的特色美食咱还没提，什么？就是粽子。现在你看的市场上各式各样的各种粽子，各种馅儿啊，琳琅满目。

0: 哎，也是《新白娘子传奇》里边大伙儿有个情节，可能之前没太注意，就是端午这一天，许仙给药铺掌柜的放假了，说你先回家过节吧。掌柜的特意还强调一句：“哎呀，我家乡的湖州粽天下有名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哎，谢谢谢谢。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我们湖州的粽子啊，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
2: 好，
0: 编剧在这这么写是很尊重历史的，因为在过去啊，湖州粽被誉为天下第一粽。咱们都知道金庸大侠，其实也是湖州粽的粉丝，忠实粉丝。金庸曾经说过这么句话：“说我出生在浙江嘉兴。”在上海待过，后来辗转到香港创业，吃过各式各样的粽子，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湖州粽。甚至在《鹿鼎记》当中，借着韦小宝的嘴还说过这么一段描述，说韦小宝闻着一阵肉香和糖香，心中大喜，提起筷子便吃，入口甘美无与伦比，两三只吃完，他咂摸筷子说道：“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味道真好。”你看，短短这么几句话，咱就不难看出来，金庸先生对湖州粽子这个鲜美的滋味一直是念念不忘。说到粽子，给我都是有点说馋了。咱们北方最常见的呢，是糯米和蜜枣馅儿，或者是豆沙馅儿的甜粽子，蘸白糖吃。陕西一带呢，有大黄米裹红枣的粽子，哎，黄中带红，美其名曰叫黄金裹玛瑙。咱们东北也有大黄米粽子。南方的粽子馅那就更丰富了，什么鲜肉粽、火腿粽、虾仁粽、香肠粽。广东那边还有什么咸蛋黄馅的、鸭肉丁、冬菇馅的，还有什么绿豆、红豆、花生各色调配在一起的什锦粽。哎呀，可以说应有尽有。以往的印象里边，南方人呢好像更爱吃甜的东西，北方人爱吃咸的，南甜北咸嘛。那怎么到粽子上这两边口味掉个了呢？这个就不得不说到咱们这个饮食文化。中国有个饮食习惯，属于不成文的一个饮食习惯，就是主食为咸，辅食为甜。这什么意思？你看北方地区啊，基本是以面食为主吧，所以粽子对北方人来说，它是一种糯米做的餐后甜点，所以它甜的。南方地区大米产量多，拿大米当主食，粽子在他们餐桌上是以主食出现，那所以说偏爱咸口就好理解，主食吃咸的。所以大伙儿发现了吧，南北方对于粽子口味的偏好，完全是因为粽子在饮食当中扮演的角色跟这有关系。要说我们中华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久而久之这口味就形成了习惯了，咸也好甜也罢，那都是各有风味，都好吃啊。这个粽子当中蕴含的饮食文化，它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味上，它的历史也相当悠久。最早呢出现在春秋时期，但是那会儿的粽子不是用来吃的，干啥的呢？大伙儿看一看啊，这个粽这个字怎么写，左边一个米字，右边一个宗字，简单理解，把米敬献给祖宗。这么一说估计大伙儿猜出来了，它最初的功能没错，专门用来祭祀祭祖的。这个粽子呢还有个谐音，粽子，想要得儿子的，哎，粽不就是中奖那粽吗？还有个粽子就是人多势众那个粽，粽子。所以说呀，它还代表的就是传宗接代、人丁兴旺这么一个好的兆头，哎，就这么好彩头吧，这名字。后来到了唐代，粽子的

0: 讲的就是说到这更多了，你比如说粽子的外形，它包成菱形的四角粽，这个叫四季长青；还有包成扁平形状的枕头粽，它叫平安粽，寓意着四季平安，四平八稳，安安稳稳，平平安安。再比如呢，还有细长条的笔粽，外形看着跟这个写字的毛笔差不多，这种粽子格外受秀才们欢迎，为什么？它又找谐音梗。
1: 必中，你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个秀才呀，什么的哈，上场之前必须得是把这笔粽得吃下去，哎，就讨一个口头彩，讨个吉利，盼着在答卷啊，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妙笔生花，一考必中，必中啊。说到这儿了，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包粽子手法，现在基本见不着了，叫九子十三孙。 这个一提溜起来一大嘟噜一大串，有个最大的粽子在最上头，三个中不溜的在当间，底下还有九个小粽子。有文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在端午节宫宴上赋诗：“四时花径巧，九子粽争新。”这里边提到九子粽，用的就是一大三中九小这么个包法，十三粽。这种包粽子手法象征叫多子多孙。
0: 福泽绵长，不过这种包粽方法太复杂，现在基本不常见了，很少有这么弄的。了解完了粽子这么丰富的文化内涵，相信大伙再吃这个粽子，肯定别有一番风味儿。因为咱们端午吃粽子呢，品尝的不仅仅是粽子本身的味道，更是在品味老祖宗这么多年流传下来的这么一大文化景观。 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大节，在端午节这么重要的日子里头，其实也有一些个禁忌。民间有一个说法，说端午到，一不游，二不饮，这么个说法。具体什么意思呢？咱先说这一不游，它是提醒人们少去游泳戏水。啊，为什么？常言道，吃完端午粽还要动一动。 有的说意思是别看五六月份了啊，咱们觉得已经挺热了，是不是很多的年轻人小短裤、小短裙都招呼上了，是不是？但这个时候，它的河水啊，尤其北方还是比较凉，还没完全暖和，要下河游泳戏水什么容易闹病啊。这是一不游，二不饮呢，这讲的什么呀？其实就是说，不要饮酒贪杯。一方面从养生角度讲。 大过节的嘛，肯定走走亲戚，串串门，哎，亲朋好友的，聚在一块少不了得吃吃喝喝。不饮呢，是提醒大家伙别贪杯，省得喝多伤身。那么从中医角度讲呢，春天又是调养肝脏的好时机，端午节正是阳气生发最旺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疏活筋骨，少喝点酒，多吃点这个清肝解毒的东西。
1: 什么黄瓜、苦瓜、山药这些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是从养生层面讲，啊，喝酒伤肝，劝大家伙少喝点。另外一方面，从文化层面上说，古代呀有这么个习俗，叫居丧不欢饮呐，意思就是有丧事在身的时候，特别在端午节期间，是吧？不能唱歌，不能奏乐，不能喝大酒。
0: 很多古装戏里有这样的情节，你像琅琊榜太子在扶桑期间喝酒，让皇上给碰上了，马上被逼宫幽禁，这就犯了大忌。
1: 太皇太后丧期不过半年，朕的寿宴都不敢有一丝偃月之声。
0: 他倒是真孝顺。那么一直以来，端午节呢是一个有着浓重的悲壮色彩。 很严肃的这么一个日子，为什么呢？这就得说到端午节的由来了。其实一说端午节的由来啊，它不是一个起源。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起源呢，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流传最广的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有关。屈原眼瞅着自己的国家走向衰败了，心里难受，于是，在公元前278年5月初5，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 转身投。

0: 进汨罗江。当时老百姓一听，什么玩意儿，屈大夫投江了，争先恐后的划船救他，在龙舟嘛，顺带着把这米团投到江里，省得鱼吃坏了这个屈原的尸身。据说呀，赛龙舟啊，吃粽子，这都是后人缅怀屈原，慢慢的形成这么一个习俗。怀念屈原的说法呢，是很多端午节传说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但是后来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就发现端午节呀，要远远早于屈原投江。所以这就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端午节要缅怀的其实并不是屈原这个一个人，另有其人。谁呢？伍子胥。
1: 千金小姐一夜白头，这些成语典故为何跟伍子胥有关？古老星象学又与端午的由来有何关联？故事刚刚好，继续为您讲述端午纵有故事多。
0: 这伍子胥跟屈原一样，也是楚国人，但是他比屈原早出生200多年，那是春秋时期一位非常优秀的军事家。他家呀，原本是楚国的贵族。伍子胥他爸爸是楚国太子建的老师。公元前522年，楚平王听信谗言，下令将老伍家满门抄斩，好几百口啊。赶巧了，那天伍子胥出门办事儿，没在家。等他回城时候，发现，哎，感觉城门附近这个气氛有点不太对。那好几百口子，这一大家子满门抄斩了，那满城肯定轰动啊。这伍子胥就多个心眼儿，他没敢进去，他就找人呢打听。一打听，听说了自己家里出事了。哎呀，当时这心里那个难受，心里就一个念头，我必须得活下去，只有我活下去，我才可能给我家里人报仇。于是伍子胥悄悄地掉头往回跑，这才逃过一劫。那么逃出来之后，伍子胥上哪去啊？这怎么完成他这个复仇大计呀？伍子胥先到晋国，后来到郑国、宋国，可以说被楚平王四处撵着跑，颠沛流离将近10年，都没能完成他的复仇计划。后来伍子胥就把目光瞄准到吴国，但是要到吴国，不论你怎么走，都绕不过韶关这地方。这个楚平王啊，他打听着消息了，专门派人就在韶关这儿守株待兔，等着等伍子胥来除掉他。伍子胥在这儿憋着不行啊，我得想辙呀，怎么过去？不过去我这大仇难报啊，着急发愁，一夜白头就打这儿来的。
2: 我怎么了？你自己看吧。

0: 之间满头白发，须发洁白，这一下反倒把他成全了。都知道伍子胥黑头发黑胡子，他这一满头白发白胡子，穿破衣喽嗖，化妆成乞丐，混的人堆儿过去了。
1: 安住，
2: 走吧，
1: 走。
0: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发过昭关，京剧文昭关嘛，就是这情节。说到这儿啊，咱还插一个小故事，我想起个词儿，千金小姐，千金小姐打哪儿来的？据说这个词儿跟伍子胥逃难的过程有关系。说伍子胥逃亡这个路上东躲西藏啊，饥困交加，饿晕了，被一个浣纱的姑娘，浣纱女，什么叫浣纱呀？就是在河边洗衣服，这个姑娘救了。这个姑娘心眼好，把竹筐里边的饭菜都给他了，说你这是饿的，赶紧吃吧。伍子胥他自己被楚兵追捕呢，他出于安全考虑呢，就嘱咐了这个浣纱女一句，说姑娘你可千万别跟别人提你见过我呀。这姑娘听完话以后，这也是个刚烈之女啊，二话不说抱起块石头转身扑通投河了，自杀了，用行动向伍子胥证明说我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伍子胥没想到这姑娘这么有君子大义，于是乎在河边他就找了块石头，咬破手指，在石头上写下一行血书：“千金报德。”伍子胥这人也是说话算话，等到大仇得报之后，拿着千两黄金投到了当年姑娘跳水的地方。千金小姐，千金小姐，这词儿就打这儿来。那说了这么多了，端午跟伍子胥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没搭上呢，是不是啊？别着急啊，咱们接着说。伍子胥到吴国以后，他跟吴王阖闾就说。说啊，我想请您帮我灭掉楚国。那说我帮你灭楚国，我有什么好处呢？作为回报，我能辅佐您，让您吴国成为天下霸主。这吴王阖闾也是个痛快人，一听好，答应了。咱说这伍子胥确实有能耐啊，文才武略都有，制定了一系列的强国富民的政策，让吴国这个实力肉眼可见，蹭蹭蹭 GDP 打着滚往上涨。
3: 大王。哎，你说在出兵前让我办成三件事，现在我已经办成了，那么伐楚的诺言又将如何呢？
4: 发兵。
0: 到了公元前512年，吴国就开启了称霸之路，西攻楚国，北镇齐国和晋国，往南又战胜越国。公元前506年，经过多年拉锯战，楚国国力被消耗殆尽。吴王阖闾和伍子胥说：“哎，也算在我有生之年兑现了我俩的约定。但是万一哪天我要没了，麻烦你个事儿，这是托孤啊，好好辅佐我儿夫差。”
5: 吴上卿，寡人死后。你还能助我吗？助我的儿子吗？大王，
0: 夫差是谁？就是后来被西施施展美人计那位啊，都知道。后来哈，10年的功夫一眨眼就过去了。说这话就到了公元前495年，吴王阖闾去世了，他儿子夫差继位。这时候伍子胥那已经是手握重权的当朝宰相，新登基的夫差呢，那难免好胜啊，冒进啊，年轻啊。伍子胥是受先王托付，对夫差管教就比较多，时间一长了，这对新君和重臣这俩人生出一些嫌隙，这就让伍子胥的政敌叫伯嚭让他抓住机会。
6: 大王，五相国目无君王，桀骜不驯，已非一日啊，长此以往，毁坏礼法，君非君，臣非臣，这国运难测呀。
0: 公元前484年5月初5，伯嚭在夫差面前污蔑伍子胥投敌叛国。夫差一听就炸了，马上下令赐死伍子胥，说念你是我爸留下的老臣，我给你留个全尸，你自行了结吧。伍子胥当时气的脑子都要气炸了， 是破口大骂，就说你这昏君不听劝呐。
3: 大王既然赐我宝剑，伍子胥有一请求。
5: 请。
3: 待老臣死后，将老臣的双目挖出，挂在城门上。
5: 什么？
3: 我要亲眼看着勾践带兵杀进阖闾城。
5: 胡说！
0: 你说这话说完了以后，哪听完不生气？当时一怒之下，把伍子胥尸首抛到钱塘江，斩了。后来历史咱们都知道，确实不出伍子胥所料，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动灭吴战争，越军包围吴国足足3年，夫差是被逼自杀，吴国也灭国了。
5: 我得替伍子胥出口气。
0: 吴国百姓怀念伍子胥。

0: 子胥啊，说当年伍子胥说过这话呀，伍子胥要活着不至于现在这样，就给他在江上立祠，然后投米团祭拜。所以有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那么关于端午节呀，除了纪念历史人物，还有一种说法，说其实这是来自于老祖宗的星象崇拜。这个说法有什么依据呢？有一本书叫《春秋命历序》，这里边记载说，上古时期，人们观测日月星辰的运动轨迹，然后记录下来它们的位置，把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为四象，四象嘛，每个方位里边是七组星宿，四个方位四七二十八，二十八星宿嘛，就打这儿来的。这么一记录不要紧呢，这一记录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什么呢？说东边这七组星宿能拼出来一个完整的龙形，当然也是古人的想象比较丰富。这龙啊，它还会动，因为星星本身也是移动的，是吧？那怎么动呢？春天的时候，这个龙在东方就会露头，抬出头来。这个每年2月2，咱们说这龙抬头就搁这儿来的。到了夏天，飞升到南方的正当空；到了秋天，落到西边；到冬天，彻底消失在北方的地平线以下，没了，看不着了。那你看，为什么5月初5被称作叫端午？端，端正的端；午，正午，中间，是吧？那农历5月初5这一天，苍龙七宿高悬正南中天，所以管这天叫端午。哎，也是飞龙在天，而且呢，它还处在正中之正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在咱们这个《易经》当中，它代表的就是鼎盛，是大吉大利的这么个兆头。那当然，古人很信奉天降吉兆嘛，是吧？所以说，他就在这个，在这一天呢，拜神呐、祭祖啊、祈福啊，选在这一天。所以按照这种说法，端午节它是由于图腾崇拜慢慢演化流传下来的。其实呢，不管是缅怀屈原的爱国之心，还是纪念伍子胥的直言敢谏，还是说咱们老祖宗对龙的图腾崇拜，端午节都承载着咱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跟传承。包粽子、喝雄黄、赛龙舟等等这些传统，不仅仅让咱们知道了古人丰富的文化生活，更积淀着博大精深的历史内涵，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块文化瑰宝。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将它继续发扬光大，做好传统文化的传与承，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听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

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国之重器。在昨天召开的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上，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揭牌成立，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行动正式启动。两项举措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推动辽宁的工业母机产业全面迈向高端化、精密化、国产化赛道。
1: 当最稀缺的稀土元素钼和钋碰撞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呢？钼钋就是现在正揭牌的这家企业的名字。我们了解到这两种元素呢，多用于高精尖制造，单从这点就让我们体会到企业立足高端、追求极致精度与核心材料突破的定位。
2: 目前我们在生产制造和研发的最主要的功能部件，就类似于主轴、导轨丝杠、转台、刀架等相关核心的功能部件。益普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希望以高品质的国产的功能部件来取代进口，但是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整合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3: 聚焦高质量建设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益普的成立正是串珠成链的关键一步，产业链协同则是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行动推出了深化供需双方结对攻关、跨区域搭建辽宁工业母机创新中心、苏辽工业母机产业联盟，以链式转型模式带动中小配套企业实施质改数转、关键生产设备更新等一揽子计划，以精准研链、补链、强链为核心，协同发力攻坚突破，激活产业集群内生动力，力争15-5末期集群规模突破500亿元。
4: 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工业产业集群然后给我们的住址，未来投入到高精尖的机床还有功能部件的研发。
5: 我们有这个58项的这个自主知识产权，在民用航空、还有民用航天、还有半导体啊，这个高精的模具行业啊，我们都已经实现了这个国产化的替代。

0: 现在我们目前的招商方式里边最主要的一环就是给这些企业做配套，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群落地，构建整机部件服务一体化共生生态。
1: 今年以来，省内机床龙头企业持续发力创新攻坚。年初，沈阳机床发布人形机器人行业解决方案，为人形机器人行业提供车削、铣削、五轴加工一站式服务。科德数控与多家企业打造高端五轴数控机床，马卡精锐深耕航空航天领域高端装备制造。如今，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整体能级大幅跃升，产品平均单价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高端化产业优势愈发凸显。本台报道。
2: 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葫芦岛葫芦古镇，游客们钓粽子、坐挂件、赏花船，乐在其中。在抚顺民俗大集，非遗手作特色展演让人目不暇接。街区还特设东北超足球互动打卡区，营造多重乐趣。在丹东营口的商场街头，小小端午饰品承载美好期许。
3: 我们做了国风创新的艾草花束，把老习俗和现代审美结合，让年轻人也更喜欢，愿意传承这种国风的端午文化。
1: 端午怎能少得了龙舟竞技？今天，辽宁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丁香湖火热开赛，40余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赛事还围绕端午主题开展了特色市集和陆地龙舟体验。本溪市博物馆的老师给市民讲解挂艾驱秽、祈福纳祥的习俗。阜新也准备了艾草 DIY、投粽子等趣味游戏。营口的瀛洲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辽阳在幼儿园开设端午小课堂，让孩子们读懂传统。铁岭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各地社区邻里端午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包粽子、缝制香囊，书写团扇，温情满满。本台综合报道。
2: 端午既是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佳节，也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节日。今天，让我们循着一首首动人诗词，邂逅古人眼中的端午，读懂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式浪漫与家国情怀。古人以诗祭俗，将端午的烟火百态尽数留存。陆游诗云：“粽包分两季，艾束着微观。”苏轼在词中提及“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露云环”，细腻描摹出包粽子、插艾草、挂符缠线的端午民俗。唐代诗人卢照以“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写尽龙舟竞渡、逐浪争先的盛况。不止风物民俗，端午诗词更藏着深沉的家国情怀。节分端午字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屈原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不屈气节，为端午奠定高洁的精神基因。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报国理想，为端午刻下不朽的忠义底色。愿诗意相伴，岁岁皆安。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启幕，大连市正在用满满的诚意和贴心的服务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
4: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周边，城管部门精心布置了两组主题景观，一组是高6米、宽近7米的巨型圆环绿植，寓意着合作共赢、圆满包容；另一组是迎客松，彰显开放包容、喜迎八方宾朋的城市姿态。此外，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迎宾区、后沿高速出入口等城市窗口周边也都换上了清新的新妆容。为迎接世界各地嘉宾，大连机场组建了服务专班，配备英、韩、俄等6国语言服务人员，还设立了嘉宾专属柜台和多条快速通道，提升通关效率。多家车企赞助的近700台新能源车辆、无人驾驶巴士也已经交付到位，负责嘉宾接送、会务通勤与应急保障任务。

0: 建了嘉宾、信息、直击、行李等八个专项保障组，把责任落实到人，确保万无一失。
1: 出入境保障同样贴心又高效，大连出入境口岸签证窗口实行24小时值守，符合条件的嘉宾现场就能够办理业务。相关部门还专门开设了窗口，处置证件丢失等突发情况，
2: 做到当日申请、当日启程，缩短了办理时间。同时，我们联动了全国74个口岸单位，与会嘉宾在任意口岸入境都可以顺利地拿到签证。
1: 驻大连记者报道。
3: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明晚打响。在素有足球城之称的大连，东北超赛事热潮正席卷全城，更催生出血脉相连、东北一家亲的滚烫热爱。
4: 眼下，紧邻大连东港游艇码头新近打造的原点里文旅休闲街区游人如织，300米长的街区汇聚了近80家商户。借助游艇码头的东北超第二现场连接海景，更加凸显滨海生活的精致浪漫。
5: 6月20日，我们大连主场比赛日当天，我们街区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许多商铺也同步推出了专属优惠。
4: 大连地铁多个站点也在东北超专属标识、球队海报和助威标语的映衬下焕然一新，东北超主题公交也即将上线。在大连，对足球的热爱已成为一代代人共同接续的情感密码。在大连东北路小学，每到下午4点，球场就会雷打不动地热闹起来。
6: 练球的小朋友基本上在200-300个，每个年级基本上都有几十个小朋友在坚持踢足球。
7: 因为我爸爸他本来就喜欢踢足球，但是他没有完成他的这个梦想，然后爸爸就想叫我帮他追梦。
4: 赛场和训练场之外，大连球迷则是永不缺席的第12人，一次次奔赴与呐喊是大连足球生生不息的底气。
8: 每一次基本上就是比赛当天早上先坐飞机或者高铁，就有一种仪式感，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就马上到球场，然后看一场比赛，就觉得一天特别特别的充实。
9: 80后90后甚至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了，就已经个蓝色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了，不看球的话就觉得可能少点什么，就是吃饭都没有味道。
4: 如今可容纳6.3万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主场。今年大连还成为罕见的同时拥有中超、中甲、中乙及中冠球队的城市。夜幕降临，光影宣传片以足球之名赴山海之约，在大连城市核心地标串联呈现。爆款网络歌曲《东北超之歌》，词作者宁明又写下新歌《我们是东北一家人》，以绿荫为纽带，唱出一座足球城盛满整片东北的邻里温情。
10: 东北超呢，不仅要营造欢乐的气氛，更要立足根本，不忘初心，让更多的人呢形成共识，为咱们东北振兴赋能。
11: 足球底蕴的这种完美呈现，这样一个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后呢，信心得到很大的提升，民心得到很大的凝聚，他对相关产业的这种，内在的这种逻辑关系的理顺，和外延这种相互的这种融合拉动，效果特别明显。
4: 本台报道。
3: 东北超不仅搭建起展示城市魅力的舞台，也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上周东北超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中，一支明太鱼应援舞将延边独具特色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带到了沈阳赛场，也在全网刷屏，火爆出圈。明太鱼成为了烧烤、鸡架等地域美食以外又一个被东北超带火的东北特产。
12: 东北超已经开始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球员们在赛场上激烈角逐，那在赛场外，文旅和美食成为了展示东北特色的另一方舞台。上一周明太鱼在沈阳火爆出圈，那今天呢，我就赶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带大家尝一尝餐桌上的明太鱼。
13: 看到这个明太鱼您熟悉吗？
14: 熟悉，这个明太鱼不就是我们在沈阳赛区拉拉队用的干明太鱼吗？
13: 对，我看沈阳赛区有撕着吃的，还有其他做法吗？
15: 现在我们明太鱼大概有30多种做法，
13: 30多种
15: 啊，比如说在别的地方吃不着的这个鱼头包饭呐、还有鱼标饭呐，这些等等，这全是以明太鱼做的系列里的菜品。
16: 延边不靠海，却因为特有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0: 80%的明太鱼捕捞上岸后先运到延边，也使延边成为了全球明太鱼核心加工、晾晒、消费中心。其中晾晒技艺也被列入延边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正好赶上端午节，完了因为东北超一下带火了我们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
2: 啊。生意咋样啊？
1: 就很快爆房都订满了，
2: 是吧？
1: 啊，外地的游客正好就是慕名而来。
3: 地道的特色那挺好，吃的辣蒿的开心。
4: 我老家过来朋友也经常点的必点的一道美食红烧明太鱼，寓意着国泰民安。
5: 我们的传统美食和足球联系在一起，我们喊的是热情，更是家乡情。我们不光有等你来站的底气，更有等你来尝的各种美食。
0: 赛场上竞技是永远的主题，生活里呢，文化符号一定是必要的加分项。如果说村超有民族歌舞，苏超有幽默的城市梗，那咱们东北超有的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烟火气。聚人气、引客流，打通跨省消费市场，踢的是足球，做的是流量枢纽，重塑的是东北的消费信心。本台记者延边报道。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明天，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将现场直播东北超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敬请期待。欢迎6月21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

0: 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圣的命令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3: 是。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4: 来头蒜。
5: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
6: 艾大人，
4: 你是何人？
6: 我是谁不重要。
4: 你有算吗？
6: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4: 你师父是何人？
6: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4: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6: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4: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6: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4: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6: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4: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6: 走走走走。
5: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6: 这是干什么？
5: 哎，爷子，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4: 发生什么事儿了？哎，
6: 艾大人，
4: 你是何人？嗯，
6: 没这么干的吧？
5: 先解决了你。
6: 慢着，慢着。
7: 我真的好想你。
5: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6: 你还不

0: 人生。
1: 闭嘴。嗯。
2: 来，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2: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啊。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3: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3: 这要他干嘛啊？喂草，那是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3: 你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3: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3: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3: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2: 喊什么喊呢？
0: 啊！这儿呢？
4: 什么人？
3: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啊！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哎
2: 呦！抄家伙呀！
3: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4: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2: 来，
3: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2: 站哪去？
3: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3: 我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哎，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
0: 啊！打死！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打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人！
0: 住手！你听着
3: 点。啊！祖国发展越来越是好啊，这钱儿也没少挣，挣多了可哪藏？藏完也不好找啊。啥？海燕儿飞了，飞老程家去了，跟老程过上了。我给介绍的。我跟谁了？换鸟了。跟百灵，听着小名多秀明，练跆拳道的，没事就在后屋练功，咣咣的。嗯，但是啥活我也不让他干，我也不得罪他，他能打我四五个，我嫁给他我有安全感呢。这快过年了，有个小梦想，这有一万块钱，还有一封信。我要得藏起来，转一个地方，藏哪呢？哎呀，你这小样，跟我还挺高彩呢。藏他的兜里吧，藏你这好不好？
4: 好呀，好呀。老头子，
3: 看看看看，你在我这百灵鸟进来的。
4: 成那样，干啥那么高兴啊？
3: 高兴，我就去跟自打跟你过上日子以后，我就天天就特别高兴，心情格外的舒畅。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了。哎呀，
4: 这咋的？喝蜂蜜了？嘴咋那么甜呢？是不是饿了？
3: 还行，
4: 我刚练完功，我正好也消消汗，我擦擦灰儿，擦完灰给你做饭去啊。
3: 练完了？
4: 练完了。
3: 擦啥？哎妈呀！
4: 我得拿下来擦。
3: 哎，别别别！哎呀，哎呀，别动！
4: 啥呀？
3: 你转过去
4: 干啥？我擦擦灰。
3: 不是我说你啊，百灵，你说的过分了。
4: 不是，我不得干活吗？
3: 我让你来享福，让你来干活来了吗？这活能让你干吗？
4: 要缠缠。
3: 别动。哎，这我都擦完了，
4: 干点活也不让啊。挣点钱呢，一分不留，全都交给我了。嗯呐，来，老头子，你就坐这儿啊，一动别动。嗯，我这体格这么棒是，肯定啊能先把你伺候走了。来，让这小熊啊。

0: 跟你做会儿伴儿，我呢上后边给你做饭饭，先给你垫吧垫吧这个小奶棍儿来。等我做饭去了啊。嗯嗯，幸福啊。
1: 听我老伴说那话都吓人呢，他说他体格好，要把我伺候走了，没事我也得锻炼锻炼呢，整个小曲儿一放，我也得运动运动啊，反唱、大横唱、竖唱、下不去、大横唱、下不去。
0: 你能不能快走两步啊？
2: 你给我安个绑，让我飞得了呗。
0: 看着没，就这抬杠子。你看你是啥人呢？咱俩能走到一块，都是你老宋给介绍的。完了能怀疑我跟老宋之间有故事。哎
2: 呀，我是你老伴儿，老宋是你舞伴儿，我可以代替你舞伴儿，但是老宋代替不了这个老伴儿。尤其是老宋，小红帽一戴，通红通红，像小太阳似的。我就感觉我这头皮啊，哇绿哇绿，像大草原似的。
1: 歇一会儿，继续唱，大唱，哎妈呀，大呀，我天哪，这真是拿自个儿不当外人了，有门卡呀。哎，
0: 咋的了？
1: 来血了。呀，
0: 大绳子还样来了，来。哎，来了，
1: 不知道啊。
0: 海燕呐，吵架了啊？
3: 大橙子，你不是有话要跟老宋说吗？说呗。
2: 说哪的？说呀，都有点心理准备，别我悟出点啥事儿来，彼此都尴尬。
1: 他咋回事啊？
3: 我说，怀疑咱俩之间有故事。
1: 有。
3: 你干啥呀？你正经点的，他是认真的，你这一哈哈再整出点事故来。
1: 那认识那么多年能没有故事吗？老程又上那小心眼那个劲儿了。哎呀，我就是跟你实话实说啊，自打我有了百灵了以后，那在我生活中对我那照顾是绝对，刚才朋友们也看婴儿把你带就海燕跟俺家百灵没法比，就全世界就剩她这么一个女人了，我也不会让她得到啊。
3: 这话让你说的，就把咱俩扔到沙漠里头，我选择跟骆驼过，我也不选择你呀。
2: 别搁那商业互黑了，都是过来人，玩啥套路，嘚瑟啥玩意儿你俩呀。
0: 老程你说你哈，那小心眼就这么大点儿，人家俩人跳舞那都跳十多年了，要有事那不早有事了吗？还能轮到咱俩呀？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就是他们俩中间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一座大山，这点自信我还能有吧？老头子，
1: 我老伴说的没错。
2: 要说自信，我大个干净白，小个埋汰黑，我拿捏海燕那是死死的，但是外表有啥用啊？心不在你这儿，心呐！我问你，这新衣服谁给买的？
0: 舞蹈队队长买的吗？
2: 是你买的吗？
0: 不是啊。
2: 还队长，舞伴给买的吧？啊！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是人财两空。
0: 那一件衣服还能咋的？
1: 谁到了一袋鸡，那能证明啥呀？我老伴都不多合，你就这么点他，他都不多合计。海燕，他是点你呢。
3: 怪不得这阵子咋就这么黏着我呢？平常一点家务活都不干，现在那天天那就是给家嘎啦糊涂给你擦擦的干干净净的，地毯似的搜查啊！弄了半天，你这是不光怀疑我感情有问题，还怀疑我藏私房钱了，对不对？查着了吗？
2: 没查着，但是我发现问题了。
3: 啥问题了？
2: 这件衣服白天穿晚上穿，家里穿外边穿都穿包浆了。我想给你洗洗，为啥不让？里边有啥玩意儿啊？他看吗？
3: 哎呀，那这意思是我这里藏钱了呗。行，那这么的，当着大伙面我脱，
2: 你不许看，
1: 那不行，我这不当证人呢吗？

0: 我转过去。
1: 不是，大傻子，你有毛病，
0: 你才有毛病。
1: 你这么都伤海燕心了。
0: 伤啥心呢？你俩天天在一起，
1: 谁藏钱往身上藏？
0: 往哪藏？
1: 你说往身上藏得活络，
0: 往哪藏？
1: 他得混往别地方藏。谁藏钱不能往身上藏？
2: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不就想看这件衣服吗？
0: 咋不脱呀？
2: 看吧，
1: 我帮他看。还有啥？我啥都没有。
3: 气儿，
1: 看，啥没有？
3: 大橙子，你还搁那合计啥呢？赶紧赔礼道歉呢！
2: 说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今天怀疑我藏私房钱，已经不怕磕碜了。那万一有一天你怀疑我身世，我还得回家刨祖坟呗。
0: 别那小心眼，对，看我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2: 看你干啥呀？
0: 行了，媳妇，咱俩逛街，让你开心一下子，买点新年礼物，想买啥买啥，咱就照100块钱货呀。
1: 咱俩那会儿我最好回110货货呀。
3: 行了你，
2: 我稀得要你的礼物吗？咱俩的感情画上句号了，拉倒。
1: 海燕，那你也别那样。
2: 哎，那个老宋啊，啊，那啥，
0: 回去了。
2: 小熊，我借玩两天啊。
1: 那个啥，海燕，你等会儿，这不能气，这有说头。你说你两口子干仗，你上俺家拿熊干啥呀？
2: 我就借来玩两天。啊？
1: 非得玩他呀？这毛都扎下了，
2: 就喜欢他扎下的，啊？
1: 那也不行啊。
2: 这个熊对我意义非常大，
1: 他对我意义非凡呐。
2: 没有他，我都夜不能寐了。
1: 没有他，我彻夜难眠。
3: 你干啥呢？
1: 你不了解情况。
3: 就一个破熊嘛。
0: 一个破熊那玩意能咋的？哪他妈一个破熊？
3: 拿来。
1: 哎妈呀，别动，好像是钱。
3: 钱你不认识吗？啊啊，搁那给我俩装啥呀？
1: 我看看，是钱。
3: 这钱咋回事啊？
1: 哎，老伴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家进贼了，看咱家条件不好，找时候给扔10000。海燕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钱是你的呢？
2: 在你家，这钱真是我的。他们不信呢。
1: 哎，可也是，那老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这钱它是你的呢？
0: 有这可能。
3: 站那儿，老伴儿，你过来，来，过来，来来来，成个样，不害怕啊？怕啥呢？你放松放松，我就想知道，这钱呢，哪儿来的呀？
0: 这个。百灵，生气归生气，下手轻点的，要不然离婚的时候说你家庭暴力。
3: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
1: 老伴儿，对喽，
3: 只有丧偶。
2: 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撒开，撒开，百灵子，这钱是我的。
3: 啊，咋是你的呢？那说吧。
2: 那个，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随礼，你俩没要，啊？
3: 对，
2: 那不要不好啊！我寻思我那我咋整呢？我就给你俩买点啥礼物，完了我就买一个小熊。嗯，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钱就塞到小熊里，就给你们了。谁知道你们现在也没发现呢？你说呀？妈呀！
3: 你看你这人，起来。
1: 对呀。
3: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疑心，知道不？哎呀，海燕呐，你说你对姐这份情谊，那也感动啊。我俩结婚的时候，一共就收了3000块钱，你这一随随10000，啊，这钱呢，我们不能要，拿回去吧。
1: 海燕不能要这钱。

0: 能要。
1: 你都水完了，
0: 你没发现呢？
1: 我现在不发现了吗？
0: 来不及了，
1: 入戏太深了，差不多就收一收。你要觉得后悔了，三七四六你开个价，你往后不能都拿走啊。
0: 老宋，嗯，咋就不明白呢？
1: 你咋就不明白呢？
2: 哎，我咋就没明白呢？啊，老宋，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撒开，
0: 老宋啊，过后再说。
1: 啊，那明白了，那明白了。
3: 不对，啥感情啊？当时随一万呢？
1: 人家闺蜜感情好，随一万块钱咋的了呢？
3: 我平时打麻将都是二分的，他都舍不得，随你随一万。
0: 行了，咱俩的事回家再说。
1: 两口问题解决完了吗？以后再有这事儿，可别往俺家来了啊！老程，尤其是你，这回我就准备要跟你断交了都。你这样看样，为了留点念想，你不稀罕这仨月的吗？拿家玩去。
0: 我不要了。
3: 我替你拿着。
1: It's OK。我说明书你看看。
3: 这行是我家送你的，用啥看啥说明书。拿来，我替他拿着。
1: 我送海燕，你拿啥呀？
3: 我是他爷们儿，我哪不能拿？
1: 你往哪拿呀你？
3: 往哪拿？往家拿。你别闹！
1: 咋的了呢？
3: 当时随礼随多少钱呢？
0: 一万。
3: 没记差啊？
0: 没有。
3: 这熊玩意儿挺厉害的，比他家待这么长时间。下崽儿了，小戏让你们做的，闺蜜，你就是明目张胆跟我俩转移财产，啊？还说你俩没事儿，我这脑袋现在不是草原，我现在我感觉我都绿到这儿。
0: 大橙子，我发誓这一万块钱真不是我的。
3: 那谁的？
4: 我的，
2: 说吧，给你机会。
1: 咋回事呢？你看啊，这不他俩不也结婚了吗？
2: 对呀，
1: 他俩结婚的时候，当时水里是不是人家也没要？
2: 没要。
1: 老伴儿，你记不记得？当时他说不要的时候，我说那不行，咱多少得随一万。后来就把这一万放在小熊里了。我说哪天呢，耍他不注意啊，把这小熊给他送回去，就等于把礼随了。你还记得不，老伴？
3: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你一万放这儿，你一万放这儿，谁信呢？谁信呢？谁的信呢？谁的？
1: 多刺激！
3: 谁的？
1: 我的。
3: 给谁的？
1: 给海燕的。
2: 看看，咱这才叫爷们儿呢，敢做敢当，是吧？
3: 纯属巧合，你想说是吧？
2: 来，
1: 让他看，
0: 咋回事？
1: 不怕看。
2: 念呢？
3: 你跟我喊啥呀？我也是受害者。
2: 行，你念老程哈。
3: 亲爱的宝贝，
2: 多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头跟我闺蜜。继续。
3: 自从见到你，我寝食难安，彻夜难眠，无时无刻不再挂念。看到你以后，我确定了我的理想，前半生重在历练，后半生重在沉淀。
1: 哎呀，你念念，
3: 你是真能起见呢，你
1: 念念完。
3: 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陪你一起走过，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从阴离当中。
2: 妈哎，啊。

0: 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这阴霾说的就是我呀。
1: 还有我。
0: 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的依靠，无论日升日落，爱永不落，家等你回。
1: 您咋说的？防火防盗防闺蜜。
0: 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这个猴子给我拆了。
2: 干什么的？你干啥呀？老宋，你想干啥呀？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你是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要干嘛呀你呀？
3: 你管咋？你还有地儿洗呢？你我这个八字都泡不白了。你们就爱咋想咋想吧，一群思想龌龊的人。我也不管了，爱咋咋地吧，我啥我也不管了。
1: 万万没想到啊，
0: 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
1: 老程，坚强，咱不哭。
4: 哎，二婶，咋的了？
0: 坐着哭。
4: 啥点儿的事儿啊？
0: 宋叔啊！
3: 干啥呀？点儿！
4: 不是，宋叔，
3: 你跟他凑啥热闹啊？
4: 你没事啊？
3: 你这大脸没把我吓死！
4: 不是你给我吓一跳，这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你就别管了，你别跟他乱掺和了。你来干啥来了？
4: 我来给你跟我海燕婶送证来了，证书。就我问他俩，这个后不后悔？他俩说不后悔。问他俩同不同意？他俩说同意。完事我就拍照登的记，证书。
3: 你看你说的像结婚登记似的。
0: 我说海燕你啊，
2: 老程，
0: 你别给我叫老程，给我叫绿巨人。
3: 哎，说详细一点，说你是干啥的？说详细一点，说。
4: 我叫田大坑，1985年生。生我那天，我妈没在家。我
3: 没在家，咱哪生的？咱哪生的？说你来干啥？不是这个，说我跟韩燕婶我俩都干了啥了？详细一点。
4: 你俩干那点好事吗？
3: 干啥好事？
4: 海燕婶一直在资助着一个自闭症儿童。啊，后来宋叔也参与了，我们这个给爱心人士啊颁发的证书，还有锦旗，我在工作单位等他，他没去，我就给送来了，是不是这事儿？
3: 对，
2: 啊，对，
3: 这回说明白了，啊，小天。
4: 不是你这场面给我整。
1: 老伴儿，你说你咋那样呢？
3: 咋的了？
1: 那你捐你就捐呗，你光明正大，你藏钱干啥呀？整那磕碜的。
3: 不是，我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都承诺说钱都上交，我这背后藏点，让你知道了，我不人设崩塌了吗？对，你看这都，
0: 你这种事儿你咋不告我一声？
3: 因为你是绿巨人。
2: 敢告你吗？就你那小心眼儿，丢5块钱上医院打3天滴溜。
0: 那不得分啥事儿吗？你这是爱心，这是善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能不支持你吗？但是这信咋回事啊？信呢？
3: 那信你看，啊，信你不没看完吗？信呢？
0: 信，
3: 信哪去了？拿来，
1: 在这儿呢。你这写的也太那啥了。
3: 你不没看完吗？
0: 哪儿还有啥了？
3: 后面啊。
0: 海燕，这是我给孩子们写的信，请帮我润色润色。
3: 润色润色，瞅你那损色。
0: 你这事整，哎，这事干的对。
4: 哎，你们这对上了，我这整错了。
3: 整啥错了呀？
4: 锦旗做错了。
3: 锦旗怎么能做错呢？
4: 你看，这整误会了。你看，这不写的，海燕婶宋叔一家，给你俩整一家去了。
3: 那没事，只要我们做的事是好事就行。
0: 不行，把他名给我抠下去，换成我的名。
3: 我捐钱了，你抠我干啥呀？我捐10000多呢。
0: 我捐20000。
1: 妈
4: 啊！那我得代表孩子们感谢你啊，绿大爷。
0: 程大爷，
4: 我看出来了，这几位老人真是都是心地非常善良。大年初一，我请孩子们和老人们一起看一部电影，叫了几位老人一起去。
3: 那行，您进门呗。
4: 啊，走吧，走吧。

0: 行，
1: 我这让他准备点
2: 吧。
0: 行啊，啊，让我准备诗了，那行啊。
2: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2: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2: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4: 疼，
2: 这头疼。
4: 对啊，
2: 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4: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2: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勇。那这个勇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勇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4: 窄。
2: 哎，俩人过都费劲，
4: 对吧？
2: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4: 是，
2: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4: 是，
2: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地解决掉，

0: 所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碗字，不管是上碗、中碗、下碗还是碗腹，一看到这个碗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斜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问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那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那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

啊，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

0: 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按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9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

0: 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这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4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

0: 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挺难，
1: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挠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 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我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3分钟，3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地球生命之歌。看，有情万物和谐共生。

来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的血脉。

4000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 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 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 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 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聚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 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 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称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 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 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

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褪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国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急促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他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

新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十一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叶猴。

阳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击鼓清瘦，灵秀无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成就了一脉文明。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10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七友席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七友，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七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七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七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人们用欢笑和传统的歌舞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对主人的祝福，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和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日子也将越加红火。

0: 这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几何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蜘蛛，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几个种群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哎，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这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就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0: 自古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殖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很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呼和浩方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10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
2: 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10月到6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艾瑞尼啊、薄荷坊啊，还有达氏鲟呐、猿猴、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氏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3: 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氏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4: 截止2019年底呢，象牙坝增殖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明天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啊，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

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兼泰国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吧？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流行
11: 的吗？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

0: 他不会骗你。
1: 上什么课呀？
2: 想你的每一刻。
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看过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0: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0: 辛苦我的礼物真没得呀。
1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1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4: 不知道，
16: 他属于医保局的。
1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9: 好好好，
1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9: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4: 点，快点，快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法
22: 去，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6: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大家过年好啊！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嗯，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对，
0: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0: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有点害臊。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0: 哎，是我，
1: 孙悦。
0: 你看咱这人缘。
1: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0: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0: 哎，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0: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0: 啊，帮忙帮助我。
1: 哎，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
1: 哎，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哎，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也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神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儿
1: 啊？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
0: 嗯。
1: 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嗯，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0: 没听见呀？从，
1: 从，
0: 哎，
1: 丛林的丛，
0: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
1: 嗯嗯。
0: 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啊、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您
1: 不
0: 不不，
1: 一个字啊。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
0: 哦，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
1: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这是开玩笑啊，其实
0: 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
0: 哦。
1: 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啊，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
0: 哎呀，
1: 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0: 行，
1: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嘿，
0: 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的
0: 这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0: 嗯，
1: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
1: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0: 别唱了，哎，
1: 迷迷茫茫，
0: 有点。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 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哎，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嗯，啊，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听，听着害臊就好。嗯。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嘴巴嘟嘟。

0: 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给我们露露。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啊？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哎，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那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
1: 平，你看。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儿吧，您都对一个字儿。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儿啊，是上
0: 上，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坦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过。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0: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们？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0: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0: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0: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0: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0: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0: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0: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0: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0: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0: 好，
1: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0: 盐。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0: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0: 哎，盐对醋。天。
1: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0: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0: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
0: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0: 哎，
1: 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0: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0: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0: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0: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0: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0: 下，
1: 天，
0: 地，
1: 言，
0: 醋，
1: 好，
0: 歹，
1: 是，
0: 炮。
1: 上天言好事，
0: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0: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0: 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0: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0: 可以啊。
1: 那行，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0: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0: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0: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1: 不，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0: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

0: 听见什么了？这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啊，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蹦蹦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哦，八个字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一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嗯，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着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儿，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哎，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儿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着
1: 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你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别别别别别，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1: 蒙的吧？
0: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1: 那我要出13770，这00731呢？
0: 13600000。

0: 1335-0531。
1: 1350-0531。
0: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500。
1: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0: 简单啊。
1: 哟，这简单了。
0: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1: 这还没新鲜。
0: 这样吧，我送你一副对联。
1: 送我？
0: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还送您一个横批。
1: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0: 好，
1: 您送我那
0: 上联
1: 来好词儿。
0: 天增岁月，
1: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0: 我能这么简单吗？
1: 你什么呀？
0: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1: 您说说。
0: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1: 人精神，
0: 人精神。
1: 啊，行行行。
0: 下联，
1: 下联，
0: 一年更比一年沉，
1: 沉。
0: 横批好啊。
1: 横批是
0: 孙悦拱门。
1: 去你的吧。
2: 杨小楠爸爸，
3: 刘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2: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4: 是金小静的
2: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3: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2: 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5: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3: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5: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4: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2: 幽默，
3: 太缺德。
5: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3: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哎呦，
2: 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3: 给小楠的。
6: 妈妈爱你。
2: 出来啦。
7: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5: 不是，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哎，
2: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
5: 哎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4: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7: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3: 明白了，比赛好啊，
7: 好吧，
3: 我们退赛。
7: 不是说好。
3: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7: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3: 你听我说完呢。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你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7: 什么道理？
3: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2: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3: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4: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2: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4: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7: 多好啊！
4: 闲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7: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嘛。
4: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儿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
5: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7: 为啥呀？
5: 我们家小英啊，她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她抡不了啊。
7: 不是，
2: 对对对，
7: 哎，
2: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7: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3: 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10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了。
7: 这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

0: 材质，别说数到十了，二十以内都没有问题。
1: 来，你数数看看，
0: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九一二了。
1: 你看，我就说他数不明白吧？
0: 喊操喊习惯了。
2: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1: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4: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1: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2: 哎，走走走，来，
4: 走走走，
2: 小金出来了，好吧？
1: 铁小男呢？快出来！
2: 水壶拿着。
0: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5: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2: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啊！哎呀，
6: 太好了！
1: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4: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0: 为什么？怎么会是负分呢？
4: 大家扣了六分了。
2: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1: 放学吧。
0: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2: 去吧。
0: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7: 回来
0: 没走远呢。
2: 李老师，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0: 免贵姓何，何文俊。
2: 好美的名字啊！
0: 哪里美？
2: 心里美呀、啊！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巴巴的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3: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2: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嘛，又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古爱玲的标准在培养的。古爱玲，
1: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2: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晚婚二胎，
0: 吓我一跳。
2: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1: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1: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1: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
8: 人家的孩子
4: 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他还能干什么？
2: 因为他是在卖惨吗？
3: 何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0: 没有，
3: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吧。
0: 选我们的，
1: 选我的，
4: 选我的，
3: 选我的，
4: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0: 行了。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2: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啊，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
7: 黑幕，
9: 黑幕，
7: 黑幕，
0: 他落选了。耶！啊，不是，这有点
1: 好可惜，
3: 好可惜呀！
0: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2: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3: 扬名立万呢，
1: 文武双全呢，
8: 保送重点呢。
0: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2: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3: 呀？那表演的人格，你这老师，
2: 我说怎么回事？
0: 我是喝多了，孩子不接了。哎
2: 呦，太幼稚了，
1: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十三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2: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3: 也包括我们家的，
1: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健的体魄呀。
2: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4: 振聋发聩，
1: 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十个数数过来了。
1: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非常专业的。
0: 一般般的，
1: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2: 是啊，作为冠军

0: 这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1: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0: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1: 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2: 棒吗？
0: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的最棒啊？
3: 谁练的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0: 那谁说了算呢？
3: 谁说了算？自己看。
4: 香火呀？
5: 啥香火？
4: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5: 吹啥来的？
4: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5: 你还记得？这是
4: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5: 咋圆呢？咱俩烫
6: 了。
7: 这怎么还跪下了呢？这是谁呀？
4: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7: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4: 这不是培训的吗？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你看我这样，你，
5: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4: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5: 太埋汰了，
7: 你说什么？
4: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瓦迪卡，他们泰波我们泰说啊，
5: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7: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4: 是
7: 看着不错，把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吴亚凡，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金领，那管着了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对。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啊，
1: 对，够不着。哎
0: 呀，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干什么呀？大姐，
1: 你说这是，
2: 不是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嘛。
0: 你老喜欢，你也不
2: 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3000。
2: 300。哎，你看，300。
0: 三百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了。
1: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不是我。哎
0: 呀，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这差？
2: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啊，那还行。
0: 这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些？

0: 服务，就是说首付五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
2: 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儿就剩这么一袋儿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3: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2: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3: 呀，你别说一包松子儿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2: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3: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2: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3: 你就不会不占那70年便宜啊？
2: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0: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儿的意见吧啊！
2: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杀呀！
0: 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
4: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2: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那
0: 个，我过去见。
2: 哎，子子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是你老喜欢他吗？
0: 我老爷也喜欢呢。
2: 行，看在你老婆你老爷的面上，
3: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2: 怎么了？
3: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0: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老爷喜欢的呀，对不对？你说咱老90多岁了，咱老爷100多岁了，俩人加一块那都200多块钱，不是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3: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0: 对喽。
3: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0: 怎的呢？
3: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钱我看人就赌听过，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0: 哎，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2: 水帘洞。
0: 大姐，
3: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0: 放电磁炉干啥呀？
3: 涮呗。
0: 涮啥呀？
3: 咖啡。
0: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3: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椅背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0: 为啥呀？
3: 他崩一身呢。
2: 哎，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3: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
2: 没，
3: 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待着。你出去，
2: 他让我走的啊！
0: 大姐，我老
4: 这什么老不老的，这什么人？
3: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2: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
3: 种。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2: 再见，我走了。
0: 气死我了！
2: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0: 气死我了！
2: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啊！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0: 大姐，哎妈呀！二姐，
5: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0: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丢我扁桃体上了，
5: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0: 贝腾集团的。
5: 腾集团的，我今儿让他腾飞，还飞腾集团的。
0: 二姐呀，你不去吧？
5: 不是你是干啥的？
3: 飞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5: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0: 二姐，
5: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0: 二姐，你别。哎呀，
5: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欢儿。我告诉你，这酸奶我不喝了，我今儿要涮锅着。

0: 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1: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
0: 商品啥质量啊啊
1: 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0: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1: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2: 你为难人家吧
1: 大姐你别管
0: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啊
3: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姐
0: 回家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3: 到
0: 36度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1分钟加1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1: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的
0: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1: 他干啥呢

0: 不啥玩意儿，这叫整个服务员什么二五八七呀、啊、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那甩面服务员吗？
3: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0: 不知道。
3: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撑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老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0: 我，哎，怎么，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哎哎，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一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3: 那个姑娘，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0: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二姐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4: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3: 行行行
2: 行，
0: 活动活动。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系统筛选中。

0: 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1: 我接的单，
2: 我接的单，
1: 我先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1: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2: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你服务。
1: 我的单，
2: 我的单，
1: 我的单，
2: 别跟我抢我的单。
4: 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2: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1: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4: 天使。
1: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4: 你们偷听我说话，
2: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4: 天使啊，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1: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2: 他是你的发小，大排档卖唱歌手。
1: 他是，
2: 他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1: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4: 狗仔队，
1: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4: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1: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玩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流氓。
4: 哎，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
1: 我们会。而且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4: 废物呗。
1: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龇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4: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1: 好，让你开开眼。
4: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天天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哎哎哎，别送给我，送给我。好嘞。
1: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2: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4: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2: 你会跳舞吗？
4: 会啊，
2: 来一段。嘿
4: 你这个不行。
2: 这样吧，我来教你。
4: 好。
2: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4: Very hot, hot.
2: 学会了吗？
4: 好像开窍了，
2: 是不是？啊，
6: 金金，
2: 来来来来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4: baby, how how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6: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4: 这不好使啊！
6: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1: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4: 吃面。
6: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4: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6: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4: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7: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8: 好嘞。妈，
4: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7: 菜单我看一下。哎，
4: 好嘞。呀，黄彩伦。
7: 呀，黄彩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9: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7: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9: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7: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9: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7: 好，甩就甩了嘛。
9: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
4: 头七呀、啊。

0: 大哥，帕金森呢？
1: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0: 大哥胆真大。嘿，
2: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1: 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2: 哎呀，你谁呀？
0: 我是他女朋友。哎
2: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估计她也学不会。
1: 啊！什么玩意儿？
0: 不好使啊！
1: 没事，我来，
0: 我来。

0: 介绍了，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
3: 干什么？
2: 哎，媳妇儿，媳妇儿，
3: 哎，大嫂，
2: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
3: 哎，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0: 点。哎呦我去！
1: 国富，他推我。哎
0: 呀，我来。
2: 不，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0: 贾金金！
2: 哎呦我的妈呀，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0: 少废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那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俩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2: 等什么？你一会儿。
0: 啊！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2: 给你个泼妇铲！
0: 好一个泼妇铲！
2: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0: 哎，好嘞。
2: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1: 小坏蛋。君君就明明。人家好想一小拳拳
2: 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1: 生个大胖小子呢。
3: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2: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0: 别废话，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我要不上来，他肯定会杀。

0: 的了。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
1: 哎，
0: 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1: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0: 五星好评？啊！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1: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0: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1: 别说了，晶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0: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1: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她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她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0: 我猜是我。
1: 你再猜。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火候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1: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1: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啊。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1: 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1: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
1: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1: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2: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0: 好好好好。
2: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0: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2: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0: 啊，是
2: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0: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
2: 怎么破裂的呀？
0: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2: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0: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2: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2: 是吧？你想啊，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啊？
0: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2: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0: 我一直 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2: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十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啊？
0: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这话糙理不糙啊。哎，朱教授，
2: 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3: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2: 他老牛吃嫩草，
3: 结果
2: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5: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4: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6: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4: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斗，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哎呦，
6: 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1: 了。那我送你吧。
6: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5: 好。
4: 来，小徐。
0: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2: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4: 确实粗俗。
2: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哎
0: 呦，太好了。
2: 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0: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2: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好的。哎，
2: 来，
3: 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认识？
3: 不认识。那再换一个。
4: 看到没有？
3: 来，你看看这些。

0: 是在换一个，再换一个。
1: 是吴淼。
2: 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1: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棍子啊！
3: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1: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2: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
2: 棍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4: 笔迹高度近似。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2: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 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启宁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1: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哦，嗯，要不说嘛，你出。

0: 没有联系
1: 啊，没有没有啊、哦。
0: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
1: 哦。
0: 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1: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是十多年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1: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
0: 啊，
1: 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
0: 哦。
1: 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
0: 哦，
1: 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
0: 哦，
1: 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0: 说完了，
2: 说完了
0: 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1: 是啊。
0: 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蒋连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蒋连山的？
1: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朱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3: 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4: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5: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6: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班呐？
3: 就是。
7: 谢谢，
8: 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又怎么啦？
1: 你回来吧。
2: 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两瓶呢。
0: 是。

0: 2005年，史可也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
2: 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2: 新闻，你们警方
0: 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1: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吗？没见过。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1: 。
0: 行，打扰了。
2: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徐曼，
3: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4: 别墅派人盯了吗？
1: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2: 省厅核生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5: 小李、徐曼，摘果子。
2: 给。
5: 谢谢。
2: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5: 怎么样？
2: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5: 那是你见的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明显。
2: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5: 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个3-5年根本学不到精髓。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2: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
5: 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
2: 少来，他们那就是生分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
5: 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5: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2: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5: 回头，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你往那儿想？
1: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 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6: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1: 我说的是真的。
6: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7: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

0: 布的一个局。
1: 怎么讲？
2: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1: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拉的。
0: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0: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杨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2: 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3: 嗯，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1: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0: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杨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4: 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5: 张局，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行。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你好，二位，警察办案。
2: 是梁之女
3: 吗？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4: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2: 潘师傅，这是猎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3: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 是。
3: 小吕，哎，小吕呢？
2: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3: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2: 是。
3: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5: 孙队和刘全在跟。
3: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5: 好。
3: 潘师傅，
5: 发给孙队。
3: 潘师傅，
6: 咱们连夜提讯。
3: 提什么讯呢？
6: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3: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6: 顾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特遣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3: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6: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3: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
7: 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8: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潘，小
1: 这个消息刚刚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2: 可是，
1: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
2: 过去。
1: 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2: 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3: 不用，我没事儿。
1: 过去我真的没事儿。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喷子，
4: 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1: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5: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4: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1: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咱们开门见山吧。 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2: 啊。
1: 然后呢？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2: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

0: 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1: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0: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1: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0: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1: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2: 哎，棍子，好，知道了。杨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0: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1: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0: 那是什么情况呢？
1: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0: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1: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0: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呢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1: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0: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3: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0: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4: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5: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6: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4: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6: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0: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1: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礼，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礼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他也参与贩毒了？
1: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礼是什么关系？
0: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

0: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2: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
1: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2: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雇主叫什么名字？
1: 梁丽。这个没有。梁桂香呢？这个还是没有。
0: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0: 陈小华，查一下。
2: 哎，这个有，找到了。
0: 浪琴海4栋106号。
1: 谢谢啊。
0: 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了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怎么样，有进展吗？暂时还没有，今天先到这儿。让黑先生，
2: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3: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1: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
2: 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4: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6: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有。
7: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二十。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有相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0: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3: 对，
0: 我们一块儿担着。
3: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2: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再给我五分钟。
2: 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
1: 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3: 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4: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崔师傅，不能再等了。喷子，赶鸭子。哟，
1: 老潘，
0: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不，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呢，
1: 没事，不重要了。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我好好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是别人说的
1: 未必是事实啊。
2: 袁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2: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薛师傅，
2: 连慧香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3: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

0: 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他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
1: 是喷子，趁查到了保险柜，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龚大姐，今天我请客。
2: 瞧我到点儿了，
0: 一会儿露馅儿。
3: 嘿，你真扫兴！你再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2: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
4: 都考虑了再说。你怎么来了，
5: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4: 哼！
0: 完蛋！
4: 招手变。
6: 走，应该走。哎，
7: 哎，哎呦，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
8: 楚政委，你这搞的是哪出啊？
6: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嫂请来了，慰问你们。
4: 哦，
6: 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
8: 哎，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的。
6: 不了。
8: 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
4: 好好，
8: 再见再见，
6: 好好见，再见再见。
4: 快回家。
8: 张华，
4: 嫂子，
8: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6: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4: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
8: 嗯，哎呀，嗨，虚惊一场，想落井下石没砸着。你俩特失落吧？嗯，等等，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
4: 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有吗？喷子，
6: 棍子，都赖背头。
8: 都赖背头。嗯嘛。
9: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 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理，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瓶。 硝酸铷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 分别成立了利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料杀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 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1: 感叹号。
0: 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2: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意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0: 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1: 别，我高攀不起。

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烧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彤，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
1: 。
0: 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
2: 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十年前李峰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1: 别介，郭局，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峰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2: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1: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两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十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1: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降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3: 我无所谓。
0: 我也无所谓。
1: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0: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3: 别，要罚一块罚。
1: 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吗？
2: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1: 嘿，郭局，您这弯拐得有点急呀。
0: 刀刃向内，十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
2: 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拳拳之心。
1: 嘿，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
2: 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1: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
4: 刀刃向内，直面问题，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三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

0: 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1: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
0: 下面有请三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从奴隶到将军，从熊市到牛市。<笑>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1: 你还小，你不懂。
2: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笑>
0: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3: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0: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3: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0: 老朱，
4: 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0: 哎。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破案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3: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0: 问责？为什么问责？
3: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5: 你在内刊上的一篇文章吗？
0: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6: 没怎么。
0: 怎么了？啊，
6: 没怎么。
0: 怎么了？
6: 没怎么。
0: 到底怎么了呀？
7: 没怎么，
8: 瓜大。
9: 来来，以茶代酒。
0: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9: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0: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6: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10: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0: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3: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呢，全糊嘴唇上头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扑出来点呢。
0: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9: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0: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9: 鸿门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3: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0: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3: 这您也信呢？
11: 说什么事儿？
0: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3: 开讲座？
11: 我们能讲什么呢？
0: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3: 给多少钱？
0: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3: 得，

0: 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1: 师傅，第一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2: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3: 对对对，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4: 小吕，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5: 说能，今儿去开眼界也挺好。
6: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啊，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5: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 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
0: 哦，
5: 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
0: 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你说清楚一点，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4: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呐也别都太拿了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0: 那你去。
1: 你去，好，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4: 啊，
1: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6: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1: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4: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把自己装里了吧。
1: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景旗攻坚工作，我干了。
0: 好。嗯。

0: 来来来，这儿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快走啊！啊，哎，
1: 小赵，哎，三叉戟，
0: 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1: 小潘，
0: 潘警官。
2: 如雷贯耳，您是？我是，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嚯，
3: 周总，您这生意做的可真大呀！
0: 为人民服务嘛。
1: 这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0: 小徐警官，
4: 你好。
0: 这位里边请吧。
2: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0: 来不了，太跟我讲了，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发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哎，来，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
2: 回头，嗯，
0: 哎，
2: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0: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啊，
2: 赵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的那种。啊，他犯什么事情了？那
1: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了。
0: 赵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2: 好好好。哎呀，
0: 这人身上一百，星星闪闪。
5: 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0: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5: 对，看新闻，看新闻。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0: 起立。
1: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 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安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 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
2: 老金，啊，你个孙子！我今天啊，本来是在乡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嘿，
3: 你的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损吧。
2: 金总，你们认识啊？
4: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2: 哎，
3: 擦屁？好好说话你。
2: 哎，是这样的，周总啊。 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

0: 碎尸案，哎，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1: 你还会排爆啊？
0: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1: 那也够悬呐！
0: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我一头一扔，一转身，
1: 炸了，
0: 咣就炸了。哎，一块石头。 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2: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1: 可不是吗？
0: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看那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2: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
1: 现在成了大老板了，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啊，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0: 哎，好，周总好，
3: 饭我们就不吃了。
1: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0: 我们有规定。
1: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哎，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
0: 请教各位，
4: 行了，先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
0: 这我还跟你们
4: 叙叙旧，
0: 这可是我们这是
4: 叙旧，
0: 那您见谅了。哎，
4: 快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
0: 这太雄厚了。
4: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儿，
1: 嚯，老金，
4: 啊，
1: 金总，
4: 这小飞人都坐上了。
1: 啊，不，我这个是癞蛤蟆电桌腿硬撑的。
0: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1: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好，我也正有此意。
4: 啊，
1: 恩子，
4: 这
1: 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4: 周总。
0: 崔警官，周总还有事儿，
4: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
0: 陪客人。
5: 好好，诸位请。
0: 抱歉啊，抱歉。哎，老金，啊，你的产业也这么大，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5: 哦，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4: 怎么着？你后悔了？
0: 后悔呀，轮不上我呀，
4: 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该追个人花，有没有这么回事？
6: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条倔驴，
4: 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哎呦我！哎，里边请来，哎，里边请。
6: 哎，请进，请进。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不是，金总这，
4: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6: 哎，金总，不是。
7: 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我们在这儿挺好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6: 金总，你帮我劝劝。
7: 哎，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
6: 可得小心呐！
7: 跟我划清界限，你周总，抱歉抱歉抱歉，
6: 周总，这来一位朋友，
7: 好好好，
6: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7: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6: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4: 就是，
6: 这饭是人吃的吗？
7: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6: 康总。
4: 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
6: 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4: 一、二、三叉戟。

0: 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哎，
1: 朋友嘛。哎，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0: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您这是，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
2: 把人轰走，这倒也是个办法。哎，
0: 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哎哎哎，
3: 谢谢了。您别啊！哎，你这，
0: 哎，快快快快！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吧，自己花钱吃的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嗯，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替他们喝，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1: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我跟三叔也是老同事。这，周董，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钱警官就代劳吧。

0: 不会数数啊？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就是啊，金总，
1: 还要三壶，那不行，喝一壶，咱们那三壶就是了。
0: 来来来，
2: 继续，
0: 来来来，
3: 哎，行，
0: 哎，这就对了啊。
3: 还有一壶，来。

0: 那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1: 哎，寇总，好酒量，
2: 好酒量，他走。
0: 哎，接着踢呀！
3: 差不多得。哎，
4: 我谢谢，我看一看。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0: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1: 怎么样，季总？

0: 哎，什么意思啊？这个
1: 那个几位总，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你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啊，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0: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1: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2: 别，老金呢，
0: 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2: 啊，走。
0: 哎，金豆啊！有点意思。老金，何苦呢？
3: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4: 那孙子后台硬。
3: 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他也配。走走走，好，谢谢。
5: 喂，
3: 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5: 金先生，
3: 啊，
5: 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0: 什么时间到了？啊，
5: 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0: 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亏欠要加钱，
3: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0: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5: 不不，这
3: 不是老秦，你坑我们还冲什么大义威呢？
0: 哎呦，我们送你。
3: 老秦，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0: 徐妹呢？
4: 哟，
3: 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4: 走，走，走，嗨，我这，这哪儿呢？这样，
3: 我这车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
6: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3: 喂，潘师傅，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6: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3: 哎，好嘞。

0: 有护花的，回头给你们细说，咱们走吧。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1: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2: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
1: 跟孙子似的，
3: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 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转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 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 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哎，
1: 挣点钱不容易啊。
3: 不是那句话嘛，说钱难挣，屎难吃。 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老金，没事吧？
1: 怎么？啊！啊！

0: 今天这波人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的敲的。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哎，哼。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1: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0: 我就知道没戏。
1: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0: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
1: 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0: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
2: 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三位师傅，请坐。哟，这什么意思啊？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 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3: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一会儿啊，这红包里呢塞个3-5十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
4: 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块的。
0: 行啊，可是吃饭的时候露馅了，
4: 没挨揍就不错了。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0: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
2: 嘿，
0: 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2: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5: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0: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我也是。
2: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0: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2: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0: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2: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在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2: 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行，不问了。
2: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
0: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0: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0: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1: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0: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2: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1: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2: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0: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1: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6: 什么案子？
5: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6: 拿走。
5: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2: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5: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1: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2: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嗯，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5: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有。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
3: 吃饭吧。
1: 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4: 徐师傅，
1: 咱不进去看看？
2: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2: 坤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0: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2: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什么都不带。
0: 哎呀，那指纹，
1: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2: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5: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2: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1: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2: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2: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2: 聪明。

0: 我们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100就买了1包烟，我都化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笑>
2: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1: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3: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儿，经常干的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儿。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啊，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
3: 您看一下，这样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0: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2: 差不多。嗯，
1: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行，那就全部弄好。
0: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啊，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0: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
3: 好啊，
0: 慢走啊。哎，
2: 多少钱？骂我。
0: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
1: 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2: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1: 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0: 哎，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
2: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0: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啊。 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儿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我也不该有想，我只是不想让她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醋劲儿这么大。这孙子，这黄鼠狼给鸡拜年。给谁拜年？说错了，我错了。不会说话就闭嘴。嗯。告诉你，徐国柱啊。 我不管你跟老金之间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嗯，
1: 怎么那么酸呀？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我就爱吃醋。

走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怎么了？
1: 老天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

0: 没有监控，监控呢？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嗯，确实比较难办。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又没迟到吧？
2: 老徐，
1: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2: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3: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2: 老金，
1: 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2: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弟。嗯。

0: 吃包子啊？我吃过。什么馅儿的呀？我不吃素。
1: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0: 瞧瞧，可以吧？相当可以。那边的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这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2: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3: 你开什么玩笑啊，喷子啊！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0: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3: 这是商业机密啊。其实，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
4: 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0: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3: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4: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旗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净水楼台，得天独厚。 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1: 好了好了，
0: 可以再。
1: 你说了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
2: 哎呀。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变飞镖吗？哎，
2: 棍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放开我！放开我！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院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牢，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当时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冯彪，别上这儿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0: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她。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1: 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0: 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滚！你给我滚！
1: 文儿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2: 滚！

0: 不是哥，他非要来，我也没有。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1: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 花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什么？
2: 没事儿，没事儿。
3: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1: 没关系，我们九九六零零七都习惯了。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这什么意思？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2: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
1: 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哎呦喂，
3: 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1: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3: 这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在给我们帮忙。

0: 是这儿吗？嗯。路网监控上看，林四就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你盯紧喽。看来老君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1: 小凤子，品对买的。嘿，
0: 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2: 还好，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1: 不用。哇，咱
0: 还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没有。
2: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儿吧？
3: 来了。啊。

0: 警察，叫什么？
1: 吴大伟。
0: 同伙呢？说话。
1: 杨磊在。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

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们一定要把这事儿给查清楚，别吓着你女儿。跟赵伯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0: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那谢光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门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万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玩，大门出去。那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儿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什么呀？完了，后来吧，装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子，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哦，完了还说了，给我加10000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了。”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就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就这儿。

0: 小学，你还会手语呢？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1: 哎，这个就是那个谢兵是吗？
0: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 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2: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3: 熟悉的配方，
4: 熟悉的味道。
3: 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5: 对喽。
6: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3: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5: 这是你们金侦的案子，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7: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岔起工作室联合侦办，
3: 明侦严审。你是队长，你说了算。<笑>
0: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3: 没问题呀。哦，那
0: 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3: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

0: 不，咱就不拉了吧。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理相助呢，
1: 我这横幅上也没乱写，哎，都是实事求是的。
0: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你看，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
2: 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
1: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0: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
2: 时态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1: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0: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1: 来，你们领导站中间。啊，来，
2: 小徐，你来帮我们拍。哎，大家开心一点。我的手机，喷子，好，咱们拉着点。
1: 好嘞，来来来，
2: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1: 金总，看镜头，
3: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
2: 哎，三二一。
1: 哎，我看看。
2: 啊，
0: 感谢感谢，
3: 谢谢金总。
2: 哎呦。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我看看，
2: 哎，回头我发给你。
1: 好，好，行，哎，来，我们继续喝茶，大家干活去吧。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批一个上去不就得了？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批都没法批。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 啊！
1: 哎，脚步怎么这么粗啊？我还不错呢，服务员。冯彪，他出狱了。你这跑的，那要是枪放炮了。田队，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2: 这么多天了，陈师傅。
3: 不行，您先把他抓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竹记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就
4: 是啊，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呀。
2: 那我跟你去吧。
4: 不用。
2: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哎，好，哎，
4: 走一口。
2: 吃菜，吃菜。
4: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还不是自己作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2: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4: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

0: 谢斌，你找我干什么？
1: 柳岩，你回我是吧？
0: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岩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1: 你想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登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数他挨的揍多。而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0: 还有呢？还有。哦，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别净说这没用的，切！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啊？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
1: 在外面有谁罩着他？他，哼，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 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腾去。他犯啥事儿了？
0: 你帮我个忙。
1: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0: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1: 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0: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1: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 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哼，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董虎是不是也死了？啊，他才多大呀？有50吗？再加上当年的二冬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
0: 你还想打我呀？冯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1: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

0: 那么，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1: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2: 我认为，大棍子，
1: 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3: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1: 行，那就满足你，停止，处分。
4: 过去，
1: 连小小倩，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4: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4: 你说，
1: 这个风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4: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1: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个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风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风彪了解情况。这个风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0: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这是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4: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风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5: 那行。
6: 就按楚政委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7: 那行，下班。滚！你们瞧瞧，
1: 什么态度？
7: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什么？风标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6: 嗯，刘干尖谁的？哎哎，在呢在呢！哎，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8: 早还不好。
6: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
8: 花姐，哎，成功。哦，不好意思，你瞧我这个记性，哎，你怎么过来了？
9: 我来看看设备的使用情况，没出什么问题吧？
8: 没问题，挺好的。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叫花姐，就给你买了束花。哎呦，你们回访客户这么客气吗？早知道我就叫金条了。谢谢你啊。
9: 那我就先回去了。哎，行，
8: 再见啊，谢谢啊。嗯，慢走啊。哎，哎呀，
9: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回访啊。
8: 我说这个，
9: 花儿啊。
8: 什么意思？哎呀，
9: 能什么意思呀？人家讲礼数呗，不能空手来，毕竟是喝了几年洋墨水嘛，外国人不都这样吗？
8: 哼，别有用心。
9: 你少来啊！ 人家小伙子比我小一轮多呢。哎，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你说咱俩认识多少年，你从来没给我送过一次花儿。哎，嗯，
8: 我这儿有个火爆腰花，你要吗？
9: 这下把你火爆了。走吧。
10: 阿廖，吃完了。
11: 吃完了。
10: Okay.

0: 你怎么在这儿？关子跟风彪是怎么回事？这你还是问棍儿哥吧。我现在是来找你。
1: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你大爷的！快走，我们快走！
1: 不要，你不要去！赶紧，快点！

0: 十天了，二位师傅，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你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1: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的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2: 你说呢？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

0: 你们俩先别急，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就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次案够不够？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弹，不够致命啊！
1: 要不再等等？
0: 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2: 老钱，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0: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零号，零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零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3: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1: 各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
4: 哇，够气派的，
5: 认识不？
6: 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0: 老田，等等，小徐，你去拦住他们。
5: 但是
2: 这么巧，你们也在这儿。
5: 字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7: 风标是您给布的线啊？
0: 谁布的线不重要，关键是风标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就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
7: 黄泉，
8: 听听他们谁的意。
4: 哎呀，
9: 咱们过去坐会儿。
2: 好久不见啊！
9: 好久不见。
5: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4: 一千呀、啊，
5: 一千？是 W 一万。
4: 那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
10: 对，万元户。
4: 这买卖这么挣钱，
5: 我回头跟你细说。
4: 走，我领你开个眼。
5: 哎，把油管停下。
11: 谢总好。
7: 崔师傅，您有准吗？可别晃点我。
0: 你放心，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7: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儿，有人自毛就给我打电话。
1: 老谢，哎不，谢总，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0: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1: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0: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1: 什么意思？
0: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谢总好，封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知道了，谢总。给我来10个咸，给我下8个桌。5个咸。
1: 周大哥，哎，今天怎么样？还行，
0: 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1: 给我来几个庄。

0: 韩师傅，
1: 嗯，
0: 人出来了。
1: 哎呦喂！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2: 柳爷，
1: 哎，来来来，坐。
2: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哈。
3: 潘警官，
2: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3: 就算把你放进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2: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3: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2: 哟，我不好使啊。
3: 哼，
2: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3: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2: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3: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

0: 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1: 他是在钓鱼。
2: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你在逗他。走。
3: 哎呀，嘿，棍子啊！哈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1: 棍子，啊，风彪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风彪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1: 那这不挺好？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3: 风彪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哼，就是用得上我。
1: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底上，赶紧的。
3: 那这样，让老郭来。
1: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3: 不行。
1: 得让老郭亲自来。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3: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哼，你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小徐，给你点赞。气死我了！笨子，我发现你头鳕鱼啊，冲浪花也就小徐能收拾你，收不了。
2: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只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的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3: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标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2: 这么回事儿？
3: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 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嗯，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 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旮旯子都流出来了，
0: 走吧。德爷，一块儿的。

0: 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1: 好嘞。
2: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的吗？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您也咬牙切齿的呀。
3: 他审的呗。
0: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三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3: 当时啊，这风标有个保护伞，一开始怎么都不交代。你潘师傅是谁呀？最后生把他的嘴给撬开了。也就那一回，你潘师傅一战成名啊。这老小子供出了他的保护伞，估计在里头还没少遭罪，他能不恨你潘师傅？
2: 厉害呀，潘师傅，不愧是名题。哈，
0: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
3: 你给棍子留点。
0: 哎，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4: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雷，真当我傻。
5: 有什么发现？
4: 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的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5: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4: 洗钱？什么意思？
5: 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
4: 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5: 他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4: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5: 继续盯着啊，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4: 哎，没想到啊，我到底还是走了东虎和二东子的老路啊。
5: 上回没事吧？
4: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5: 你怎么想通的呀？
4: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走了。

0: 你是找冯彪了？他跟你说了吗？这事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帮什么？那就值了。
0: 抱抱。你转过去，抱什么抱？低头。
2: 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这个封彪他进去了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 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

0: 这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
1: 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2: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
3: 还是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0: 这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谢总，好。新来的啊，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1: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0: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 转一圈，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人不错，忙着吧？好。真是你外甥女啊？
2: 我骗你干嘛呀？
0: 刚从老家来的，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2: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盯会儿。
2: 好。

0: 冯经理，
1: 喂，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紧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再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路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你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小，还不着急。
0: 这个是你的吧？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斌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田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田，
1: 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
0: 可是我们仨
1: 干嘛？
2: 你们仨也参加行动吗？
3: 我们仨不参加吗？
4: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3: 嘿，老田儿，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2: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4: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啊，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确实吗？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啊，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了啊。还有您，
2: 我没事儿啊。
4: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2: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
4: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儿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0: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4: 那绝对的，照顾老同志嘛。
0: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

0: 棍子，你停得远点啊，一会儿老天发现了。
1: 怕什么？发现又怎么？
0: 哎，碧涛，你往下头坐着，你挡着我了。
1: 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0: 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啊？
2: 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0: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3: 是你打的嗝。嘿。
2: 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哎呀，哎呦！靠，三位，还真是你们呀！嗯，哎，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
1: 不不，
0: 徐师傅，你坐啊，坐。哎
1: 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位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3: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嗯。
1: 我们已经进入酒吧监控系统。

0: 哎，当心点啊！别往地下吐，我刚打扫干净。
1: 厕所没人，没有发现目标。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刘谢总，等一下，等一下。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1: 听见吗？嗯。

0: 来，主公庄，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看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古筝在门口安排了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的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哦，
2: 填对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了吗？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2: 鱼就一定会上钩，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 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越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撞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呀，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啊？来，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走。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吧？啊？
1: 谢总，啊，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外人，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小姨啊，啊，咱们不惹上火，你想跑？能不能玩儿？哎呦！

0: 我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没事儿，正好摘果子。你放开！谢光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
1: 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现在是
2: 我们审你。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
0: 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警察
2: 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
0: 还嫌我们级别低？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我知道，
1: 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0: 成，这可是你说的。
1: 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0: 组长，组长不行啊，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谢光腚，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
2: 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1: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是涉密的。
2: 涉密，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0: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我看他就是瞎咋呼。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
1: 哎。 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件要犯错误的，这件错误更大。
2: 这件，行，
0: 郭局，谢谢。
3: 谢公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儿一点。

0: 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老潘，局长到了。哟，郭局，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1: 局长好。
0: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薅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2: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Ježevin.
1: A? 你是局长？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有这个必要吗？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赢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喽？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0: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不能说。
0: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1: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0: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1: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出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3: 通知老天。
4: 收到。
0: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1: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0: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1: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2: 嗯，你放心，
0: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1: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0: 你说吧。
1: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0: 什么？
1: 崔铁军警官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0: 你说谁？
1: 崔铁军警官啊。
0: 你再说一遍。
1: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5: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0: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5: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0: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5: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0: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5: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

0: 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轻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1: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2: 认罚？
0: 嗯。
2: 那就得处分你。
0: 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停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2: 大崔啊，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0: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2: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0: 好，
2: 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行。
3: 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我就没得过。不可能，你比我大。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4: 太不公平了！
5: 不光是酒吧男厕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冰说的这个U盘呀，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3: 那些个赌客呢？
5: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
4: 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男厕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这就奇了怪了。根据谢冰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5: 这个谢冰他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4: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
3: 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
5: 一蒙一个准儿。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3: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冰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2: 朱小伟，
5: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3: 谢冰。 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U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U盘的人。
5: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了？他没事吧？
4: 没事儿，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6: 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7: 魏头啊，
6: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7: 公示了。

0: 庆祝庆祝。
1: 等断几个秋，啊，不知不罢休。
2: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哦，
3: 范进中举喽！
4: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5: 潘师傅，恭喜呀！
4: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

0: 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个三年了吧。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
1: 嗯，
0: 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
2: 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
2: 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
0: 嗯，没问题呀，嗨。
3: 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
0: 小徐。
3: 嗯，
0: 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2: 行了，
0: 哎呦，
2: 别评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0: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3: 不知道。
0: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3: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0: 我得回预审呢。
4: 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节棍喽！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这个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
5: 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6: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我明白了。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
0: 我找他去。哎，
4: 担心，郭局去省厅开会了，临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
0: 嘿，他躲了。
4: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0: 我谢谢了，用不着。
4: 你的，
0: 哟，崔组长也在呢。朱政委，您找我啊？
4: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
0: 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今天这事怎么了？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呢。
7: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4: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不用商量，
0: 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到崔师傅的工作。
7: 不是，朱政委，你看我那个副支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预审那边。
0: 这不还是公事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您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嗯，这倒也行。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7: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0: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他不是不放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
7: 说什么呢？
5: 跟你开个玩笑嘛！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天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这是变相停我的职。
4: 咦，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
0: 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就是呀。
5: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5: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8: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给你一个衣冠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
5: 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0: 嘿，北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

0: 你能不能救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1: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儿。
2: 哎，
0: 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
2: 哎，不是。
3: 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他摆了我一刀。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2: 就是，太过分了。
0: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儿泡蘑菇。
2: 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0: 关心个屁呀！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2: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0: 哎，你听我说了吗？
2: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
0: 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
2: 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你说吧，怎么回事？
0: 算了，说了。
2: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一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2: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郭局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0: 我能犯什么错误？
2: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2: 我那也是在工作。
0: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2: 崔铁军，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2: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2: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2: 嘿，垃圾要分类，哼，莫名其妙。谁呀？
4: 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
0: 我不在。
2: 来了。
4: 哎。
2: 哟，楚政委，快进来。
4: 哎，嫂子。
2: 来。吃饭了吗？
4: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
2: 啊，
4: 哎，
2: 找你的。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
4: 嫂子，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
2: 找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
0: 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2: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4: 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2: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你交给我吧。
4: 好，
0: 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2: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0: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5: 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

0: 不送了。嘿，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呢。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楚政委，你给我5分钟，啊，不用3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啊。
2: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主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
1: 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 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0: 哎，等等，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1: 家庭矛盾，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
0: 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1: 你胡说什么？
0: 你闭嘴！
1: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
0: 哎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 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 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面掺和呀。哎，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1: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0: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1: 你这个，
0: 哎，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1: 折中？怎么折中？
0: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 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 更妥善的方式呢？不是，
1: 你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不是，
0: 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不至于，
1: 嫂子，你消消气儿。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0: 好。

0: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哎，
1: 好好好。
0: 哎，楚正美啊，
1: 哎，
0: 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好的，哎，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0: 哎，好嘞。
2: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2: 二师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
0: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2: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
0: 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他又休假去了。潘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啊，同志啊，我们这崔师傅，哎，魏涛，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
2: 哦，那这组长，
0: 我宣布个事儿啊。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2: 啊，来，主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3: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2: 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潘师傅，
4: 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的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3: 去，肯定得去啊！
5: 我开车去。
2: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代我问候小吕啊。
4: 好。
3: 嘿，这。
6: 我也是。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7: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
6: 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3: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高律，好好表现，再立。

0: 行宫，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1: 您成组长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3: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属猫就一条命。
4: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1: 老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4: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1: 不会吧？
3: 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4: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5: 小旅人，该登机了。
6: 别登机了。
3: 好吧，
5: 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啊，下不为例。我去你个大脚趾头！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
1: 嚯，这就起范儿了，当个组长也要开会，不查案子了？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请坐。咱们开这个碰头会呀，是为了更好的。 展开下一步的工作，这个崔师傅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来啊？我明确跟他说了，早上要开个会的，我得给他记一遍。要不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哎，算了。嗯，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1: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 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晋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为了更好的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的，
2: 孩子，能好好说话吗？
0: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2: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
0: 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嗒，哎，把瓜嗒的调调向你，哎，潘师傅，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
2: 哦，好，说重点，说重点，嗯，
0: 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3: 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 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哎呦喂，
1: 真热闹，
0: 太开心了。
1: 嗯，
0: 每个人都有笑脸啊，
1: 对，
0: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哎，这是规矩。
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 哎，
0: 啊，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1: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0: 有点害臊。
1: 嗨，
0: 这是我的搭档
1: 啊，
0: 孙老师。
1: 哎，是我，
0: 孙岳。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鞋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鞋，我
1: 帮助我
0: 啊，帮忙帮助我。哎，
1: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0: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0: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0: 哦，好看书。哎，
1: 咱们俗话说得好，
0: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0: 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0: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哎，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0: 我喜欢。
1: 真的？
0: 我爱看书。
1: 你喜欢看书？
0: 哎，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0: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0: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0: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0: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0: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0: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0: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0: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这样，孙老师，
0: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0: 哦，考我个字儿啊？
1: 看您认识不认识。
0: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0: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0: 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0: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0: 没听见呀、啊！从
1: 从、哎、丛林的丛
0: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0: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0: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0: 啊？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先不说念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儿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0: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儿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0: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0: 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0: 不，
1: 一个字啊。W，
0: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0: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0: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
0: 瓦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0: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哦，
0: 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0: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1: 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0: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0: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0: 那电视床多没意思呀、
1: 啊！这是开玩笑啊，
0: 其实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0: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0: 谁呀、啊？
1: 我。
0: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哦。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0: 那就是不会。这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0: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0: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0: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
0: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0: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
0: 行，
1: 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0: 嘿，这还嘿还。
1: 怎么了你们都？
0: 对，小伙伴全来了。
1: 头一排是阿姨，小伙伴。对，
0: 阿姨哄你呢，那是。
1: 怎么样？
0: 您这是大风车。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0: 哎，这是大风歌。
1: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0: 守四方。
1: 守四方听过吗？
0: 守四方还有歌。
1: 守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
0: 别唱了，
1: 迷迷茫茫。
0: 六六。
1: 我不能起个头，
0: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1: 咱们是守四方。哎，
0: 对对对 对， 对、哎，
1: 这是别人的诗。
0: 是啊，
1: 我自己一首诗。
0: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1: 诗的名字叫《你说》。
0: 哦，你说。您说说，
1: 特别有诗意。
0: 您来了，您来了，
1: 我都害臊。
0: 来，您听听，
1: 听着、啊、
0: 害臊就好啊。
1: 第一句，
0: 第一句，
1: 你说，嘴巴嘟嘟。

0: 嘟嘟嘟，嘟一下你。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成了成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2: 什么能耐呀？
1: 给我们露露。
2: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2: 我。
1: 您喜欢作对
2: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2: 那边人不抽我，做对联。
1: 哦，写对子。
2: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
2: 啊，
1: 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2: 上联是一个字
1: 啊，
2: 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2: 上联是两个字，
1: 嗯，
2: 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2: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2: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2: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2: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2: 讲究是天对地，
1: 嗯，
2: 雨对风，
1: 是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
1: 嗯，
2: 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1: 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2: 我天哪！
1: 是是，这韵律还真是对的，
2: 对吧？
1: 是是是，
2: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的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2: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2: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
2: 嗯，
1: 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
2: 嗯，
1: 是上
2: 上，
1: 嗯，
2: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2: 下，
1: 哎，对下，
2: 上对下，忐对忑。
1: 哦，忐忑。
2: 哎，天对地，
1: 哦、
2: 雨对风，
1: 我没问
2: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2: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1: 啊？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2: 上对下，
1: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2: 我拦不住。
1: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2: 行行行。
1: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2: 上对下。
1: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
2: 嗯，
1: 我这上联是天
2: 天天对地。
1: 我说这干嘛？
2: 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1: 我给
2: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1: 这赖我。
2: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1: 对，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2: 天对地
1: 啊，天对地就完了啊。
2: 嗯，
1: 后边就别说这个没有用的了啊。
2: 好，
1: 行吧。
2: 嗯，
1: 您听我这个字上联。
2: 嗯，
1: 我这上联是盐。
2: 盐。
1: 嗯，
2: 盐对醋。
1: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2: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
1: 哦。
2: 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1: 哦，盐对醋。
2: 哎，盐对醋。哦、天对。
1: 停，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2: 盐对醋。
1: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2: 好对歹。
1: 哪个歹呀、啊？
2: 好好歹歹。
1: 哦，歹人的歹。
2: 哎，
1: 这对的好。
2: 嗯，
1: 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2: 是是对炮。
1: 是对。哎，怎么是对炮？
2: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1: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2: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1: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2: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2: 腊月二十三，
1: 您是这么对的吗？
2: 不是吗？
1: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2: 下，
1: 天，
2: 地，
1: 言，
2: 醋，
1: 好，
2: 歹，
1: 是，
2: 炮，
1: 上天言好事，
2: 下地醋歹炮，
1: 耶，什么玩意儿这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2: 这赖谁？
1: 这赖谁呀、
2: 啊？赖你！
1: 怎么赖我呀？
2: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1: 你什么意思？
2: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
1: 哦，四个字行，
2: 可以啊。
1: 那行，
2: 嗯，
1: 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2: 上联，
1: 您听清楚啊！
2: 好，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2: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啊？
1: 不，你琢磨琢磨
2: 啊！
1: 这里有埋伏，
2: 什么埋伏？
1: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2: 什么特？

0: 特点
1: 都是三点水儿，啊。
0: 你听见什么了？你
1: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
0: 偏旁部首一样的。
1: 是是是，
0: 这也太好对了。
1: 您对呀，
0: 花花草草，
1: 花花花，
0: 对不对？蹦蹦跳跳，
1: 哎呦，
0: 叽叽喳喳，
1: 哎呦呵，
0: 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1: 哦，这简单啊，
0: 简单啊。
1: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
0: 啊，
1: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0: 都有三点水。
1: 对了，
0: 哎，这有点意思啊。
1: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0: 三点水是不是？
1: 哎，您对一好的，嘿，
0: 三点水，我给您对
1: 什么呀？
0: 洗澡
1: 也三点水。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这脏多了。
0: 怎么样？
1: 啊，洗澡水这是？
0: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哦，
0: 我这还能加字儿，
1: 还能加。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1: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1: 哎呀，还哭了。
0: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1: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0: 谢谢。
1: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
1: 还是四个字，
0: 四个字。
1: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0: 轻如鸿毛。
1: 嘿嘿嘿，
0: 太简单，
1: 琢磨琢磨再对。
0: 怎么了？
1: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
0: 什么埋伏？
1: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中重 全是这个。
0: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1: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0: 重中之重。
1: 对呀。
0: 啊，首字母是一样的。
1: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0: 这太简单了。
1: 来来来来，
0: 吞吞吐吐。
1: 吞。
0: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1: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您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
0: 啊，
1: 您听清楚了啊！把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
0: 哦，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1: 对啊，
0: 听我的啊！
1: 我给您对好了啊！
0: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
1: 哎呦，不是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0: 不工整不工整。
1: 对，
0: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1: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0: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1: 还能。
0: 我换一个字啊。
1: 换什么呀
0: ？S 开头。
1: 哦，就这个。
0: 哎，全都是 S 开头。听
1: 来了啊。
0: 叔叔是33岁。
1: 叔叔。
0: 婶婶是44岁，
1: 哦，
0: 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
1: 嘿，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格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0: 好，
1: 来一好上联啊。
0: 嗯，
1: 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这是。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1: 你等，别，张嘴就来
0: 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有埋伏，
0: 还有埋伏。
1: 对呀，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啊，
1: 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0: 啊。打这边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对呀。
0: 打这边看也是，
1: 没错，
0: 简单。
1: 您对呀，
0: 我给您对。
1: 您不是有能耐吗？
0: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你看我骄傲的脸庞。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
0: 啊啊，
1: 您听着啊，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1: 那是我的。
0: 山西运煤车
1: 说过了，对于好的
0: 你再说一遍。
1: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
0: 啊，
1: 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0: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这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到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啊，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
1: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嗯，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啊！这你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啊，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哎，去你的吧！
2: 小英的妈妈，你好，你好。
3: 哎呦，杨大凡的爸爸，
2: 是金小静的
3: 姐姐，小姐姐，怎么这么安静呀？大家是不敢相信，才47岁的我就当上姐姐了吗？
2: 我们是不敢相信，47岁的你才当上姐姐。
3: 很幽默吗？哎呦，小英妈妈啊，怎么还拿个牌呀？刘小英这么大了，还记不住自己的名字呀？
4: 不是不是，我们家刘小英啊，以后是个艺术家，我现在就为她提高知名度呢。
2: 不是，你举这牌子，孩子就没什么意见吗？
4: 孩子享受啊，每天第一个冲出来，欢呼雀跃的。
5: 那他是不是为了少丢点人？
3: 幽默哎，你
2: 太缺德。
4: 杨大凡爸爸，你就是嫉妒啊！
2: 嫉妒，绝对是赤裸裸的。
4: 哎呦，时间到了，小金啊，出来！
2: 田小南呢？
6: 妈妈爱你，
4: 你出来啦！
2: 嘘嘘嘘，
7: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那个，接孩子的家长，麻烦稍微留一留啊。嗯，那个接机的旅客，你去航站楼。
4: 我是学生的家长啊。
7: 哦，你是家长啊。哎，
3: 这位豹纹哥，你是谁呀？
7: 忘了自我介绍了，那么介绍一下吧，我是孩子们的老师。哎
4: 呦，老师好。
7: 确切的说呢，是教体育的。
5: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家杨大凡为什么被扣下？是不是又打架了？
7: 不是，没有打架，就没有打架。是这么回事儿，学校呢组织了一个跳绳的比赛啊，孩子们在积极的备战比赛。
2: 明白了，比赛好啊，
7: 好吧，
2: 我们退赛。
7: 不是说好，
2: 孩子现在最主要的还是以学业为主，我们倒是想训练，关键是没有时间呢。最近双减，我已经给孩子退了5-6个辅导班了。
7: 你等一会儿，那这样说不应该是有时间吗？
2: 你听我说完呢。嗯，退了5-6个辅导班。加了7-8节自习课嘛？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老师，为了家里孩子学习，我们家那个房子都是拿书盖的，四面墙密不透风，全都是书啊。孩子回家想要进门，先给我啃透几本，嘿，这就是为了教会他一个道理。
7: 什么道理啊？
2: 不读书，门都没有。今年不是4年级了吗？我们家孩子课程已经学到初中2年级了，这叫知识超前。
3: 我看这叫知识紊乱吧。
2: 你这么聊天，你们家孩子早晚跟人打架。
5: 要跟谁打架呢？啊，是不是跟我孩子？对不起啊，大姐。哎，
3: 大爷，怎么说话呢？怎么天天想着打架的事儿啊？
5: 就是，我孩子他有前科呀。以前还好，都上辅导班，大家一起写作业。现在不行了，双减了，不能内卷了。
7: 多好啊！
5: 显得他整天没事干，一到小区就开始干架呀。
7: 那孩子闲得没事干，正好参加训练嘛，免得干仗吧。
5: 以前他是赤手空拳跟人干，现在你给他分发武器，这玩意一抡就一大片，我赔不起。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们家孩子也参加不了啊。
7: 为啥呀？
4: 我们家小英啊，她的手是用来练琴的。哦，这个绳儿她抡不了啊。
7: 不是，不耽误了。
3: 我呢也要退赛。我们家孩子呀，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一个弟弟，很金贵的呀。原来住楼梯房，嫌他累，搬电梯房了呀。电梯嘛又太远，都是抱着进去的。我对我家弟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那个鸡兔同笼给我弄明白。
7: 鸡兔同笼的问题啊，我们这边其实也可以辅导嘛。
2: 你辅导，你快拉倒吧！一个教体育的，10个数都够呛能数明白。

0: 位家长，你这话说的是多少有点瞧不起人了。凭借我的聪明才智，别说数到十了，20以内都没有问题。
1: 来，你数数看看。
0: 数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很好，数大值。哎，九燕了。
1: 我就说他数不准，明白吧？
0: 喊操喊习惯了。
2: 哎，老师啊，总而言之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呢都要退赛。
1: 对对对，退赛了，
3: 太耽误孩子时间了，
4: 还提高了打架的风险，
1: 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2: 哎，走走走，来，
1: 走走走，
2: 小金出来了，好吧？
1: 金小楠呢？快出来！
2: 水壶拿。
0: 怎么没好处啊？加三分，评三好学生啊。
5: 我弟弟要当上三好学生了，光宗耀祖啊！
3: 三好学生是小英走上艺术家之路的里程碑呀！哎呀，
6: 太好了！
1: 我跟你们乐什么呀？我们家孩子本来就三好学生，三分我没用，要不我给你得了。
4: 我们家孩子加了三分，还负三分啊？
0: 为什么？你等，怎么会是负分呢？
4: 打架扣了六分了。
2: 对，老师，让孩子出来吧，
1: 放学吧。
0: 行。那我把孩子叫出来，
2: 去吧。
0: 可惜了，本来这次比赛第一名啊，保送重点中学呢，
7: 回来
0: 没走远呢。
2: 李老师，哎，这边请。老师怎么称呼呢？哎呀，
0: 免贵姓何，何文俊。
2: 好美的名字啊！
0: 哪里美？
2: 心里美呀。我弟弟最喜欢何老师了，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等着下午四点的训练呢。
3: 等一下，你们家孩子不是抱进电梯的？
2: 干什么啦？保留体力懂不啦？好钢没用在刀刃上的呀。我们家弟弟完全是按照那个谷爱凌的标准在培养的。谷爱凌，
1: 你先别培养了，小妹妹，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叫你家长来啊？你也说了不算，你毕竟只是个姐姐，是不是？
2: 来，让一下，跟大家宣布啊，我是一位妈妈，二婚晚胎。
0: 吓我一跳。
2: 老师什么都跟你说了呀，可见对你多么的信任。
1: 何老师，要说搞这个训练呢，还是我们家孩子最合适。
4: 不是，你们孩子不是家里四面都是书墙，然后他
1: 不知道那四面书墙全都是他自己垒起来的。
4: 小孩能有这么大劲儿吗？
1: 知识就是力量嘛，
4: 正好就让他在知识的力量里继续享受吧。老师啊，我们家孩子跟他们的都不一样，他门门功课都够呛啊，体育就成了他最后的尊严和倔强啊。人家的孩子选不上还能当艺术家、科学家，可是我的孩子呢，除了训练
8: 他还能干什么？
5: 你问他是在卖惨吗？
3: 贺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恶心呢？
0: 没有，
3: 还是选我们的孩子了。
0: 选我们的，
1: 选我的，
4: 选我的，
3: 选我的，
4: 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
1: 求了。
0: 实话和你们说吧，我孩子，他也参加这次比赛。
2: 你孩子也在里面训练啊？哦，那你肯定选他了呀。我们孩子有什么劲？黑幕，
7: 黑幕，
2: 黑幕，
0: 他落选了。啊！不是，这有点。
3: 好可惜呀、
0: 不可惜，你们孩子才是好苗子，这次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5: 对呀，期末可以加三分嘞，
3: 扬名立万呢，
1: 文武双全呢，
8: 保送重点呢。
0: 这届家长是真难带、说到保送笑眯眯，说到加分很 happy。 实话告诉你们吧，刚才呀是我试探你们的啊，没有保送，没有加分。
2: 那你在这里说半天干什么？演戏
3: 呀？那表演人格，你这个老师，
2: 我是怎么回事？
0: 我是
2: 合作了，哎，
0: 孩子不接了，
2: 哎呦，记了，
1: 孩子都给忘了。
0: 咱们教育孩子怎么能不要这么功利呀？就说今年军训吧，半个钟头，晒晕13个孩子，其中就包括我家孩子，
5: 又包括我们家那个。
3: 也包括我们家的，
1: 还有我们家孩子，
4: 不包括我家孩子。
0: 哎，你孩子身体挺好的，
4: 那天他感冒了根本就没来呀。
0: 看你们看看，孩子是咱们的未来，是祖国的未来，咱们需要的不单单是聪明的头脑，更需要什么？强劲的体魄呀。
2: 老师说的太好了，高屋建瓴啊，深入人心啊，
4: 振聋发聩，
1: 简直醍醐灌顶。
0: 行，别灌顶，也别醍醐了。刚刚还说我10个数数不过来。
1: 这说明您作为体育老师还是。

0: 非常专业的，
1: 一般般的。
0: 我们家长也得抓紧专业起来呀。
2: 是啊，作为贯彻落实教育双减政策试点之一呢，我们上海也是打出了组合拳呀。
3: 谁打拳？打什么拳？我跟你讲。
2: 杨大凡爸爸，这呢是一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我们校内外的资源，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丰富我们的课后活动，深化全面育人的一个教育思想。
3: 啊，这个拳法就很精湛，特别棒。
4: 棒吗？
2: 主要是我们几个孩子谁练得最棒啊？
1: 谁练得最棒？那我说了不算呢。
2: 那谁说了算呢？
1: 谁说了算？自己看。哎呦！
5: 俺家香火呀？
6: 啥香火？
5: 我对象叫香火啊。那个，我以前跟他吹牛来的。
6: 吹啥来的？
5: 我就记得好像说这家超市是我的。
6: 你还记得？这是。
5: 大姐，你一定得帮我圆一圆的。
6: 咋圆呢？咱俩胖了。
7: 哎，这怎么还遇见了呢？这是谁呀？
5: 这是咱家服务员，叫大米粒儿。
7: 你撩那快就是为了给服务员下跪呀？
5: 这不是培训的吗？啊，这个现在流行跪式服务嘛，是吧？大姐，你看我都咋样了，是吧？啊，你看我这样，你，
6: 哎呀妈，你可真有样啊你呀！哎呀，对呀。
5: 大姐，用外语跟我女朋友打声招呼。
6: 他埋汰了，
7: 他说什么？
5: 不，那个他说的是泰语哈，那个萨瓦迪卡，他埋汰不如我们泰说啊，
6: 那个萨瓦，你不坑死你大姐，你玩不嗨。
7: 行了，啥埋不埋汰的我也听不懂，这是咱家超市啊，
5: 是
7: 看着不错。

0: 什么卫生这么不卫生？为什么？
1: 你女朋友洁癖啊？
2: 不要怕那个，我郑重的介绍一下哈，我女朋友，那是沸腾公司高级持股经理，那管着点老啊。那个明白没？
1: 明白了。
2: 明白怎么还能这样呢？啊！我在董事会上一再强调，一定要做到这个窗明几净，是不是？
1: 对。
2: 大姐，你昨天是不是特别忙啊？
1: 啊，对，忙。
2: 你看那个，这个高的地方是不是够不着啊？
1: 啊，对，够不着。哎呀，
0: 一头猪啊，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仰头的功能就忽略了长颈鹿的感受。
1: 行啊，你家这香火太呛人了啊。
2: 大姐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姐，
1: 你说这
2: 我老喜欢吗？
1: 告诉你啊，我看你老面上。
2: 对，我老。
0: 大明白。哎，过来。
2: 来了。
0: 咋的？服务员还得让你哄啊。
2: 不是那个，我老喜欢他们。
0: 你老喜欢，你也
2: 不要他便宜。
0: 便宜是多钱呢？
2: 便宜那能多钱呢？大姐多钱呢？
1: 3000。
2: 300。哎，你看，300。
0: 300要是搭配这个品相，确实不贵。不过咱们一码归一码，你刚才卫生这一块没合格，我这个月得扣你50，这个月你就250了。
1: 看你说谁250呢？
0: 说你呢？
2: 我老
1: 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个别的行吗？
2: 你不是我。哎呀，
0: 在客户等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开一些干果供客户品尝。
1: 他怎么就给我看着？
2: 我付，多少钱？你看看。
1: 你带多少钱呢？
2: 200呀。
1: 行，还能找你5块。
2: 啊，那还行。
0: 这儿有巴西松子吗？
1: 哎，有，那货架上的。
2: 你巴西松子搁这儿呢。
1: 这高档啊，120一包。
2: 你跳。亲爱的，

0: 大姐呀，你看咱家是不是有这项服务，就是说首付五块其他按揭呢？
1: 按什么揭？那个香火小姐，你看这个松子就剩这么一袋了，你说你要把它打开当样品，那顾客尝好了不就没有了吗？
2: 那你不让那顾客吃，人家能买吗？
1: 那这么贵也不能随便吃啊。这
2: 哎呀，你别说一包松子了，你上饭店吃饭你是不是得先吃后买单呢？
1: 那你上药店是不是得先交钱后开盖啊？
2: 哎呀，照你那意思先结婚后处对象呗。
1: 那就照你那意思先住满70年再掏钱买房呗。
2: 你就不会不占了70年便宜啊？
1: 你就不会不结婚？哎呀，
0: 咱们还是问问松子的意见吧。啊，
3: 这个来呀，这个朋友们来都出来吧，好不好？来冲啊，啥呀？
0: 来，我问你们啊，亲爱的子子们，你们愿不愿意当这个市场品呢？
1: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0: 你看看这松子都笑裂问了，你瞅瞅。
1: 老总过来，我给你汇报点工作。那
0: 个，我过几天。
1: 怎么大姐，你说你图啥呀？啊，不就你老喜欢他吗？
0: 我老爷也喜欢呢。
1: 行，看在你老婆你姥爷的面上，
2: 大明白，你给我过来。
0: 怎么了？你现
2: 不是你服务员啥意思啊？又跟又倔又跟我抬杠，他想咋的？
0: 那个亲爱的，你看是正事儿吧？咱们老比较喜欢的，但咱姥爷喜欢的呀，是不是？你说咱姥90多岁了，咱姥爷100多岁了，俩人在一块儿那都200多块钱，不是、啊、那个200多年了，是不是？
2: 我就给你这200多年的面子。
0: 对喽。
2: 但是，咱们丑话说前面，就像你们现在这种鼠目寸光的管理，那企业能伸开胳膊腿发展吗？
0: 怎的呢？
2: 还怎的了？你把孙猴子压五行山下了，他怎么发飙啊？你把关公噗呲插井里了，他怎么耍大刀啊？你不大刀阔斧商鞅变法，你怎么赶得上海底捞啊？这赌行我看人就赌听话，推倒什么啊，给我搭上落地玻璃窗
0: 啊。对，那个咱们满棚都得镶那种水晶玻璃球了，那太阳光一晃唰唰啦啦，离老远一看那就像
1: 水帘洞。
0: 大姐，
2: 水帘洞那事儿就再说吧。这会儿给我换上木头桌，中间给我掏个窟窿，放上电磁炉。
0: 放电磁炉干啥呀？
2: 涮呗。
0: 涮啥呀？
2: 咖啡。
0: 咖啡还能涮呢，亲爱的。
2: 咖啡还能加葱花呢，这点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顾客呢，他不喜欢喝咖啡，那咱们就得准备一锅菌汤了。在顾客购物之前，先把他们的肠胃唤醒。有的顾客他不喜欢菌汤，他喜欢吃辣，这就妥了。咱们就准备以胃套啊、围巾啊、手机套啊，把能包的全给包上，能套的全套上。
0: 为啥呀？
2: 他崩一身呢。
1: 哎，我怎么听着像火锅店呢？
2: 火锅店怎么了？火锅店怎么了？你瞧不起火锅店是不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所有干得好的企业都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你这种连员工奖励股都拿不到的人，就不配在这儿待着。你出去！
1: 他让我走的啊！
0: 大姐，我老
1: 这个什么老不老的，什么
2: 大明白？你啥意思啊？你还跟他说啥呀？要搁我250块钱，我都给他扣他。
1: 嘿，你听见没有？还是香火，就这个。
2: 大明白你啥意思？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出去！
1: 再见，我走了。
0: 气死他！
1: 没法干了，没法干了。你不看店干啥去？
0: 气死我了！
1: 谁呀？气你是我的专利呀！我看谁跟我俩抢活。
0: 大姐，哎妈呀！二姐，
1: 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
0: 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哎呀，二姐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
1: 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你女朋友干啥的？
0: 沸腾集团的。
1: 沸腾集团的、嗯、我今儿让他腾飞还沸腾集团的。
0: 二姐呀，你不去吧。
1: 不是，你是干啥的？
2: 沸腾集团高级持股经理。
1: 行啊，小样，还没等打听打听我是谁呢，就敢自报家门是吗？行，今儿个我就不相信我灰太狼还永远干不过你喜羊羊。
0: 二姐，
1: 你给我上一鞭子去。我今儿还就在你家消费了，我告诉你。
0: 二姐，你别。哎呀，
1: 但凡有一样你跟我整不明白的，你就别怪我二驴子给你在这撒谎。

0: 喝了，我今儿要涮锅子。
1: 行，你涮锅子这三样一共是……
0: 等会儿，不看看你这商品啥质量啊？啊，你家羊肉片下锅成块儿啊？啊，你家调料不给客人分完了就装袋儿啊？啊，还有这个，我吃个面，你还得上兰州给我请个师傅表演一段呗？是不？
1: 我们这儿没有这项服务，我们卖的就是半成品。
0: 你这半成品它就不够半，知道吗？今儿个我涮火锅这三样，有一样你给我整不明白，不好意思，就别怪我撒欢了啊！
2: 你为难人家了，
0: 大姐你别管。
1: 大姐，大明白过来。哎，他俩啥关系呀？
3: 那个亲姐俩。
2: 你先回家，我请。
1: 不要回家，我还就不信了。大明白
3: 到。
1: 36.5恒温解冻，羊肉片的问题解决了。大姐，每分钟36转，每隔一分钟加一次温水，小料的问题解决了。
0: 哎呀，智商还够用。但这第三样啊，这面呢，你要没有个3-5年的功夫，我跟你说，你就是可以试吧试吧的。
1: 干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我伺候不了的客人。
2: 他干啥呢？

0: 啥玩意儿？这叫整个服务员什么二五八七呀？这是，不是你不是沸腾集团金领吗？
1: 你说你是个傻子不？
2: 啊，刚才这面都甩飞了，还没看出来呀？这一看就是火锅店的那甩面服务员吗？
1: 是啊，你说都是服务员，你为难我干啥呀？你知道你家里人为啥喜欢他吗？
3: 不知道。
1: 人家呀，热爱自己的事业，那把工作做得多精细，你看那面抻的都快上天了。你瞧瞧你整天啊，游手好闲的，呜呜喳喳的，没事还来吹牛，还大明白。你呀，还不如你姥姥姥爷明白呢。你
0: 我，哎，亲爱的，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其实这家超市吧，
4: 不是你的，
0: 他将来一说那么多没有用了，是吧？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是吧？你刚才甩了两下子，是不是肩膀都疼了？
4: 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我都没上班，刚才甩了甩，还挺舒服的。
0: 你说这命啊！
1: 那个姑娘啊，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都把我给甩懵了。你能不能教教我？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你把我教会了，我再教他去，是不？是不？
2: 啊，是是，你也教教我。俺们家钱世峰吧，胃不好，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他回家吧，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这，
0: 那个，亲爱的。你这样吧，那个你看大家二姐都需要，是不是？你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不行我帮帮你啊。
4: 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
1: 行行行行，
0: 活动活

0: 我希望我能追到我的男神，希望天使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1: 天使已接单，又一位天使也接单。

0: 系统筛选中。系统已崩溃，请二位天使自行解决。再见。
1: 我接的单，
2: 我接的单，
1: 我先接的单，
2: 我先接的单，我先接的，我先接的单。
1: 好，咱俩别争了，行不行？咱俩抢单，谁抢到算谁的，行不行？
2: 没问题。
3: 你好，滴滴天使为您服务。
1: 我的单，
2: 我的单，你别跟我抢我的单，
4: 干什么？你们是谁呀？
2: 我是滴滴天使安卓拉。
1: 我是滴滴天使李果富。
4: 天使。
1: 你刚才不是许了个愿望吗？希望追到你的男神。
4: 你们偷听我说话，
2: 我们是天使，是来帮你实现愿望的。
4: 天使啊，嗯，我看你们像变魔术的。
1: 哎呀，贾金金，女，25岁，性格开朗有点二。你的心中一直藏着一个人，
2: 他是你的发小，
1: 发小
2: 大排档卖唱歌手。
1: 他
2: 每天都会来你爸爸的面摊唱歌，你每天来就是为了能见他一面。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勇气跟他表白，对不对？
1: 没错。啊，这回你知道我们是
4: 狗仔队，
1: 天使。哎，老板，老板，你看见我蛋糕了吗？哎，
4: 他俩说他俩是天使，你信吗？
5: 他俩啊，不就咱俩吗？
1: 除了你，谁也看不见我们。
5: 我跟你说，大王，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跟你说，你别吓我，跟你说。
4: 哎，你们，哎，那天使都有超能力，那你们会什么呀？我们会。
1: 哎，不是跟你吹呀，上天入地啊，什么翻江倒海全不会。
4: 废物呗。
1: 什么叫废物？废物那是他。我跟你说啊，我能控制住你的身体。怎么的，呲嘴獠牙的是怀疑呀？
4: 不是怀疑，是就是不信。
1: 好，让你开开眼。
4: 咋的，跟我抢单是不是？跟我抢单是不是？现在打我来打客户，明天就让你下岗。量量你三围啊，110、110、110。妈呀，刚啊。哎，别，送给我。好嘞。
1: 哎，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这个任务必须得我来，因为只有男神才懂得男神。
2: 哎，你不能听他的，你必须得跟我学，因为只有女人才最了解女人。
4: 那我该怎么办呀？哎，
2: 你会跳舞吗？
4: 会啊，
2: 来一段。
4: 你这个不行。
2: 这样吧，我来教你。
4: 好。
2: 眯着眼睛，嘴微张，挺胸抬头看前方，左右扭胯往前趟，伸出双手迎曙光。Oh baby, very hot.
4: Very hot, hot.
2: 学会了吗？
4: 好像开窍了，
2: 是不是？
6: 啊，金金，
2: 来，哎，跟我说的做啊，眯着眼睛往前撩。
4: baby, how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6: I'm fine too， 你没事吧？
4: 这不好使啊！
6: 老规矩，给我来碗鸡丝凉面。啊？
1: 怎么回事？啊？你这也不行啊！我来。
4: 吃面。
6: 这碗面好像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啊，有点太大了吧？
4: 这是我给你做的爱心鸡丝大凉面，吃吧。
6: 那这太大了，我不太能吃得完啊。
4: 吃吧，不吃也喂狗了。
7: 兄弟们，今天咱们吃这个啊。
8: 好嘞。妈，
4: 这咋还来顾客了呢？回去。老板，吃什么呀？
7: 菜单我看一下。哎，
4: 好嘞。呀，黄彩伦。
7: 呀，黄彩伦。哎，这不是你前男友吗？
9: 那时候小就想养只小乌龟，结果他出现了。
7: 你不是说他死了吗？
9: 在我心里他早死了，就当我们见鬼了。
7: 就他把你甩了是不是？
9: 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7: 好，甩就甩了嘛。
9: 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老公，今天是我们结婚。

0: 七周天纪念日。
1: 头七呀、啊。
2: 幸会。
1: 大哥，帕金森呢？
2: 不怕，我谁也不怕。别说金森银森了，泰森我都不怕啊。
1: 大哥胆真大。
0: 分手以后混这么惨呀，就在这种地方卖唱，还没女朋友呢吧？哎，
2: 怎么说话呢？那是肯定没有啊！啊，有女朋友能一个人做点实面吗？是不是？
0: 这玩意
2: 儿，
0: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哎呦，你谁呀？
1: 我是他女朋友。哎
0: 呦，这女朋友长得不错呀，跟找了个男朋友似的。这小身材真棒！哎呦，哎呦，这肱二头肌没少练俯卧撑吧？看姐这气质，学着点吧。没事啊，报点瑜伽、拉丁、恰恰，学习学习。哎呦，忘了忘了忘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2: 什么玩意儿？
1: 不好使啊！
2: 没事，我来，
1: 我来。

0: 我的女朋友是一位舞蹈家。哎呦，今天想不到你舞跳得这么好。
1: 要是没有这副胖躯壳啊，人家跳得更好呢。
2: 好。干什么？
3: 媳妇儿，媳妇儿，
2: 大嫂，
3: 你行啊，把我媳妇儿给我气跑了是不是？兄弟们，上！哎，
0: 干什么？光天化日下在这儿欺负人？哼！

0: 一边去。哎，
1: 国父，他推我。
0: 我来。
2: 不，刚才是不是你给我推个大马趴？是不是你？上这一片，你打听打听我贾金金是谁？提起我贾金金的名，我自己都害怕。
0: 贾金金！
2: 哎呦我的妈，这给我吓的！看到没？就这么吓人！
0: 少废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给你厉害的，那你的意思，你准备在这一片称王称霸了呗？我跟你说，我原来那个大哥那是相当厉害，相当有派呀、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自己往门口一站，那我跟你说，谁也进不去，谁也出不来。哎呦我天，太厉害了！你俩给我站下！等我一会儿。
2: 等什么？你一会儿。
0: 啊！好你个泼妇，还铲我一脚是不是？
2: 给你个泼妇铲！
0: 好一个泼妇铲！
2: 快点走，我小品有时间限制的。
0: 哎，好嘞。
2: 哥们儿啊，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啊，你在我心里啊就是一个
1: 小坏蛋。君君就明明。人家好想一小拳拳
2: 捶你胸口。哥们儿啊，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呢就得
1: 生个大胖小子呢。
3: 金金，金金你没事吧？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哎呦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单必须得我来接，别给我抢啊！
2: 你不要再跟我捣乱了，必须得我来接。

0: 必须得我接，我要不接他怎么追到男神呢？我要不上他怎么
1: 追到男神？
2: 够够的了，
1: 谢谢你们二位。我明白一个道理，感情这种事儿，谁帮也没用。即使他喜欢我了，也不是喜欢真实的我。你们走吧。
0: 哎，
1: 我会给你们五星好评的。
0: 什么？我刚才没听错的话，你说要给我俩
1: 五星好评？蔡伦，我就是想告诉你，
3: 先别说话，我只想知道你刚才在跟谁说话。
1: 两个给我勇气的人，蔡伦，从我认识你那天起，我想你就会给你写一封信，直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写了两封了。第一封写了一年，第二封信写到现在也没写完。蔡伦，我
3: 别说了，晶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2: 又高又漂亮，大长腿，小脸，大眼睛，瘦。
3: 哎，你这说的不就是你吗？我开个玩笑。你说的这种女孩是男人就喜欢，但我说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她是那种时常会犯点二，跟她在一起我会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乐。最重要的是，在我饿的时候，她会给我做一碗鸡丝凉面。你猜我说的这个女孩是谁？
2: 我猜，是我。
3: 你再猜。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教学查房、病例拆解，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种地老把式扎堆学新农机，无人机飞房，农机规范操作，全面迎接新农机种地时代。沈阳辽中区用智慧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进军生态农业。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为了推动这个农村的发展，助力脱贫攻坚，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纷纷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担任驻村的第一书记。这些驻村的第一书记呢，来自各行各业，各有各的本领。鞍山藤鳌镇呢，来了一个95后搞测绘的驻村书记。他一进村啊，先干起老本行，拿着图纸画上了。咱们来看一看，他要给村子里规划些什么。
1: 在鞍山。

0: 海城市藤鳌镇王铁村，鹅棚摆列有序，四周也是立立正正，干干净净。谁能想到，这个一周卖掉上百万只鹅雏的养殖专业村，曾经是蛋壳遍地、粪水横流的模样。
1: 这规模一上来，自然涉及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有的呢放在一个地方了，有的呢水边就冷了，这沟边哪就冷了。这样的话呢，环境造成老大的污染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控制不住，因为什么量太大了。
0: 去年秋天，张启莹来到王铁村担任乡村振兴助理。这个95后的硕士研究生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画了张垃圾地图，动手搞卫生。
2: 学的专业是测绘工程，测绘工程其中的专业就关于卫星导航，然后利用我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以这个根据来设计这些位置。红色的点儿就是我们垃圾桶实际的分布的位置，30个垃圾桶。
1: 那咱们得需要多少料，需要多少人来干这活，给咱们做这个预算呐、评审啦，还有画图啦。张启莹到什么来，就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了。
0: 张启莹计算过，村里一共有75家孵化厂，55家养殖场，每天产生的废弃物能堆半间屋。以前大伙儿乱堆乱放，是缺乏科学规划的无奈。凭借卫星地图的精准定位，张启莹将垃圾槽选址在养殖户必经的运输通道旁，缩短了倾倒距离。这么一折腾，村里环境很明显变了个样。
2: 每天都清理一次，然后我们村里也专门配备了专职的那个卫生员，然后对进行一些撒白灰，消杀，拿那个设备向这个蛋上一照。
0: 环境好了，这是第一步，下一步就该琢磨大事儿了。这个学测绘的年轻人决定用镜头当卫星，把王铁村40年的孵化技术经验和优质种蛋通过网络推向全国地图的每个角落。
2: 这个车间里什么时候放的啊？多少排多少个？
0: 每天11:30开始，张启莹都会准时带网友看看鹅村的真场景，不讲技术术语，就唠实在嗑。
2: 给它这个蛋进行打光，打了光之后呢，就能看出来里边有没有这个。
0: 徐海龙是村里75家孵化厂中的典型代表，掌管着13台智能孵化设备，单台容量10000枚鹅蛋，每周按订单上蛋10万枚已成常态。他的孵化点凭借90%的双受精出苗率，早已实现先接单后孵化的订单式生产。
3: 我是从2台机器，就是一周那一个月上20000单。以前我们一周王铁村最多能出几万只，到现在的几百万只，都在扩量嘛。自己家有自己的运输车队，就到天儿到点儿就负责回收回来。因为养殖户也越来越多了，以前我们收单是几百枚的收，现在是几万的收，不一样。
0: 直播间里跳动的弹幕也让这位盯着订单过日子的厂长心里揣上了扩产账。网络时代，谁能拒绝更多的流量、更多的关注呢？
3: 互联网这个传播能力太快了，但也就是说让更多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个行业，能带动我们当地这个销量嘛，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有潜力的。就说白了，我现在可以出200万，我也可以出过年出400万。
2: 展示一下，这个是大概是1斤左右的鹅，对老乡人。
0: 镜头一转，来到养殖户王铎的脱温棚，16天的鹅雏还在筐里扑腾。对张启莹来说，直播就是带网友串门。
2: 套那个大鹅，就是它长大了之后啊，它变成那种大鹅。来，开会了啊，开会了啊！
0: 弹幕里不间断的咨询留言，也开启了养殖户们对网络力量的新认知。
4: 非常有必要啊，发扬到往全国各地发。卖得更好一点呗，我们就更加扩大量，形成那产业那种更越来越大，越做越好嘛。
5: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鹅的婴儿车，沉浸式体验一下嚣张大鹅辉煌的一生。
2: 最直观的体会就是啥？有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的，比如说大连地区，还有我们海城地区，还有我们辽阳地区，很多就是想从事这个鹅类养殖的这些养殖户，他会联系到我。我就属于一个宣传口，产生更大影响力。再一个就是把这些收益最终回馈给我们村里的一些困难群众，
1: 让没做过这个行业的人了解行业，让需要创业的人呢投入到我们这来一起创业。现在已经出现成效了，有几家企业已经跟我们谈了，我们已经达成好几笔交易了。还有一家企业是食品加工企业，也跟我们谈了，也是通过启莹介绍的。另外我们这个市场说，现在我们收购一批鹅雏啊、鹅蛋了，这都已经见效果了。
0: 直播间的

0: 喧嚣褪去，村委会办公室只剩下键盘的轻响。那个当初握着测绘仪挂垃圾点位的年轻人，如今用手机为40年的鹅产业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那些藏在鹅棚里的孵化技术，现在正通过直播间的弹幕孵化出鹅村的新发展之路。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

0: 有一部分脑筋活络的直接转变成经纪人，对接这个买主，组织货源，全村一盘棋，抱团发展。
1: 在沈阳市法库县西黄花岭村的苗圃里，大家伙正忙着搬运经桃，他们个个都有着双重身份，既是种植户，也是产业工人，
2: 都有这苗木，
3: 闲时候干点工，
2: 对，替补点家用，挣点钱。
1: 西黄花岭村90%以上的村民都种植苗木，自家地里活儿告一段落，大家伙就来帮大户打工。
2: 一天300-400块钱，比干别的活儿能强点儿，挖住能比别的活儿能多挣点钱。干这钱筹点头儿，哎。
1: 眼前的这位就是这片苗圃的主人陈洪波。在黄花岭村，陈洪波有两个响当当的身份：种植大户、经纪人头。村民们种的苗能不能换成钱，全靠陈洪波带领的一帮销售能人。
2: 我们家的卖苗也得通过他帮我们联系，帮我们卖这个苗木。咱没有那个货源什么的。
1: 今天陈洪波刚签下来个大单子，这边地头忙活完，就赶紧召集了几个经纪人，开上了小会。
4: 刚才是不是他在群里求
5: 足够啥？这里好的，5公斤桃30颗。
4: 金子柳，你地里应该有。
6: 有。
7: 多少颗？36颗啊。
4: 36颗。
1: 跑市场靠的不仅是腿勤，还得能及时获得信息。每个人的手机里几十个苗木采购群消息不断，这就是经纪人们每天的情报站。
4: 一个人他有不同的货源，每个人有不同的关系，因为一个人掌握的信息再全，又找不到的东西，所以说就大伙儿，我这合同签下来了，大伙儿谁能找着啥，大伙儿都帮着找着。
2: 一开始就是咱们省里头有那种苗木会，这么一点点就是接触跟苗木公司，完这么一沟通，长时间一积累，感情越来越好。这么一点点的，完了，做了的一个经纪人，
8: 十多个经纪人，基本上就能把这个村子的200多户的苗子都能基本上都能卖了。
1: 有人专门跑市场，其他的村民就发挥特长，专心搞种植。陈洪全是专门搞嫁接的，一颗颗普通苗木，经过他的双手这么一倒腾，马上就身价翻番了。
9: 这都是绿色的树叶，嫁接完了之后都变成黄色的树叶，说好看美化环境啊。绿色的也就是10多块钱，你嫁接完了得达到30，几乎就是翻2倍到3倍不止。
2: 人家那技术人员来了，人家那成活率100%呀，出去啥的，完了给掌握技术知识，那都咱这老百姓都像有一个靠山似的，为咱们这村里老百姓发家致富也是做贡献呗。
1: 63岁的彭文武大爷提起村里苗木产业这几年的变化，他明显感觉思路理顺了，只要一门心思种好树苗就行了，销售根本不用操心。
2: 今天这行情还不错，销路还很好。我这嘎达4亩地，到手啊，平均也得6万块钱吧。这就是这个技术员了、经纪人了，全部给推销。咱就是一样说是卖这货，人家卖的火，咱不一样。你另外人家接触也多。
1: 专人跑销售，村里的种植户能腾出手，好好规划规划自家的苗圃，跟着市场走。
5: 有精煤，有金耳鱼，还有皂角，有的2年就能出钱，还有3年出钱、4年出钱、5年出钱的都有。混着种就为了年年有效益嘛，我争取做到就是年年春的卖树的时候我都能卖，这样不至于就是看不着经济效益嘛，年年都出钱。
1: 从嫁接、起苗到销售，村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也连带催生了新行当。吊车司机刘一娇就是跟着苗木产业的兴旺尝到了甜头。
10: 买车就靠这个雕塑挣钱吗？挣的，他能发展树苗，我发展吊车给他们干活呗。分大车小车，装这一车能给7-8百块钱。啊，装小车给个5-6百块钱。
1: 苗木产业变样了，整个村儿现在就像个苗木大公司。村里的年轻人也不走了，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村当起了苗二代。
11: 93年开始发展到今天是2200亩。我们村年轻人还算比较多的，他因为他这个产业他能挣着钱呢，就除非上学出去的，就是没那个回来。 剩下的就是没上学的基本上很多吧，得有180多户在搞这个苗木产产

0: 哎呀，
1: 黄花岭村的故事里没有大道理，只有挖树的汗水、嫁接的手艺和经纪人跑市场的脚印。当一棵棵树苗扎根土地，村民们的好日子也在这片绿色里扎下了根。
2: 下面呢，咱们继续主委基层行，继续看省级专家在大石桥中心医院的帮扶活动。在儿科、内分泌科、超声科三个重点科室呢，专家们针对薄弱环节，把前沿知识、实用技术和发展思路是倾囊相授，把好的技术留在了基层，
3: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4: 我们说儿童不是设小的成人，新生儿也不是设小的儿童，就在新生儿里边，它有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新生儿年龄小、体重小，它的病情变化特别的快。
1: 走进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儿科，一场干货满满的专题讲座正在进行。新生儿体质特殊，病情变化快，一直是基层儿科诊疗的难点。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魏冰，结合多年一线临床经验，为当地医护人员讲解新生儿诊疗要点。
5: 这个新生儿病房吧，我们医院就是说已经成立了，初步建立了。但是你还有一些设施没有完善，一个是人才缺少，再一个技术水平呢还是相对的不是太足，所以说有些早产的、重度这个窒息的孩子，就是病情比较危重的，我们就及时给转到上一级医院。
1: 针对基层医生面临的这些现实困境，卫兵主任量身打造了四节课程，聚焦新生儿危重症识别、常见问题解答、特色技术指导以及学科规范化建设四大板块，面对面为基层医生答疑解惑、传授经验。
6: 我觉得对于基层医院来说，可能特别高难的技术不太适合，更多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然后早期的处理，然后给孩子一个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处理得当，那么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有一个挺好的一个预后。
1: 儿科的帮扶交流火热进行，在医院超声科，一个全新的诊疗沟通桥梁正在搭建。辽宁省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秘书李诗文正在指导基层医护人员熟练操作远程超声会诊系统。
7: 主任，这套远程操作系统非常的简单，那么一端呢，这个线连接在机器的后方，然后这端的线呢就连接在咱们手机的后方，那么就可以连接成功了。然后在请求会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点这个实时直播，然后这样呢就现在就连接上了。
1: 一根数据线，一部手机，就能搭建起连接省级专家与基层诊室的远程桥梁。在此之前，大石桥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时常遇到各类疑难病例，诊疗工作面临不小挑战。
8: 我们在检查过程碰到一些疑难病例，有时候给医大老师发一些微信图片，但是不是特清晰，所以说就需要建议患者进一步上医大进一步检查。
1: 这套远程会诊系统操作简单，画面清晰，可实时传输超声影像，省级专家能够在线指导操作，判断病情，不仅让当地患者免去奔波之苦，也为基层医生搭建了学习平台。
7: 那么这样呢，让当地的老师掌握了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的手法，一个诊断的要点，那么未来呢再遇到相同的疾病，他自己在当地就可以解决了。第二呢，我们超声分会呢还有一个针对我们基层专门的一个讲座，是在每周四晚上。另外呢，我们还会为我们当地的老师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提供这种到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进修，那么可以针对某一项新技术进行一个快速的掌握和提升。
1: 在本次基层行活动中，省级专家也为内分泌科带来了精准对口、靶向性极强的专题学术讲座，聚焦群众高发的肥胖、代谢紊乱类疾病，助力医院减重门诊规范化、体系化发展。
9: 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和肥胖症相关的就是

0: 我们代谢紊乱，所以呢我们这个减重是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体重的控制，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代谢的健康管理。
1: 当下肥胖代谢类疾病高发，大石桥市中心医院的减重门诊虽已开设一年，却一直面临患者少、运营思路不清晰的问题。辽宁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邢倩，从门诊定位、患者宣教、分级管理、多学科协作、慢病随访体系等方面，给出系统性可落地的指导方案。
2: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基层了，但我们的下面的基层呢，可能有社区卫生院啥的，我们可以走到社区卫生院。对于我们在医院里的这些人，邢主任也说了，我们可以跟其他的科室联合，就比如说就是其他科室的有包括有腺体疾病的，有激素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上其他科室去参与会诊，然后把这个患者的疾病呢更好的就完善起来。
0: 所以我们管肥胖实际是为了管将来的心梗和脑梗。
1: 从规范诊疗流程、开展社区科普，到联合多科室开展临床研究、细化慢病随访，一条条建议精准落地，为减重门诊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0: 其实未来我也希望，比方说以我们做一些大的中心的研究，希望和他们一起做一些相关的分中心的研究，这样呢培训就能更规范化。另外呢，现在的沟通都很方便了，所以我们通过视频的会议的形式甚至我们面对面的他们去我们那儿，我们到这儿来进行进一步的沟通，甚至我们说有一些尽管化验不能做，都可以通过远程的方法去送标本，让这个工作更完善。
1: 一堂堂干货满满的课程，一条条精准落地的建议，一项项清晰明确的指导。从新生儿疑难病例诊疗、超声远程会诊到减重门诊建设，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始终秉持授人以鱼的理念，把技术、经验和思路留在基层，补齐诊疗短板，锤炼医护队伍，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扎根，真正守护一方百姓的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呼吸内科和骨科的帮扶情况。那么在这两个科室里头，专家们又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4: 在一号二，在这
2: 五。这五说。
1: 上午9点，在大石桥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胡旭娜的陪同下，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于娜走进病房，开展教学查房。
5: 反复咳嗽咳痰，气短4年，加重1周入院。患者于4年前受凉出现咳嗽咳痰。
1: 这名患者情况十分特殊，虽平日里活动不受限，仅伴有轻微的咳嗽气短，整体体感良好，但肺部的多项检查指标明显异常。症状表现与检查结果并不相符，是基层呼吸科最难以精准定性的疑难病症。
6: 然后打喷嚏一打10来个，从来没有过，
7: 没有过，
6: 身上确定从来没有过啥过敏的疹子、湿疹呢、荨麻疹都没有，是不？做啥工作的？
7: 我以前做汽车修理，
6: 手指头。
1: 在掌握患者的基础症状后，于娜主任进一步深挖患者的生活习惯与职业背景，将多项细节纳入诊断参考，全方位排查致病诱因。
6: 肺功能我们判断下不下降，要跟他肺功能看进行一个相应的匹配。所以我刚才问我说你两条腿肿不肿，其实我问的每一句话都有目的。两条腿肿不肿，我是想说有没有心功能不全的事儿，有没有肺源性心脏病，有没有代偿性的这种肺高压，这一系列后续心功能不全。
1: 于娜主任现场拆解每一句问诊背后的诊疗逻辑，帮基层医生跳出惯性思维，建立更全面、系统、严谨的临床诊断思路。
6: 那好了，这个患者的话，在疫苗率上是吸入支管输卵剂之后是40%，符合慢阻肺的标准，对吧？符合慢阻肺的标准。然后这就意味着，但是他支气管舒张实验，我们看到了支管舒张是阳性的，1.33减去0.97，他的整个的绝聚值基本上是相当于3.6了。我能通过他能证明这个患者，如果要是够，我是能够哮喘的诊断的，但是。除了哮喘之外，
1: 想要彻底识别复杂病灶，还得从影像本身寻找答案。为此，于娜主任结合多位患者 CT 影像逐一拆解，帮大家全方位攻克这类疑难肺病。
6: 这种情况势必在影响通气的同时，也会影响他的血流，所以这类的人群弥散下降是太正常的了。我们应该建议给这样的患者再去加做弥散功能，来判断这样的患者他的
8: 更细致，而且是更全面。比如说有一些指标的话，就特别的 高上啊，但是接

0: 补的少嘛，可能的话就是说是在具体治疗上可能还有一点欠缺。教授给我们查完房之后的话，就可能我们在这方面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完之后做出一些调整。
1: 通过于老师对我们的一个从诊断方面，哎，可我们指出了说他是哮喘，还是说慢阻肺，还是说哮喘慢阻肺重叠综合症，这就给我们指导了一个正确的诊断。患者后续的治疗提速用量的问题啊，什么时间减量用多长时间，哎，都给我们说的非常的透彻。
2: 我们看看具体怎么受的伤啊？
3: 车肇事，
2: 车肇事，你在车里还是在车外啊？
4: 同一时段，骨科病房内，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希正结合一例胫骨平台骨折合并韧带损伤病例，现场开展教学。
2: 这种类型啊，我经常给它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就是这个科啊，完全在这个。就卡到两个骨折之间，
3: 是
2: 相当于骑在一个缝里。个人认为，往往伴有这个髁间脊的撕脱骨折，前边和后边都有可能。
4: 这类复合型创伤病情复杂，伤情牵扯范围广，对医生的综合诊疗能力有着更高要求。如何找准治疗时机，定制最合适的救治方案，也是基层骨科日常接诊中最难以把控的外伤难题。
2: 一期修复骨折完全。二期在修复韧带，因为骨折术后呢，还往往伴有这个关节的这个功能的僵硬。如果说它本身就僵了，那你可能韧带你都要重新评估一下，到底是怎么去给它处理。
4: 借着面对面交流的契机，骨科主任景德赞也顺势提出了一些科室日常临床中积攒的疑难问题。
5: 我们这个难点在哪的话，一般后车。后车我们就是说感觉
2: 尤其是后外，对后方，
5: 对后外
2: 是吧。
4: 李希主任也结合自己多年一线的临床经验，给出实操性极强的指导方案。
6: 专家的理论和实践知识是相当丰富的，能帮我们解决就是我们基层所见的那些复杂的疑难的那些骨折的这个诊治。如果他们以后能来帮我们做手术，指导我们做手术，那是非常漂亮。
4: 从呼吸科拆解疑难病例，夯实规范化诊断能力，到骨科查房研判伤情，破解基层技术瓶颈，两场教学各有侧重，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点对点补齐基层科室的诊疗薄弱点。
7: 其实对于一些新的治疗的手段，经验性的一个应用，他们的需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还有对于影像方面的一个解读，可能是需要上级的医院啊，或包括影像科呀，大家共同的来去进行多重的这种协作。比如说，甚至是通过一些院内的互联网的这种协作医院的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实质的每一个病例即时的一个影像的判读和诊疗的一个指导，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多的为这边的患者能有更好的一个诊疗方案的决策。
2: 我刚才也向他们发出邀请了，如果想上我们那儿去观摩学习，那你买张火车票随时随地就去了，并且我还保证他，我说中午管饭，这样我们就在省内我们把这所有的东西解决了，把这技术水平也提升了，那最终我们受益的就是我们地方的这些病人。
8: 近日，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了，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导，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持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补短板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再上新台阶，为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黑土地将继续深耕农业领域，为乡亲们服好务。好了，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9: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六。那今年我省雨季照常年提前16天开启，降雨偏多态势还将。

0: 持续。稻田积水极容易诱发稻瘟病、蚊枯病，那旱田低洼地块啊，容易自涝闷根。积水地区呢，咱们要及时排涝。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1: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甜文诺。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说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甜文诺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香甜文诺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洪金宝。首先一点，珍冠洪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是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阵雨，16到28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鞍山小雨，18到28度。抚顺雷阵雨，18到27度。本溪阵雨，18到26度。丹东小雨，20到28度。锦州小到中雨转晴，16到24度。营口阵雨，17到25度。阜新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辽阳中雨，17到28度。铁岭小雨，19到26度。朝阳小雨转晴，15到24度。盘锦阵雨，17到27度。葫芦岛雷阵雨，16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阵雨，16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种地老把式扎堆学新农机，无人机飞房，农机规范操作，全面迎接新农机种地时代。沈阳辽州区用智慧云仓种出高端食用菌金耳，传统农业村进军生态农业。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沈阳市于洪区平罗街道的于金村，村子里老年人不少，这些老年人呢平时没什么事儿，身体条件呢还都可以，怎么能找点乐事儿让大爷大妈忙活起来，日子有奔头呢？村书记想出了一个招。
4: 68，羊盯着40多，不到50吧，未来还得抓50左右吧。
5: 65周岁，母鸡90，俺公鸡小鸡崽儿10个，
6: 79，30个。
7: 这些闲不住的村民，清一水的都是老年人，65岁那都算是年轻的。 原来啊，于金村里有一个平均年龄

0: 70岁的银发养殖团，大伙儿专门养鸡。80岁的薛景慧老两口就是银发养殖团里岁数最大的养殖户。
1: 养点鸡就像有点营业干也是。
2: 俺家是就老两口子，儿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弄个外孙子，弄个孙女，因为没人了，就老两口都不老太养点个鸡。
0: 薛大爷家里条件不好，虽然一把岁数了，前几年为了挣钱卖鸡也只能靠外出跑市场。
1: 以前净搁那市场卖着，那时候年轻，搁能骑车的骑车都走了，现在岁数大了骑不动了。
2: 压价呀，15块钱一斤，这5-6斤呢也就足够就这些钱。
0: 可是自打2022年起，不光是老两口，村里所有的养鸡户销路是一点不操心了，农户只管负责好好养，到出栏的日子自然就有人统一回收了。
1: 100块钱一只，价格还挺合理，挺好，啥色的都行，就是这样笨鸡都是。
3: 经过我们实地考察，这个村里边的老龄化人口特别多，年轻人基本没有，老年人吧没有这个劳动能力，我们就壮大了发展了一个大公鸡这么一个项目，收购价格是100块钱一只，高于市场10元左右吧。家庭贫困的，这是我们首选的，有无保户、低保户，还有我们首先要进行合作的对象。
0: 原来啊，曾经的于金村属于三无村，没产业，没青年，没集体收入，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就在村子停滞不前的时候，这种企业托底加党建引领的订单农业模式，像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于金村的银发养殖新大门。
1: 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净收入也能收入70-80万，这样方便。有村里了，原先是不得个人处理吗？卖掉能出2000多元3000块钱，去了个人吃的啊。但那些你要剩能剩6000-7000，
4: 我是那个脑血栓后遗症，完在家有点气管不好，养鸡不耽误事儿，爱动动会儿，不爱动待一会儿呗，早晚喂，早晚凉会儿，种着白的随时种随时喂它，豆饼凉着豆糠，净喂着好东西，这小鸡是好。
0: 从每年的6-7月份开始抓苗，到元旦春节出栏，只要喂养方式品质达标，在5斤以上的鸡，企业全部回收。
5: 多么不是一直能多收入20-30块钱，20多块钱，要70那就30块钱，要么没事儿啊，挣大数干啥去啊，在家就是收拾收拾园子，闲空养了几个小鸡。
3: 我们有一个店面，我们是通过会员制销售，还有另外一个是做到那个市场，这两种渠道。今年的话，我们和村委会研究决定散养笨猪，找了一个点儿散养一下的，大概是30头左右吧。如果猪肉成功的话，我们会大批量的养猪，跟屠宰场进行合作。
0: 银发养殖团抱团养鸡，重塑了乡村活力，让小村子焕发新生机。老人们不仅自己腰包鼓了，更是带动了村集体经济。
6: 村民是有收入了，平均得增收到1-2万元吧。养鸡的现在有24-25户这样吧。
7: 老龄化比较严重，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空心的这么一个小村镇吧，也是目前普遍农村的这样一个现有的现象。由这个村里边银发经济，就从原来的这个养老负担到现在的养殖精锐，同时呢给其他村起到了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在于金村里，每天都有充满希望、此起彼伏的鸡鸣声。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养殖团，把曾经冷清的空心村变得热闹、富裕起来。
8: 这人呢，一忙活起来，有个事儿干，精气神明显那就不一样。要不怎么说人要不断学习、接触新事物呢？在沈阳新民，每年都有一些种地老把式走进课堂，扎堆学这个农机操控、无人机操作。咱们来看一看他们为啥对学农机这么感兴趣。
9: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0: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值瞅，大家伙儿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9: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
0: 这几年大家伙儿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9: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10: 卡扣卡紧，
9: 嗯，
10: 完事儿打开桨叶，
9: 对。

0: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1: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2: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五十亩地的情况下四五分钟三四分钟就完事儿了。
3: 这玩意儿看着挣钱呢，现在哪个村都得有六七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10多万能挣。
0: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3: 解人工解死了，完才老百姓省钱。这回应该在10月份，到这帮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10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就能干到夏天。他时间长。
0: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4: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又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3: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去，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也没寻思说能是那个能过了。
0: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4: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怎么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3: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只是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干活的。
0: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4: 那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就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0: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设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儿心里才更有谱。
5: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三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四，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0: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5颗，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他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他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吧。
0: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今年5月，基地还捧回了新民市人社局授予的辽北农机手劳务品牌。
5: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6: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0: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

0: 护件儿。
1: 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啊，这种食用菌呢叫金耳，野生金耳分布在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高海拔的林带，后来发展到能人工栽培了。但在辽宁呢，种金耳的地方不多。今天呢，咱们就带您到沈阳辽中区的后边外村，看一看那里用智慧云仓种出的金灿灿的金耳。

0: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驼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1: 哎呀，这新上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这些啥不用管，就是把菌棒放到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0: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吧，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能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这不挺好吗？
0: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2: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 QQ 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0: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2: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0: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馍、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2: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馍这些品种，那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2: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4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0: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1: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这村里头，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立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饺园，带钓鱼的，外来的人员到了，起码说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2: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

0: 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膜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1: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2: 这个金耳的吃法啊，和这个银耳和黑木耳类似，用温水泡发，然后呢摘掉根部的沙粒，再用清水啊泡一泡，就可以凉拌、炒制或者是做甜品了。那金耳的滋补营养价值呢，明显优于银耳和黑木耳，是一种珍贵的。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新一轮降雨已经开始，昨天夜间省内多地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今天白天降雨继续，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
1: 受降雨天气影响，省内气温也会出现下滑，白天最高气温下降1到5度。今天省内有北风也有南风，风力普遍集中在4级左右，所以今天体感会比较凉爽舒适。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 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启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0: 人民真富贵，咱呀人民真富，今天真你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2: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举行，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倡导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化创新能力。
3: 在全面振兴征程上，辽宁也在持续探索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用本土规模化创新实践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势能。
4: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
5: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4: 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创新一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不变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深刻映照出全球创新发展逻辑的重大变革。谁能够率先打通科技成果从输家走向货架的转化通道，谁就能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
6: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7: 创新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它规模化，这样就能让科技融入工业生产，进而带来全球竞争力。我们聚焦的是如何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社会发展。
4: 为打通科技成果的

0: 转化通道，我省不断完善接榜挂帅、赛马制、练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同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协同机制，让更多科研项目从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
1: 重点在体系化建设，增强策源能力，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等10个方面实现突破，不断放大产业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规模化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这里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那再过几天，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便将再次拉开帷幕，世界的目光也将再度汇聚于此。而对于正在全力提速振兴发展的辽宁而言，规模化创新这一主题可谓是恰逢其时。相信借助达沃斯这一国际化平台，未来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将催生出更多的新质生产力，为辽宁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眼下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天晚上备受关注的东北德比，辽宁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
4: 两支队伍备战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去训练现场看一看。
5: 这里是沈阳体育学院足球场，30多年职业联赛上的同省交锋经历让辽宁德比深入人心，每一次的碰面都自带话题和看点。那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比赛呢，沈阳队也是在今天安排了强度训练，主要用来激活身体的竞技状态，提前适应比赛当中激烈的拼抢节奏。
0: 马兴波这名17岁的前锋已经连续两场为沈阳队贡献进球，并列东北超射手榜首位。
6: 因为大连也不容小觑，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大连队的高月晨既然是全运会的队友嘛，知道他有啥特点，特别提醒他定后卫，然后让他时刻提防着。
7: 梅尔江啊，脚下技术很灵活，连续的边路尝试摆脱。
0: 在上一轮比赛中跳皮筋儿的吴买尔江现场展示起盘带动作，周六这场比赛吴买尔江充满信心。
6: 大连队这场应该会拼尽全力，然后他们作风应该很硬朗，所以我们要自信一点，然后动作更快一点吧。所以吧，等着我们的挑战吧。
0: 大连队的备战氛围也愈发浓烈，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打磨跑位等细节。
8: 毕竟在搜一完如果进个球的话，跟你感觉不一样。
9: 拼尽全力，然后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好，而全力以赴的话也是对对手的一个尊重。
0: 按照备战计划，大连队还安排了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
10: 对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很精彩，甚至很激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足球。
0: 本台报道。
5: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明天东北超辽宁德比就正式打响了。那今天梭鱼湾嘉年华也火热开启，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17000平的嘉年华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那我们可以看见，除了这个核心市集区之外，围绕在梭鱼湾附近还有另外四大体验板块，让您在热血观赛的同时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11: 各个地方文旅的这个特色产品挺多的，看起来也特别热闹。明天我觉得人会更好。
12: 这两天刚从北京回来，主要就是因为知道家里要办大事儿，肯定要来支持一下。
13: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大连队加油！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苏展区，那我们面前的这些文创产品采用的就是国家级非遗南京金箔锻制技艺。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非遗传承人一起尝试做一个东北超主题的金箔画。
14: 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对我们的这项技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15: 啊。是因为东北超这个全网全国都知道东北超这么火热，我们凤姐呢也想借助这个热度，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辽宁这边。
0: 南北联动，好物齐聚，梭鱼湾嘉年华还集结了辽宁各地的特色文旅品牌，
16: 让沈阳的文化走入大连，同时呢让大连的热力感染沈阳，这样子为我们整个东北超共同主力加油。
17: 吃过包熏鸡大吉大利，祝今天的东北超家家得第一，还带来了我们的北镇动力汁，叫喝北镇动力汁滋滋有动力。那希望大家都能在赛场上赛出好成绩。
0: 无需凭票，免费入场。本届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将持续开放至21号。

0: 台报道。
1: 昨天是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在葫芦岛葫芦古镇，游客们钓粽子、坐挂件、赏花船，乐在其中。在抚顺民俗大集，非遗手作、特色展演让人目不暇接。街区还特设东北超足球互动打卡区，营造多重乐趣。在丹东营口的商场街头，小小端午饰品承载美好期许。
3: 我们做了国风创新的艾草花束，把老习俗和现代审美结合，让年轻人也更喜欢，愿意传承这种国风的端午文化。
2: 端午怎能少得了龙舟竞技？昨天，辽宁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丁香湖火热开赛，40余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赛事还围绕端午主题开展了特色市集和陆地龙舟体验。本溪市博物馆的老师给市民讲解挂艾趋会、祈福纳祥的习俗，阜新也准备了艾草 DIY、投粽子等趣味游戏。营口的瀛洲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辽阳在幼儿园开设端午小课堂，让孩子们读懂传统。铁岭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各地社区邻里端午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包粽子、缝制香囊，书写团扇，温情满满。本台综合报道。
1: 一岁一端阳，龙舟竞渡忙。昨天，全国多地的龙舟赛接连开奖，在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里，特色龙舟赛一场接着一场。
4: 在湿地公园里赛龙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那里的龙舟赛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5: 有市民，有游客，大家都是举着自己的手机，甚至有些带了自己的专业相机赶来，希望能够捕捉到一些精彩的画面。当地村民告诉我说呀，这一天其实是他们的大日子，因为西溪龙舟赛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俗，那么他们所有人几乎是男女老少都是早早的赶来守候。那么这一次接下来即将开始的这一场比赛，它也很特别，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的选手已经步入到我们这一片区域了？其实他们是一场国际的龙舟赛，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呢，其实有53位的外国籍的选手参赛，而且他们来自比如说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那他们现在都在杭州生活和工作。那么他们因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所以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已经报名了。这一次比赛呢，有5支这样的参赛队伍，5支的外国籍的这样的参赛队伍参赛。那么他们采用的是计时赛的这个规则，什么意思呢？等会儿出发之后，第一支队伍出发间隔45秒钟，那么第二支队伍那就会接着出发，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等候比赛开始了，也特别期待他们的表现。那么其实我们也特别想和大家介绍，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要采用计时赛的规则呢？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眼前的这一条龙舟的赛道，是不是和我们往常看到的龙舟比赛赛道有一点不一样？它会更窄，而且啊，我们直直的望不到尽头。哎，这就是在湿地比赛划龙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水道曲折，不是开阔的直道。所以说啊，在这里就更加考验大家的技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前呢，在比赛的时候，他们可能采用的都是一个折返的路线，可能会造成一些失误。但现在他们经过研判，今年是采用了一个 P 型的路线，也就是说会有几个转弯处。哎，那几个转弯处就特别讲究他们的技术了。怎么样可以在保证速度的同时，又可以稳稳过弯不翻船呢？我们也拭目以待，而且我们特别期待外国选手他们的表现。那么现在已经慢慢的走入到一个比赛的这个起点处了。等一下，只要一声令下，那么第一艘船就马上会出发，我们也会持续期待。那其实今天据当地负责人告诉我说啊，初步统计这里有50000人来到这里来观赛，所以如此盛大，真的算是一场龙舟盛会。在我们的手中这一次拿到了一个媒体证，特别的漂亮。来看，大家看到了吗？在下面有一个满天装龙舟的这个造型，其实

其实它也是这一次当地地方的特色的龙舟。那么像本次比赛所有的这个证件啊，它都做成了像这样的透卡的形式，大家可以举着它和眼前的风景去。

0: 峥嵘的画面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1: 端午的传统民俗代代相传，在山东泰安，为了迎接这个传统节日，也举办了多场民俗文化活动，
0: 戏曲展演，制作荷包香囊、包粽子，游客和当地群众积极参与体验，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一大早，在山东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大南峪村文化广场，一场演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
3: 咱今天热闹，也有演出的，也有唱戏的，咱都来过个端午，挺好。
2: 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王林坡村，民俗大集上也十分热闹。包粽子、做彩蛋、缝制荷包香囊等20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游客体验，其中制作辣椒荷包最受欢迎。游客们在手艺人的指导下，将艾草、桃叶等装入辣椒造型的荷包，再经过缝制、装饰等工序，一个个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端午荷包就制作完成了。
4: 在这里，我们亲手包粽子，还学着缝特色的艾草荷包，大人小孩都能玩玩，过节的氛围特别浓。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向北，再来看一看黑龙江在端午假期推出的活动。
0: 在这里呢，也有龙舟竞渡、品美食、品鉴等多彩的活动，丰富游客的节日出游体验。
2: 在哈尔滨市，松花江江面上鼓声阵阵，热闹的龙舟赛将节日氛围推向高潮。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岸边市民与游客纷纷喝彩助威。
5: 感觉现场氛围特别的好，坐在这里吹着江风，看着龙舟，心情特别好，特别开心。
2: 激烈的赛事，凉爽的气候，让哈尔滨成为不少游客的端午假期目的地。一些酒店负责人表示，他们的住宿预订量持续攀升。
6: 提前3到5天就已经满房了，客人的来源大部分都是从北京、上海、还有南京和武汉过来的。
2: 在同江市，当地依托渔猎文化和特色水产资源，推出黄鱼粽等16款创新口味粽子。在市集上，这种融合传统端午元素与当地特色的美食受到游客好评。
7: 黄鱼味的粽子真的特别好吃，特别鲜美，我特别想回家给家里人、亲戚朋友带回去尝一尝。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跨越2000余年时光。
0: 端午节是如何起源发展并一步步传承下来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以文物为载体，追溯千古典故，从真实可触的考古实证中解锁端午节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核。
8: 何为端午？二字之中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农历五月初五，阳气鼎盛，却是湿热瘴气滋生的时节。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端午节概念，但每逢仲夏伊始，人们便会自发开展水上竞渡、果叶食粽等原始的避疫与祭祀习俗。在浙江宁波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9: 铜钺的下方呢，4个羽人划着龙舟，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龙舟竞渡的图形。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吴越先民在五月祭龙的一个直接的实证。至于端午作为固定的国家节日呢，现在一般认为在汉魏时期，把五月端午作为端午的国家节日，在立法和岁时风物当中正式的确定和定型。
8: 端午节的孕育历经了岁月长河的漫长积淀，世人最为熟悉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发生在战国末年，彼时明确的端午节制尚未确立，百姓们荡舟江水、投掷脚黍，更多是出于对屈原的自发哀悼与原始水祭。岁月流转，这些原本质朴的礼俗逐渐与先贤的人文故事相融共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深沉的忠义与孝善内涵。汉魏时期，随着节日形制的正式确立与人文精神的广泛普及，端午竞渡与食粽习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食物印记。
9: 在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的传闻铜体筒上，完整地描绘了岭南越人龙舟水上祭祀、献祭水神的场景。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都有这种西南百越族群羽人划龙舟的生动的纹样， 说明汉代的时期啊，龙舟。

0: 入净土的习俗已经遍布南方。
1: 在安徽南陵的北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距今约900年的肉粽，它们由箬叶层层包裹，外层用竹篾紧紧捆扎，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粽子食物。而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发掘出的两对用芦苇叶包裹的菱角粽，外形与现代三角粽几乎完全一致，说明端午食粽已作为一种祈福风俗深深融入了当时人们的世俗生活中。
0: 而这些食物告诉我们，端午节不仅有着极其扎实的年代锚点，更是中国人千百年来日用而不绝的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1: 再来看这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清中期鸣虫葫芦玉坠，金刻的藤蔓鸣虫活灵活现，生动承载了端午趋疫祈福、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端午的生命力蕴藏在文物中，也根植于代代坚守的非遗传承中。今天在广东顺德、福建莆田、湖南汨罗江等龙舟非遗传承地，激情澎湃的竞渡场景每年都在江面上真实上演。
0: 我觉得端午真正的珍贵之处在于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顺时守道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追思先贤是中国人崇尚风骨的价值追求，同舟共济是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
2: 近日，在山西博物院，贺兰怀古西夏陵出土文物展迎来人气爆款，三尊石雕立式底座成了现场显眼包。
3: 它们造型敦实厚重，线条粗犷，正面看上去酷似卡通形象托马斯小火车的车头，自带反差萌。
2: 这三尊石雕立式底座出土于西夏王陵碑亭遗址，左右两尊为灰砂岩质地，那体量呢非常硕大，各重2.1吨和2.2吨，是本次展览中名副其实的重量级文物。
3: 中间一尊体量稍小，但是材质却为特殊的红砂岩，数量稀少，古老文物碰撞卡通形象，历史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方亮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来到了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今天呢降水仍然会持续，而且雨量会有所升级。咱们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到中雨，局部还有大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有暴雨，局部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也会随之下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只有25度。那明天呢，辽宁将会迎来中考，预计啊，整个中考期间，也就是21号到23号这几天，我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只有14度到20度，最高气温也只有25度到29度。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强对流和降雨等等天气对中考的影响。话说这两天的世界杯正是打得如火如荼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曾经最经典的黑白足球从球场上消失了。现在的足球啊，不是红的、橙的，就是蓝的、白的等等，什么颜色都有，唯独最经典的黑白搭配现在不见了。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970年的世界杯，有一款名叫 Telstar 的足球，它就是由黑色的五边形以及白色的六边形组成的，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印象当中最最深刻的、最正宗的黑白足球。那这种设计呢，不是说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当时还在使用黑白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球的运动轨迹。高度对比啊，这种设计其实是让比赛的画面更加清晰。那随着彩色电视的普及，再加上球场上灯光照明系统越来越先进，这种高反差黑白色的球，它这个功能呢，就逐渐显得没有那么的必要了。如今的比赛用球开始采用像红色、橙色、蓝色等等更加亮眼的颜色，目的仍然只有一个，就是让球员、观众、花纹以及制作技术也都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好的，这一时段暂时说到这里，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小雨，24度到17度。大连阴转多云，25度到20度。

0: 鞍山小雨，25度到18度。抚顺雷阵雨，25度到17度。本溪阵雨，24度到18度。丹东小雨转多云，25度到19度。锦州雷阵雨转晴，26度到16度。营口阵雨转多云，24度到18度。阜新小雨转晴，24度到14度。辽阳小雨，24度到18度。铁岭中雨转小雨，25度到17度。朝阳小雨转晴，24度到13度。盘锦阵雨转晴，24度到18度。葫芦岛中雨转多云，25度到1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4度到17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端午到插艾草。端午插艾呢是传统的习俗，在日常的叫法里呢，艾草呢也被叫做艾蒿。
2: 一字之差，很多人呢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二者分属不同品种。
3: 艾草与蒿草同属菊科植物，大多生长在田埂、水塘边等湿润区域。艾草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白色绒毛，散发着浓郁清香，和艾灸所用艾绒气味相近，我国各地均有分布。即便外形略有差异，养生避秽的功效基本一致。
4: 大家熟知的奇艾是艾草的一个优良的栽培品种，它的植株高度呢，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哎，它的叶片啊比较厚实，绒毛也比较浓密，香气呢比较浓烈，是我们端午挂艾的一个佳品。这个蒿草，它的茎杆是比较细弱的，植株比较矮小，叶片呢是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而且呢它的气味啊比较清淡。那么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啊是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着止血、消炎、镇咳、化痰，这样的作用。
1: 近年来，不少中医院推出特色配方的端午香囊，凭借科学配方和实用功效，备受消费者的青睐。
2: 香囊药材搭配各有不同，作用呢也有所区别。那么不同配方分别配合哪些人群来佩戴呢？有哪些讲究呢？
3: 端午香囊以天然中草药为原料，借助药材散发的香气，达到驱蚊避秽、调养身心的效果。结合传统中医药理论，根据不同生活状态与养生需求，搭配出多款实用配方。醒神款选用薄荷、石菖蒲、冰片等草木，气味清冽宜人，可以提神醒脑、驱散倦意，很适合学生、上班族日常佩戴，帮助提升专注力。安神助眠款搭配玫瑰花、白子仁、檀香等药性温和的药材，能够舒缓情绪、宁心安神，尤其适合压力较大、睡眠质量不佳的人群。驱蚊避秽款以艾叶、藿香、丁香为主料，驱虫效果突出，还能净化空气、化解湿浊，家中长辈以及经常外出活动的人佩戴十分合适。
5: 香囊啊，实际上是咱们传统中药学里面这个香薰疗法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我们传统的这种香囊呢，既可以比如说系在我们的腰间，也可以呢这个放在我们枕头的边上。幼儿啊、产妇啊、这个孕妇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尤其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一些过敏性的哮喘，还有一些湿疹的患者，在使用香薰的时候呢要注意，如果您遇到这种眼睛鼻子不舒服的时候，那么就要慎重的选用了。
1: 这两天大家都吃粽子了吗？眼下啊，正值夏季湿热的时候，吃粽子呢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热量高，不易消化，食用过多呢

0: 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
1: 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哪些人群需要格外的注意呢？我们来看下面的报道。
2: 建议健康人群每天食用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粽子以糯米和馅料为主，膳食纤维不足，搭配新鲜蔬果，同时既能解腻，也能帮助肠胃消化。温热的糯米更易消化，粽子放凉后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负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肠胃疾病以及糖尿病患者都需要严格控制粽子的食用量。
3: 如果吃完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大家可以试试按揉2个穴位来缓解不适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中脘穴，它的位置呢在肚脐的正上方，大约4寸的地方。那么用手掌呢顺时针打圈按揉，那3到5分钟，可以帮助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胃肠的胀气。第二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穴，在小腿的外侧，膝盖呢外下方凹陷下3寸的地方，每次呢按压1到2分钟，那么可以调理脾胃。
0: 再来关注农业，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4: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5: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6: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4: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7: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4: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8: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4: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9: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4: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呢，各家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0: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 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

0: 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 及时了解出行信息，做好攻略，祝大家的旅途一路畅通。小长假期间，各地文旅呢也是在不断的上新。近日，山西大同衡山悬空寺迎来了重磅时刻，大型实景光影演出《何以悬空寺》成功拿下了最大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场演出依托翠屏峰千米天然崖壁作为剧目，整体投影面积达37500多平方米。
2: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5年，而这场光影秀完整讲述了悬空寺的历史，再现北魏建寺、李白题字等经典场景。演出全程采用专属冷光源设备，运用数字光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技术，让实景山河与千年历史画面交融共生。
1: 这种古今交错的震撼还出现在陕西。近日，一位游客登上了华山之巅，拍到了山河壮阔的景象。
2: 黄河河道仿佛自天际蜿蜒奔涌而来，浩荡河水与连绵群山相映，完美地还原了李白笔下“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画面。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水天一色，太漂亮了。黄河在华山之巅拍的。
1: 看来啊，李白写诗并没有夸张，而是在写实。古诗里写景色，既有波澜壮阔的气势，也有缱绻动人的温婉。一经孤影绿，双影共分红。近日，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摄影师呢发现了罕见的百年古荷品种小洒锦并蒂莲。
2: 一花同根共生，花瓣洁白，镶着稚雅粉边，清雅淡然，亭亭立于荷塘之上。并蒂莲自古象征同心顺遂，寓意连绵好运，也为了这个夏日增添了满满的福气。
1: 最近在湖北黄石，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放学回家的途中遇到了一名走失女童。
2: 由于这名女童说不清家里的位置，体力也有点透支，这名小学生一路将女童背到了派出所。
4: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下午5:51，在黄石市阳新县实验小学路口，一名身穿白色连衣裙的4岁女童独自停在斑马线旁，身边没有家长陪同，处境十分危险。这时，一名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发现女童独自一人，便转身将她牵到了马路对面。在和女童简单交流，得知她可能是走失后，这名小学生把书包交给路边的同学，自己背着女童步行10多分钟来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为安抚女童情绪，民警和这名小学生一起到附近小卖部为她购买了水和面包。女童情绪平复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年龄，民警随即依据这些信息快速联系上了女童家属。
5: 他跟着姐姐没赶到。
4: 经了解，女童今年4岁，家住在实验小学附近。当天跟随自己的姐姐外出游玩，不小心走散了。而帮助她的热心小学生名叫朱子琪，今年11岁，是阳新县实验小学的学生。为了鼓励她的善举，第二天民警专程来到朱子琪所在班级，向她送上了奖状。

0: 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部分地区近日遭遇到了新一轮的热浪，那多地气温呢是直逼40摄氏度。
2: 在巴黎，热浪滚滚，烈日灼人，高温天气呢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大家只能各出奇招应对酷暑天气。
3: 高温下，外国游客兴致不减，游客们各有良策，许多人全副武装出行，帽子、遮阳伞、足量饮用水成为标配，还有不少人主动调整游览时段。据当地媒体报道，18号，法国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或黄色预警。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此外，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
1: 高温天气下，法国巴黎市政府决定从17号晚起提前开放市内一处运河水域，供民众游泳消暑。
3: 当地时间17号，法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6至37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到21号，一些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40摄氏度。巴黎市长格雷瓜尔表示，巴黎东部圣马丁运河部分水域从17号晚起向游泳者开放，并配备救生员。巴黎原计划7月开放运河供民众游泳。眼下，法国正遭遇今年第二波极端高温天气。5月，法国曾出现一周异常酷热天气，全国半数地区遭遇破纪录高温。今夏晚些时候，巴黎还将沿塞纳河指定游泳点。此前，为保障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关赛事用水水质，巴黎已投入超过10亿欧元治理河道。
1: 当地时间18号，世界气象组织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
2: 数据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3: 报告显示，非洲大陆的升温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从19世纪末以来，非洲冰川面积缩减超90%。非洲还持续面临海洋变暖、大范围海洋热浪频发的状况。非洲降雨趋势分化，总体而言，平均降水量下降。北非地中海沿岸等地降水量偏低，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降水量高于常年。极端天气对非洲大陆造成剧烈冲击，洪水灾害尤为显著。2025年发生在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的洪水均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干旱则影响了东非超850万人。报告指出，2025年严重气候事件在非洲引发了深重的社会经济危机，需要加强应对。目前，尽管具备防灾备灾与应急响应能力的非洲国家不足40%，但各国参与联合国全民预警倡议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多个国家已承诺制定国家路线图。
1: 国际奥委会在2024年7月正式确认法国阿尔卑斯山地区获得了2030年冬奥会举办权。当地时间18号，赛事组委会在法国布里扬松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该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
2: 同时，赛事全新官方名称阿尔卑斯2030正式启用，以取代此前使用的法国阿尔卑斯2030。
3: 据奥运会官网介绍，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设计灵感，以光芒、山峰、汇聚点为核心元素。光芒勾勒出山脉的轮廓，山峰体现冬季运动的竞技之美，汇聚点则象征团结与相聚。光芒交汇之处，山峰随之显现。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定于2030年2月1号至17号举行，冬残奥会将于3月1号至10号举行。这将是继1924年霞慕尼、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992年阿尔贝维尔之后，冬奥会第4次在法国举办。
1: 当世界各地的球迷在以各种方式享受世界杯的时候呢，在加沙地带，一群年轻人正赤着脚在沙地上奔跑。
2: 他们正在举办自己的世界杯，没有草坪，没有球鞋，

0: 甚至没有足够的球衣，但足球带来的片刻欢愉在这里比任何时候都珍贵。
1: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一群年轻人正赤着脚在沙地里奔跑拼抢，他们在用最简陋的方式踢着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球门是用破旧的铁柱和渔网搭成的，没有看台，观众就坐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没有草坪，沙土地就是球场，但进球后的欢呼声一点儿也不少。当地民众追看世界杯的条件同样艰苦。据了解，加沙地带频繁停电，流离失所的百姓挤在难民营的帐篷或简易小店里，依靠老旧发电机撑着小屏幕观赛。纵使环境艰难，不少球迷仍向往亲临世界杯赛场，只因此刻足球承载着加沙民众对生活、和平与热爱的全部期盼，也成为这片苦难土地上难得的精神寄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8号表示，美国已对德国启动301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调查将确定德国对创新药品持续压低支付价格是否构成不合理或歧视性行为，并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目前，德国政府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近日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也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澳航预估，这将每年为公司增加超过4亿澳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当地时间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 A 组第二轮角逐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1-0战胜韩国队。凭借本场胜利，墨西哥队以2连胜锁定 A 组头名，成为美加墨世界杯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受伤，嫌疑人是一名未成年人，现已被捕。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0: 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清晨，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广袤的云层如白色绒毯般铺展绵延，巍峨的山峰在云海中时隐时现。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5: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阮老师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还提前给我们做了粥。哎，我看这里边还有。这有什么呀？这
1: 胡萝卜。
0: 胡萝卜。这是什么呀？
1: 燕麦。
0: 燕麦啊。我尝一口呗。这味道还挺好吃的。
1: 郭主任，你们也尝尝呢。
3: 尝尝，一定要尝尝。
1: 尝尝。
3: 尝您这粥里边
0: 的。不错不错。
3: 怎么样？这第一口哈，我们就能感觉到，阮老师，你这里边肯定是放了这个蜂胶了吧？
1: 好东西，对，对，
3: 蜂胶了。
1: 郭主任，您厉害，一下子尝出来了啊，
3: 很有特点。
1: 这里边的确放了蜂胶。这碗粥呢叫蜂胶燕麦粥，我也管它呢叫抗氧化粥，因为这里头全都是抗氧化的食材。像这个燕麦里边有很多的维生素 E， 还有酚酸等等一些成分，那它们呢都能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减少咱们细胞的损害，延缓衰老的速度，能让咱们尽量的保持年轻的状态。
0: 哟，燕麦这么厉害呢？那胡萝卜呢？
1: 胡萝卜也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啊。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也能对抗自由基，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都有很好的帮助，会让我们的皮肤变白。
3: 变白。
1: 变白。
2: 我没看着一直在吃吗？
0: 多吃点。
2: 对啊，
0: 多吃点啊。
2: 胡萝卜。

0: 是吧？
1: 对，
2: 那
0: 过劳吧，
2: 多好啊！金立冲在这儿啊，这么说啊，我呢也建议你呀、啊，就直接喝这碗粥啊，尤其是这种抗氧化粥哈。啊，这里边不仅仅像我们大家刚才看到了，然后也介绍了这里边有胡萝卜啊，还有这个燕麦，对，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食材，刚才我说第一口就尝到了
0: 蜂胶，
2: 蜂胶，
1: 对啊。
2: 这个有这个粥里边有了这个蜂胶的加入，就是你吃了之后，不仅能变白，还能够啥，少生病啊！嚯，你说说，
0: 那太好了，
2: 对呀、啊，
1: 当然
0: 太厉害了，
1: 不然我怎么管它叫抗氧化粥呢？就因为这碗粥里的抗氧化的作用是非常的大。
3: 袁老师啊，你一直说这个抗氧化、抗氧化的啊，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抗氧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也不太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要不然今天您和郭主任都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1: 啊。行，这个没问题啊，您呢？
2: 我也没问题，
1: 你也没问题。其实说到这个抗氧化呢，就是抵抗氧化的意思。那什么是氧化呢？我再说简单点，就是无处不在的自由基，它在不停地攻击咱们好的细胞，然后让好的细胞呢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是氧化。那么抗氧化呢，就是减少自由基的攻击，不让我们的细胞快速地衰老死亡，这个呢就叫抗氧化。
0: 我记得您之前可说过，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就那苹果，切开之后，它变黄了，
1: 对，
0: 切面变黄了，
1: 对，
0: 这就是氧化，
1: 没错。
0: 那抗氧化，抗氧化就是咱想办法不让它变黄，
1: 对喽，就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氧化呢，它是无处不在，比方说最简单的，我30岁的样貌跟我现在70岁的样貌，它能一样吗？那个时候是不是很年轻很漂亮，现在整整一个老太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那么面对着这种皮肤的氧化，你对着镜子看自己的容颜，一天一天的衰老了，每天都在老，总觉得好无奈哦，我一天天的老喽，甚至呢我还会特别的焦虑，但是回不去了，对不对？那么有些朋友过了40以后，有可能他在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特别关注自己的样貌，经常在镜子前面就照一照，哎呦，看一看这边，看看那边啊，又不好了，眼角这儿多了一个褶子了，哎呦不好了，这又来了一根白头发，是不是？
3: 没错啊，我老妈在看我们电视呢，但是我也得说啊，我妈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也就刚过了40岁吧啊，那个时候就频繁的照镜子，
1: 照镜子，
3: 每天都在找自己有没有白头发，一旦发现这一根，就给它拔掉了。老太太现在也爱美，
0: 给它薅掉是吧？我妈妈虽然没有说数自个儿的白头发啊，但是我们不是一天天的长大吗？
1: 对呀，
0: 他们呢也真是就是一天天的变老，也经常叹气啊，唉声叹气，尤其吃饭的时候守着我们哈，老叹气，哎呦老了不中用了，这老说这个话。
1: 你甭说，我也老喽。哎呀，
2: 郭老师这么说，您呢可不能这么讲啊，您保养得非常好，多好啊！就您这目前状态，有多少年轻人那都赶不上，
0: 那可不，对，
2: 太羡慕您了。
1: 那你要说这个，那就是我抗氧化做得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个抗氧化呢，就是让我们尽量保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上。你要是30岁，你开始准备抗氧化了，那你可能就基本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30岁这个容颜的状态上。您要是说，我这会儿也奔七了，都到我这个岁数了，我现在想抗氧化了，你要是抗氧化做得比较好的话，你可能比同龄人要年轻好几岁。
3: 阮老师说的这个我信啊，因为我亲眼见证了。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学啊，他的样子啊跟以前上学的时候一样啊，旁边站的那个快20岁的女儿，俩人站在那一块儿啊，这就像姐俩一样啊。一问原因才知道，他就是一直在抗氧化。
1: 是啊，这抗氧化做得好，确实就能看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呢，这个抗氧化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个容貌不衰老这一个方面，它还体现在各种

0: 疾病的方面，因为咱们的身体它是在随时随地的不断的被氧化的，简单点说就是自由基随时随地攻击我们身体的细胞，攻击到皮肤了你就看到皮肤的衰老，或者呢老年斑，攻击到心脏了你就感觉到喘气呀、啊，扑通扑通啊，跳得快呀、啊，跳得慢呢、啊？哎，攻击到血管了，你可能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了。要是攻击到我们的肺了呢，你有可能出现
1: 咳嗽，
0: 然后喘气儿也不太顺畅。总之，就这个自由基它攻击到哪儿啊，哪儿就出问题。那说到这个问题了，郭主任，您经常接触。不是要经常了，是天天接触病人对不对？
2: 对，
0: 应该有很多的例子吧。
2: 对，还真是这样、你像现在呀，很多的年轻人啊，你看20多岁啥情况出来了，20岁不怀孕
1: 有、
2: 你看这就是啥呀，我们说年龄小身体老，
0: 你看
2: 对吧，这形成个反应的问题了、身体就已经啥呀，被过早的氧化衰老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你看40多岁了他还是没有问题的，比如40多岁，现在有50多岁还有怀孕的，
1: 生二胎的，三胎的，
2: 咱们国家也是鼓励的这一点
0: 啊，对呀、
2: 对，这说明啥？说明他这个抗氧化做的就好，身体年轻好，
0: 对，
2: 他慢慢吧，他生完孩子之后，他还慢慢能恢复过来
0: 啊，对，就你们说到这个问题吧、就像现在很多女同志，有些女同志40-50岁进入更年期了，有的可能55岁以上。他还没进入更年期呢，但也有的人可能40岁不到他就提更了、提前进入更年期了，这个呢就跟氧化有关系、你整个身体衰老得早了，你就比别人提早进入更年期，如果说你身体的各个细胞还都特别年轻有活力，那你进入更年期的时间那就比较晚，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说了，更年期多麻烦呐、来了之后我的情绪控制不住了，看什么我都不顺眼，唯一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更年期过后有的女同志她就绝经了嘛，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哪怕是真的绝经了，你可能也就高兴那么几天，然后呢依然你可能会出现焦虑啊等等，不好的那些情绪，
2: 各个指标都波动了
0: 啊。对，因为月经没有了，他就会觉得跟以前的生活不一样了，而且身体的各个器官他也衰老得特别快，
2: 对，
0: 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找来了。哎，我记得吧，我自个儿，郭主任，不瞒你说啊，我那时候也焦虑过一段时间，也不敢看自己一天天的这个脸部情况、皮肤情况，衰老，就怕自己老了、病了。给我孩子呢添麻烦，所以整天那会儿就琢磨这点事儿，那个日子过得说句实在话一点儿都不快乐，光琢磨事儿了。
3: 哎呀，女性多么的不容易 啊，要心疼女人呢、哎，那阮老师、最后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呢？
0: 我给自己找事儿 啊，我当时是更加让自己更加专心的琢磨这个营养，通过营养我首先自己受益啊，我调理我的身体，让我的身体逐渐的变得健康起来，慢慢的状态调整过来了，这个人活着不就活个心气儿吗？那大家也不研究营养，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别的呀，学一学你喜欢的呀，比方说你琢磨琢磨这个化妆怎么个化得好看，怎么个穿搭的，北方叫立正啊，怎么个穿搭的立正，让自己每次出门都变得美美的，同时还可以练练书法什么的，咱们跳跳舞，唱唱歌，
3: 对，
0: 咱俩还能唱两段呢，
3: 对
0: 不对？那差几十岁呢，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你顺便老年大学你去报个名，
3: 哎对，
0: 上那学习学习，
3: 交交朋友
0: 啊，对
2: 对，
1: 上大学哈，很多人以为都是年轻人的事儿，
0: 对，
1: 孩子的事儿，
0: 哎不是这么说的，
1: 其实不是，对
0: 对。其实啊，像我一样这个年纪，我同样可以去上老年大学，
1: 对，
0: 只是现在我被你们给拽住了，没时间去。要不是被你们拽住，我就直接上老年大学，我还能
3: 弹钢琴、
0: 唱钢琴，我能自弹自唱。
3: 对，
0: 哎，所以呢，只要大家您想学，什么时候它都来得及，只要你有目标，你就奔着自个儿的目标。努力那就对了，就像我的目标就是

0: 父亲自己目标120岁，嗯嗯，我要争取认识我的，啊，见过我的，听过我讲这些营养的朋友，我争取让你们都健康，咱就奔着120就去了。嗯，这好像就那句什么来着，叫岁月无情白发生，老有所为夕阳争，岁月静好笑开颜，晚年安享乐无边。
1: 哎呀，这诗谁好就来了，这诗啊，对，哎呀，太令人刮目相看了，尤其这四句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而且呢，我们细心品味一下，
2: 是这么回事，
1: 真是这么回事。对
2: 对，
1: 你看我们就这要跟啥，要跟岁月要争一争。
2: 对，
1: 你不能说岁月折磨你，你就被他去折磨了，这不行，是不是？
2: 不能服老。
1: 对
0: 对，
1: 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每天有自己的奔头，哎，是吧？这样我们的晚年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身体才能够越来越健康。哎呀，
3: 没错，阮老师、郭主任说的我都特别激动，都热血沸腾了啊！已经想着节目之后我干点什么事儿去呢？
0: 干点啥事儿啊？
3: 不过阮老师，大家要想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是不是首先得做好抗氧化呀？哎，
2: 对，
3: 抗氧化做好了，容貌就不衰老了，身体也健康了，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达到目标啊。
0: 没错啊。
2: 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个刚子在给您挖坑呢，发现
0: 说实话，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就是不知道坑在哪儿。
3: 哎呦呦呦，我哪有挖坑啊，哎，我就是想提醒阮老师，这不还有一碗抗氧化的粥呢，
2: 得
3: 大家要想做好抗氧化，是不是得先从吃开始啊？
2: 这坑就在这儿呢，
3: 吃的抗氧化呀，对不对？阮老师的这碗粥就行啊，所以阮老师啊，是不是得把这个抗氧化的粥教教大伙怎么做呀？
0: 这说来说去
1: 是啊，
0: 原来就是让我教这碗抗氧化的粥啊。哎，这个没问题啊。这道蜂胶燕麦粥是一道抗氧化的粥，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蜂胶、燕麦、大米、胡萝卜。首先把大米、燕麦清洗干净，胡萝卜去皮儿切丁，然后把洗干净的大米、燕麦、胡萝卜丁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的水熬粥。等粥熬好之后，晾到温度适中一点儿，然后加入蜂胶，搅拌均匀即可食用。今天的这道蜂胶燕麦抗氧化粥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葛老师啊，
1: 哎，
0: 您这个抗氧化粥是真厉害，
1: 真厉害
0: 啊！你看这里边的成分都是啥抗氧化的食物，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蜂胶，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能力那就有明确记载，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的，对吧？
2: 更强了，
0: 对，更强了，
1: 嗯，
0: 因为呢，大家可能也了解到蜂胶啊，就是它里面这个黄酮类物质啊，本身就具有着很强的抗氧化性，
2: 是，
0: 而且是天然理想的抗氧化效果呀。
1: 您说的没错，不过郭主任，我跟您说啊，
0: 嗯，
1: 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它不是市面上咱们就上药店药房随随便便买到的那种蜂胶，
0: 嗯，
1: 这个蜂胶就今天这碗粥里的，
0: 嗯，
1: 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好东西，哎，
3: 好东西啊，
1: 啊，
3: 有多好啊？
1: 那好太多了
3: 啊！
1: 首先我用的这个蜂胶，总黄酮含量它就不低。不仅仅是前面我说的要超过5%的这个标准，它已经达到了7%的总黄酮含量，
3: 7%了，嗯，
1: 对呀，
3: 哦，
1: 那别的不说，嗯，就这个含量你上药店去看看，嗯，你去网上看看都行
3: 啊，
1: 嗯，已经是很少了，
2: 来一口
1: 啊，
0: 来一口，
1: 嗯，来一口，嗯，
0: 很难
3: 变白，变白，嗯，
1: 啊，
2: 7%，
1: 嗯，
2: 太高
1: 了，太高了。那当然了，不光如此啊，我今天用的这个蜂胶还是双认证的蜂胶呢。
3: 嗯，哟，阮老师，什么叫双认证的蜂胶啊？
1: 啊，就是你买蜂胶的时候
3: 啊，
1: 在那个蜂胶那个盒子上，一般它写的是

0: 增强免疫力。
1: 嗯，
0: 但是我用的这个呢，盒子上不仅仅写的是增强免疫力，而且还有抗氧化的作用。
1: 哦，
0: 这就叫双认证。那么这种蜂胶

0: 会进一步的会怎么样加强蜂胶的刚才谈到这种功能，比如说刚才谈到抗氧化，嗯嗯，还有增强免疫力，它都会有所提升啊、
1: 哦、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要选啊蜂胶的话，你最好呢就选加了维生素 E 的双认证的啊、
2: 嗯嗯、
1: 当然呢不要忘了要选黑蜂产的蜂胶哦，就是闻上去那股味道是有股树脂的芳香，嗯，尝上去呢有点微麻微涩，有一点点辣的这种蜂胶，嗯，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那这样的蜂胶咱们吃了之后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那才会最大。嗯，
3: 阮老师说的这几个条件呢，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反正我是记住了一点，总黄酮含量最高的、嗯、越高越好。如果大家没有记住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给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哎呦，这微友的名字好啊，嗯，叫静享晚年、嗯、哎，他说哈、啊、就是以前呢为了让自己年轻花了不少的钱，嗯，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嗯，还去过那个美容院呢啊、哦、嗯，就是看了节目才知道，就那些哈、啊、这真不如您讲的说这个抗氧化的粥，嗯，早知道就吃这粥了，嗯，还省钱、嗯、对吧，
1: 这位朋友您现在知道也不晚呢，就从明天开始、嗯、您就开始吃这个抗氧化粥，或者呢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比方说啊蓝莓啊甘蓝菠菜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
3: 嗯，还可以直接啊买点好的蜂胶吃，简单省事儿。
1: 刚子，嗯，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是不是？不过你说的也对啊，嗯、就买点好的蜂胶来吃吃也行。因为我们这个脸呐、啊，想保持年轻，最主要的就是要让脸上的细胞它保持年轻。那怎么让脸上的细胞保持年轻呢？嗯、那就是抗氧化。
3: 对，
1: 你脸上抗氧化做得好了，细胞它都是年轻的细胞，那谁看了你都说你年轻啊。嗯，
3: 最好呢再多吃一点蜂胶，让身体里面也年轻，从里到外都年轻，那多好啊！
2: 哎呀，真行。
0: 对，刚子这话说到点上了。没错啊、嗯、其实呢我们多吃点蜂胶，除了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去增加抵抗力、嗯、啊消除或者说对抗这个自由基的攻击之外，我们身体呢当然也会更慢慢的少生病。不过呢我们刚才谈到这位朋友、嗯、你挑蜂胶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了，对，一定要注意了。阮老师之前可说过，
2: 是
0: 蜂胶我们要挑什么样的，嗯啊，立冬，
2: 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的，
1: 哎，没错没错，嗯，你呢一定要看那个总黄酮的含量越高越好，尽量的去选总黄酮含量达到5%以上的啊、嗯。如果说它在里边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话，嗯，那这个就更好更完美了，因为维生素 E 它也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综合自由基，防止自由基损害我们机体的细胞，它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细胞和组织呢不受氧化损伤，它呢还可以延缓我们心血管的损伤以及衰老，帮助咱们预防很多很多的心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3: 嗯，那这位朋友你也可以吃点蜂胶，然后呢用维生素 E 调个面膜敷，双管齐下一起抗氧化。那这位朋友的留言呢我们已经解答完了，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友的名字叫回忆啊、嗯、他说以前呢一直都以为这个蜂胶啊是骗人的，嗯，是那个智商税。
1: 嗯，哎，为什么呢？
2: 因为他用了这个没感觉呗，啊啊，花了钱了，用了蜂胶了，一点感觉没有。
1: 他什么问题？
2: 他之前吧是这个肠胃不太好，嗯，经常的胃疼反酸，然后还经常的上厕所，医生就说你这个是吧有这个肠胃炎、膀胱炎，嗯嗯，让他呢吃这个消炎药，嗯，但是他听说吃消炎药吃多了不是对身体不好吗？嗯，所以他就想在吃药的同时再吃点别的消炎的东西，让自己这个好得更快一点。嗯，这不听人说嘛，说这蜂胶能消炎，好家伙就买来吃了。嗯，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呢，就像刚才说的嘛，嗯，一点效果都没有。
0: 这个不应该呀，嗯，不应该啊。这个蜂胶呢，你看我们在以往节目当中谈到了，在咱们国家药典里边是有所记载

0: 它可以帮我们去调节我们的血糖，嗯啊，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还能够帮我们更好的解毒啊、消肿啊。而且呢，蜂胶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嗯啊，帮助我们更好的抗氧化啊。嗯，你看，就像这位朋友所讲的情况一样，嗯，吃蜂胶应该是有帮助的，嗯，啊。其实这种情况，我也是想怎么就。没感觉呢，
1: 是怎么会他没感觉？郭主任，嗯，您说是不是他买的这个蜂胶他没选对？哦，啊，是不是？
2: 对，
1: 那走黄酮的含量是不是不够高啊？嗯啊，李东，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买的蜂胶是什么样的呀？
2: 要不说哈，啊，这个太关键了
1: 啊！我猜对了，
2: 太关键了，猜对了，嗯，确实是他买的这个蜂胶啊，不对，一点多。哎
3: 呀，哎呦，那太少了。
2: 您说这一点多哈，
1: 对，
2: 那不就相当于没有吗？嗯嗯，而且还没有那个维生素 E 啥的啊。你说这吃的要有效果才怪呢。
1: 嗯嗯啊，这你刚才说他一看自己买的一点多还没有维生素 E， 那这位朋友您可真的是有点，我感觉你被骗了呢。嗯，因为这种蜂胶您吃了之后您确实感觉不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对，
1: 毕竟它总黄酮的含量太少了，就你说的一点多这个量，我估计啊能保证炎症不再发展那就是好事儿了。嗯啊，
0: 对，
1: 就你想指着这点量啊帮助消炎，嗯，这不太够啊。
0: 这个含量太低了，
1: 是
0: 太低了。这个抗氧化，嗯，包括我们说这个谈到刚才谈到维生素 E 啊，嗯嗯，而里边还没有。
2: 对，嗯，
0: 啊，我们说黄金搭档它能互相弥补一点，但是弥补都没有办法去弥补，
2: 对，互相弥补，互相促进。
0: 对呀，啊啊，所以说你吃完之后都是说吃蜂胶了但是没有效果，我们这不找到原因，
3: 没感觉。
2: 所以他说这智商，啊，
1: 所以呢这位朋友这两天看咱们节目了，
2: 明白，
1: 他知道了总黄酮的含量非常重要了，对不对？那下次您再挑蜂胶的时候您就选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至少要达到5%以上的含量。嗯，当然了，添了维生素 E 的那就更好喽。
3: 嗯，这位微友啊，您记住了吗？在买蜂胶的时候就按照阮老师说的方法，这样选出来的蜂胶啊对我们的身体作用最大。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拾荒的老头，他说，阮老师，蜂胶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一直在用这蜂胶，用的可好了，现在这个血糖已经是稳定下来了。
0: 其实血糖你想一想都稳定下来了哈。
2: 对，
0: 整体它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2: 是
0: 不错啊。
2: 对，
0: 另外阮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地儿我们也是恭喜这个朋友，
2: 对，恭喜您，
0: 对，终于跟前面形成了鲜明对比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啊，
0: 当然我们说本身呢，我们因为这个血糖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首先得把它稳定住，
2: 不能忽高忽低。
0: 对对，你就怕忽高忽低，
2: 对，身体
0: 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出来都是忽高忽低所造成的。嗯，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然后呢，我们再通过稳定的同时，一点一点的让它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是吧？这个慢慢靠近6.几啊，它再往内
2: 往下走一
0: 点，啊，对，一点点来啊，这个情况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啊，现在你就是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一个很好开始，
2: 对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在这儿，我建议你就是坚持，继续来服用蜂胶。这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我说这话啊。
1: 郭主任刚才跟您说的这话没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0: 对，
1: 您得坚持吃。那立冬这位朋友说没有说他吃的是什么样的蜂胶啊？
2: 说了呀，
1: 这个我很感兴趣。
2: 他说哈，他吃的就是那好蜂胶啊，就是总黄酮的含量已经是达到6了，
3: 6不低呀。
2: 对，也是看了您的节目之后哈，才知道。就得看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对吧？这个是越高越好，这一看呢，觉得挺高兴哈，还好自己当初买的是那个贵的，好几百块钱那种，所以说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你看多好，挺高的，
0: 对，
2: 要不然呢也不能感觉那么好。
1: 那确实，蜂胶这种东西啊，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呢，很简单，你就看它那个总黄酮的含量，含量越高越好，至少你得达到个5的标准，这是最低标准了。你达到5这个标准，你吃的时候，它的那些有效物质才能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作用。要不然你吃了跟没吃差不多，作用的微乎其微，你还白花了这么多的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3: 就是。
1: 对，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双认证这个事儿，这个呢

0: 也是让大家去看看盒子上写的那个内容，一定是标注着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这两个一定都要有，少一个作用它就会减弱。
1: 嗯，
0: 那您吃了以后这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位微友人家讲哈，
0: 嗯，
1: 他用的就是您说的这种，那盒子上就写着呢，增加免疫力，嗯，还有那个抗氧化。
0: 哎呀，那我真要恭喜他了啊！挑选的这款商品，
1: 嗯，
0: 相当相当的牛了，他挺会挑的。嗯，
1: 只不过哈，
0: 啊，只不过怎么
1: 人家有一个问题
0: 啊，
1: 需要您帮忙
0: 啊，嗯，说。
1: 就是他经常吃的这种蜂胶哈，
0: 啊，
1: 已经快吃完了
0: 啊，
1: 然后经常买的那个商家呢
0: 啊，
1: 也不知道啥原因，
0: 嗯，
1: 就是不卖了
0: 啊，不卖了
1: 啊，所以呢他就买不到。
0: 嗯，
1: 这不看您讲那个蜂胶哈，您讲的这么好啊，
0: 嗯，
1: 他就想着说求求您呗，
0: 嗯，
1: 您能不能帮忙找一找这种好的蜂胶，
0: 嗯，
1: 好一直吃下去啊，
0: 嗯，
1: 让这个血糖稳稳的，
2: 嗯，
1: 对吧？
2: 嗯，任老师，其实我可听出来了，
0: 哎，啊，
2: 这位朋友是直接把这个血糖的事儿啊，我发现他是拜托给阮老师，
1: 哎，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嗯，
0: 啊啊啊，这个担子两边肩膀挑都有点
1: 觉得压得慌
0: 啊，交给我了是吧？行吧，我就帮着您去找一找，毕竟好的蜂胶，尤其是总黄酮含量高的蜂胶，真的不是很好找啊。那您这位朋友啊，可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哦，我找到了之后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的哦。
3: 好的，这位朋友，阮老师啊已经答应帮你找了，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等着好消息吧。好了，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阮老师解答完了。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我们大连工业大学食品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由朱薇薇院士领衔，汇聚了海洋食品、农水产品研究领域的48名党员教师。我们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科研创新链上，党员教师带头啃硬骨头，攻克海参自溶酶等关键技术，牢牢掌握核心专利，
5: 深耕科研，惠及民生，就是我们坚守的使命担当。
4: 我们组建12支专家团队，深入省内14个城市，为36家企业破解技术瓶颈，真正让科研成果从纸面落到生产线，深入践行大实务观，党员教师冲锋在前，科研项目总额达上亿元，赋能海洋食品、农水产品产业升级，用科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盘活冷资源，做强热产业，以实干践行党员初心，我们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4: 老中青三代党员接力奋斗，传承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育英才，解难题，进社区做科普，用实干担当护航食品产业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7: 我们支部有力量。
8: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